蓝，四季更迭改变地球的模样，也创造出伟大的自然奇观。其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场景，就发生在东非的大草原。每年七八月，有200万头的牛羚和斑马会顺时针绕行坦桑尼亚和肯亚，路程长达3000公里，但途中会遇到各种食肉者的埋伏，被称为是地球上最惊心动魄的生命旅程。我们这次前进东非大草原，从空中、陆地和水面，直击地球上最壮阔的奇景——动物大迁徙。

八月，东非的马拉河畔，此时正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氛。伺机而动的肉食者垂涎，等待着徘徊在岸边的大餐黑尾牛羚。尽管前方危机四伏，但牛羚必须往前冲。

明知渡河历尽重重，牛羚为何要这样勇猛地挑战死神？3000万年前，地壳板块运动，非洲大陆再次撕裂重生，造就这条陆地上最大的断裂带——东非大裂谷。

裂谷两侧断壁悬崖，山峦起伏。非洲最高峰吉力马扎罗火山，山峰雪线超过5000公尺。火山喷发的矿物，千万年来肥沃了两侧的平原和湖泊。

这一带也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地方，气候温和凉爽，雨量丰沛，野生动物都选择在这里栖息。其中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平原，丰盈的水草更吸引上百万头的牛羚和斑马聚集，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草食动物聚会。但分散的水域、干湿地的更迭挑战着生命的极限，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移动。

牛角、马面，一身长染的牛羚，深知大自然的每一个微小变化。他们甚至可以听到50公里之外轰隆作响的雷雨声。六七月，当非洲烈日烤干了塞伦盖蒂平原，绿草被吃得差不多时，饥饿就驱使着牛羚跟随着湿土气息，隆隆北迁到相邻的肯亚马赛马拉草原。等到11月雨季来临前，再回到原居地塞伦盖蒂。就这样，年复一年，本能的召唤之下，百万牛羚追逐着雨水和绿意，顺时针方向缓缓绕行坦桑尼亚和肯亚。这是一场长达3000公里史诗般的大迁徙旅程。

牛羚修长的体型非常适合奔跑，但在这场求生的赛跑中，它们并不孤独。20万头的草原斑马是迁徙大军的先锋，它们先用牙齿扯去粗硬的草茎叶尖，底部新生的嫩草留给爱短草的牛羚。经过牛羚啃食施肥过的草原，嫩草再度发芽，就正好是走在后头大约35万头邓羚的美食。没有时钟，没有组织，150万年来，百万头的草食动物成群合作，跟循着前辈费洛蒙的痕迹，一头接一头越过绵延不绝的永恒大地。但长达3000公里的大迁徙，绝对是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远征。牛羚们得和大自然斗智，最严峻的挑战就是马拉河。

上万头牛羚在河边集结。一场骤降的大雨驱使着它们渡河寻找新生绿意，但恐惧也在空气中弥漫。年轻成员不明就里，只有本能地跟随群体，但有经验的前辈们却踌躇了，因为他们一定还记得，在渡河点等待的是他们永远跑不赢的死敌。你现在所看到这一条河就是马拉河，也是整个东非动物大迁徙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场景。因为数百万头的黑尾牛羚，他们从坦桑尼亚要迁徙到肯亚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这一条马拉河，但是河里面却充满了数百条的饿了一整年的尼罗河鳄鱼，而且在岸边的树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秃鹰在虎视眈眈，他们都会趁着黑尾牛羚在通过河的时候攻击他们，因此这个渡河的场面是相当的惊险，黑尾牛羚也面临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大迁徙，他们能不能成功？我们即将见证这伟大的画面。

在极恶与恐惧的十字路口，在生与死的交界上，百万头牛羚兵分多路，生死关头下的挣扎呻吟，合奏出这支地球上最壮阔的生命交响曲。

但经验老道的鳄鱼立即锁定目标。那是一头被树枝卡住的小鳄鱼。

经过这场血腥洗礼后，幸存的小魔灵将变得更强壮、更睿智。只是多数成功者背后，可能是少数成员疯狂的陨落。这头牛羚在下坡过程中摔断了腿，同伴们成功渡河，他却腿倒在地。更令人担忧的是，陪伴他的竟然是他的死敌。我们一度以为跛脚小牛羚试图逃走，却没想到他一步步向死神逼近。

迁徙是一趟弱肉强食的淘汰之旅，牛羚们面临的挑战一波接一波，因为知道牛羚迁徙时中的不只有鳄鱼，

0: 马赛马拉的食肉动物数量超过非洲任何一个地方。此刻，这片丰美的大草原就是他们的天堂。
1: 东非动物大迁徙是草食性动物为了生存的旅行，但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肉食性的动物跟随着它们趁机猎捕。你现在看到这个牛羚的遗骸就是最好的证据。
0: 草原之王狼吞虎咽地享受牛羚大餐，攫取猎物的母狮和想分一杯羹的小狮子都只能先闪一边。

狮子家族吃剩下的腐肉则由秃鹰来清理。血腥又残忍的画面是达尔文主义的极致呈现。尽管牛羚身手矫健，全力奔跑的时速能到达80公里，但蹒跚脱队，少了群体庇护，依旧会招致杀身之祸。花豹会在长草掩护下潜进猎物，来一个突袭，然后把猎物拖上树梢慢慢吃，防止狮子或猎狗抢夺。草原上永远有多双垂涎的眼睛，落单弱小的动物就会吸引饥饿的目光。

0: 在我们前方大约150公尺左右的地方，有3只年轻的猎豹。可以看到，在距离他们不到100公尺的地方，却有2只野猪，显然不知道现在猎豹正在盯着他们。我们现在在观察当中，随时准备要捕捉最精彩的镜头。
1: 这个季节的油猪是相当宝贵的猎物。2只小油猪天真无邪，丝毫没有察觉，危险一步步逼近。
0: 现在现场可以看到呢，其中一只年轻的猎豹已经开始慢慢的向2只野猪靠近了。

豹因为某种因素停止了突袭，两只小油猪落荒而逃，捡回小命。3000公里的迁徙路途上演着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但迎向挑战似乎出自天性。对动物而言，迁徙之旅除了是季节性的雨水朝圣远征，也为了繁衍种族。大腹便便的母长颈鹿尾部有两只小脚挂在外头，担心在生产过程中会被掠食者伏击，长颈鹿的出身有着智慧型的设计。妈妈会站着生产，新生儿将从约1公尺半的高处掉进这个世界。

在这一片广阔的东非大草原上，我们刚刚亲眼目睹了母长颈鹿诞生小 baby 的过程，这也是动物大迁徙当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刻。但就像其他在草原出生的小牛羚一样，长颈鹿宝宝必须在出生之后几分钟就得学会站立。因为肉食动物很快会被四周弥漫的荷尔蒙吸引，不快点上路的新生儿将沦为大猫的移动响宴。妈妈用蹄不断地催促着，也用头温柔地叮咛着。 baby 似乎感受到母亲的殷勤期盼，跌倒再爬起，蹒跚学步，因为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踏稳虚弱却关键的脚步。

每年在这片草原上，短短三个礼拜就会诞生50万头新一代牛羚，但每6头牛羚宝宝有5头活不过1岁。只有健壮和幸运的新生儿才有资格继承这场生死交关的接力赛。行动就是生命，他们一出生就加入地球上最动人的故事，追逐甘霖、绿意而迁徙，为了生存繁衍而奔驰，尽管途中充满无数害人的死敌，但他们拒绝屈服，他们迎向挑战。隆隆蹄声卷起东非赤道的滚滚尘土，在大草原上刻画出人类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生命赛跑，这出生存史诗，将如同转动的地球，周而复始，永无止期。

0: 欢迎回到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3000公里的移动旅程，牛羚会面临无数天敌，但没想到在一旁记录拍摄的我们，竟然也成了食肉者觊觎的对象。以下的画面是完全真实的记录。高度进化的肌肉骨骼，完美律动的体态线条，从零加速到100只需要4.3秒，最高时速可到120公里。猎豹是陆地上跑最快的动物，它通常会匍匐接近猎物，在30公尺内展开致命追逐，最后用尖锐的牙齿一口咬断动物的喉咙。猎豹对比它们体型小的哺乳类动物最有兴趣，像是小牛羚、粉羚和野兔，也包括人类。因此猎豹是非洲最凶猛的食肉者之一，被称为草原杀手。这三只猎豹是兄弟党，广阔无遮蔽的草原正是他们狩猎的地盘。但听解说员说，这两天一无所获，三兄弟饥肠辘辘。原本睡眼惺忪，突然一只起身了，另一只开始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近。
1: 立松，这里，他走进来。
0: 接下来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画面。一个豹头从车顶窜出来，猎豹上车了。
2: It's okay, it's okay, don't worry, it's okay. Relax. It's okay, relax.
0: 利爪弄得车顶滋滋响，旁观旅客惊声尖叫，但我们强装镇定，继续拍摄。
2: No, just relax.
0: 这时，另一只豹也上来了。
3: 我现在可以看到有另外一只猎豹，对我们的车子也非常有兴趣，现在也爬到我们车子上了。而我们的摄影机现在还持续在拍摄它。

欢迎回到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非洲动物追逐雨水，年年移动，而位在南非国境之内的小国赖索托，国际上对它最深刻的印象，除了贫穷之外，就是青壮人口中有一半都感染了艾滋病。而此刻这个国家的人民也正面临和动物们一样的缺水危机。

0: 女孩怎么用力打水，桶子里却没半点动静。这口水井距离她家有5公里远，走路来这里花了大半天。
1: We have to take for an hour.
2: An hour.
0: 过了半小时，总算接满一桶水，但旁边的孩子不知道要等多久。赖索托是位在南非境内的国中国，1/4土地都是高地，可耕面积只有13%。地面河流湍急，水资源都集中在山上的湖泊，却没有饮水工程，一到冬天就无水可用。
3: 赖索托境内都是1900公尺以上的高地，有的还会到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因此在这里随时随地都是刮着这样的强风，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温度会到0度以下，还会下雪。可怕的是，一到冬天就会闹干旱。像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条河流，但现在不剩一滴水。这里同样原本也是一条河流，可以看到现在还剩下一点点水，因此这一家人呢，他们走路走了30分钟，把所有衣服带来这里洗。
1: No water at all. We bath. We wash the clothes here. There's no tank. There's no tap. We drink the water from the well. You
0: see. 连年干旱，农民得看天吃饭。但贫瘠土地却只能种出耐旱的玉米或高粱，可是新鲜玉米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奢侈。玉米得经过风干磨成玉米粉，加水膨胀好多倍，成为粑粑才够吃得饱。有些孩子实在饿得受不了，就捡路边的红土来果腹。赖索托是被联合国列为严重缺粮的国家，干旱与饥荒让国家所有建设，包括柏油路，都靠他国援建。用当地砂岩堆砌出的几间石头屋是一所小学，全校165个学生，却只有7间教室。
3: 这堂是小学3年级的英文课，可以看到这个教室呢，真的很小，而且全部都是石头搭建，然后可是没有电，也没有水。但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就容纳了20多个小学生，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光是屋顶呢，是用铁皮搭建的，然后可是一旦下雨的时候都还会漏水，然后那这个教室里面呢也都是石头，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看到他们的教室桌椅呢，就是一些破烂的木头还有铁架，然后小朋友的书包也都是破破烂烂。这里就是赖索托的小学。

0: Tian Tao had other three siblings, but now only three are left. She can't stand for a long time. She has to see, yes. And also can't see very well also.
1: 就是阿嬷脚也退化，然后眼睛也看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照顾天涛。
0: 接下来被木森。
2: 天涛和天际三个月前也和赖索托多数的孩子一样，住在没水没电的土屋里，但现在他们将面临另一种人生。荒漠里的中式建筑，这是台湾人爱心募款成立的孤儿院，不忍心石头国的孩子贫病交迫，因此收容100多位像天际天涛一样的孤儿，吃饱穿暖有水可用之外，这间孤儿院有更长远的目标。学校基本课程除外，还得学习中文。孤儿院的理念是从根改变。
3: 收孤儿不是给他们吃，给他们住，这叫收孤儿。最主要是应该就是能够教育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更优质的下一代。因为只有优质的下一代，将来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能够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为自己的社会、为自己的子民去着想，所谓的这个黑暗大陆的这个魔咒也才有办法去去除。
4: 他们的物资很缺乏，所以他们会很珍惜你给他的一点点的东西。
2: 课余时间打少林功夫，锻炼体魄，抵抗疾病。
1: 你以后想要当什么？
5: 我想要当机长，因为机长开飞机。
2: 从天天等水的日子变成满怀抱着希望，非洲孤儿在台湾爱心灌溉下长成鲜艳的花朵，也让这股想要拯救黑暗大陆的号召力越来越强。不光是老师们愿意放下台湾教职，义工妈妈也从四面八方涌入。
1: 这样可以吗？
6: 可以。再薄一点。
2: 黄宝仙和陈雪荣原来在香港当美容师，一个月前飞了20个小时来孤儿院当厨娘。
6: 我们都做得很开心，因为大家吃那些菜，我觉得他们吃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7: 爱上这里呢，真的，这里是很像一个真的天堂。

石头国里没水的日子依旧，贫穷的生活依旧，但有一群孩子的明天已经不一样。在这距离天堂最近的国度里，在堆满笑意的歌声中，我们似乎看到那一道足以赶走黑暗的璀璨曙光。

是不离开人间的。禅是帮助我们在人间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

0: 管家八十载，杨红须发白，后堂一声报，哦，夫人少夫人，
1: 老管家，
0: 稀客到府来，
1: 哪过来了？
0: 焦廷贵、孟怀远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
1: 哦，二位先知道了，这换通报什么？快快有请！
0: 有请啊！待我报与太君知道。
2: 夫人嫂嫂在哪里？夫人嫂嫂在哪里？夫人嫂嫂，夫人嫂嫂。
1: 你二人为何擅闯祖父庙？

0: 我恨西夏王文兴兵犯境，
1: 宗保大国逾越贼埋伏，

0: 二人速速进一去吧。
1: 去。
0: 转来，少时见了太君，酒要少饮，话要少回。
2: 速遵命。
3: 元帅巡过在疆场，
2: 三人花堂饮受伤。哎。

让我光临。

0: 你只顾习武，连你父帅的生辰都不顾了我。
1: 太祖母，您听我说呀，刚才七祖母教了我一手绝招梅花枪，练好梅花枪，杀敌保边疆。日后等我父帅告老还乡，我还要凭本领，真个小元帅当当啊！
2: 太君，我这个徒弟就是有志气。
0: 哈哈哈。

0: 换下素衣裳，
1: 人类进厅堂，
0: 这就苏尔丹与太君叩额头。
2: 罢了，见过众家伯母神娘。
0: 见过众家伯母神娘。

0: 还愿廷贵你二人不在三关回来作甚？
1: 我二人，
2: 他二人乃是为了宗保守城而来。
1: 宗保大哥，
3: 军务繁忙，特命我等回来与太君叩把头。

师傅，喝酒。

0: 只此一杯。
1: 什么？

0: 请母亲代应。
1: 儿元父帅，父体抗命，有朕便。

害了，文官，快扶你母亲停放歇

0: 举止贵婴儿可是真的醉了？
1: 他是真的。
0: 他莫非有什么心事在怀？
1: 不会，

0: 正要问你，怀远听闻这两国王华平日里最喜饮酒，今日又是宗保无事守城，反而这样推三推四，你又从中阻拦，分明有难言之隐。莫非这三关之上？
1: 啊，太君。这三关之上，
2: 吾有什么？
1: 吾有什么？
3: 请问吃这两颗快天塔下面谢谢。
1: 是，
0: 且慢，江某儿将
1: 在。
0: 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
1: 这
3: 二人来是为，
0: 为娘未曾问你，听问
1: 在。
0: 金钱讲话，
1: 这
0: 还不快来？廷尉
1: 在，
0: 我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做甚？
1: 我二人是为元帅少武臣而来。
0: 我再来问你，宗保他在三关可好？
2: 太君放心，元帅安泰。
0: 廷尉，你讲。宗保他在三关可好？
1: 元帅安泰，
0: 你二人此番进京，可是宗保亲自差遣？
1: 正是元帅亲自差遣，
0: 会有家属前来。
1: 这并无家属，
0: 岂无家属临行之时，他又是怎样直播于你？
1: 大哥
0: 讲，
1: 他临终之时，
0: 我很听话。你讲，
1: 元帅他，
0: 他怎么样？
1: 他
0: 讲，
1: 他
0: 讲，
1: 他
0: 讲
1: 啊，他为国捐躯。

媳妇，你回房歇息去吧。转来文广年幼，你不要对他多讲。

应当而无事守臣，为国尽忠，竟然不在。你不愧是杨门的好后代，你对得起列祖列宗而不二阿母。你是祖母的好孙孙，你要同饮一

0: 臣稍安勿躁，文光，太祖母自有道理，焦蒙儿将
1: 在，
0: 速将此事报于圣上，这一道
1: 遵命，
0: 安排灵堂祭奠。

仇家恨终当报，不灭敌寇恨怎消？

0: 将一声
1: 击鼓，快请万岁！
2: 走。

0: 活人命中济国，
1: 臣
2: 寇准
1: 望活。

0: 人
1: 寇准，
0: 王辉
1: 进驾，
0: 吾皇万岁，
1: 二卿平身，
0: 万万岁。
1: 二卿上殿，烟火奔走，
0: 臣妾万岁，大事不好了。
1: 何时惊慌，
2: 西夏王兴兵犯境，杨元帅我爷国身亡，
0: 焦猛将搬兵求救，请万岁早做执掌。
1: 反则如此猖狂，二卿速速提故决策。
0: 臣妾万岁，我朝烈年征战，兵未将国，国库空虚，纵然再战未必取胜，一臣之见，战让一步，派使求和，以报万德全。
2: 投案乃是我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1: 一卿之见呢？
2: 一臣之见，速发大兵，边关加以围。
0: 臣妾万岁，日进则兵，锐气方张，难以力敌。倘若一败再败，大局不可收拾矣。啊，寇天官，谋国之道，始终为师啊。
2: 王大人，如今边关告急，你我为大臣者，就该同心协力，共思破敌之策。你商议求和，还说什么持重儿子，依我看来分明是饮鸩止渴。
0: 我看你呀，不过是纸上谈兵哦。
2: 你不顾大局、
0: 你不顾大局，
2: 你不顾大局，
0: 你不顾大局。
1: 来，二卿不必争论，可外卿
2: 臣
1: 提故传旨，看看满朝文武，可有人挂帅持阵？
2: 臣领了。

吹大鼓不响啊。

奏天官，方才我到你是纸上谈兵。

0: 臣妻万岁，传旨一毕，并无一人应审。
1: 唉，如此说来，也只好是求和的了啊。
0: 是啊，是啊。
2: 且慢，
0: 万岁不必忧虑，臣保一家可以挂帅出征。
1: 哦，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杨门女将。
3: 哎呀呀呀呀！想那杨门一门孤寡，这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怎当此中人呐？
1: 是啊，
0: 不然呐，不然。杨家虽然一门孤寡，老太君老谋深算、啊、
3: 不错，那老太君比我还年长30岁呢。
0: 穆桂英不让当年，
3: 哎呀呀呀，眼前再有天门阵，只怕他也是无能为力了。
1: 是啊，想那杨门女将退隐已久，非比当年。一顾看来，还是求和的了啊！
3: 是啊。

情火也罢，是真也罢，只是杨家世代忠良，八方之存宗保，如今又我

0: 理，道也有理。那佘太君是素以大局为重，这定能体谅朝廷的苦心呐、
1: 啊。好，儿请随国裴寂
0: 领旨，
1: 诺一事
2: 不必在，
1: 拜驾天伯父，
2: 拜驾天伯父。

0: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1: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可恨西夏兴兵犯境，中保元帅被一国捐去，朝廷失此栋梁，公心甚为痛悼。
1: 为国尽忠，虽死有荣，只是三官危在旦夕，不知万岁何日发兵，依旧燃眉。
0: 燃眉之计势不可缓，故有意。
1: 但不知万岁命哪家赤兵活人挂帅？
0: 是啊，故有意赤兵，怎奈朝中无将，故而蒙。
1: 老臣明白了。啊，万岁，朝中有何危难之事，只要万岁做之，老臣无不遵从。
0: 太君此话当真？
1: 焉有虚谎。
0: 哎呀，若得如此，故事安矣。
2: 是啊，老太君是顾全大局的呀。
3: 啊，老太君，如此说来，你也愿意与那西夏求和吗？
1: 哦，怎么要与西夏求和？
3: 正是，只因宗保殉国，朝野震动，则兵又锐气方丈，此时倘若再战，恐是必败无疑。因此万岁听从我朝一家大臣的高见，一日战让一步，与西夏求和。
1: 寇大人，这是你的旨意？
3: 不不不，此乃是王大人的高见呢。啊，老太君，你总要以大局为重啊。
1: 啊，万岁，此乃无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0: 太君啊，
2: 你怎么煽起火来了啊？
3: 我实话实说啊。

0: 呀呀呀！从古至今，哪有百岁高龄挂帅持政之理啊？老太君，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1: 何言意气用事？有道是“虎牢熊心在”。老太君，老当益壮，可以挂得帅印。
0: 老太君挂不得帅印，
1: 挂不得。啊，万岁！老太君挂不得。
2: 太君嘛，挂得。
1: 日
0: 何？好，好，好！就算老太君挂得帅印。只是换缺少股能镇管战的先锋，难道是让他老人家亲自冲锋陷阵不成么？
2: 大人。

0: 先锋啊。
1: 是啊，有先锋。
0: 在哪里呀？
1: 自然有啊。

0: 啊，王大人，
1: 大人，
0: 你这话何意呀？
1: 哦，方才大人言道，
0: 嗯，
1: 杨门女将不善战，话呢倒也不错。哎，可惜呀，可惜，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啊。
0: 如今呢？
1: 如今呐，只怕是与我一样，他们呐都老迈无用了。
0: 啊，王大人，你讲些什么？我不曾听见。来来来，这里来，你呀，你再高声些，高声些。
1: 哦，我是啊，只怕是与我一样，他们呐都老迈无用了。

0: 评审评审
1: 希望。

老朽怎敢？是老朽怎敢呐、啊？只是这一门女将，十二钗群，在两军阵前，岂不被西夏耻笑啊？

0: 三岁，不怪吧？
1: 孤王不怪。
0: 万岁不怪，文官有话就讲，讲来啊。
2: 万岁，俺杨家要帅有帅，要将有将，一门忠烈，盖世无双，刀斧不惧，就是不能求后。请赐圣旨一道，容俺杀敌报我国。
3: 接旧三官。
4: 哎呀，老夫人、少夫人，我的众位夫人呐、两军交锋，非同儿戏，寡帅出征不是空谈，与杨元帅报仇是小，这国家的安危是大呀。
1: 怎么讲？
4: 与杨元帅报仇是小，这国家的安危是大呀。
1: 王大人，你好，小亮哦，杨家。

0: 此番挂帅持阵非比寻常，众将儿戏各自准备，明日发兵。
1: 太祖母，还有我呢。
0: 你嘛，
1: 孙儿虽然年幼，武艺精通，我定要杀敌报国。
2: 斩唱教奉非比寻常，万光年幼，还是留在家中为是。
3: 太君，文广虽然年幼，若论本领不让贵姻，就带他去吧。
1: 太祖母，
3: 太君，
0: 尔等不必争论，明日教场之上，文广与你母比武较量，老身自有安排。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赤胆忠心发四双，不随挂帅保将棒，脚场分裂桃花马，杨门女将秦昂扬。今日教场发兵比武之后，即刻出阵亲娘传桂英文广上马。

就过去了。

回吧，妈，您就让我一回吧。

0: 海军，火是海军，粮食门中又吃了少年英雄。
1: 哦，少年英雄，
0: 一员虎将，
1: 一员虎将，
2: 也是一员。
1: 好过一代胜似一代。君侄，
3: 婆婆，
1: 文广无意不让其母，就带他前去。
3: 有礼，婆婆。
1: 好，众将官，
4: 有，
1: 点起号炮，起兵前啊！

0: 杨红，你也来了。
1: 我跟随您80多年了，您挂帅出征，我能不来？

0: 因伯父老太君请了，
1: 西夏王请了，
0: 老太君，我看你年过不岁，何必深到贤池，以故相劝，即到贤池边关，免动干戈。
1: 无故兴兵犯境，反敢口出狂言，速速马前归顺，饶而不死。
2: 哎呀呀呀呀！脱掉宋氏五人，派来十二国寡妇前来送死，叫我为孤好笑啊！
3: 西夏则子休发狂言，待俺去而收安计。
0: 打话者何人？
3: 元荣之子，你少爷杨文广。
0: 哦，杨文广。哎呀，这。荒口日子，何愁倒哉？我儿听令，
4: 在
0: 奏请文狂
4: 而立。

0: 迟迟望将阳门过跨，一哭而亲，不想被他杀敌大败。哎呀，这，哎
1: 啊，大王不必烦恼，微臣有一计献上。
0: 有何妙计？
1: 扶儿上来。
0: 有兵计。
1: 哦，
0: 葫芦苦，仰问狂。军师真乃妙计也，我儿听令。
2: 在。
0: 命你带领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不得有误。
2: 得令。
0: 二郎等，
3: 有。
0: 谨守大营，不得迟战。为令撤。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嗯。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欸。
6: 嗯、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侧边千银扎在飞龙山口，举弦防守一时暗动，口里接连葫芦鼓，这

0: 姐就没养红，你倒是与不是？
1: 太君高见。
0: 皇孙如此，只是宗袍归途遇难，只有马童张彪带伤而还。如今伤势未愈，看来此事么？

0: 太君深夜不眠，莫非筹划破地之策么？
1: 你凌晨至此，赶时前来议论军情。
0: 正是，责兵居先不迟，一以待劳。我军粮草不济，利于速战。
1: 不错，利于速战，只是不能强攻啊！
0: 必须智取，
1: 智取之道。
0: 那葫芦谷，
1: 哦，怎么你也看中那葫芦谷？
0: 莫非与太君所见相同？
1: 是啊，东宝探谷，岂能无因？
0: 绝谷之中，却因。
1: 听你之言，莫非马童张彪伤势痊愈了？
0: 正是，太君日进谷内，前世一命，而愿千计探谷与天险。
1: 奇袭之取，胜攻坚。须防则兵守谷口。
2: 下差官求见，
1: 辨明虚实，永济官吩咐审查。

0: 差官觐见。
1: 差官觐见。
2: 天伯府老太君请了。
0: 到此何事？
2: 今有我家大太子王祥要与你家王广在葫芦谷前比武较量，这男来就交付，女来不出战，敢来是君子，不来速退。

杨文广听着，他一次来到，性命难保，锁头不吃，真真好笑，叫我疼。

0: 功之后，
1: 速先斩道，
0: 寻得斩道，
1: 恢复天心，
0: 怎样破敌？
1: 里外夹攻，
0: 以火为号，
1: 则以火气为号，
0: 何人随行？
1: 妾身目

用烈阳门一马船，前仆后继探绝山。师徒老马进而立，白龙马呀，破敌过。

0: 地。
1: 当日一元帅也在此处迷路，正在危难之际，见一老丈才有归来，闻名路尽才寻得栈道。
0: 老丈今在哪里？
1: 是他言道深山古洞到处是人家。
0: 当日在此相遇，

0: 请夫人。
1: 郑彪，你前去看来，这一老张或是当地元帅引路之人。

0: 好像是他。
1: 他可是哑口无言，
0: 耳朵有点儿背，可他不哑呀。

0: 不必害怕，我等并非旁人，乃是宋军前来寻找战报的。
1: 夫人，您得高声些，他耳朵有点儿背。
0: 哦。

0: 我装聋作哑，太不恭敬。
1: 老人家，您还认得我吗？
0: 好像见过，好像见过。此位是？
1: 哦，这是我们元帅傅臣到了。

哎呀，哪个自然哪个自然、杨元帅呢，夫人，杨元帅呢。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5月30号《人间新闻》。佛陀纪念馆庆祝国定佛诞节，举办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请法会，由佛光山副住持慧仁法师主法，并且在佛陀舍利前为信众迎请的佛光大佛开光。
1: 玉佛殿内，众人虔诚诵经礼佛。一年一度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请法会庄严举行。其中就有在今年刚举办完佛化婚礼的菩提眷属，特别前来迎请佛光大佛，希望借此将三好四给精神传递出去。
2: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本师迎请回去。那我们之后开始这个组建新，就是组建一个家庭，那也可以希望成为佛光三好家庭这样。
1: 已有佛光家庭功德主第二代四姐妹，前一晚一收到消息，马上决定当天一早南下，就是希望将佛光大佛迎请回家。
3: 很高兴今天也请了大佛回家，
4: 佛光大佛请回家，也把佛法僧三宝也请回家，把信仰都请回家哈。
1: 台中女子监狱也由教化科科长代表出席迎请，希望将佛祖慈悲智慧带回高墙内，为同仁及收容人带来平静安定。
5: 其实收容人在监期间，其实他们很需要的是一些宗教上面的支持力量，所以我们点座说希望能够在我们新设的这样的空间呢，也能够有机会可以请到佛像回去。
1: 这次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在佛陀舍利前进行开光，期盼大众观照自心，去恶行善，持续行三好，将人间佛教精神传承下去。
6: 所以把常住三宝带回家，就是把佛教的信仰、佛法的法义啊，还有我的内心啊，佛性的修持一起带回家。
1: 信众陆续上前为大佛念佛挂牌。透过佛光大佛焚香我家，不只是将佛像迎请回家，更象征把慈悲、智慧及信仰带入生活，让佛陀精神持续传承，也为社会增添更多祥和与安定力量。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要来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佛陀纪念馆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吸引了将近500位的信众齐聚在玉佛殿，虔诚向佛陀真身舍利祈愿，共同来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1: 海内外信众齐聚佛光山玉佛殿，双手合十，恭敬迎请主法和尚。佛陀纪念馆在佛诞日这天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信众低头专注诵经礼佛，放拜声回荡玉佛殿。对于有如此殊胜因缘，能在佛诞日礼拜并瞻仰佛陀舍利，表示非常欢喜。
7: 这个感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像我在去年，我大概生病有八九个月当中，我回来这边就维持每天做义工虔诚，然后每天都要维持在佛陀的舍利塔前面拜108拜，然后祈福。
8: 之前就说如果见到佛牙舍利就如同见到佛陀的真身，那我觉得这不是看见，而是一个心灵的共振，然后今天这个场域大家一起来一起共振，我就觉得非常的殊胜，然后也蛮感恩有这个机会的。
9: 大日弘一本师期间香花岛上礼敬佛光三世清净，
1: 大众常跪于佛陀真身舍利前，希望心愿能上达诸佛。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也向众人开示，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本心常住于心中，希望众人能够时常关照自身。
6: 佛法让我们人生懂得因缘观，观因缘，我们遇到事情顺或不顺，顺我们也不会得意忘形，不顺我们也不用气馁，我们再接再厉，因为无常，所以一切
10: 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你只要努力了，明天会更好。
1: 佛陀纪念馆馆长卢传法师也邀请在场信众把握机会绕塔礼拜佛陀舍利，共同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11: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那跟佛陀在一起，尤其五供有供花，又供上大家的心香哦。所以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别忘了能够祈求佛陀呢，让我们少烦少恼，业障消除，福慧增长。
1: 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信众不仅在诵经礼佛中安定身心，也在虔诚供养中感受佛法慈悲智慧。透过瞻仰和绕塔祈愿，让清净善念持续在人间流传。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迎来26周年，举办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举办了圆游会、运动会、浴佛祈福法会，还有社团表演等等的许多活动，要一起共同来庆祝这特别的日子。
12: 学生面带笑容，举着校旗进场，为佛光大学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拉开序幕。佛光大学将农历4月8日佛诞日定为校庆日，是全国唯一以农历日期作为校庆日的大学。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梁别院住持妙行法师主法，进行浴佛祈福法会，并透过浴佛仪式，祈愿人间充满祥和欢喜。
13: 我们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在佛大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能充分体会到三好的精神，然后运用在今天的运动场上。我们基本上来争取荣誉，不要拼命啊！我们依浪而生，其真也君子。
12: 校长赵涵杰希望大家在庆祝校庆的同时，重新思考教育的初心与使命，期许未来能培养兼具人文关怀、科技素养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校长感谢所有人的付出，并祝福佛光大学校运昌隆。
14: 佛光大学啊，在赵校长这几年两年来的领导之下，的确是耳目一新，让人刮目相看。在国际上的排名，不管是学术上的研究或其他总体校务的排名啊，都是在排名世界名列前茅。
12: 有许多单位在佛大校庆圆游会中设置摊位，佛大学生也积极投入校庆活动，许多社团带来精彩演出，吸引超过1000人参加校庆，共同庆祝佛光大学26周年。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云林讲堂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进入到了云林县府大厅，也前往到北港朝天宫广场，吸引了众多的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在活动的现场，气氛是庄严又温馨。
15: 云林县府大厅梵音缭绕，吸引近500位大众参与。县长张立善特别率领副县长及各局处首长前来虔诚浴佛。
16: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聚会哈。那我觉得这个聚会一定会扩散哈。我们用这个善的理念，让这次社会呢更加温馨、更加善良哈，更加的安和乐利。
15: 浴佛亭也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城广场，祈福仪式后，大众依序以香汤灌木太子圣像。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勉励大众，借由一瓢净水洗涤内心尘垢。
17: 我们外慕佛身，内慕己心，把自己的身心洗干净是最幸福的事情。我每次在分享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净化自己；两个人，我们就善待对方。不管任何人受苦受难，我们都要去帮忙。
15: 不论是公务机关虔诚祝祷，还是古色古香庙城祈福，这份由一瓢净水带来的善念，大众纷纷发愿在生活中净化身心，善待他人，并随缘随力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让地方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庆祝国定佛诞节，佛光山普门寺日前在台北花博公园举办了大型的祈福活动，结合了浴佛、亲子奉茶、艺文表演，还有亲子市集，吸引了超过3000位的民众一起来热情参与，有不少的家庭更是3代4代同堂一起来感受佛诞节的温馨氛围。
12: 民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台北花博公园入口处广场热闹又温馨。由佛光山普门寺举办的佛诞节祈福活动，吸引大批家庭扶老携幼一起参加。 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安排亲子奉茶、抄经祈愿、素食市集和艺文表演，让大小朋友在互动中感受佛法与亲情的温暖。
18: 大师大概花费了75的时间，为了这个国定福诞节努力的在争取，努力的在支持。后来我们前李登辉总统到了福光山呢，就宣布就在五月份这一天呢，赏给我们那个国定福诞节。
12: 法师表示，浴佛不只是仪式，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去除烦恼。而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让活动更具意义。
19: 感谢佛陀诞生在这人间，让我们有了光明，有了佛法。
12: 多位政府官员及明代也到场共享盛举，感谢佛光山常年推动公益与三好精神，为社会带来安定力量。
19: 佛光山其实这么多年来不断地给予社会局很多的一个支持，跟我们所有的一个就是物资，那这样子的一个安定的力量，更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20: 我身为40年的佛光人了，妈妈呢，跟我40年以后才昨天获颁为荣誉功德主和荣誉功德主，真的很荣幸啊！继承你有我甘丹哦，能够服侍我们菩萨40年的时间了。
12: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三代四代信仰传承家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浴佛、阅读、做卡片，希望把善念与祝福延续到下一代，让佛诞节除了宗教庆典，更成为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持续的要来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高新二区佛光人最近是走进到了高一冈山医院、鹿竹秀传医院以及高雄设立冈山医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吸引了将近500位的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一起来参加，希望可以透过浴佛仪式让大家获得心灵安定与祝福。
15: 在庄严佛号声中，医护、病患和家属双手合十，依序浴佛祈福。佛光山冈山讲堂法师带领大众诵经祈愿，希望透过佛诞浴佛，把平安与力量带进医疗场域。
21: 透过浴佛，我们也要发愿，也要像佛陀一样，精进生老病死和不为生老病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到医院来办这样子的浴佛的真正的意义。
15: 院方表示，现代医疗不只是治疗疾病，也越来越重视病患与医护的心理照护，希望透过浴佛活动让大家在高压环境中得到片刻平静。现场除了医护团队热情参与，还出现由护理师陪伴的小宝宝一起浴佛，温馨画面让不少人相当感动。
22: 我们当医生的可以去救治我们人心的人的痛苦，但是对人心的抚慰，我们要靠我们的宗教的精神，以及我们佛祖这种救苦救难 的这个慈悲心。
23: 医疗其实不只是治疗疾病，那同时呢，也是在为身心的这个安定以及守护生命尊严，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一点呢，跟所有的慈悲济世跟救苦救难的精神，其实是相当的。
15: 活动现场梵音缭绕，气氛祥和，不少民众表示在医院里参加浴佛更能感受到生命可贵以及心灵沉淀。佛光人也希望透过佛诞祈福，持续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区。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五月份是感恩的季节，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佛诞暨母亲节活动，除了浴佛祈福，还结合了素食博览会以及艺文展览，吸引了将近有700位的民众一起来参与。
24: 双手捧水虔诚浴佛，大人小孩

0: 依序排队在佛前献上祝福与感恩。
1: 佛光山三重禅净中心举办庆祝佛诞祭母亲节素食博览会，现场洋溢浓浓温馨氛围。祈福典礼中，大众献上香花、灯果、茶等供养，并恭读佛诞祈愿文，祈愿家庭平安、社会和谐。法师也勉励大家要珍惜生命、心存善念，把佛陀慈悲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我在高雄。
0: 说实在，跟新年法师见了好几次面，他告诉我的，人间佛教就是要用母亲无私的爱去爱别人。而舞台节目同样精彩，吉祥鼓、排舞、古筝接力演出，搭配悠扬旋律，让现场充满祥和氛围。 除了祈福与表演，最受欢迎的还有素食博览会，现场设置25个摊位，超过80多种蔬食，从传统点心到创意素食，通通都有，吸引不少民众大排长龙。三重禅净中心表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健康蔬食以及三好精神，让大家在感念佛恩以及母恩的同时，把善与爱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心文新北市综合报道。
2: Come on.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巴基斯坦真纳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同时也正式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吸引来自全球多国的学者、官员，还有宗教界的人士一起来参与。除了推动佛教文化研究，也透过了跨宗教还有跨文化的交流，让拥有千年历史的犍陀罗文明再一次受到国际关注。
1: 揭牌仪式在巴基斯坦真纳大学盛大举行，现场聚集来自19个国家地区学者与宗教代表，共同见证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次同步举办的巴基斯坦佛教遗产国际会议，主题聚焦在透过多学科研究，重新认识巴基斯坦佛教文化遗产，包括佛教图像学、丝绸之路文化、犍陀罗文字与古文明遗址等，都成为研讨重点。巴基斯坦文化部官员表示，犍陀罗文明不只是巴基斯坦重要资产，更是全世界共同文化遗产。希望透过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持续推动文化保存。真纳大学也指出，学校长期投入佛教遗产与文明研究，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而这次成立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象征佛教与伊斯兰文化交流迈向新的里程碑。佛光山西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则表示，经过三年筹备与交流，中心终于正式成立。未来除了推动学术研究，也希望透过考古、文化与教育合作，让更多人看见犍陀罗文明的历史价值与和平精神。人性巴基斯坦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的是妙凡法师主讲，吸引超过300位的信众以及民众一起来到场聆听。法师从修行、忍耐到面对焦虑情绪，深入浅出的分享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实佛法。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1: 多伦多佛光山涌入大批信众，大家静心聆听佛学讲座。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自身修行经验，带领大众思考佛法其实不离生活日常。
2: 佛法要生活化，用佛法来指导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里面，用佛法来思考，每一个当下都是修行跟解脱的因缘。
1: 法师指出，星云大师提倡的我是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佛的行为作为修行标准，透过三好四给，在待人处事中不断调整自己，从烦恼与习气中学习觉察，修正身口意，也是在培养慈悲与智慧。
3: 因为我们要成佛，就是在成就在这个人间成就。

0: 就在我们的世间，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在我是佛的这个世间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世界。
1: 讲座最后开放 Q&A， 现场互动热烈，有信众提问如何以慈悲心面对大众情绪，妙凡法师则分享自己始终坚持不伤害让大家欢喜的原则，希望时时能反求诸己，与人结善缘，也勉励大众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佛。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为了提升干部的向心力以及弘法能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干部交流活动，有超过百位的理事以及干部齐聚在一起，透过了课程、小品演出，还有分组讨论，重新的认识到佛光会的理念以及组织运作，也学习如何凝聚团队，兼以新会员，希望可以为人间佛教在欧洲的弘扬注入更多力量。
3: 来自巴黎各分会的佛光干部齐聚在一起，现场气氛热络。这场干部交流活动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亲自带领，从佛光会的组织架构到干部角色定位，透过深入浅出方式帮助大众更了解承担的重要性。
4: 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讲习，让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大家对于佛光会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
3: 除了课程讲授，活动也安排以家庭普照为主题的小品演出，把人间佛教融入日常生活情境，让干部们在轻松互动中重新认识三口四给五合等核心理念。现场提问踊跃，不少干部也分享自己推动会务时所遇到的挑战。最后的分组讨论更聚焦在干部经营与会员凝聚，包括如何提升会员参与度、团队合作以及接引新会员的方式。各组代表轮番分享心得，彼此交流经验。
5: 在干部讲习会中，我学到了怎样去凝聚会员凝聚力，一些会务上的一些经营，
6: 是真真正正的学习到了作为一个佛光干部呢，应该是怎样去接引新的会员，怎样在干部中凝聚力量。
3: 活动在热烈交流与法喜充满的氛围中圆满落幕，与会干部都表示收获满满，也期待未来能够持续透过共学与合作，凝聚更多力量，一起推动人间佛教在欧洲生根发展。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西来寺隆重举行感恩义工联谊会，有超过300位的义工菩萨齐聚，并且呢，在动静交融的活动当中，深化了义工精神，期许彼此同愿同行，共同护持惠民之家。
1: 法师们亲切迎接义工回家，众人在大殿内一同回顾年度活动记录，看着过去自己在各岗位上无私奉献一举一动，众人都再度看见那股来自慈悲的动力以及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
7: 被机械冷漠的时代增添了光热，为人情止活的潮流注入了情。
1: 大众在佛前献灯，共同发愿。西来寺在五官堂为义工们准备丰盛晚宴，以及精彩表演和抽奖摸彩，让每位义工在身心都获得极大放松与慰藉。
8: 他们也都非常的辛苦，我们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1: 主持慧东法师肯定义工以服务行菩萨道，也感谢大众发心护持，并进一步阐述佛陀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佛教中所树立的义工典范，勉励大众在弘法道路上继续精进。
7: 佛陀他就是义工的祖师，那当然我们的师父上人呢，他更是我们在佛光山僧团教团里面的第一个义工。他说我们的菩萨就是众生的义工。
1: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年度联谊活动凝聚海外华人与义工向心力，大众也纷纷发愿将大师精神落实在服务当中，继续奉献心力，让人间佛教温暖在美西地区永续传承。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2: 在美国的芝加哥，佛光人举办了诉讼义卖活动，制作现场呢是纵香四溢，洋溢着温馨的节庆氛围。主办单位也希望可以透过素食的推广以及义卖，要来以饮食跟大众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的慈悲与祝福。
9: 自家，刚才像佛供那种，就是自家。
1: 走进制作现场，浓浓粽香扑鼻而来，多位义工挽起袖子各司其职，大家一边熟练折叠粽叶填入饱满塑料，一边细心用棉绳捆绑固定，现场动作迅速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欢喜的集体创作氛围。今年的素粽制作在众多义工集体发心下顺利展开，大众在法师与多位师姐带动下齐心投入，经过长达两周集体努力，共同完成上千颗素粽，充分展现出团队合作力量以及护持佛法精神。每年素粽义卖都深受佛光之友期待，今年也有不少信众大量订购，作为与亲友结缘之用。义工们在制作过程中相互配合，和谐共修，不仅圆满达成素食推广目标，也在集体创作中感受到满满法喜。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2: 响应环保永续行动，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是前往到了坦帕湾海岸，参与了净滩活动。虽然说碰上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呢是几乎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到了红树林护堤区来清理垃圾，要用实际的行动守护海洋生态，要把环保的概念呢带进到社区。
3: 一大早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现场成员民众看到义工投入清理，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心由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美国佛州光明寺举行种在心中的种子、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社教课程成果发表会，作品是透过了师生集体创作，要将敦煌石窟艺术与佛法精义结合。
9: 但是可以看出来美
1: 展览打破传统画展只看不动隔阂，设计了循序渐进观展动线，体现观世音菩萨因材施教、随类画线的精神，让观者自行选取最有共鸣灵感象征，以不同角度重新理解经变图意义，
10: 把自己心中的美用这种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1: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ourselves, and I was gratified and honored to be able to try to draw and share with you all of that.
1: 以网络和大众互动的授课教师叶玉梅特别分享她的创作与教学初衷，表达自己长久以来都非常渴望能透过艺术创作形式，将佛法智慧与生命体验以最诚挚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12: 能够用艺术呢去实践佛法，一直都是我很长久以来的心愿。
1: 佛光山光明寺住持如缘法师强调，展出成功是众人共同耕耘成果，期许大众未来在弘法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
13: 用耐心、爱心、恒常心去浇灌它，有了这一些，才会有我们今天在二楼这么棒的一个展出。
1: 这次成果发表成功带领大众从全新角度来理解经本意义，也期盼借此启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播种善因，成就善缘，让每位前来观展民众都能做自己的心灵园丁，在心中播下觉醒与良善种子。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日前是举行了春季的中文班结业典礼，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位墨西哥裔的学生，他靠着7年的努力拿下了班上第一名。从小朋友到成人班的学员们，有不少人呢都把中文融入到了生活当中，也展现出跨文化学习的成果。
14: 感恩大侠。
1: 学生可以。

0: 爱心上台领奖，家长忙着拿手机拍照记录。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春季中文班结业典礼，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1: 人种的让一种生。
0: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进阶 A 班第一名的墨西哥裔学生欧小林。虽然父母都不懂中文，但他靠着自己对中华文化兴趣持续学习7年，如今即将升上大学，也成为全场焦点。
2: We also know that learning a Chinese is not about mastering a language. It is also about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value, and also the value of in our life. So when we knew and we can pay a good respect to the other root, and it is a way to connect more deeply to our culture.
0: 除了颁发成绩优异、朗读比赛与全勤奖，各班学生也轮番带来成果表演。唱跳班用活泼演出展现童真，基础班则透过新诗朗诵秀出中文学习成果，赢得满场掌声，也让语言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外面都挺不错的。
4: 公司 APP
3: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5: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6: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7: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8: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记者会，发布了最新的景气动向报告。其中，半导体产业景气呢是持续的成长，而其他产业受到了 AI 需求与中东战争的影响。业者对于未来的景气发展呢是倾向持平的。金融业受到了台股大涨的影响，连带是带动起了营运表现，也抱持着正向的看法。
1: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从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供应风险升高，国际油价增加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表现。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分析台湾与全球经济的预测情况。
2: 因为中东战局，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好。全球经济像 S&P Global 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预估全球是 2.4， 现在下修到 2.2， 美国、日本、欧元区三个都下修。
1: 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各地区的 GDP 都比之前低，尤其是需要能源的地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的是，台湾该指数持续上升，因为厂商担心原物料价格上涨，以及横武兹海峡持续封锁，未来很多东西都会买不到，所以提前购买预防万一。
2: 虽然国际经济的预测机构因为中东战局对美国、欧洲、日本下修，不过台湾的经济因为一爱 AI 所赐，食品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也让传统产业最近的业绩表现，开始比起去年要明显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投资，因为 AI 带动了厂办机械设备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
1: 台经院各产业研究人员根据厂商问卷调查和许多相关资讯，评估各产业未来半年景气趋势，综合判断大多数是持平以及正向态度，对未来经济不必太过悲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们带您一起回顾到了民国60还有70年代，台湾在前经济部长孙运璇的带领之下，选派了国内工程精英远赴美国学习半导体技术，这也成为了我国半导体产业起飞的关键。然而这一项重大的决策的起点呢，其实就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小豆浆店。我们现在就跟着镜头带您一起去了解。
3: 从餐桌到世界，台北盈利迈向 AI 未来，请揭牌。
4: 热闹揭牌，从餐桌到世界，这处寻常小巷位在台北市南洋街。52年前是一间名为“小星星”的豆浆店，这是在这里做出的关键决策，为台湾半导体与机体电路科技翻开篇章。
5: 南洋街，大家的印象可能是补习班林立，也许是离台北车站最近的美食街。但大家也许知道，这里就是半导体产业站上国际舞台的发源地。
4: 1974年2月7日，围坐在豆浆店餐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擘画出引进海外科技、发展机体电路的宏伟蓝图。如今当年店址早已拆除，台北市府邀请艺术家以此为发想，在原址设置纪念碑与艺术作品。
6: 会持续秉持前辈们的意志，在成功争取辉达第一座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之后，持续建构串起南港、内湖、北市科的台北科技廊带。
4: 特别邀请当年工程师共同见证，将那一份为国谋划的轨迹融入墙面艺术创作，感受科技历史感动，也展现台北市布局 AI 发展的决心。人新闻黄启如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人是非常的爱喝饮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天气相当炎热，几乎是人手一杯。在街边呢，更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手摇店。知名茶饮品牌拓点全新的概念店进驻到了台北市手摇饮的战区，同步也推出新系列的饮品。他们将精品的甜点导入到了茶饮，颠覆大众对手摇饮的想象。
4: 这边有，那里也有，同条街上4间饮料店林立。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随处可见。除了常见的珍珠奶茶以及果汁茶品，现在更走向精致新风潮。浓郁的抹茶鲜奶搭配马斯卡彭鲜酪球，微鲜乳香，完美平衡茶感。知名茶饮品牌拓展全新概念店，推出新系列果乳茶饮品，打造从手摇也能喝出甜品质感。
7: 全台首创马斯卡彭鲜酪球， 将这样子的元素导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这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新的体验。最多有九个风味在里面，它的口感其实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层次在里面。
4: 全新空间设计抢攻北市手摇饮战区，并将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寻常对手摇饮的想象，提供消费者更高质感的饮料新体验。南新闻网记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世界展望会长期致力于帮助弱势的孩子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在五月底的时候举办了记者会，宣布第37届的饥饿30活动开始报名，邀请到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人，也号召全民来响应饥饿30，抢救弱势孩子的生命。
1: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也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30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30，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30已经进到第37届，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柏宏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1: 饥饿30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8: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1: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30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扎根台南三级棒球发展，台南媒体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以及府城长照，共同来举办棒球回馈活动，邀请到了四所学校的棒球队一起来参与，希望可以透过经验分享和技术指导，让孩子们可以持续的勇敢追梦。
9: 只有他六年级
10: 啊！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击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五原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11: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10: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也表示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12: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球赛。
10: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成棒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13: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10: 透过成棒和基层棒球交流，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设计界的年度盛事2026新一代设计展日前在南港展览馆登场。面对到这两年生成式 AI 的技术狂飙，设计创作到底会被取代还是迎来进化呢？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今年就以 AI 万法设计如来为主题，把生成式 AI 变成了创作工具。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到现场看看。
1: 走进展场，充满未来感的数位影音和精致的工业产品交织。佛光大学产媒系今年的毕业展策展的主题非常的吸睛，叫做 AI 万法设计如来。同学端出的作品令人惊艳。
2: 它的设计概念呢，灵感来源是从那个吸盘的概念开始出发，那就想到音响的单体，那我就想说，就大胆的假设将两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
3: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文化不要再被大家遗忘，或者是想到它就觉得这东西好负面，所以我才制作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1: 现场的作品涵盖未来生活提案和文化观察，在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生成图像的时代，学生们不追求速成，而是将 AI 定位成辅助工具，透过思辨和人文关怀探索设计的更多可能。
4: 有产品设计，有媒体设计，有文化创意，还有各种不同的影片，在佛光大学四年内体验到的所有生活。
1: 这场展览不只是学生四年以来学习成果的展现，更像是一场针对科技冲击的视觉辩证。从感性的沉浸式媒体创作到理性的工程产品开发，新时代设计人才展现了在 AI 时代之下理解世界并创造价值的能力。新一代设计展即日起正式登场，校方也邀请民众亲自来到现场，一同见证年轻学子们如何在 AI 浪潮当中勾勒出未来的设计蓝图。人间新闻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云水浴佛暨佛画特展，在现场除了展出多幅的精美佛画作品，还有许多位学员现身说法来分享，透过了笔墨修炼心性，启发内心清净的光明体悟。
5: 开幕现场热闹非凡，佛画班学员分享自己与佛画结缘后的深刻心得，纷纷表示在绘制佛画过程中，不仅身体与心灵获得正向转变，也学会了如何关照内心，让性格变得更加柔和、温暖与包容。
6: 我自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也很感谢丽玲老师跟我们同事画画班的所有师姐的教导，那我也很愿意就是继续在佛画这方面再继续的画下去。
7: 在佛画里面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越来越温暖，然后越来越包容的人。
5: 彭丽玲老师在法宝寺指导佛画班已经有20多年，她特别感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推广人间佛教，让师生之间能够在佛法滋养下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8: 20几年从进来法宝寺到现在，我觉得教学相长，我自己也成长相当的一个问题。那也要谢谢我的可爱的学生哈，这么信任老师，然后这么疼老师，然后互相的成就。
5: 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强调，绘制与欣赏佛画具有赞佛、庄严道场与净化自心功德，更能以相表法，引导大众升起清净的欢喜心与对佛法的坚定信心。
9: 佛像有很大的功德，也就是你让看的人心生欢喜，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到就觉得哇，好欢喜哦，对佛教产生信心。
5: 这场双管齐下活动，除了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也透过庄严佛画艺术传递慈悲智慧，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新竹地区永续扎根。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了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出了艺术家张素素多年以来的创作成果，要带领着观众们进入到艺术和生命交汇的内心世界。
10: 走进展间，鲜明色彩和利落的空间设计，展现出艺术家从建筑跨界到绘画艺术的独有风格。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现出艺术家张素素超过40年的创作历程，从女性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记忆。
11: 我个人认为，这是建筑完成的过程还要进行的，对吧？所以绘画就是画布上的建筑，所以张素素老师呢，可以说那离开了建筑，也可以说从来并没有离开过。
10: 艺术家张素素从建筑设计转向绘画创作，并借由色彩和抽象形式呈现艺术家对空间、生命与城市文化的深刻观察。
12: 观众到达我们展场之后，可以来猜看看，来对比一下，究竟张素素老师的哪一幅画化身为展场中间的一个建筑装置，可以在上面看到过去的一些档案跟他的绘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0: 透过一幅幅充满情感和色彩作品，观众不只欣赏艺术创作，更在绘画中感受生命故事和情感流动，回顾艺术家创作历程，同时了解台南现代艺术发展脉络。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恩。

好，谢谢我们这个台南区的总住持满洲法师的慈悲的介绍啊。的确我跟台南因缘也很深，我这辈子大部分前半段出家都在佛学院当老师，所以很多的信徒也不知道有一个法师叫慧宽法师。在我27岁的时候，就是民国86年，就是佛光山封山那一年，大师让我到台南讲堂来跟大家结缘。我的上一任是满润法师啊，他现在在日本的法水寺。那师父呢很

0: 慈悲，他就说南中都没有什么道场，我给你三间选，一间呢嘉义圆福寺，一间呢台南讲堂，一间高雄普贤寺，你要选哪一间？啊，这个我哪能自己选了？其实大师已经想好了啊，他觉得嘉义圆福寺呢，比较旧，信徒也年纪比较大。这个普贤寺呢，哇，这个也是我们一些长老在那边做过住持，所以呢，其实也很辛苦。觉得台南讲堂呢比较新，信徒也比较这个年轻一点哈，这个更那个，所以让南众去结缘。所以他，我说是师傅你安排就好。他说我觉得台南讲堂最适合啊，所以我就到了台南。我到了台南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去书局买一张台南市的地图。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功德主还有信徒，还有包括我们已经去极乐世界的郭莲富美阿嬷啊，他们住哪里。所以呢，我就去买一张地图放在我疗房的门后面贴着，只要我遇到哪一个人，我就说啊，您到多少度啊？好像在人做户口普查哦。啊，伊就讲啊，我中区啦，我安平啊，啊我什么工业区遐啦，啊我多位多位。然后我就去找那条路，然后就给他画一个红点哦。然后这样慢慢慢慢，我就把整个点线面连起来。所以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台南市的路除了新开的，只要是台南市区的路，我应该都背得出来，都能走得了。因为我觉得要认识一个地方，你一定要从信徒住哪里开始，你就会知道哦，叫我几个圆环哦，这个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刘昭明居士他们家住东区，你看我都要记住啊，蔡国华居士他们家住哪里，然后什么什么，就这样一点一点把所有信徒，我倒不是要去各位的家里啦，但是呢你就可以把台南市连接起来，然后下次你再遇到他说啊，我在哪里到附近有什么哈，你就说哦，我说你怎么知道啊，地图告诉我啊，那个年代没有 Google 啊，也没有那个什么 ChatGPT 那个 AI 啊，没有，所以你只能靠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去点点点点点把人连接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很感谢台南的信徒。其实我那时候27岁，应该算是很年轻啊，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懂。信徒呢都很照顾我啊，也很提拔我啊。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大师到就是让我来台南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去的前半年什么都不要变，什么都不要动。哎呀，这句话真是宝典啊。为什么？因为常常有一句话说新官上任怎么样哦，三把火，对不对？所以都想说嗯，再来盖一个啊，再来布置一个啊，加上。所以我去呢，我记得那时候满旗法师是法务，他调去旗山禅境中心。我去，我们就跟法师都只有一两天的交接。那信徒来呢，他就突然间有一个信徒就跟我说啊，我忘记了会完哦，爸爸翁先，我说啊，有需要什么帮忙？伊说没啦，先拿一个挽联啊，就挽额啊，那时候都先写好啊，就是印好那个上升，我之后再看什么人再帮他写上去这样。我连那肯到位拢唔知呀，然后我就来信徒讲，我来去回电话是多多讲，我唔知伫倒呢。伊讲哦，我知，伫佛堂下卡，就佛桌台南讲堂啊，那个前面那个供桌的里面那一圈。我说哦，这样，那这样子你拿。然后呢，那个时候师姐法务的师姐啊，就拿那个布来给我看。然后住持，我们粮皇快到了，消灾坛要怎么布置，超荐坛要怎么布置啊？第一个我也没有到别分院过，我也不会选，而且大师又跟我说不要改。所以我说啊，那之前满吉法师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布置。你看咱那信徒吼，都要好，脚法师都要吊照吼，拢较怀念古诶。所以新的脚讲啊，迄颜色咱来改一下吼，迄心情拢无好。那会讲讲吼，万一前的法师吼，即卖人拢未介意，所以拢讲，我讲啊，满吉法师以前安怎布置，恁都照安尼。用你不被盖吗？我们被啊！哎呦，就后悔哦！啊，那万满吉法师传完传到最后悔，所以我觉得大师给我的法宝就是不要去改满润法师、满吉法师他们做下来的东西，你继续发扬光大。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怎么让信徒增加呢？我那时候就共修，我每个月就讲一个主题啊，比如说讲生死啊，讲什么类似什么样的主题，一次就讲一个月就讲一个主题，然后不是一个月有四个礼拜共修吗？所以我就已经分四个子题啊，分四段要讲。然后我一开始会讲说我这个月都要讲这个部分，但是大概哪四段，所以我每次讲到9:20我就说，如果要知道下个礼拜讲什么，你们再来参加共修。那时候共修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拜佛的人参加共修大概200人，到8:50听开示变300个人，就是够给出一百。他不太擅长念佛，他甚至有时候是来接他的家人，但是他想要听后面那个半小时的那个讲课，就是那个佛法的讲法，所以他就来听后面那一段半个小时的部分，9:20啊，他再离开啊。所以刚才满洲法师说啊，真的，民国86年到现在也已经过了快将近27、28年，时间也过很快哈。然后看到我们很多的资深的信徒、功德主都一样的护持，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其实今天看到我，我也不认识您，你也不认识我，但是这是好事。如果今天所有的人通通都是你在被你捡的信徒，表示咱台南无发展，就是有心呢才是好事。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信徒讲，佛法就是无常，不断的变化。所以当你们如果当知兵，我看今天知兵师姐在那里集合哦，丹姐什么人，你伫多几州，什么哦，都伫哪一条线哦，我、哦、很有，就是我来现场先看的时候，知兵师姐在那安排工作。其实我们常常不管任何人，只要看到一个陌生人进来，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陌生人？因为他有时候不懂我们的规矩。不知道，比如说假如跟爱疼的呀，啊，写爱安怎哦，甚至法会已经布置好了，中午一个什么满洲法师，或者是宝和尚哪个和尚要来主法，你只要看迄第一届来，唔知遐个人，一点拢未拜伫边啊的拜殿拜椅，为什么？佛祖伫正中嘛，我想怎摆伫正中摆呢？所以他一定拜正中间，但是拜正中间那个人，就是我们要度的人，为什么？他就是新来的人，所以不要他拜一拜，有师姐哈、哦，当然不是台南了哈、哦，有些地方的师姐就看不下去了。都刚刚在主法和尚的那在拜，都为也卡称来拍下去啊。都讲师姐，这未使为家拜呢，安怎？师姐讲啊，我跟佛祖讲一般，伊讲你也使到来边啊去边啊讲啊，那种感觉就，其实你要让他拜，为什么？他那个。只是佛门的一种内部的规定，那个不会拜三拜以后地就裂开，然后他就去地藏王菩萨那里，不会的。所以摸一下跨开下眼中，所以你要觉得说这个就是新来的菩萨，我们拜完以后，我们在过去哈、哦、跟他招呼说，哎，你是不是第一次来？他说你哪会知道？你们说当然啊，因为你拜不对，那你还是露馅了嘛？你不用讲，就是你就说啊，因为我唔捌看过你啊，哦，你冇讲啊，因为你唔知我家这中之地未使拜哦，这个他就会很拍死，然后就想赶快离开。你就说啊，我好像没看过你耶，哦，我跟你们介绍，我们这个月刚好有什么讲座，什么讲座，你都看好就好哎。然后公早婚间人中有交流了吗？这时候交流以后，你再说啊，后摆你只要来吼、哦，啊，咱佛门有一个规矩吼。哦这时候你讲，他就不会就很刺激了。为什么你说啊，这唔知要不要紧哦？但下次吼、哦，咱叫我这布置，中午一块拜殿，咱拜边呀，佛祖拢看会到。哎呦，师姐，你搭断奈无啦，我又落来，你起来又看卖咧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如果像这个唱梁皇啦什么，听到人家唱错，或者是那个炉香赞有没有？维罗法师唱炉，你们都从那个香，因为你知道嘛。第一次来的人就不知道啊，所以他会怎么样？他会跟着撸啊，对不对？那你不要就是嘘嘘嘘啊，这样子为什么越不庄严？你就知道心里面你在唱的时候听到唱的不对的人，你就想啊，就后悔，今天咱够新回完不来啊，咱够新的菩萨不来，这个就是佛法智慧，佛法的修行。所以我一直觉得好像大师啊，我常常都觉得师父为什么能够成为星云大师， 我们有时候眼界跟师父就不一样。像有一次在大陆办这个皈依三宝礼主修道会，1500个人，哦，几千五百个人啊、哦。然后呢，这个师父就说：“哎，你跟慧德法师，我们三大师啊、哦，我们就……然后等到洒净的时候，师父因为年纪比较大嘛，所以我就跟慧德法师下去洒净，师父还是坐在台上。”然后在洒净的时候，你就看到好多好多人，其实不是来皈依的，他是来看星云大师的，然后来拍星云大师的。所以他在洒净的时候根本就不专心，就一直，然后还这样转过来，就是倒着，然后自己一个哦。那时候我洒净的时候很心里有一点难受，就觉得哎呦，咱在台湾哦，那洒净拢足庄严的，大家哦虽然没有摆，因为都是第一次嘛，但是拢足虔诚的，要做一个佛教徒，很虔诚。哦，我接那哦下来，我就跟师父讲，我说师父啊，刚才有些人哦都不是为了来皈依耶。他说那为了什么？我说来看你呀、啊，来跟你照相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你这辈子让他照嘛，下辈子他就皈依了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让他那个？所以师父的心量就是很大哈、哦。
1: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各位知道佛说出家功德经里面，佛陀曾经度一个，各位听过吗？一个喝醉酒的人突然间跑去佛陀那里说，就喝多了嘛，就我要出家，我要出家。佛陀说赶快，哇，他累劫都没有善根，他现在赶快叫徒弟。他说不行啊，佛陀，这个他明天醒了就以他的性格，那个酒都戒不了，怎么会出家？他没关系，就一晚，他这一辈子再还俗，他下辈子，结果那个人真的下辈子成为真正的出家人，后来修得欧罗汉果。所以如果那一次喝醉酒没赶快把他剃头一下，隔天早上一说，哎，我那请安呢？不，我被登记，我被登记。佛陀说没有关系，就那么一夜也得到了因缘。所以各位也是一样，其实大家这个从四月一号到现在有好多好多的讲座，其实有些人都全请，有些人都依着你的兴趣来参加，我想其实大家都在这里面能够熏习，然后去除了熏习感受，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还最重要是要去受用，去改变。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呢，大部分很少对信徒讲。这个经呢，其实跟前几天一空法师讲的八大人觉经，还有加上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还有一部经叫做佛遗教经，这三部经呢叫做遗教三经，就是佛陀最早留下来的遗教的三部经典。但是为什么很少人讲呢？因为他这部经典常常都是前面讲比丘问，就是弟子问佛陀，所以总觉得好像是佛陀对法师讲，的确有一些是比较偏法师。我今天讲的挑出来的内容的部分呢，都适合出家人，也适合在家居士的，而且生活上怎么去用功，怎么去修行。其实四十二章经这个经典啊，这个就像满洲法师讲，语词都很简短，但是呢其实都很有意义。那这部经典呢是谁翻译的呢？各位都知道，我们最早经典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就是有两个和尚，就是迦摄摩腾跟竺法兰，他们呢用白马驮着带着这个经典进到河南洛阳。那那时候呢有一个现在叫白马寺，以前叫鸿胪寺。鸿胪寺是什么？就是政府的贵宾接待所，所以他们就把

把他当外宾啊，让那两个和尚住在那里。后来呢，红炉寺慢慢就成为寺庙，然后呢，就后来为了纪念他们《白马驮经》呢，就把它叫做白马寺啊。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洛阳，龙门石窟很有名，还有洛阳四月，像现在有牡丹花，山东也有牡丹花。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寺庙呢，就是白马寺啊。各位比较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但如果说河南，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啊、哦，有啦。有那个打武术的那个叫什么少林寺哈，就是好像对那个比较印象深刻。所以这两位大师呢，其实也翻译了不少的经典。最重要是他们把佛法带进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啊，然后让我们有佛法一直传到现在的全世界啊。那第一段呢，这个我先把经文念一遍啊，就是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啊。何等为十呢？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就是杀、盗、淫；口四者呢，就是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三者呢，就是忌、讳、痴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贪、嗔、痴啊。那以前文言文有时候表达文字不太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如是十事呢，就是你做了这个不顺圣道，就是你不依着好的去做呢，你就是叫做十恶行，十恶若止，名十善行啊。就是说，你这个身，其实身三，你可以说不好的话，嘴巴也说不好的话，身体也可以做不好的事情，心里面想要嫉妒啦，我今天要说这个人怎么样，说那个人。但同样哦，你的身口意也可以，只要止恶，就是你不做不好的。你想，哎呀，我何必要这样伤人呢？我转一个念，那就是十善，就是大师讲的三好，就是你的身可以做好事，口可以说好话，心可以存好心。这个就是四十二章经这一段最重要的。那其实我要跟各位讲什么呢？其实我今天讲的大部分都不会再把佛法讲一遍，我是要把它引申到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可以做很多的语言表达。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前几天上个月啊，我们督监昨天来讲什么？督监妙思法师，我就跟满洲法师说：“哦，你做搞的呢？你吼会使请到阮妙思法师演讲，因为他平常会在大觉寺讲课，会在佛光山讲课，但他很少答应。”别分，因为他大觉寺的事情也很忙，现在又兼传灯会的 副会长，所以他我说你也在掐掉这些妙思法师，这个不简单哦。而且你们知道吗？这次的法师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哎呦，拢是中务委员呢啊！哦，这满洲法师哦，神通广大哦。啊，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就是人家请我哈，像我明天就到会德法师那个云林讲堂去演讲。我就觉得人家请我，我就会去。为什么？因为你不去来监工啊，这间卡大间，那间卡细间。因为我觉得人家请，就表示人家还愿意用我，就是我还能够去跟人家结缘。如果所有的道场都说，哎，别哪边给我会矿法师啊，一捞啊哈，没供啊哈，那就人家不要用我。所以大师以前那个往事白鱼句，有一句话叫做“给人多多利用，表示我们有价值”。如果人家都说啊，师姐你变哪变啊？哎，这里这边变倒沙缸哦，你坐你边啊的好啊。你要觉得我想做拢不阿多那个，为什么又说你可能越帮越忙？所以人就讲啊，你不用不用不用哈、哦。所以其实让人家就是愿意我们来结缘，我们其实都很欢喜。所以呢，那我说上个月我去大觉寺，那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去讲课，或者是去有时候帮忙那个像剃度典礼啊一些法会。我就不会请人载我去，我也自己不会开车去。为什么？来回，哎，差不多被三百公里啊。然后呢，又要油钱，又要过路费哦。啊，你来你开开开开啊，要个爱困啊，你叫一个叔爷开，那叔爷那天的工课都变啥子？所以我就会坐高铁啊。高铁呢，去宜兴啊，去那个溧阳站只要半点钟啊。往天龙寺呢，到南京南站又只要十分钟，很近嘛，所以。有一次我从大觉寺这样子，他们送我到高铁站，我自己坐高铁又转那个捷运啊，就地铁三站而已，就又在走路哈，从地铁站走回天龙寺，55分钟哎，
连一点钟都没搞的，就

从大觉寺回到天龙寺，我跟妙思法师说：“哎，你看，55分钟，我竟然没用一点钟的时间。”所以我通常会这样子。就那天呢，我就发现啊，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好，也没有很慈悲。为什么？因为我坐在第二排，离门很近，就像你们现在台湾的高铁第二排、第三排，然后有一个小的登机箱啊，因为要带主衣啊什么。结果呢，我要下车，我在习惯下车是不会等到人家广播啊，才去门口。我通常会比较早就站在门口啊。然后呢，结果那个我站起来的时候，行李已经走到那个走道的时候，突然间前面有那个卖小吃的哈，什么饼干啊、饮料的推车就推过来。然后我那时候呢，第一个念头哈也做了，我是下车的时候才觉得，哎。然后不足逼，然后下次要那个，因为我就用很简单的手势，他就知道了。因为毕竟我是客人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乘客嘛，所以我就很微笑的跟他比，就意思说你退后，因为他已经推到门的边上啊，我要走了。那等到我一下车，我马上有一个念头想，哎呀。应该还没下车，应该是车还没有停，然后我们已经交汇过了以后，我想啊，刚才我只要再往我的位置的来行李箱搁扛入来，让他过去，因为塞黑卡重嘛，一台车差不多可能有10公斤，遐重，对不对？虽然有4个轮子，啊，让伊过个5秒钟，啊，咱那是安怎搁让伊为迄车厢跟车厢中间搁扭转去，然后再那个，所以我就想，我们哦要常常关照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修行，其实。出家在家都一样，我们不是学佛就圆满。所以以前哦，都要开始大师有一次在潮汕会馆啊，跟人吃饭，有一个信徒，那很早，那可能是很年轻的那时候，潮汕会馆已经盖好，然后呢，就有人说，吃饭刷，就来师父说，啊，你是星云大师？他说，对啊。他说，啊，我对你好失望。他说，为什么？我以为星云大师不用吃饭。不食人间烟火嘛，然后过这些信徒来，法师都动这樱花牌、热水器、瓦斯炉，跟这什么凝固帐，所以都好像觉得法师都其实没有，我们都是不断的在修，不断的，但是因为我们环境比各位稍微我看不见环楼处你家哈世俗的事情，所以可能比较那个，所以我在想，我们其实深山呐、啊，有时候就是怎么样表达你的肢体语言。其实肢体语言很重要啊，做好事嘛。其实好事，你就是能够让别人方便哦。有时候我也就觉得有的人很赶，我就想啊，没关系，就让他哦。不然的话，正常应该排队。但想一想啊，不要紧啦，让伊关系干。有时候你方便，就让人家一下啊。哦

那口试也是一样哦。其实你看这三个身口意哪一个最多？嘴巴最多。为什么？因为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啊，嘴巴最容易造成人家的这个伤害啊。但是其实是无心的。但是我现在慢慢觉得大师哦，给我们以前很多的教育啊，现在随着年龄也慢慢的自己也不断的进步提升。像那天我们有一个参访团，台湾的参访团，哇，我看那像嘿海军陆战队，你敢不知？嘿，来天龙寺两点钟以后要过去牛首山。牛首山刷工，哎，我们要去园林啊，要去看那花。我说南京没有什么园林，我说没啦。我牛首山刷要去，要去扬州哦，啊，去个园呐，一个河，一个河园，一个叫个园，又要去个园。我说啊，恁过灯光就要去上海，要飞回去啊。伊讲无咧，我们要去乌镇。哦吼，足恐怖诶！恁这行程啦，安尼哦。就是很紧凑，很紧凑，所以我就跟信徒说啊，你们一定要多利用车上多休息，因为你们的行程是非常紧凑，不过很好，多多走多看哈。然后，但是一定要照顾好身体。但是其实我前几天才听人家跟我说，扬州的河源个园呢，河源比较精彩。河就是如果这两个呢，选一个就去河源，不要去个园。但是那天我听到他们跟我说啊，我们要去个园，就领队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默默地祝福他们啊，反正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咱都莫给讲一句话啥？哎呦，我听人讲哦，莫去个园啦，去河园较好看哦。这样讲，糟糕了。领队说无啦，那行程已经摆啊，门票买啊。信徒的心就会冷一半，会觉得哪会孔老师都叫咱去河园啊，叫恁盖恁都不爱盖，然后这样，所以他去看个园就会带着。不舒服的眼光，失望的眼光，所以我那天就没有讲话，我就说啊，恁都爱多休息哦，因为恁的行程足怪，要多休息。啊，恁去个园看，明仔再要去寿西湖哦，对，下再去寿西湖，下晡再赶去什么乌镇，乌镇刷过灯光，再去上海。我讲哦，这哦，这个而且那团的菩萨都六七十岁哦，我说这个体力，但因哦，跟老阿公，我见法师。我拢伫湖公山用超习惯了，意思讲我们做义工都做得很厉害哦，所以我们不怕累，不怕辛苦啊、哦。我说好好好，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当下你就想，你不要说，说好话，有时候不一定是一直说叫说好话，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来建议去河源这么些后悔吗？其实不是，因为人家改不了。所以大师以前说佛门有一句话叫做"油瓶倒下来不要扶"。他意思不是说真正拢看到危险，你拢卖去人。有些事情不是你爱今嘛去人讲，你讲了没有效果，反而会让人家很挂碍的事情啊。有时候你不说，其实就已经是存好心说好话，把它留着哈。所以不一定是说很多啦。像有时候我们遇到法师，这个有一个师兄啊，就跟我。其实他也是无心啦，他说：“哎，慧坤老师，我记得你有一天来我家演讲。”我说啊，对啊，你可以记得吼，2019年的款，伊讲哎呀，你讲刷医药的疫情发生啊，我刚刚疫情好像是我散播病毒，我一讲完呢，我的嘴都做者 COVID-19 出去给你了哦，所以这个当下旁边的师兄就说，你那讲好像怪怪的哦，我说语气是不应该直接接下去了哦，因为接下去呢。就很奇怪啊，所以说一句话，有时候你看到一个法师，如果最近变瘦了啊，变胖了都没有关系，你就说啊，法师身体都健康哦，就这样一句话就好啊。有一阵子我也比较瘦一点，那信徒就勾嘴，慧坤老师你最近该散呢，因为那时候真的瘦很多，人瘦很多，这皮会皱啊。然后呢，就讲哦，你散出这，我讲嗯，对啊，我最近有点运动，哎呦，你应该破病哦。那是法师呢，好你加载，咱有42章经的生活修行，啊，无咱想讲，我无病嘛，你讲个破病哦，然后我就讲无呢，我无破病，我身体做，啊，法师有啥病，爱老我讲，乖打破砂锅问到底，我无啦，我真的身体很好啊、哦，所以这个身三口四意三，真的大家要去调整。你们今天听我讲课，一定会觉得啊，慧坤老师你做幽默哎啊，这个功这实力，这个功够数。我希望大家啊，我讲这些就跟紫月路是一样的。禅宗有一个经典叫紫月路，就是用秋蒸桃啊去比月牛的多。
我希望各位听我讲课要学会找到月亮在哪里。

而不是说啊，慧坤老师，你这手生了个真长真好看，就是你只看到了我讲的故事，那不行。你要想啊，对哦，慧坤老师，你讲完，我就要开始要想，咱要讲一句话，咱要做一个动作，咱想看安尼是好无？咱以前拢会讲，哎，我的个性都安尼啊，啊，我讲话都安尼，啊，我就这直诶。其实很多人常常都说啊，我说话很直，其实那只是替自己的错误找台阶下。应该是要想啊，那为什么人家会说我说话很直，是不是已经在告诉我说话不圆融，让人家听了不舒服。所以其实我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经典的后面加生活修行，就希望大家去关照自己，去调整，去改变啊。接下来呢，这一段就讲到了哈，佛言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哇，这段话吼，我刚开始第一段是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他说你很认真听，好像你们在座好多人都很认真听，这么多法师吼，你看这次我们的主持也来，我们的总当家也来，哇，我们一空法师哦，都是大咖吼，这个都是 很重要吼。当然我也算中小咖啦，就是我们也都你看觉荣法师、妙释法师啦，哦，明仔够咱的新生代哈，这个很这个人工网红啊，翻译大师的句子什么都非常优秀的这个妙光法师。然后呢，这个你这么爱听佛法，或者你这么听啊，一下子要练，像这个以前我们刘昭明居士有跟我说，他在练那个太极的导引啊，什么气功啊，然后呢有人又说啊，最近有超慢跑啊，哦，膝盖要怎么样，脚不要全部抬起来，哦，然后呢还有什么大雁功啊，像那个大雁这样，然后和气啊、颤掌啊等等啊。四月初四个医生按那胃食道逆流，我刚看海报都会记你啊，啊，各位，记忆力为什么老化？什么你的大脑要安怎健康哦？满洲老师做搞摆，拢摆咱大家拢做需要的，想关心的现在身体问题。好了，听完呢，为什么佛陀说博闻爱道，道必难会？都你敢听，其实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你要改变，就是以前讲完你要哦，丢，最近讲哦，按要活化，别人装的火力的大脑要常用啊！你不越不用，它的那个连接线就会越来越浅。啊，你就跟啊，我最近退化啊，不要多了，老啊，啊，你就会越告诉自己我老了，那个，然后你真的就开始老了。如果你像我今天下午看到那个美美，我们的功德主师姐来，然后也都永远弄做活泼，也都说啊，我都吼，他个性他活泼嘿啊，一大概只要坐游览车，跟我再见龙，拜拜。法师拜拜哦，弄完了哦。我讲，其实你这样是对的，心态年轻，其实人才会年轻。如果人开始告诉自己说啊，我老了啦，我怎么样啦，就不一样。其实，所以呢，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听很多很好，我不反对大家要听哈，包括现在什么线上课啦，各种课都可以听。但是呢，其实都不会成为你的。要成为你的，像这些法师啊，或者是医生啊，或者是什么企业家的两代父子啊、母子啊，大家来讲，那都是因的啊，你们常常都听到耳康怕怕哦，最后悔，最后悔，说到最后，问题是你有变成你的吗？如果变成你的，像我今天讲的东西，如果你觉得啊，法师说了后，我要注意我的讲话，我回去跟人说话哦，要怎么讲，这个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像你的家人不一定学佛，啊，你都每天晚上来南台别院听课，晚上九点回去到家九点外，有时候回去呢，看到那衣服还在洗衣机，啊，没人拿，哇，吃完没人洗，因为都想说，我们家有一个主婢的老母，老母听佛法回来，就会洗，对吗？啊，你回去，有时候就回去就会说，啊，我去听课，你都没洗碗啊，我就等你回来洗啊这时候你有时候就想啊，对，好，那个，有的时候如果你一生气了，你孩子就来说，妈妈，你不是好混吗？给你扣一个帽子，你再好混你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其实哦，这个要怎么样呢？他第二句话就讲，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就是说你要去用，你要去实用，你要去受用这个东西，它真正跟你的这个道对你的影响才会大。如果你听，但是
你还是依然顾我，

0: 我想在座都不是啦，因为很多人都是这一生受用大师的人间佛教改变很多，我们以前的个性都不是这样。像我爸爸就讲啊，伊讲我只要无对星云大师一朝底四十八岁开始学佛，五十一岁遐修菩萨戒，伊讲我只要无对星云大师吼，我应该差不多到七十岁都往生啊。我讲是安怎？因为啊，咱岛的人吼，拢有高血压啊，只要以前个无受五戒，无学佛啦，无受五戒，没有那个就是他吃素了，然后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你知道我父亲三十多岁就有高血压啊，这个爱吃那些高血压的药啊。后来学佛以后呢，他就跟医生说：“哎，我最近好像血压比较正常，药也在减哦。你们不能随便减，那个要跟医生讨论。大部分人都减不了。”我爸就说：“啊，我让我去禅修，啊，我去念佛，以前就测了一两个月，讲爱晒，今摆你减四分之一起来，你吃四分之三，到六十岁剩吃一半。”他起码八十岁高血压的药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他的心就越来 也没有那么多烦心事了、哦、虽然股票也跌得很厉害了、哦、但是呢他现在也不太管这些事情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你要觉得 你有改变、哦、那怎么改变？就是去做，试着去做、哦、像你刚才听很多医生讲啦，还有我刚才讲那么多的功法、哦、什么八段锦什么，你都听都觉得对啊对啊、哦哦、你身体练了真好，但是回去可能你也练两天啦，然后之后 就没有了。那这样子这个你说对你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其实要去做，所以我刚才讲说手就是佛法其实一定要去用，那用了其实没关系，有时候你会又有境界来，你又生气了，你又怎么样，但至少你觉察了，发现了，然后你就慢慢会越来越进步，然后你终于发现啊，我好好进前，好好之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执着执着真的不一样。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台南棺材板。
1: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2: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1: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3: 红烧豆腐。
1: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的酱汁，它是发亮的。
3: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1: 来赶快买哦。
3: 哎呀，飞奔啊！
1: 我的天啊，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1: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5: 会啊！
6: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很多事情你会看的这个高度啊，人的智慧啊，人为什么叫智慧而不是佛教不叫聪明？聪明是你做够读册还叫聪明哦，但是呢智慧是你有高度，你看事情像那你看我们叫他家那是感觉真烦哦，我等下哦他家哦，但是如果你今天坐在飞机上，你看着那个下面的路塞车哦，就刚飞上去的时候，哦，我黑暗喜等会弄啊，那红色的我也很漂亮嘛，那个夜景也很漂亮。你会烦吗？不会啊，因为你的高度已经拉到那个高度，你不在那个里面。所以学佛其实就是要常常让自己从执着当中，不是说你不食人间烟火，你还是要在这个烦恼的世界，但是你可以常常跳出来，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啊，原来咱的生气，咱的艰苦。就是比较执着，我们要调整要改变，所以这个四十二章经这一段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自己去做。所以这个满洲法师达多的老公哦，我告诉你，我刚刚你最近气色较好，我说哦，真的吗？他说会啊，满面红光啊。我说因为我有在运动，真的，我以前是非常非常讨厌运动的人，现在自己有坚持，自己有一些做一些训练锻炼哦、然后呢又知道怎么样控制你的饮食。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胖会瘦， 其实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跟你消耗的热量叫做出口跟进口。你做怎样做行李的，出口跟进口如果能平衡，你的身体就不容易长脂肪。如果进去的热量多，出来的热量少，那就那个。所以有人说啊，我可以跑步啊，各位跑步不能用流汗做标准哦。我走五分钟哦，规领衫拢澹去。当然啦、啊，因为你一百公斤，足紧都澹去啊啊。所以跑步是要看你的心跳多少。为什么心跳多少，你的呼吸就会？那呼吸从呼吸当中，竟然可以把你的热量慢慢的排出去。所以那个心肺功能就是跑步的关键，而不是说哦，我今天走五分钟哦，规领衫拢准足侪水出来哦，回去牛哦，减半公斤。就紧的瞪眼啊，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的热量跑掉，所以我意思说要去做，要去执行啦，就是不能只有听啊。不管是佛法也好，健康也好啊，各种的管理学习，听都很容易啊，而且怎么都是别人讲他的经验，但是各位如果做，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没关系，就是遇到了，下次再进步，再进步。我常常跟很多人说。我以前不是常常讲情绪管理嘛？我大概讲你以前只要想起一个月，才发现讲哦，我气到今嘛个小，你下次能够进步到20天，你就不气了。然后一段时间能进步到10天，进步到5天、3天，然后到慢慢1天，甚至半天，甚至到最后1个小时啊，算了，哎，就是安呢，我了解啊。甚至到后来那个气要上来，哎呀。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为什么要生气呢？哎，你那个心就，大师讲那个就是忍辱，忍辱不是把它压下来，是就是能明白、能化解，在你的心中就已经起阿未起来，就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修行很高的境界了啊。所以其实它是一步一步来啊。接下来的这一段呢，讲到佛言：福见道者，譬如持具入明室啊，就讲你看到佛法。你听到佛法，你用到佛法，就那像你提火把，哇，那那奥运的火把，啊，像像咱以前哦，提什么蜡烛啊，火把，你去明示是什么？明示是暗，就是黑暗的所在，黑暗的里面啊，其明即灭，都突然间都更起来啊，就亮了，而明独存，哎，火把还更，就会让整个室内一直都亮起来，什么意思？后面接着说，学道见地，无明即灭，而明长存。你只要好混，能够慢慢的去学，然后知道佛法的修行，然后去用，用在生活当中，你的无明就会慢慢的。当你起一念的智慧，你就消一念的无明；你起一念的光明，你就消一念的无明。所以我们在禅堂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暗室，一灯即明”，就是。一灯一亮，火把一点，就那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心中有佛法，其实你即使遇到烦恼，遇到无明，你心中的那个赖打呀，就那个智慧的那个打火机，那个什么光明灯一点啊，这事情就是这样啦，那现在知道哦，怎么怎么，就你明白了，你心里面对这个事情的执着就会少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无明。你看，在人的无明一尊哦，就会很失控啊。你看现在的人哦，咱不对，咱现在说重视人权啦，哦，互相尊重。但尊重，大师有一句话说，尊重后面要加一个包容，不是讲爱人啦，咱尊重。所以你看现在的人拢最容易激动呢，我嘛敢想做啊。我有阵看到新闻，我想讲，迄高铁一个位坐唔到，都提烧水为人的头壳来淋下去。我想讲，咱台湾当时那会变个遮恐怖，一个疫情关几年以后，大家拢变个情绪遮激动，迄就是因为大家拢即马拢讲讲，我爱重视外人权，所以有阵啊，你行李箱脚行较紧嘞，啊是迄楼梯吼，去人拄着人迄脚后头那个脚后跟啊，迄有人都做面相做歹讲，你为什么撞我？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眼睛长到哪里去了？就是他就开始会觉得他很需要别人尊重他，你跟他道歉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你看，要尊重包容，就是你喜欢别人尊重你吗？但是你也要包容嘛，你不能永远都是 好像自我中心，我就是对的哦。啊，今日人来你卡掉啦，人来你安怎吼？像我那天在大陆坐飞机要去青岛演讲，结果呢，我坐一段以后就想，要去进房嘛，啊，咱坐伫迄经济舱嘛，中啊。看后面有人在排队无？叫排足济人，咱就较慢较去。啊，我就歪过看，啊，佮看无足清楚，我就加看，就是大概看了五秒钟，我后面迄人就讲，伊就惊掉，你毋知伊讲，我脚没有撞你啊！我说我没有在看你耶。我伊就是我伫来迎，我伫来看，我是这样子转过去看那个走道上有没有人在排，因为后面有两个进房嘛，有两个洗手间。哎，看有人排队无，招无，咱就行紧起来吼，对，再行过去安尼。啊，然后呢，我就看无啥清楚，就多看一下。然后那个人就说：“我脚没有撞到你吧？”我说：“没有啊，我没有看，我没有看，你做紧丢哎哦。”所以我在想，我们啊，其实现在整个人跟人哦，变得很紧张。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这个短视频看太多。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哈，有时候像那个什么。短短的那个什么一些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还有一些什么，当然如果你看长一点的一个小时讲课那个啊，像那个短的哦，我看现在很多台湾我不知道啦哦，有些人坐车就这样看两秒钟，不想看就往上滑看，嘿，会让你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就是你会越来越不耐烦。你看我们手机啊早期哦啊没5G最早那时候是 2G 2.5G， 你会记得那时候手机要转一个网页都要为他转啊哇啊，我们不还对吗？现在网页只要开不出来就打电话去美中华电信，我有买你的股票呢，是怎样两秒钟打不开，对不对？我是没高级吗？怎样有时候你就会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你的焦虑变高了。现在人都因为速度快，所以都会感觉好像只要你不满你的意啊，你等三分钟，好像别人袂使等。以前你看古早时代飞鸽传书，吼、哦，啊，佮用马骑上迄，哎，几啊个月佮收袂到呢？咱即马 email 交收袂到的，讲我没有收到，没有收到。所以其实这个大家要借着哈休息，慢慢调整。当然，我不是要大家过着很慢的生活。佛教其实过着是活在当下，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啊，该静你要让自己静下来，该动呢要让自己动起来，这个就是最好的状态哦。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啊，比如说去玩，对不对？大家都好开心哦。你看，还准备出去铁佗哦，规团的人，暗时半暝啊，坐车去桃园机场，拢可以在讲话呢。迄回来哦，困干呐，都做忝的啊？为什么？因为很累，搁想着明仔载爱上班，那个心情都不一样。如果你能够连回来，你都觉得明天要上班，哇！我这次出国，我又充电了哦，拉面又吃很多碗，什么东西又很好啊？富士山也看到了，什么什么。然后你这样子，其实那个就是很有修行的人。所以以前大师为什么他到哪一国去，他都很快就融入了，因为他不觉得他好像时空有变化啊，所以人当你无明烦恼的时候，为什么会无明？就是因为智慧不够哦。所以以前有的人为了一个代志，你看咱这世间是无常的变化，有的规定十年前是安尼，即马改变啊，有的人都会拿政府啊，拿你的迄苦工数啊，拿什么都会迄人登到啊。以前我提出都会使来办，即马奈袂使，叫阮囝亲自爱登来。法律变啦、啊，即马规定诈骗集团伤济啊，所以袂使你提来，阮都互你办啊。安尼有迄什么叫做个人隐私法呀？对，而且如果袂使安尼呢，爱恁囝来日本身来，还是爱签委托书，还是安怎？哦，有的人都翻啊，啊，就开始骂啊，安怎？其实那个就是因为你的智慧高度不够，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改变了。所以我等下只要听到有人老公啊，法师那个已经变了呢。我那时候第一个心里面就是啊，谢谢，咱知影哦，咱就别个直接啊那一本，你只要讲那一本，这个就不符合佛教讲的无常啊、哦。

Sama ye, sama.

欢迎收看《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我是舒梦兰。四季更迭改变地球的模样，也创造出伟大的自然奇观。其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场景，就发生在东非的大草原。每年七八月，有200万头的牛羚和斑马会顺时针绕行坦桑尼亚和肯亚。路程长达3000公里，但途中会遇到各种食肉者的埋伏，被称为是地球上最惊心动魄的生命旅程。我们这次前进东非大草原，从空中、陆地和水面，直击地球上最壮阔的奇景——动物大迁徙。

月，东非的马拉河畔，此时正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氛。伺机而动的肉食者垂涎等待着徘徊在岸边的大餐黑尾牛羚。尽管前方危机四伏，但牛羚必须往前冲。

明知渡河历尽重重，牛铃为何要这样勇猛地挑战死神？3000万年前，地壳板块运动，非洲大陆在此撕裂重生，造就这条陆地上最大的断裂带——东非大裂谷。

谷两侧断壁悬崖，山峦起伏。非洲最高峰吉力马扎罗火山，山峰雪线超过5000公尺。火山喷发的矿物，千万年来肥沃了两侧的平原和湖泊。

这一带也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地方，气候温和凉爽，雨量丰沛，野生动物都选择在这里栖息。其中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平原，丰盈的水草更吸引上百万头的牛羚和斑马聚集，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草食动物聚会。但分散的水域、干湿地的更迭挑战着生命的极限，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移动。

洲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动物保护区，每年的七月底，随着干旱来临，黑尾牛羚和斑马大约200万头的草食性动物就会从坦桑尼亚迁徙到这里，寻找水源和绿草。

牛角、马面，一身长染的牛羚，深知大自然的每一个微小变化。他们甚至可以听到50公里之外轰隆作响的雷雨声。六七月，当非洲烈日烤干了塞伦盖蒂平原，绿草被吃得差不多时，饥饿就驱使着牛羚跟随着湿土气息，隆隆北迁到相邻的肯亚马赛马拉草原。等到11月雨季来临前，再回到原居地塞伦盖蒂。就这样，年复一年，本能的召唤之下，百万牛羚追逐着雨水和绿意，顺时针方向缓缓绕行坦桑尼亚和肯亚。这是一场长达3000公里史诗般的大迁徙旅程。

牛羚修长的体型非常适合奔跑，但在这场求生的赛跑中，它们并不孤独。二十万头的草原斑马是迁徙大军的先锋，它们先用牙齿扯去粗硬的草茎叶尖，底部新生的嫩草留给爱短草的牛羚。经过牛羚啃食施肥过的草原，嫩草再度发芽，就正好是走在后头大约35万头邓羚的美食。没有时钟，没有组织，150万年来，百万头的草食动物成群合作，跟循着前辈费洛蒙的痕迹，一头接一头越过绵延不绝的永恒大地。但长达3000公里的大迁徙，绝对是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远征。牛羚们得和大自然斗智，最严峻的挑战就是马拉河。

上万头牛羚在河边集结。一场骤降的大雨驱使着它们渡河寻找新生绿意，但恐惧也在空气中弥漫。年轻成员不明就里，只有本能地跟随群体，但有经验的前辈们却踌躇了，因为他们一定还记得，在渡河点等待的是他们永远跑不赢的死敌。你现在所看到这一条河就是马拉河，也是整个东非动物大迁徙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场景。因为数百万头的黑尾牛羚，他们从坦桑尼亚要迁徙到肯亚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这一条马拉河，但是河里面却充满了数百条的饿了一整年的尼罗河鳄鱼，而且在岸边的树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秃鹰在虎视眈眈，他们都会趁着黑尾牛羚在通过河的时候攻击他们，因此这个渡河的场面是相当的惊险，黑尾牛羚也面临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大迁徙，他们能不能成功？我们即将见证这伟大的画面。

跳跃，奋力涌渡无情的湍急河水，在极恶与恐惧的十字路口，在生与死的交界上，百万头牛羚兵分多路，生死关头下的挣扎呻吟，合奏出这支地球上最壮阔的生命交响曲。

经过这场血腥洗礼后，幸存的小魔灵将变得更强壮、更睿智。只是多数成功者背后，可能是少数成员疯狂的陨落。这头牛羚在下坡过程中摔断了腿，同伴们成功渡河，他却腿倒在地。更令人担忧的是，陪伴他的竟然是他的死敌。我们一度以为跛脚小牛羚试图逃走，却没想到他一步步向死神逼近。

0: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这些啊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怪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1: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若讲。比如问一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准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2: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

迁徙是一趟弱肉强食的淘汰之旅，牛羚们面临的挑战一波接一波，因为知道牛羚迁徙时中的不只有鳄鱼。

0: 马赛马拉的食肉动物数量超过非洲任何一个地方。此刻，这片丰美的大草原就是他们的天堂。
1: 东非动物大迁徙是草食性动物为了生存的旅行，但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肉食性的动物跟随着它们趁机猎捕。你现在看到这个牛羚的遗骸就是最好的证据。
0: 草原之王狼吞虎咽地享受牛羚大餐，攫取猎物的母狮和想分一杯羹的小狮子都只能先闪一边。

狮子家族吃剩下的腐肉则由秃鹰来清理。血腥又残忍的画面是达尔文主义的极致呈现。

尽管牛林身手矫健，全力奔跑的时速能到达80公里，但蹒跚脱队，少了群体庇护，依旧会招致杀身之祸。花豹会在长草掩护下潜进猎物，来一个突袭，然后把猎物拖上树梢慢慢吃，防止狮子或猎狗抢夺。草原上永远有多双垂涎的眼睛，落单弱小的动物就会吸引饥饿的目光。

0: 在我们前方大约150公尺左右的地方，有3只年轻的猎豹。可以看到，在距离他们不到100公尺的地方，却有2只野猪，显然不知道现在猎豹正在盯着他们。我们现在在观察当中，随时准备要捕捉最精彩的镜头。
1: 这个季节的油猪是相当宝贵的猎物。2只小油猪天真无邪，丝毫没有察觉，危险一步步逼近。
0: 现在现场可以看到呢，其中一只年轻的猎豹已经开始慢慢的向2只野猪靠近了。

豹因为某种因素停止了突袭，两只小油猪落荒而逃，捡回小命。3000公里的迁徙路途上演着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但迎向挑战似乎出自天性。对动物而言，迁徙之旅除了是季节性的雨水朝圣远征，也为了繁衍种族。大腹便便的母长颈鹿尾部有两只小脚挂在外头，担心在生产过程中会被掠食者伏击，长颈鹿的出身有着智慧型的设计。妈妈会站着生产，新生儿将从约1公尺半的高处掉进这个世界。

在这一片广阔的东非大草原上，我们刚刚亲眼目睹了母长颈鹿诞生小 baby 的过程，这也是动物大迁徙当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刻。但就像其他在草原出生的小牛羚一样，长颈鹿宝宝必须在出生之后几分钟就得学会站立。因为肉食动物很快会被四周弥漫的荷尔蒙吸引，不快点上路的新生儿将沦为大猫的移动飨宴。妈妈用蹄不断地催促着，也用头温柔地叮咛着。 baby 似乎感受到母亲的殷殷期盼，跌倒再爬起，蹒跚学步，因为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踏稳虚弱却关键的脚步。

每年在这片草原上，短短三个礼拜就会诞生50万头新一代牛羚，但每6头牛羚宝宝有5头活不过1岁。只有健壮和幸运的新生儿才有资格继承这场生死交关的接力赛。行动就是生命，他们一出生就加入地球上最动人的故事，追逐甘霖、绿意而迁徙，为了生存繁衍而奔驰。尽管途中充满无数害人的死敌，但他们拒绝屈服，他们迎向挑战。隆隆蹄声卷起东非赤道的滚滚尘土，在大草原上刻画出人类难以想象的奇迹。这场生命赛跑，这出生存史诗，将如同转动的地球，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欢迎回到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3000公里的移动旅程，牛羚会面临无数天敌，但没想到在一旁记录拍摄的我们，竟然也成了食肉者觊觎的对象。以下的画面是完全真实的记录。高度进化的肌肉骨骼，完美律动的体态线条，从零加速到100只需要4.3秒，最高时速可到120公里。猎豹是陆地上跑最快的动物，它通常会匍匐接近猎物，在30公尺内展开致命追逐，最后用尖锐的牙齿一口咬断动物的喉咙。猎豹对比它们体型小的哺乳类动物最有兴趣，像是小牛羚、粉羚和野兔，也包括人类。因此猎豹是非洲最凶猛的食肉者之一，被称为草原杀手。这三只猎豹是兄弟党，广阔无遮蔽的草原正是他们狩猎的地盘。但听解说员说，这两天一无所获，

0: 三兄弟饥肠辘辘。原本睡眼惺忪，突然一只起身了，另一只开始向我们的吉普车靠近。
1: 玉松，这里，他走进来。
0: 接下来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画面。一个爆头从车顶窜出来，猎豹上车了。
2: It's okay, it's okay, don't worry, it's okay, relax, it's okay, relax.
0: 利爪弄得车顶滋滋响。旁观旅客轻声尖叫，但我们强装镇定，继续拍摄。
2: No, just relax.
0: 这时，另一只豹也上来了。
3: 我终于可以看到有另外一只猎豹，对我们的车子也非常有兴趣，现在也爬到我们车子上了。而我们的摄影机现在还持续在拍摄它。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欢迎回到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非洲动物追逐雨水，年年移动，而位在南非国境之内的小国赖索托，国际上对它最深刻的印象，除了贫穷之外，就是青壮人口中有一半都感染了艾滋病。而此刻，这个国家的人民也正面临和动物们一样的缺水危机。

0: 女孩怎么用力打水，桶子里却没半点动静。这口水井距离她家有5公里远，走路来这里花了大半天。
1: We have to take for an hour.
2: An hour.
0: 过了半小时，总算接满一桶水，但旁边的孩子不知道要等多久。赖索托是位在南非境内的国中国，1/4土地都是高地，可耕面积只有13%。地面河流湍急，水资源都集中在山上的湖泊，却没有引水工程，一到冬天就无水可用。
3: 赖索托境内都是1900公尺以上的高地，有的还会到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因此在这里随时随地都是刮着这样的强风，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温度会到0度以下，还会下雪。可怕的是，一到冬天就会闹干旱。像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一条河流，但现在不剩一滴水。

0: 这里同样原本也是一条河流，可以看到现在还剩下一点点水，因此这一家人呢，他们走路走了30分钟，把所有衣服带来这里洗。
1: No water at all. We bath. We wash the clothes here. There's no tank. There's no tap. We drink the water from the well. You
2: see. 连年干旱，农民得看天吃饭。但贫瘠土地却只能种出耐旱的玉米或高粱，可是新鲜玉米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奢侈。玉米得经过风干，磨成玉米粉，加水膨胀好多倍，成为粑粑才够吃得饱。有些孩子实在饿得受不了，就捡路边的红土来果腹。莱索托是被联合国列为严重缺粮的国家，干旱与饥荒让国家所有建设，包括柏油路，都靠他国援建。用当地砂岩堆砌出的几间石头屋是一所小学，全校165个学生，却只有7间教室。
0: 这一堂是小学3年级的英文课，可以看到这个教室呢，真的很小，而且全部都是石头搭建，然后可是没有电，也没有水。但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就容纳了20多个小学生，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光是屋顶呢，是用铁皮搭建的，然后可是一旦下雨的时候都还会漏水，然后那这个教室里面呢也都是石头，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看到他们的教室桌椅呢，就是一些破烂的木头还有铁架，然后小朋友的书包也都是破破烂烂。这里就是赖索托的小学。
1: When the rain comes,
3: when it's raining, you see here,
1: even here,
3: and here it's like waterfalls, Victoria Falls, you know Victoria Falls. When it's raining, it goes like that.
4: So what can you do?
1: We cannot teach.
3: We don't learn. We stand there by the chalkboard and wait until the rain subsides. Really, it's terrible. Sometimes I take the umbrella, I open it, and then I call other learners, they come around me and we open that one, then we learn.
2: 蓝天，高山，美景，赖索托曾自诩为是最接近天堂的国度，但眼前所见是一个荒漠悲惨的石头国。
0: 这是你之前的房间，那你睡哪一边？这个
2: 狭窄小屋里是9岁的天际和姐姐之前的栖身之所。
5: 他的父母亲都过世了，只剩下阿嬷。那阿嬷又自己没有办法照顾那么多的孩子，只好让我们中心来帮忙照顾他们。

0: 吃饱穿暖有水可用之外，这间孤儿院有更长远的目标。
1: 惩罚表，
2: 一八八一九九，
1: 一朵花，
2: 一朵花，
3: 我爱妈妈，
1: 我爱爸爸，
2: 我爱爸爸。
0: 学校基本课程除外，还得学习中文。孤儿院的理念是从根改变。
4: 收孤儿不是给他们吃给他们住，这叫收孤儿，最主要是应该就是能够教育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更优质的下一代，因为只有优质的下一代，将来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能够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为自己的社会，为自己的子民去着想，所谓的这个黑暗大陆的这个魔咒也才有办法去去除。
2: 弟子规善人训，
5: 他们的物资很缺乏，所以他们会很珍惜你给他的一点点的东西。
0: 课余时间打少林功夫，锻炼体魄，抵抗疾病。
6: 你以后想要当什么？
7: 我想要当军人，因为军人开飞机。
0: 从天天等水的日子变成满怀抱着希望，非洲孤儿在台湾爱心灌溉下长成鲜艳的花朵，也让这股想要拯救黑暗大陆的号召力越来越强。不光是老师们愿意放下台湾教职，义工妈妈也从四面八方涌入。
6: 这样可以吗？
8: 可以，再薄一点。
6: 再薄一点。
0: 黄宝仙和陈雪荣原来在香港当美容师，一个月前飞了20个小时来孤儿院当厨娘。
8: 我们都做得很开心，因为大家吃那些菜，我觉得他们吃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9: 爱上这里呢，真的，这里是很像一个真的天堂。

石头国里没水的日子依旧，贫穷的生活依旧，但有一群孩子的明天已经不一样。在这距离天堂最近的国度里，在堆满笑意的歌声中，我们似乎看到那一道足以赶走黑暗的璀璨曙光。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

较久，差不多拢会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最下无啊下无落。

0: 啊，这个火山。即卖客人，即卖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卖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做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了咸猪汤啦，较早算来食咸猪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有沟通才能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感受，说出问题点，彼此才能有改进成长的机会。一件小事情闷在心里，闷久了，隔阂就会越来越深，终究变成不可挽回的憾事。

0: 节目前先速写一下这样子。基本上我是做雕塑的，那我就是现场即兴创作了一下，用三个颜色，红色、黄色、蓝色。那留白就是白跟黑嘛，上面有五个颜色，白色、黑色、蓝色、红色、黄色。那 它就代表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材质。我的雕塑我是用五行在做创作，那这幅画就是用五种颜色来代表这个五行。我是罗广维，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现在的人呢，很重视品味跟仪式感。好，有的人常常说，啊，我现在要来去洗眼睛，洗眼睛不是去眼科哦，哈，有的人去看珠宝。我也去欣赏艺术品，有很多艺术家呢，非常的巧手，他会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一块普通的茶，伊都画到个刻个变成一个非常让人家赏心悦目，而且可以洗涤心灵的作品。
0: 我们这次在莺歌光点艺术中心。所展出的是我从1989年开始到今年2026年的一个演变史。1989年，我从这个空间压缩系列开始的作品到圆滚造型。

0: 然后再到炭雕的这个作品，然后一直延伸到陶的作品跟盐的创作。那这件作品呢，是2025年我在梵蒂冈大使馆所展出的作品，那也是呈现给我们目前教宗梁十四所典藏的一件作品。盐具有这个辟邪，代表一种洁净的一种感觉。那我在雕塑上面呢，我是运用类似像漆器的这样的一个技巧，表面做了五层的防水处理，可以让它永久典藏。阴明神武关公作品呢，是我参加日本新美术馆拿到绣作赏的作品，实属难得。日本人从来不把这个前三名颁给外国人，那因为我使用了日本的备长炭来做的这件关公的雕刻。那我希望来到这边的观众看到我的作品，把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材质带给大家，去做一种心灵的一种领悟跟体验，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部分。
1: 首先欢迎我们的雕塑艺术家罗广维罗老师，你好。
0: 兰姐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广维。
1: 哇，罗老师的成就非凡啊，哇，他也算是台湾之光。要访问他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你今天到我们节目中画的这一幅画。我们看雕塑艺术家画出来的画有没有不一样？哎呦，果然不错呢。制作单位您谈到啊，对吧？这你哪不会给我几百啊？请问这个颜色或者图案代表什么意义？
0: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五个颜色，那它就代表五行：木、火、土、金、水五种材质。
1: 雕塑家也相信风水啊？
0: 我不是在讲风水，我在讲木就是木雕，木生火就变成炭，所以我有用木炭做的雕塑。那炭化为灰烬变成土，所以我有陶的作品。那土生金就是铜雕跟不锈钢。金生水，我用怎么表现呢？我用海水的结晶物盐来做创作。对，所以我用五行在做创作。
1: 你最后那个盐，我知道了，
0: 用海盐，我们吃的盐巴。
1: 这张是你的，
0: 彩虹
1: 这是你的名片。
0: 对对对，
1: 这名片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教宗。我要摆正一点。
0: 这是2016年我到意大利去展览，荣获教宗接见。我也是全球华人第一位做雕塑给教宗方济各接见的艺术家。
1: 哇，这个故事一定好好聊聊，很像外国人被我们星云法师接见一样，那么的了不起，
0: 对不对？谢谢。
1: 来，先恭喜您最近推出了一个个展，叫做你的名字的雕塑演绎。
0: 罗广维雕塑演绎，对，在莺歌的光点艺术中心。
1: 光点艺术中心，
0: 对，光点艺术中心三楼。
1: 展期多久？
0: 展到5月25。
1: 5月25，我那一定要去朝圣一下喽！
0: 欢迎雅兰姐，一定要来。
1: 到时候您在吗？
0: 在，你来通知我，一定到。
1: 这我看一下有没有电话。啊，无搞啊，我被青菜好好诶，结果我去伊无滴诶，因为有很多作品哈，是我们这种凡人看不懂的，一定要经过艺术家介绍或者是导览。我们只是纯欣赏哦，看着看着觉得说，跟自己心灵相通的时候，可能有某种感觉，但是经过艺术家全。试之后，我们才知道说这个的用心跟里面的奥妙在哪里，对不对？就像你在解释这幅画一样，哦，就是五行。
0: 对。
1: 然后哇，搬到个展，而且还教宗接见哈。当然个展，我相信罗老师应该常常在办呐。我很想请教你，为什么对雕塑创作有兴趣？
0: 艺术创作本身，它就是无中生有。那我从小我就喜欢捏塑，我用泥土去塑造一个形体。
1: 因为没有钱买娃娃吗？
0: 也不是，我喜欢就是玩泥巴吧。对，因为泥土它是最亲切的一种物质嘛。
1: 罗老师哪里人？
0: 我住，我小时候住新北市的板桥甘阿嘴。哦，哎，我在那边生的。
1: 哎呀，
0: 我
1: 泥巴可以玩。
0: 小时候的这个江子翠就是绿油油的稻田。嗯 嗯。那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玩泥巴，然后做一些劳作工艺的作品。嗯，对。那我就觉得就那种土地的一种亲切感。
1: 嗯，闻到那个土的香味。
0: 对。哈、哦。对。
1: 所以，可是小孩子玩泥土，爸爸妈妈会觉得说，感觉对于评价是怎样？
0: 也不会。我因为我父亲是美术老师。所以他，我们从小在家里就有开儿童美术班，那我就是耳濡目染嘛，我爸爸在教画画，然后我就会在旁边学的画这样子，
1: 没排斥啦哈，那讲金标批批型，那我讲，爸爸在做的我就不爱看，结果你也很融入就对了，
0: 对，然后就是后来。国中毕业之后，父亲就鼓励我去考复兴美工，所以我就考上复兴美工，
1: 那个是很棒的学校，
0: 对，
1: 然后考上了以后就继续往艺术这条路去发展。
0: 考上复兴美工，后来因为复兴美工，我们从绘画、设计、雕塑所有的，包括美术方面的这些学术，我们都有学，然后我就一直在。这个美术方面做钻研，那我父亲美工毕业是雕塑组毕业的，
1: 雕塑组毕业，
0: 对对对，啊，
1: 艺术家哈、喔，就有时候有自己的坚持，然后刚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好过吗？
0: 其实啊，我们老实讲，艺术是食衣住行娱乐，关于娱乐这个方面。陶冶性情，
1: 对，
0: 你才会去玩的这样的一个
1: 对
0: 一个职业。那艺术等于是我们陶冶性情的这个、这个部分，你就是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兴趣，生活中的一个兴趣。但是我后来我就把它当作的一个职业，这样。
1: 哦，没有那个吃不饱过活不下去的。
0: 当然你要立志当艺术家，你就要非常的要有那种决心跟毅力，因为这个艺术这条路不是一条很好走的路，艺术算是一种修行的道路，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对，
1: 所以家里有支持，
0: 有，我父母亲都还蛮支持我走这条路的，
1: 所以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都没有做过别的行业哦。
0: 有，我父亲美工毕业之后，我曾经在礼品设计待了大概十年的这个时间。我最早在一家做圣诞礼品的工作公司工作，那后来在一家蛮知名的，雅兰姐一定有听过，叫法兰茨。我在法兰茨里面做设计师。做了三年半这样子，那前前后后大概待了十年的工作经验，那也就是因为这十年的一个历练，让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才子，就是说在1992年我曾经派往中国大陆去做这个设计师，就是指导中国大陆的那些设计师雕塑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看过非常多的工厂，比如说陶瓷厂啊、玻璃厂啊、铸铁厂啊、纸浆厂啊、铸铜厂，各式各样的这些工厂，所以后来才会衍生成我在做雕塑方面的，我用五行在做创作这样子。
1: 看罗老师还很年轻，想不到名气这么的大哈，大有来头。他的故事我们等一下聊，等一下还有加入两位特别来宾，稍待一会儿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因为成功的提升嘛，咱那个销售上面进了人的接受嘛，慢慢
1: 啊，无经验，啊，总算第二年就较好啊。
2: 第二十年
1: 啊，
2: 第十年拢是摸索。
1: 哎呀，七仙女的情形人咧。
3: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 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模式。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接下来介绍这位艺术家呢，他的艺术创作叫做蛋雕。人家不是希望收藏吗？他怎么被蛋雕呢？
1: 雕
0: 到底什么样的艺术品？我们欢迎蛋雕艺术家廖启正廖老师。
2: 小姐你好，两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艺术家呢，他算一位生命的斗士，虽然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悲观，反而透过雕塑来呈现他的梦想。现在还有一个公益协会要帮助更多身障的朋友们，我们欢迎高雄市身心障碍者技能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金雕艺术家王彦坤王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各位
3: 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三位拢艺术家，而且拢在不同的专业里面都是翘楚。廖老师，谁来要个蛋雕？
2: 因为蛋壳雕刻吼，基本这个艺术雕刻吼，在咱台湾真足少的啦。啊，我伫差不多伫四十年前，所以我29岁做嘛。嘿，29岁就今年69岁，就超40年。吼，
0: 加阿哥加少年，因为心态健康，所以看起来哇，超级有活力的。啊，所以你40年前开始做蛋雕，
2: 嘿，
0: 但是40年前阿未做蛋雕，你在从哪？
2: 我做作者，
0: 捡起来。
2: 因为上早我高中毕业的啊，我就去三义学雕刻。
0: 啊，三义哈，
2: 木雕啦，木
0: 雕。是，
2: 但是我学无出师啦。
0: 啊。我
2: 哎，迄阵啊，做个学师啊，就是做杂车啊，
0: 哎，三年6个月，
2: 哎，哎，三年4个月啦，
0: 4个月哈，
2: 哎，啊，我差不多做年外，
0: 弄咧上头卡足生气个，
2: 迄个时阵吼，无通讲技术雕刻啦，做杂车啊，
1: 哎，
2: 啊，我学到就是磨刀，
1: 对，磨刀，
0: 哎，哎，木雕个。你刀哪有遐大技？木雕敢毋是拢一块块安尼？
2: 对，啊，但是讲磨刀这个基础，我都学起来。
0: 哦，
2: 哎，后来我做足侪项个，尾啊做蛋壳雕刻时，就是这个刀，这个刀来，这个刀锋安尼啊，有在磨到真来安尼，叫做雕刻安尼。
0: 你的刀工，迄个时阵学起来，总啊对于后壁这个蛋雕有帮助。
2: 对。
0: 啊，不过对木雕学无成就了后，为什么也去转去蛋雕？因为蛋雕真少人做，你那熊熊，而且查甫人粗脚当地啊，一粒卵吼，佮它起咧安尼，你都在了破去啊！你佮有在了伫顶头刻，你现在有想要做这个艺术？
2: 早期迄阵啊，就是阮太太的年轻，
0: 嘿，
2: 我以前爱画图嘛，伊就摕一粒卵，就来下刻定啊，你。今日使恁两只画一个图来给我，我凊彩啊，因为我真爱画图嘛，我就毛笔摕来，我就两下我就画一只老虎。
0: 啊，你也负心美工高工出来哈？
2: 啊，不是啦，我读书无够高，我读书真笨。
0: 啊，不过足够画图。
2: 但是我爱画图，不是足够，是爱画图。
0: 爱画图。
2: 爱涂鸦。啊，阮太太伊啊就讲，我画好伊，伊讲
0: 啊画啊，不讲画一只好。
2: 嘿，你好遐，目睭会使甲弄一空无？你做无心嘛，拢唔知影嘛，我着阮太太有做裁缝啊，哎，有一个针啦啥，我摕起来练落，啊，就安尼，哎呦，安尼，敢那看敢那真轻松啦，
0: 啊，啊，就是目睭就对啦，
2: 啊，伊同我伊摕来弄看觅，弄个破
0: 去，哦，
2: 本来阮儿啊是今日要爱讲两话呢，爱从那话题就转去雕刻类，就是安尼，
0: 是讲你的手真卡。脱落袂破，脱落就破。
2: 我用练的嘛，

0: 我是安安尼硬硬动，我是安尼练，无渐渐两脚安尼弄来练一下咧，无从上来练咧，啊就转过啊。
1: 嘿，
0: 啊我硬起来讲，看下看下，其实真上啊怀疑，弄看下弄到破。
1: 嗯
0: 啊本来我咧画图开始雕刻，本来是画，伊是讲要
1: 画图，
0: 画图咧啊。
1: 啊你有这个 idea 了，开始做蛋雕。
0: 嘿，就
1: 做。啊请讲一下吼，做蛋雕是爱加两零。甲两白拢凹出来，
0: 嘿，
1: 再落去雕，
0: 嘿，也
1: 是滴的时阵滴个雕。
0: 因为迄个要讲单雕吼，伊前置的作业吼，爱足谨慎的，足严谨的。
1: 嗯，
0: 你经能、西能，种种遐的步骤袂使省略。
1: 嗯，
0: 啊，无你若
1: 能啊，得个经啊，经看
0: 卡有滴，卡
1: 有钉无？
0: 有笔无？
1: 我闭目，
0: 你有用目睭看看无？
1: 嘿，
0: 我用个听声，咕咕咕咕咕听声，
1: 吼，安尼。啊，洗卵，洗好清气，
0: 嘿，
1: 较袂有杂质伫顶头歹话。
0: 因为唔是啦，卵去先去捡捡转来嘛，去买嘛，
1: 嘿，
0: 所以捡卵就是去买卵啦。
1: 去捡转来啦，卖讲捡啦，敢那路边就存有咧。
0: 哦，捡转来就，咱就先甲爱先甲伊个蛋黄蛋白先抽起来嘛。
1: 用啥抽？下浆，
0: 不是啦，用像咱用空气吼，甲拍起哩，甲拍起，伊空气就对流出来，
2: 分出分流。
0: 嘿，啊，拢一空啊呢，恁你无像咱饲鱼啊吼，饲鱼啊是用空气啵啵啵啵啵啵去，啊，你甲拍起吼，哎，卵老新鲜吼，虽然一空啊囝咧，一空囝等出来，啵几粒好，因为蛋黄个吼，本身伊就是条毛啊。
1: 哦，
2: 是啊，
1: 安尼了，才会当落去画就对了。
0: 哎，啊，都无先洗好清气，
1: 哦，
0: 爱先温暖洗好清气，啊，搁放咧，放超一礼拜。
1: 是安怎？
0: 啊，因为吼，你若炒出新鲜的卵吼，
1: 嘿，
0: 无壳，
1: 嘿，
0: 你就爱有敢那有硬化成卵，那
1: 哦，
0: 咱若讲吼，摕较有就是像鸟卵迄，无迄个你小你块卵，
1: 我迄个较细粒，
0: 嘿。摕起来了，软软。
1: 嗯，
0: 恁摕红软软，迄种歹做，爱先抽起来，洗好清气，啊，搁放咧，伊自然会硬化。嗯，
1: 你讲啊，足简单诶。头啊，开始，请问你一天捌食几粒卵？我唔相信你逐粒抽，逐粒成功，逐粒挖，逐粒雕，逐粒拢会成功。
0: 那是无可能啦。
1: 对无？你开始咧挖诶时阵，卵一定食出侪
0: 吼。超侪，
1: 超侪。
0: 嘿，我嘛做到怀疑讲，所以讲咪使继续去做。虽然卵无贵，
1: 嘿，
0: 但是成本足悬咧。
1: 哎呀，你一工啥？一工捌废掉几粒卵？
0: 我废掉几百粒拢有啦。
1: 哦，几百粒诶。
0: 嘿，因为有时要做成功一粒卵吼，甚至做到怀疑啊，讲这敢会做哩？
1: 啊，上我你坚持落，忍无？
0: 啊，后来就是我，就是。后边迄个伟大的女性，
1: 哎呦，足好讲话哦！
0: 我太太一直鼓励，
1: 嘿，
0: 因为我感觉不管什么人咧创业啦，起先拢真困难啦，
1: 本来就是
0: 啊，困难拢经济，
1: 嗯，
0: 都无钱，
1: 嗯，
0: 爱维持家庭。
1: 哎，对啊，你搁坐遐徛拢无出去赚钱呢，啊，唔拢你无出去赚钱？
0: 都我无就四个，因七个姊妹啊，啊，这招一个，左这招一个，右这招，这姊妹招了了。真的啊！
1: 哦，真的哦。
0: 那时候你拄啊，你做的时候未顺啦。
1: 嗯。
0: 因为咱南山讲，迄个定级的定偌济，人会接受哦。
1: 嗯嗯嗯。
0: 啊，佮你做的时候，什么工具？
1: 嗯。
0: 我咧讲，只要前十年吼，哪学哪做，哪学哪做，哪学哪做，系啊。啊，第二十年才豆豆有赚钱。
1: 嗯嗯。
0: 因为成功率提升嘛。嗯。啊，咱只迄个销售。什么进了人个接受嘛？慢慢
1: 啊，望经验，啊，总算第二年就较好啊。
0: 第二十年，
1: 第二十年啊，
0: 第十年拢是摸索。
1: 哎呀，七仙女的钱型人未？
0: 啊，都，因芝麻是真正足好个。啊，都咧招啊，有时啊，歹势招啊。
1: 嗯。
0: 啊，自然个咧啊，即个，就问我再来讲。
1: 啊！你阿弟那是咧创啥啦？
0: 啊，
1: 有欠用无啦？哈！
0: 无嘿，对，你这么生活敢袂得过？
1: 哎呦，那真好啦！
0: 我到今麦我已经要七十岁啊！
1: 嘿，
0: 因啊，真要跟你讲，我做不起呢，要不认命，我做不起。
1: 啊！你拢无等于讲友好一个啊？
0: 唔是啊，啊我 多少第二十年遐，迄阵啊少少个超六七百万哦、喔。你看钱嘛，有阵个少个六七百万。
1: 二十年前的六七百万嘛，惊人呢。啊，
0: 少个我第二十年开始用，因为已经开始慢慢知影讲第孙母降低，第二层价格哩大，啊，过来就知影讲个销售拢爱升，搭一个方向，啊，紧做紧用，紧做紧用，差不多。行超十年，
1: 好、哦、啊，今仔出头天啊，哈，
0: 啊，今仔大汉啊，今仔大汉就出头天啊，
1: 是的，是的，啊，佫会当兼家己的兴趣哈，咱大家拢讲万事起头难呐，只要坚持过迄个坎，吼，啊，难关突破就是成功，就是咱的，哈、
0: 嗯，嘛、哦、无算成功啊，算讲吼，囡仔大汉，咱经济都，大学毕业嘛，啊，完有各自的能力嘛，啊，完囡仔讲啊，爸爸你。用创作的东西做创作，你唔免过安尼像委员安尼，哎，啊，因都回馈我，回馈我嘛，我就本专心，
1: 对，
0: 做我感觉喜欢的。
1: 啊，囡仔算乖啦哈，细汉捌互你用鸡卵甲啃无，这粒做无好，怕算，啊，佫唔转来。
0: 我袂糟蹋卵啦，
1: 好，袂糟蹋。
0: 包括我的孙像卵安尼吼，伊真细汉哦，摕卵我摕，会再摕几工。袂去订盘，哦，真的，迄卵，我感觉卵对我来讲是足神圣的物件啦。嗯，吓啊，甚至讲，有诶讲啊，你故意要甲订破，我真正唔敢，除了讲做破诶，还是讲啊无小心弄破诶，啊叫我真正订破，我真正做袂落。
1: 哈哈哈！嘿，已经是你的生命共同体啊，哈。
3: 吃的盐巴。高级经验去塑造的，
1: 咱厝的灶卡内底盐巴，盐巴啊，你用你咧做的时阵袂硬起吗？
3: 没，所以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盐如玉。
1: 喂、嗯、喂。

0: 来，咱来请教一下这个王艺术家王老师哈。资料看起来讲，你细汉都有得到这个小麻痹，好，所以你那也想着讲要去做雕刻，因为有真侪人可能从事别的行业啊。哦，你来去经这个这道。
1: 哦，这嘛不是我经，其实是巴肚腰的问题啦，因为你生存，我细汉。国小一年级，我就去住伫迄个博大里儿童之家，外国人办的迄个幼儿园。然后国小毕业，我跑叫我耳塞啊。其实我嘛有去耳刻布啦，啊，去耳刻木雕啦。但是伤细啊，因为你国小迄时阵哦，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啊，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开始，我无读啊，我从国小去二啊。啊，就二就是底下转来转去，你开始太小。
0: 囡仔也未定性啊，无法度。
1: 我唔知嘿，啊就是啊什么学不到，所以讲耳塞去伊无，啊我嘛是。多好，甲你同款学着无得啊！所以阮无得啊，做来做厉害。啊，了转，即卖目前即个亚克力金雕是以早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先在做迄个艺品，伫人个工厂做外销。啊了，经济恁台湾个经济较起来一点点，像阮迄个订单就拢无呀。做订迄个木雕嘛，阮同款伊个物件拢外销拢无，所以阮就。出来怎样去做广告招牌啊？但是我对雕刻吼，做个唔知影怎样开始想要变啊？较早拢是用食饭的啦，对你做偌济换偌济钱。啊，刚开始转换的时阵，嘛是摆什么那个民俗技艺啊？开始有街头艺人，等到2004年啊，2004年先摆街头艺人。啊，迄时阵呢，观点其实。拢想几年啊？就是你要生存下来嘛。
0: 对，好，先顾巴肚，再顾护照。
1: 对，但是我到差不多2006年，不是差不多2010年哦。从迄个时阵吼，2006年开始有一个观点啦。啊，我2010年就无拜，就无做街头艺人，就是
0: 开始拜数学的。
1: 不是，我到迄个雕刻吼，无因为这无老师通教。
0: 哈？
1: 我这个雕刻无老师教啦。
0: 安尼吗？要对对按。
1: 不，所以拢是串，拢你较早做外销有一个固定图案，你可以仿它。
0: 哦。
1: 啊，不过你到后边时阵是你家己去悟啊。所以等下咱讲迄个雕刻物件，但是我要讲的是讲，伫2006年迄个时阵吼，我忽然间发现，我的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也产生刮痕。但是你要看是伫头前正面的漂亮，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悟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包含我不方便，所以后来你就想通那个道理，你知道吗？你也跟我讲，这是一个真好耍，所以咱会愈刻愈大块，就作品就会比较大，我以前都会更小，比如说钥匙圈，我想占用钥匙圈，后来就开始有街头。手机吊饰，即马无啊，一段时间弄手机吊手机吊饰，小小的
0: 艺术品。
1: 啊，即马嘿，啊，即马个你无想要做些，个愈做愈大，啊，然后过来就是多媒材，就比如讲一挂漂流木上来结合，啊，因为咱较早耳龟木雕嘛，所以对木头的纹理咱嘛会较重一点点啊。
0: 所以你即马比较较注重的即个金雕，金雕就是阿库里。
1: 金是两种，一种是水晶，我刻刻，但是水晶很慢，它本身就会有一点价值。
0: 对。去拍戏了足侪，
1: 不是，其实也不是这样，是说它本身价，就算你现在用黄金去做创作，它本身就有价值。那很多人的观念认为亚克力没有价值。我们先不管它有没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你认为你有没有价值是你自己。所以我自己等于是一个作品。你们猜我是金嘛，还是做还是陶？所以我一直用亚克力去做，因为亚克力本身厚板非常贵。它比较特殊，不好取得了哈。啊，重点的是你要在这块搞帮来对产生那个立体度哈，来呈现你的思维的图形。
0: 这要讲落的真长啊。
1: 对，好，
0: 咱
1: 大家
0: 再来请教，好，王老师来。罗老师讲你对4月12号，
2: 那
0: 五月25号
2: 在莺歌的光点艺术中心，有我的雕塑演艺个展，
0: 这看起来吼，我看到就像迄落无，咱咧吊门的迄种，吉祥图腾。这看起来敢那是鱼啊，结果唔是。请问这是什么材质？
2: 这个是用我们吃的盐巴，高级精盐去塑造的。
0: 咱厝的灶卡内底盐巴，
2: 是，
0: 盐巴啊，你用你咧做的时候袂黏起吗？
2: 没，所以我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盐如玉。
0: 回回回，不错哦。
2: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把它改了那个“颜”这个字，
0: 而且你还有帮它上色。
2: 对，是上彩。我是用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去做这个防水处理，然后表面再做彩绘。哦，对，
0: 这是你自己想的，自己发明的呀？
2: 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0: 啊，你没有去申请金丝技术？
2: 有这个有专利。哦，这个技术其实是当时台盐公司来找我做技术研发的。然后他聘请我当艺术总监，去研发这个技术，然后申请专利。这个发明专利人是我。
0: 哇，好棒哦！啊，你那熊熊不带不急，修的啊，当然你是从五行衍生过来啦，但是当时。

0: 你在想说这个岩雕真的可以做吗？你当时就有觉得它是可为的吗？
1: 其实我在之前我是因为有做石塑造的，有做碳雕，然后后来
0: 我在哪里不看你的碳雕呢？
1: 黑色的
0: 这个就是碳雕，
1: 就是背长碳，被用日本的背长碳做的雕塑。
0: 哦，背长碳不是咱的杭杭吉一种碳啊，
1: 因为
0: 我动作是咧杭
1: 巴的木炭，它就没有那个它所讲的这个故事性。因为背长碳它是烧在1200度的高温碳，它经过这样的高温烧制后，它本身有远红外线，会吸附电磁波，还有导电和负离子的作用。所以咱台湾有一阵子是流行那个竹炭，
0: 对，
1: 竹炭是用竹子去烧的，那我是用日本的这个背长炭，它有一些养生的功能，所以它有一个故事性可以去讲它。
0: 那你在做这个金木水火土当中啊，是不是碳雕跟岩雕对你来讲考验比较大？
1: 这两个物质很奇怪，它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黑色的，那一个是吸水的，一个是会溶解放水的。
0: 对。
1: 那岩来讲，它在我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宗教信仰里面，它是代表一种洁净，代表一种可以趋吉避煞这样一个功能。你看很多庙会，妈祖出巡，它会撒米撒盐，
0: 下盐币，
1: 下盐币，它可以趋吉避煞。
0: 对，
1: 那再来一个这个庙会的时候，它抬神轿，你看那个地上铺那个木炭有没有？
0: 贵会
1: 既然可以贵会可以腾家咖这样子过去，然后不会这个脚受伤，所以这两种物质是一种。
0: 你应该有帮他涂五层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把它涂五层。那个碳你看看它这个，就是有一种神机啦。这个碳这个烧到这么的高温，然后这些机桶它可以踩过去，而且不伤到它的肉体。所以它就是。一黑一白，它就代表一阴一阳，所以它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神奇力量吧。
0: 对，
1: 我只能这样讲。
0: 所以对你来讲都不难，只要创作出来都可以。
1: 因为实验过非常多的材质，比如说石塑造啊，或是说像这个花莲的墨玉，我们也有做过。墨玉它本身它里面还有磁铁矿，我们把它塑造出来的这些作品，它你用磁铁去吸，它都可以有，都可以被磁铁吸住，所以研究出非常多的，摸过非常多的材质啊，那后来才衍生出，怎么会有这个木火土金水，好像跟我们道家所讲的这个五行相生相克的这种理念所契合，
0: 你看。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哇，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当然必须要透过很多的研究啦，钻研啦，就像说拿到世界专利，一定要去拿金丝纪录，成为真正的台湾之光哈。来，阿丁啊，吓破足侪两个阿伯，不是跳钢丝的哈，听讲你无蛋不雕哦，只要是卵，
2: 不是啦，禽类。
0: 禽类，
2: 像鸟类啦、鸡啊类啦、鸭啦、鹅啦，什么像仙人啊卵、蛇卵，迄个我不爱买。
0: 仙人啊有卵，仙人啊有卵哦。
2: 仙人啊有卵啊。
0: 仙人啊卵偌大粒？
2: 仙人啊卵嘛，大粒大粒嘛尔。
0: 啊，你仙人不爱要动过嘞？
2: 我都就
0: 是。你今日捡落去，从内底走蛇一只出来对吧？啊。
2: 嘛，我感觉像鳄鱼卵啦。像仙人卵啦，蛇卵啦，迄我就无法弄做群类，会飞，迄个是嘞。
0: 上细你捌做啥物卵？
2: 上细都是像李小燕迄菜地啊，有无？啊是网当钓啊。网当。咱若正常人，我网当钓着，褐色胶因，迄我有炸来，啥大粒呢？
0: 你有炸来？
2: 伊个高度。小的0.2厚度，
0: 0.2公分，
2: 进步，
0: 能卡到对了，
2: 能卡。伊本身吼，那切切时阵吼是软软，咱提感觉软软啦，啊，你甲抽出来吼，抽我切了前期吼，甲坑咧吼，超一礼拜，
0: 伊就定啊，
2: 定啊。
0: 啊，上大粒的什么呢？
2: 上大粒鸵鸟蛋。

0: 鸵鸟蛋，
1: 嘿，鸵鸟蛋伊个高度超过0.8，嗯，大约啦，超过0.8呢，
2: 0.8米呢，
0: 哦，0.2个0.8，哎，差真济呢，
1: 不过一公分啊，超过0.8公，
0: 所以无同款的能力做无同款的，雕塑，对吧？像迄个，你讲迄什么什么足详细的话，迄个能你甲做成什么款？
1: 哦，迄度，
0: 迄内底也无法度画好啊，无啊。
1: 挑战性真高呐！挑战性，咱两个搞起一个集合嘛，
0: 集合
1: 啊，集合，去去安尼看咧，哦，安尼都
0: 一点能力，一点能力，一点
1: 能力，一点能力就搞起个安尼，哎呦，伊个就是你能力强，咱安尼提下你强嘛，你手。一开的嘛，啊！你那还变成悬空啊？呢，悬空开，嗯，无你、你提的都，
0: 迄手啊足细，
1: 都无太那边手靠手安尼，安尼开啊。
3: 他就讲，屏气凝神，心平气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哇！他就限制给我看，他就要我把他的那个容貌雕刻成这种感觉。

0: 恁两日揢，咱安尼提遐咧揢嘛，你手会开咧嘛？啊，你若迄变做悬空安尼，悬空揢，无你提咧
1: 都，迄手啊足细
0: 咧，都无太后边手靠手安尼揢啊，上大个嘛袂使，
1: 对啊，
0: 啊上细揢袂落，变做啥嘛？球球啊烂烂，软软啊烂。嘿，讲不失力的是无可能，要失力上大，啊，规落迄落呀。迄个困难度上高。
1: 哇！
0: 嘿，挑战性上高。
1: 啊，你有团队底啊无？
0: 因为吼，你讲哦，像我的囡仔啦，看啊爸爸妈妈做安尼，我拢来帮学人买，无人陪。
1: 一个靠手，一个靠目睭呢。你目睭爱搁看较足清楚。
0: 目睭真好。
1: 有阵时爱用迄个放大的对吧？眼镜。
0: 即摆一定用放大的。
1: 即阵
0: 光个用的放大。
1: 十九啊，当然要放大。
0: 光个用的放大镜安尼大个啊。啊，内面电脑也咱安尼雕刻啊。
1: 啊，所以即摆拢无人要来学，囡仔无要学。
0: 我的囡仔无要学啦。
1: 啊，
0: 细汉的时候，我有强迫因，爱甲斗抽卵啊，会晓抽卵，会晓洗卵啊，系啊。啊，即摆像我咧电脑安尼啊，有一挂有兴趣的来看啊。你讲啊，廖老师，我做兴趣，我想要来学。你讲，哦，很简单。我先提我雕刻刀，你先提等于磨。你一天吼磨一点钟就好。我后礼拜过来，你后礼拜再来，我甲你问看你的心得安怎？啊，你莫先讲有来还是无来，磨就好。爱诚实哦，一点钟就好，唔免足久的，一点钟就好。后礼拜去，然后提下行，你老师我无法度。我真的无法度。
1: 无迄个定性。
0: 因为你磨的就是。甲雕刻同款，你的心吼，静下落来，定下落来，安尼。
1: 但是安尼就无人要学啊。
0: 是感觉啦，到即目前为止啦，有人要学，但是吼，爱条件咧。
1: 学的囡仔，你就讲你家己吼，甲迄绑起来，身躯甲绑起来，绑一点钟安尼。
0: 无真正爱有条件啦。总不可能，我无多留你用嘛。
1: 是啊。
0: 你家己会晓啊。
1: 但是这部分的艺术呢，无团队去，可能惊会失团哈。咱稍等下再过来问哈。来，王老师，像你介意会刻什么款的图案？你有想介意的无？
2: 那是阶段性啊，比如讲，较早拢想要刻零，以前咧刻物件先，现在刻花嘛。
1: 阶段性，喜欢女朋友是这样阶段性的。
2: 对对对。然后来，当然我也是比较喜欢的是海景啊，海景，因为我觉得。自由自在无，因为我是有咧潜水嘛，所以我足爱海内底物件，所以对于迄、那个包括植物诶层次偏，不伊诶排列，啊甲鱼诶动鱼的动作，我拢会去咧产生后板的产生立体所以即马较喜欢的拢是自然界诶物件，比如山顶诶鸟啊啦，猫头鹰啥物之类诶，以前拢想莲花嘛。啊个就是一挂，咱
1: 花敢那较好卖呢，
2: 花会比较容易让人家喜欢，
1: 对，
2: 它确实，而且花伊较好染色啊，较可以染色啊，其他的雕刻的足歹染色，因为也互相渗透，渗透先色就拢造呀嘛，但是即摆因为咧表现的是雕刻的技法啊，啊个你的思维嘛，所以基本上都无用染色。灰的哎，灰的啊，所以它比较讨喜啊。因为花有颜色的时候，有你一看，你得干嘛讲？这袂歹。
1: 是。
2: 灰的呈现是较紧啊，因为它只要是层次分出来，你得看，你个刻歪歪嘛是灰啊，灰有大绿有色。
1: 对啊，当时灰是我这边，当时我这边嘛。
2: 对对对，所以它比较容易去跨进去。再来就是，那要讲的，你家己想讲，对恁咱的成长背景来，比如讲是龙凤来对啊，还是？风一类的，你会教的啊。但是，迄个物件开始你去聊啊聊，你就开始真正是咱家己喜欢的，创作的题材啊咧。
1: 那收入稳定吗？
2: 相当不稳定啊，讲过去。所以后来就在街头艺人的时候，其实是好的啦，因为那个阶段它是东西这一类卖的东西，东西手机吊饰跟钥匙圈比较少，其实那个时候很流行手机吊饰，收入是高的，但是它很快就断崖 几年它就马上下来了。嗯嗯。啊，其他的东西，现在我来讲，我雕刻是一个区块嘛，但我另外一个部分的这一挂创意的物件，它其实大部分收入是靠这个。
1: 创意什么
2: 意思？比如我这一挂礼赠品，特别的礼赠品，我有特殊的单位，比如军中，我做军中诶，因为我较爱野外嘛吼，而且我来潜水，说我搞两栖啊，而且咱的特种部队，挖人啊，特勤队，我拢跟这会嘛，所以他们要一些比较特别的，外面买不到的礼赠品，他们就会找我，就把他們这个部分他反而他收入比较稳一点啦、啊。
1: 对，这样。
2: 我、哦、曾经这个广告招牌啊，啊嘛是请人啊，因为咧改不方便嘛，请人更不是学美术科啊，什么，其实他那些成长的用时代断差啦，咱都对袂到啊，这边也对袂到。
1: 但是您放心啦，您稍微都没去有 AI 取代啦，好，尤其是咱罗老师，
3: 手工，
1: 对，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独创岩雕，受邀去意大利展览，然后见到就是教宗的故事，好吗？
4: 我见到教宗之前，我应该是要先讲这个，分享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尊妈祖岩雕，这一尊是我们全世界第一座用岩做的妈祖，然后在雕刻岩这件岩雕妈祖，我雕刻了半年，然后这个讲玄秘一点的故事是妈祖来指导我怎么做、做这个雕刻的这个过程，那在雕刻过程中的第一幕就是我们会先画草图嘛、那我在画草图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个就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妈祖来跟我讲要端庄要端庄、要端
1: 庄、不然你想要有创意的对不
4: 对？我想要有创意，我要问晚本雕想要雕刻的这个妈祖是翘开、比较艺术性，
1: 跟他自在观音一样，
4: 跟他自在观音一样、因为庙来拜这个妈祖是坐在龙椅上面嘛、我想说我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然后那时候也想说啊，可能不是就是庙里面这个文物馆他要摆饰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最后雕刻那半年的这一件是供万人朝拜的。那我只讲一个神迹，就是说从我这个艺术家开始雕刻这件妈祖的时候，他来跟我感应，从我怀疑到被臣服，被他训练到，就是说，我每天到工作室，我就跟他禀报说我要雕刻，今天要雕刻哪一个部分，如果不对的地方你来指导我。那我们雕刻神像的时候都是雕刻脸是最后才开脸嘛。那我记得那天我要跟他雕脸的时候，我就跟妈祖讲说我今天要雕刻你的法像，那要开脸了。那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你来指导我。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东西，就是说感觉我的脸前面是有一个布帘，一个透明的那个纱布。然后那个字，那个他献给我的字呢，就像跑马灯，他就讲：屏气凝神，心平气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他就献字给我看，他就要我把他的那个容貌雕刻成这种感觉。那是等于说，我是从雕刻妈祖之后有这种灵感，被他启发了这种灵的这样的一个启动。
1: 那是无以言喻的，
4: 真的无以言喻。这个要讲啊，这个可以做一集的节目。
1: 对。
4: 那所以
1: 可是我想说，为什么大家都用什么大理石啦，或者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想请你用岩雕？
4: 因为其实啊，这个也许是妈祖的感应啊，就是说前一年我们曾经去找过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我们想要雕这个妈跟他的这个贩售部合作，做一些这个公仔的妈祖啊、千里眼顺风耳，或是庙里面的月老，用盐来做，因为盐可以趋吉避煞嘛。
1: 对。
4: 但是庙里面没有反应，一直到隔一年，应该是民国一百年那时候，庙里面反过来找我们，要做一尊雕刻一尊2.6米的妈祖。
1: 哇， 所以妈祖出现来支持，只是讲咱今仔日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所以无法度呢讲到教宗的故事，不要紧，咱教宗的故事留咧后边讲。所以后摆啦，经过鹿耳门的时阵，大家也再去参拜。
4: 可以到台南正统鹿耳门来看。
1: 好，谢谢三位艺术家。好，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故事留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
2: 再见。
1: 今天要分享俚俗语，叫做唔通将人分官家，臭头啊买做皇帝，臭头做皇帝，大家拢知影嘛，就是朱红母嘛，伊唔是臭头。啊，细汉的时阵就去用笑啊，我讲这臭头烂耳呀，啊，那有啥物成就啊？想要教人阿伯做皇帝，好，意思就是讲哦，唔通感觉家己讲无甘金汤匙出世，还是讲家庭环境较无好，只要你肯打拼。万丈高楼平地起，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出头天，加油。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不离开人间的，禅是帮助我们在人间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

度下风，露在丹东关。国师救火，甘霖不现。定关主人是他李靖啊，丹东关内有一段行。啊，国有乱兄，必出。

0: 情，老身心中不安宁，天灾人祸尚未清，这是人生呀难无明。
1: 休处理啊！

0: 不是我精神这祸端，莫非是恶魔下降？丹东关，
1: 哎，
0: 出来见。

0: 新国所匆忙来到，美食晚宴，多有失礼呀！
1: 李将军客气了。这年年旱灾，百姓叫苦，所处救护相冲，却不敢下甘霖嘛。帝王为了此事，也十分的担忧啊！
0: 我也苦无对策，只求相冲人民早日降雨啊！
1: 我早也关心，看起是多不祥之功，落在丹东关啊！小兵是妖孽作乱，前来拜会李将军，需要毒药怎么呢？
2: 哎呀，疼死我！
1: 李将军啊，这爱好声音是？
0: 是我的夫人啊。哦，
1: 莫非夫人心来染病啊？
0: 不瞒国师，我的夫人怀孕3年6个月啊！
1: 什么？李靖，你讲夫人怀胎多久？
0: 3年6个月。
1: 3年6个月。嘿，李靖，你夫人怀胎之时，丹东关这是旱灾的开始。你夫人已经生产，上冲也未经放茶半点的甘霖吗？
0: 国师的意思是，
1: 孤人是妖魔作乱，闹得民不聊生。李靖啊，你夫人途中乃是妖魔作乱啊！
0: 妖魔作乱，
1: 我们就是妖魔作乱。哼，这天灾人祸连连不断，原来问题就是出在你夫人的身上。妖魔伏羲。

0: 姓告诉我。
1: 好了，喊你明天之前将你夫人刀中的腰子剁掉，那是无吃边走的王，你吃罪难当。哼！
0: 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老爷，老爷，那告诉为何匆匆离开呢？老爷，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2: 郭师叔，丹东关不见甘霖，问题就是出在你的心上啊！
0: 我的心上，这是什么意思？
2: 伊讲你多中的怀里是妖魔啊！
0: 什么？是妖魔？
2: 伊喊我明天以前，爱将你刀中海里剁掉，要那无，伊要兵部丢王，让你甲全家家罪不当啊！
0: 老爷，呀，你是老糊涂心，这是你的亲姑娘呢，你哪会当讲伊是妖魔？
2: 自从你怀孕了后，丹东关都没落好过。是我不得不怀疑呀！
0: 老爷，你是要做什么？
2: 我要破开你的腹肚，看是人也是

0: 我已经考虑好了，一来洗清妖孽的罪名，二来我害你早日出世。
1: 老爷，你懵懂做事欠上书，万一你若错杀我母亲，众人的天笑，你会丈夫。
0: 我要看这个罪孽。

0: 金陵。
1: 李靖，李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那是令主倒胎。
0: 令主倒胎。请金陵为我女出名啊。
1: 这，好，令主英武有言，但是伊犯下1700条的杀戒，就由我带回乾元山金光洞修行，学问习武，将来必是有足有义之人。
0: 你千万听从金陵之事。
1: 处理西土的卖武功法，英姿万化。好，我就将伊取名为李罗青。
0: 李罗青。

0: 哎，笑呀笑呀！哎呦，你这个囡仔人哦，一步准拢无行，害我这老伙仔都叫要带性命。来来来，夫人拢有特别吩咐，咱袂使出来耍伤久，天是无早，咱较紧倒来厝见。
1: 哎呦！

0: 怎么了？
1: 给上去了、啊！
0: 等等，来，你对阿公师傅荷兰的苦力下山，伊的目的就是要和你家里的父母团圆呀。啊，你唔在当初嫁配恁老爸老母唔才对。行，未使算个小小姑，赶紧转来厝见。
1: 好啦，严哥，好伯啊，你看我算个大粒瓜、细粒瓜，衫裤又搁拍垃圾，要不？咱细细才来转，好不好？
2: 你无讲，好伯煞无感觉，讲了后，迄酸臭味拢一直出来。
0: 对，细细吼，较袂有老爸老母骂啦吼。行。
1: 后背啊！
0: 嘿、hey, ，
1: 这名是啥物所在啊？
0: 这前面哦，这个所在叫做九湾河啊。
1: 嗯，
0: 也出海口就是东海哦。
1: 东海哦。
0: 对啊。
1: 海水这么宽，
0: 嗯，
1: 一定真好佚佗。
0: 我们就。
1: 哎、欸！
0: 哦，你这囡仔人动作这紧，没事。这件代志呐，让老爷知影。老罗吃醉不起，咱也是点救援河洗洗就好。
1: 哎呦，那有啥物要紧啊？咱去一声就来等啊。
0: 没用钱，老爷哪知老罗吃醉难当啊。
1: 哎呦，人要来去啦。
0: 现在人爱听话。
1: 不爱啦。
0: 啊，你别搞后边为难啦。
1: 哎，后边，你看后边有人来呢。
0: 后边哦。
1: 嘿啊，啥物人来？
0: 啥物人？
1: 你看清楚啊。
0: 哦，啊，无半个人啊。哎，你这囡仔，请我老孙把蛋我切了，蛋我。

碎碎碎呀！哦，喂，哎，慢走，慢走吧！哦，喂，哦，创地了，碎碎碎哟，好酒啊，好酒啊，呵呵呵。

0: 害你见过父王。
1: 用里边的
0: 下父王
1: 想在这边哟。梁里呀，父王命你出番往晋南北海相遇，事情如何啊？
0: 禀父王，南海梁王与北海梁王愿意签下共同防卫海岸线，以我东海结成同盟咯。
1: 哦，真是嘞，办得好啊！
2: 大王啊，这是用三殿下出马，是马不停蹄，马到功成，绝对马上好。今日和平的条款哦，嘿哟，都是大王祝福，也是万民祝兴啊！
1: 办得好，办得好啊！王你回来了，比如啊，大家准备拜宴庆贺啊！
2: 哇！哎呦！
1: 哎！哎呦！姑爷啊，姑爷，阿贤做两公，阿无烟无故，阿哪里游荡啊？哦，
2: 可能是吼九二一大地震哦。
1: 去！
2: 对，九二一已经过啊！啊！可能是受到四川大地震的影响。
1: 啊！真的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夜车见过两军，
1: 不用。我问你，无因无端，为什么两军来摇动呢？
3: 禀两军，九湾河口有一名孩童，唔知影用了什么法术，致使东海破洞。
1: 哦，
0: 一个狗囡仔，为何有此能力呢？
1: 哼，乖，
2: 在
1: 我今日命你带下夜车，先去擒那回邓孟追。
2: 是。
0: 父王，一个小孩童竟然有此法力，可以撩动龙宫，此事非同小可。太海里随后观看，将这个小孩童抓回龙宫治罪。
1: 红、嗯、尼，你小心细腻的用。
0: 是。

0: 用了什么邪术，害得阮东海了乱啊！
1: 好笑，我明点只洗身躯啊！
2: 你这个狗心啊，我看你哦，就乖乖束手就办哦，甲阮倒来龙宫吃水。
1: 吃水啊！跟我吃饭卡差不多啦，吃水变狗。哎，
0: 狗心啊！你唔知啊，我是什么人啊？
1: 牛阿囝，你敢知我是什么人？哼！
2: 我跟你讲，我就是东海龙宫的宰相咧。
1: 我是丹东关李靖的后生李道车。啊？
0: 牛诶，伊叫你路车？嗯，
2: 我伫那边上车咧。
0: 哦，对哦。
2: 喂，我管他你是什么车啊？不管你是脚踏车，也是火车，哇，两个拍到你嘞，晕车，给我拍！

0: 哎呀！啊！
1: 我着我大灯，拍死拍死！
2: 来呀、啊！

0: 我唔敢。
1: 拿呀！拿呀！慢走。
0: 等他，就是这个狗屎啊！撩乱两脚，拍死牙齿。小孩童，你拍死牙齿，靠地罪。
1: 我也无抓伊啊，是伊先动手的呢。
0: 在我的地盘拍死我的人，你的嘴搁这尼啊硬啊！
1: 是伊功夫歹，我用我的乾坤箍轻轻啊，甲伊磕一下，伊就死啊！我只是伫海边洗我的混天绫，那有啥物罪？
0: 小孩童，拍死人是爱背命的。好，我念在你念有无敌。你若是将这个乾坤箍混天绫作为背礼，那样我就会了你一命。
1: 哼，想要骗我？这宝物啊，是阮师父所赐的，是袂用凊彩给人。也毋过，你若是打赢我，物件自然就是你的。
0: 我一个东东三殿下敖丙，以你好言相劝，你是唔通敬酒唔食，食罚酒。你阿弟东海不安宁。

0: 怎？看我囡仔无够重，叫这讲。
1: 小海棠，我是东海龙王之子，我就唔相信你敢对我怎样？
0: 哎呦，嘴阁真硬啊！不要紧啊，那呢，我就抽你的龙筋子。

0: 唔通啦，拜托你啦，你跳两支，跳二两尾，死啦，哎哎死啦！
1: 啊，惨咯！
2: 用功太重要，兵丁啊，你那种一怕死啦，小爷你压好，你压好咯。

0: 啊，你这么的讲啥哩呀？
1: 无啦，我是讲哦，三殿下死啊啦！
0: 啊！我用你先做耐心，
1: 啊，就是迄个在九湾河引起迄个地震，迄个狗屎那怕死的啦！
0: 我用你叫一个囡仔怕死？
1: 哦，唔通安尼哦，可上电海两根抽走！
0: 什么可恶！

0: 太极宫杀死太祖，做一大暗涌。我问你，这个人是什么人？
1: 大王，伊就是丹东关的仔，伊叫做李罗庆。
0: 好，李将，你敢天助兴国，我爱你。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夫人，落车人嘞。
0: 伊甲阿福叔啊出去游玩，啊弄甲规身躯真垃圾啦，大概在后院敬伊。
1: 我毋是甲你讲过，尽量莫要出门，以免惹是生非啊。
0: 哎呀，老爷，啊一个七岁的囡仔，会惹出什么事端？啊，伊难得回来厝的，就予伊欢喜一下，有啥物要紧？你呀、啊，你多虑咯。
1: 敢讲你袂记真人交代言语，一个囡仔命中带煞，充满劫数啊！
0: 那这拢是江湖叔叔的言辞，老爷，你不可太相信。
1: 过两天啊，我都要带伊去天官山。
0: 什么？老爷，那落车才拄转来，你就爱伊回去，我唔肯。
1: 夫人。你
0: 老爷，呀路车是我，我的太三年多，可比是我的手爹嘛，母子连心难拆散。

0: 相救，平再相合，何安忧？
1: 平老爷，你心肝敢就是这么弱？
0: 好了，我心意已决。
2: 东海梁军来访啊！
3: 啊，梁军为何来到？夫人，你先入内休息。
1: 要唔过，
3: 敬。

0: 梁姑娘来到丹东关，为何懊恼生气呀？
1: 李靖，到这时阵，你还搁在这地气性？
0: 梁姑娘，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呀？
1: 哼，你的家人不应该，竟然犯了天条大罪，怕死我的家老兵，不但离处，还搁自将人用剑抽去，你要作何解释？
0: 哈哈。梁君兄，你大概误会了。大囝进车，在五龙山学艺；二子木车，在九江山拜师。也那小倩，受太乙真人带回山中修行才下山，没哪有可能会怕你的三太子呢？
2: 啊！就是你的细汉囝，是不是叫做罗车？
0: 正是呀、
1: 啊，就是你罗车。

0: 人就想要替你的囝来按摩。
1: 老张，恁囝落车，拍死电下，也是我情愿做主。

0: 梁君兄，若有出事，我李青绝对给梁君兄一个交代。
1: 哼，我今日就是爱你叔将你的囝儿交出来，
2: 交出来。
0: 阿好，
3: 老仔，
0: 去叫罗家出来，我要问一个清楚。进去。大胆！
3: 大爷，你宋公主已经为阿母都操去了。
1: 都操了。李青，我要你三更的时间困难，你都要亲自白做上做，也那无用第一点掏钱，我要让你吃最成功。呀！
4: 梁国亮，梁国亮，
0: 阿好，
3: 老爷，
0: 我问你，你敢有带三子去东海口？嗯？啊？真是是一台心脑病啊！
3: 无咯，老爷，这是当当阮的妈生心动手的啊！
4: 总裁，
3: 哎呦，你！

0: 是要叫我去倒啦？
1: 哎呦，你家己做的代志，你敢唔知影？啊，即马东海龙君已经来找恁阿爹啊呢！
0: 阿娘，我也唔是超工的啊，是后壁秀阿爸啦。
1: 你哪会这么不会晓想，出手打死人？
0: 阿娘，让我出外佚佗，衫裤破垃圾，惊你骂我。想讲要跳去东海洗好清气，谁知影牙体伊不准，后壁又搁想要抢我的物件，我是生气啊，唔只抽伊的良金。
1: 你将对方拍死，就是唔对。即马龙王要来抓你治罪，若你若唔走，恐惊性命。哎。

0: 这一切拢是劫数，未经之计，你就先当去欠完山找恁师父占撇风头。
1: 阿娘，我
0: 现时恁爹非常生气，一定会将你交予龙王治罪。你进去躲下。
1: 阿娘，但我唔敢离开哦。
0: 阿娘嘛是真唔敢，不过为着你的性命安全，你不得不离开。

0: 英，你若讲不走性命难保，你紧走，紧走，紧走。
1: 孤零啊，公主啊，孤零啊，公主啊。孤零，老爷怒气冲冲，要叫公主回去，啊，公主人呢？
2: 伊已经走远了。
1: 啊，走远了。
2: 对了，阿浩，今天的情形如何？
1: 大事不妙，当海人王怒气冲冲，喊老爷三更来，要交出公主，那无食要奏明玉帝，要将咱满门抄斩呐！
2: 什么？满门抄斩？
1: 夫人，夫人，夫人，你保重，夫人，夫人啊！

0: 对，你就是李老师啊，就是你怕死我的红人，我打破天也不明处。你起码跪在这床下。
1: 海玲王阿公，我是来给你回信的，求你原谅。
0: 切！你这个狗屎囡仔哩呀！你起码你叫我啥哈？
1: 我叫你阿公啊！我师父讲哦，爱有礼貌。
0: 哼！我免你对我这里阿口水，我叫我这里好听啊！
1: 哎呦，海玲王阿公，我叫做李罗车，不是狗屎囡仔。
0: 哼！你的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1: 天晚上太医进林，
0: 又是有迄款妖魔的先生，才搞出你这款目无王法的徒弟啊！
1: 哎呦，海莲王阿公，你就莫这么受气嘛，拢是我较唔叫恁家较实的，我才死死将伊打死啊！你就莫跟我计较。
0: 你起码你讲啥？李罗车，你无缘无故来刁乱我杨江，佮怕死我的风尘，你敢在我面头前叫我莫跟你计较？
1: 海玲王阿公，我也是阮阿娘上疼惜的囝儿啊，也恁囝死都已经死啊，你哪着这么伤心
0: 呐？对，听
1: 无吼？来啊，我将恁囝的良心，

0: 这么大胆，今天我那么亲手把你抓回寄归玉帝，我要把你的家完门抄斩，才能够消我满腹的怒气啊！
1: 我好嘴好脸跟你回信的，你就连我阿爹阿娘你都没要放他耍，你哦就跟你儿子一样啊，坏熊阿爸的个性，欺负孩子人最厉害，还说我师父骄傲，人我哦是功夫好，无参照恁两强，
0: 滚两强安怎？
1: 三两个都互拍到跳跳，走！哎呦！

老虎呢。

0: 哇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的哥哩呀！快点！棒！
1: 卖个怕啦！
0: 棒！
1: 卖个怕啦！
0: 棒球！啊啊！Yeah.

0: 太令王阿公，卖讲话啦！
1: 你卖走，你看点点。
0: 你也怕未赢我？
1: 我甲你整断下来。

0: 同心真海玉勇为，
1: 南洋撇水真汉雷。
2: 西干破浪海相随，
0: 不斗千勇。
3: 万公会议，
0: 你以为良方，不敌东海两军，就见有何之事？我等一同前往。
1: 臣

0: 南海龙王傲面，
1: 西海龙王傲剑，
2: 北海龙王
0: 剑过东海龙君，
3: 龙君变的哟！
4: 非常的感谢的诸位龙君，今天与我会合，不应该就是以你之名天助天国，站在丹东国的所在，竟然怕死我剑傲面。今天我联合诸位龙君到位，咱一来就是要告上咱海上的尊严，搁再来要维护海上的安定。希望诸位龙君啊，你与我联合，往前丹东关来去讨一个公道啊！
0: 我等联合东海龙君自私啊！
4: 来人，到，到，即刻追应丹东关。

0: 车安尼一错再错，真是无怪可的，拢是我唔好，我无应该偷偷的放伊走，才会阁惹出祸端。
1: 现在公家拢一事无补，太师娘太子拍伤东海龙王，害得丹东关百姓受大罪牵连，看来东王一定袂放我甘休啊！
0: 而且这个囡仔也不知影走去倒位，拢不知影咱在替伊烦恼。
1: 果然是妖孽，早在当初就已经将伊封印锁啊！
2: 老爷，大事莫大事莫咯，老爷。珠海玲珑来咯、
3: 哦、一定过来找麻烦，
1: 快快有请，
4: 不用请，我的将来

0: 上座，
1: 唔免遮尔啊，遮好咧，将你的囝交出来。
2: 陆车伊并无在府中，也毋过阮嘛毋知影伊去倒位。
1: 哼，哪里？你若无主将你陆车交出来，明仔载即个丹东滚手诶！
3: 丁老大，嗨！
0: 我以前别会贪污我的囝哩，业主做事实在太超过啊！希望诸位联盟放过丹东滚百姓啊！
2: 老爷，
4: 将军。只要将你这个捉起来，那伊就唔相信你哪吒袂出现啦。
1: 唔对，李青，伊若无主将你罗车交出来，后果不堪设想。这是你家己讲的，唔是阮众人来强迫你的。
0: 我李青身为地方官主，就有责任保护百姓。我愿意替我的囝所做的罪个承担啊！
4: 怪唔得我等无情无义咯。
1: 用你先来的呀，起来！
2: 老爷，
5: 夫人圣意，
2: 当
5: 朝上官啊！
1: 好，哎，
6: 你路车一人做事，一人担当，绝不堪的。各位梁王伯，路车错了，我愿意受罪。绝对袂搁再倒走，临别之时，请您给我尽最后的孝道，害我向阮阿爹甲阿娘叩头谢恩了后，我一定会对您走。
1: 这，
4: 梁君，不是担心，计插阴难避呀。
1: 哼，你落车，我就给你一时三刻月的时间，甲你爹娘离别。来人！主将礼物团团归主位。
2: 阿爹，阿娘，爹，老爷，
0: 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做了天大的代志，害这丹东关百姓受灾哟！这种的责任，
2: 我愿承担一切。
7: 哎呀，你这个戆囡仔！
2: 阿娘，阿娘，我知影，我犯了过错，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让恁为我担忧。我知道都是我不对，害你不好。

你给给到，你准备送小酒吧。

0: 夫人，你这是何苦？
1: 老爷，老爷，
0: 夫人，
1: 我罪恶千百，孽数

救命！我的死后再不到

真是我小姨还不能再倒他。你三个，酒喝。

传亲情官了。

自毁玉体，谁不知你是大罗真仙灵珠子道开。如今世道混乱，需要你扶酒灭忧，为师准备莲花，挂心于你，祝你得到出世。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你想在足球界有所成就，你必须要有努力不懈、坚韧不拔、精益求精的精神。

我姓高，名庸，啊，当初小学的时候，我很反对这个名字，因为同学都会取笑我，这个庸碌庸文，庸人，庸人，就是这个名字不好。可是后来慢慢到高中了，觉得哎，我就是喜欢这个，啊，中庸。那我父亲是军人，他是保定最早期的保定军校87毕业的，那他常年都在军中，很少在家，直到退役以后才回到家。那我母亲是运动员，所以大概我遗传我母亲，所以我对各项运动都喜欢，所以我从国小开始好了，就是各项的小代表，田径啦、啊、游泳啦、啊，那从篮球、排球、足球、棒球、橄榄球，这一直从国中一直到大学，有校队的我都参加校队比赛，那就所以可以讲说是，大概没有人像我这样，就是对运动的喜爱了。那后来专注到篮球，因为服兵役，那就鲁光篮球队。那最后进入到玉龙篮球队，经过8年呢，那因为常常篮球比赛认识球王李惠堂，他当初是中华队的教练，队员都是香港的球员，因为香港加入世界足总，所以不能代表中华台北，所以他跟总司令就报告，台湾必须要自己选出自己代表队员，那就。司令就问他，那台湾没人怎么办，他就有我的徒弟啊，他就特别说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所以郑司令就找我去面谈，我说我踢球还可以，教球这个不行啊，正好那时候有世界足总教练学校，我就考了啊，就考上第一名，考上就去参加首训，就开始进入足球界。

0: 他的理念就是，我觉得后来想想，其实不是严格，其实是他教你怎么当一个运动员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如果往这个方向想的话，不会觉得是严格不严格的问题。所以我刚刚讲，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遵守这时间规定，必须要说到做到，然后在球场上的一些言行举止，不是就是会展现你个人特质，不是就是我只要踢的球踢好，什么事我都不要管，我就很厉害。其实他不是重视这一块，他重视人格问题。
1: 后来因为我有这样的资历，就是事业足总教练学校，国内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证书，所以来百货公司啊，很多人建议他要推展足球运动，国内都没有，我唯一就是组女子队。那他就跟他们讲，如果高总找来做教练我就组。所以基于这个原因，我跟他当面问清楚谈清楚，毅然就派合，我就辞掉合谷到国泰来了，不到半年就打全国冠军了。那经过这样子，就足协就聘我当女足的教练，因为我们来来队拿了冠军嘛，结果就带着队参加亚洲杯拿了冠军。这就是亚洲杯拿三次冠军，荣誉宝是在这个足球协会。从这以后开始就只能走到足球界，从篮球走到足球界啊，当教练就从足球教练开始。那我觉得本来运动应该走到工商界，有雄厚的财力可以推展更好，没想到两年还是走不通。最后包校长又明传又请我来走，那我想可能学校在国内的环境只能学校培养，所以我就又走入学校，就到了明传。原来以为大概就是这个速运就是八年就结束了，我以为到明传大概也就八年吧，结果一直做到退休还在做，但是三十年以上。足球是最讲究团队合作，尤其这种精神，而且牺牲自己配合全队。所以在这方面，你如果不培养好，你就很难在足球取得成绩出来。所以你每一个人踢足球，你就学会了，你的精神，你的努力的方向，你尤其注重团队合作的精神，这是运动员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教练，你必须要全神贯注了解队友。有的教练跟我不一样，只要踢得好，管他的，只要他踢球就好了。所以最后他很难只持久。你爱表现的，你在一个球团队里头，你爱表现，别人怎么办？心里一定比较不平衡。可是来了名传，每个人都一样，队员他就不会有彼此有差别。那我在练习的时候呢，你特别好的比一般好的，你应该要去辅助这些能力比你不好的啊，而你不能觉得这个球应该给这边，你就给那边，在球场上永远只有鼓励。
2: 教练很少骂我们，反倒是你知道女生嘛，就有时候跟教练闹脾气，可是教练就是还是虽然夸奖比较少，现在就是讲你不好的地方，这样觉得好的就不用再讲了。就是你做错或者是踢球上，他觉得你可以再更好，他觉得你的能力不只有这样子，他就会特别讲你。
3: 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比赛都是每天都要比赛， 他可能中场就被我换下来，当时我也不爽，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吵架过，我觉得说为什么我还可以踢，后面他当下也不会跟我讲说他的用意是什么，后来一个比赛结束他会跟我讲说那是因为我他知道我怕我受伤，我隔天后天还有比赛要打，所以这是他是为我好，希望我能对球队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那时候我听完有点感动，就是原本我们可能不懂他的意思，但是他会用这种方法来关心我，关心大家，关心球队，他不会直接讲，但是你会感觉到就像一个像我们的爸爸爷爷们默默关心我们。
0: 那时候才二年级而已，那其实我们就打到大专杯的冠军，然后也是就是跟其他的队其他的学校来讲我们差距蛮大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厉害。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如果没有教练的话，对，其实很难做到如何去整合这些球员，然后如何去训练这些球员或是带薪，不管是在生活上面或是训练上面他的要求，然后呢让我们达到这个成绩。那其实现在当教练回来想想也是一样，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教练要 去做的，很多事情成败都是教练要 去反省的东西，要去思考怎么做。那我们也知道教练也付出非常多心血，我记得他都没回家，就是跟球队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就是跟做好了榜样给我们看。因为我们以前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就好累哦，或者生病了我就不想练习，可是他不管生病或是任何事情，他一定会在球场上等你。

一个人呢，如果愿意啊，比如从事艺术也好，音乐也好，或者是体育跑跳之也好，那么如果他的意愿没有这个强烈的意愿的话，他哪里会去克服那么困难呢、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对问题啊，对所挑战的问题啊，他能够去思考，他能够分析，并且用何种方式才能够坚持到底，才能够实现它。那这个时候就靠心理的机能吧。

0: 是吴万福，是出生于啊1930年，民国来讲的话是民国19年7月6号，到今年的7月6号，刚刚好满89岁。而在过去，在官府以前，受到那个老师或者长辈的影响，来报考当时的名称叫台湾总督府台北师范学校预科，很幸运的就被录取。因为那时候要考这个师范学校啊，难如登天。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遭遇到我的恩师温兆忠老师，他是担任体育室的主任，然后教体操、教排球。体操是器械体操了，我们现在讲叫技巧运动，什么单杠啦、双杠啦、跳箱啦这类。那么他的专长是网球，还有九人制的排球，他教得非常的好。那个时候，因为温老师呢，他这个对学生呢要求一方面严格，但是也非常的这个合理，然后很和蔼，所以看到学生如果愿意看相关的文献的话呢，只要他家里有的话，他就鼓励，没有关系，就不要客气，你就到我家里去向师母借出来有关相关，比如说田径、陆上竞技这个月刊、排球、排球月刊等等，可以看一看。真正比较进入专门的探讨专门文献的，那是念大学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念师大，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北师受温兆忠老师的影响真的很大，所以虽然呢各项运动方面并不是有什么专长，但是慢慢就培养一个兴趣。升到二年级以后呢，慢慢就体会到哇，这个体育的这个蛮重要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做人做事，对于个人来讲的话，没有坚强的意志力，不可能完成自己的练习的计划。就那时候慢慢奠定好，利用这个课余的时间，这个课余的时间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练了短距离跑，又是跳步有一些撑杆跳高。所以吴老师在这个学校里面4年级的时候，曾经也破了这个不仅是校园的记录，破了那是全省的记录。
1: 那其实我也知道吴老师他在学校授课也不错，大概早期的资料从运动成绩来看，创建了师大体育系校运会的撑杆跳的记录，大概三米多。当然那个时候用竹竿啊，要来跳这个。撑杆跳那么高，他还创了纪录。那术科方面是陈庆是他的专长，那我知道他很认真嘛，所以排球也不错，体操也不错。但是吴老师，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台湾省教育厅呢，有选派工会生到日本留学，大概是进行专题的一些研究。因为吴老师，他日本相当不错嘛，哈。那他在日本，我所知道他是去修，比较集中在人格心理学方面。因为他的主导教授啊，叫小林，然后晃夫啊，他大概人格心理学非常有名，所以他跟他学人格心理学。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啊，大概1966年去嘛，哈。61回来，在62、63年左右，他就在国内啊，开始应用他所学的人格心理学，有一个调查测验，叫做 YG 测验，就是人格测验。他回来就开始实施，应该说是台湾的实验心理学的开始，去实行大概是由吴老师开始。
0: 留日之前的话呢，老师的脑筋里面有一个观念，还是承受过去的啊教学的理念。老师在上，学生在下，老师所教的学生呢，不管如何一定要接受，命令式的一个教学。等到去日本一年回来以后，才晓得要讲道理，要让学生能够心服口服的话呢， 一定要让他能够接受学习的课题啊，对他为什么有帮助，对于未来不仅对他个人有帮助，对他所教的学生也有帮助。那么必须要应用到心理学的学理，有关心理学、生理学或者人体系统的学理啊，来指导学生。
1: 因为一方面当时国内的运动科学还没有那么样的好，大概就是等于是引进阶段或者在推广阶段，那生理学部分比较多，运动生理学比较多，所以运动心理学还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研究，所以吴老师回来算是先锋了，也就是先行者推广这样。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国内在推动这个运动科学啊，所以他还把这个运动科学放到这个运动训练上面，可以说导入运动训练科学，就心理学的角度去做的应该是吴老师最后一开始。当他回国以后，大概是我大三运动训练体育心理学啊，是吴老师上的，他第一次介绍这个 YG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知道吴老师很有实力，非常严谨所以慢慢就认得吴老师。
0: 其实成立体育系也是温兆忠吴老师恩师的一个他的意愿，那现在已经改制台北教育学院，台北教育大学应该要恢复体育系才对，所以有恩师的一个他的希望，再加上呢我们社会的需求，那么创办体育系的话，也有除了师资以外，这一个场地设备器材这个不得不有，一定要有。连成立体育系如果没有足够的场地设备，那么体育系怎么成立的？所以在如果要推广，要奠定好国小的这个体育的话呢，体育老师的培养是不可缺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说为了恢复本校设立体育系，那么无论如何体育馆呢，一定要设法要把它盖起来。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体育馆就是它主要不是拿来举办一些国际赛事做的一些使用，对，因为我们主要这间学校还是以教学为主。在一楼的部分，它主要是分成前面有一个跆拳垫，那可以提供我们跆拳道队或者是空手道队的训练，那旁边有重训室，那其实器材近几年都有在更新。那中间这个场地就是体操垫的部分，主要就是上体操课跟体操队他们会来这边做训练跟使用。那隔壁的部分就是舞蹈教室，它可以提供我们舞蹈课的学生在那边做操作，或者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我们可以到里面来做体育课的部分。那三楼的部分就是属于综合球场的部分，那有羽球啊、篮球、合球、手球、室内足球等等的。我个人啊，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也接触过吴老师，我对他来说是一个，对他是一个很尊敬的一个长者。对，我觉得他是我们后面这些想要往教职发展的一些学生学习的一个楷模，去做一些不同领域的一些论文的一些研读，那会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个结合，那透过接触新的东西来激发自己一些新的想法。那他跟我们这些算小他非常多的一些小学弟们，他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融在一起，然后聊聊天啊，无论是聊他的事情或是聊我的事情，那我们其实都可以聊得蛮愉快的。
0: 如果想要从事这个体育教学或体育教育工作者，对，首先是对体育彻底的了解，何为体育，了解这个教育的真正的这个体育的含义以后，不仅自己能够做到了，他还能够把这个好事推销到

别人的身上，也帮助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也能够透过这种身心的活动啊，来提升到健康的一个层次，并且享受人生的乐趣。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3: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2: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3: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我叫吴阿明，生长在花莲光复马太安部落。我这个田径啊，是从高中开始。当初我是那个少棒出身，一方面打棒球，一方面参加学校的校运呐、真正当国手的练习，是自从杨传广出名之后啊，自己感觉到是否自己也可以试试看的那感觉。所以高中毕业当国小的老师三年当中呢，就在下课的时间自己没有在没有教练的之下，就以自己的感觉看到人家怎么练就怎么练。我那个地方啊是乡下，学校就有200公尺的场地，还有斜坡，培养体力很重要，跑1200，然后再最后冲刺斜坡，差不多50公尺的斜坡。那时候呢就觉得体力慢慢的好。
1: 那个时候训练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经费，但是就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凭着自己的一个努力，希望求更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0: 结果呢，我参加了些的选拔，既然达到他们所要的选拔的标准，然后就代表花莲县的代表队参加省运会。从那个开始啊，这就是我的运动生涯的开始。三次的省运会都拿金牌了，国家的代表队的选拔又有了，那时候是有亚运会的选拔、奥运的选拔。我小的三年服务完毕了，正好就在台中省立体专在那边进修。已经有老师指导，知道按照计划训练。正好我们有一个老师啊，叫廖汉水，是日记时代读书这个讲日本话的一个老师，而且这很严格。那要求我们的训练是1:22的那种作为，哇，好严格。自己也会安排怎么计划。
1: 十项运动跑5项，不一样。那个时候说廖汉水要求很严格，但是他有一种无从的心嘛，老师怎么讲他就怎么做，所以呢他在训练上，好像比现在的年轻人。送到东京教育大学接受训练。
0: 就有一次国家代表队的亚运选拔，1962年的印尼亚运会第4届，结果我达到这个选拔的标准是全能跟全弹跳，达到标准了。等了2年之后，1966在那第5届的亚运会了，那当时我又被选上，那杨振广正好是已经退休了。第一天的比赛虽然输给日本的三田文成，他的跳速度都很不错，结果输他300分左右在第一天。后来第二天因为他的后项弱，我的跨栏、我的铁饼、我的撑杆跳、标枪比较好一点。最后呢，1500来拼成绩，但是我在10项的第二天的第7项的时候，已经超过他，转败为胜的一个状况之下，完成了2天的一个10项比赛，拿了金牌。虽然没有破亚洲纪录，亚洲纪录，但是。

0: 还能够洋装馆的棒也接下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十项运动里面有跑有跳有投掷，还有跨越障碍的项目，所以每一项都是环环相扣，所以在训练上面的一个节奏跟步骤上面，有阿敏老师的一个指导哈，让我在各个部分上面都能够很扎实的来完成训练，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提升我的运动水准哈。那么这个也是阿敏老师的另外一个部分的一个优秀跟他的这个特长。
0: 那么当教练不像选手，当教练的话就要做到跟医生的作为差不多，根据选手的身材条件来培植，怎么样的给他分量。例如说你是短距的选手，你是投掷的选手，那条件都不一样嘛。那投掷的选手的培养方式怎么样，短距离的选手的培养方式怎么样，那全能的选手呢，样样的全面化的一个培养都很重要。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计划，要怎么样去安排他的训练课题，训练的内容目标是什么，就是教练所使用的一个脑筋在这里。同时还要跟国际有联系，那个要有国际化的那种脑筋，哎，怎么样去异地训练啊，跟邀请哪个选手跟哪个选手来对一下哈，较量一下，然后才能有刺激给选手来才会进步。这个教练要想到很多地方，要使得选手进步，因为自己是当过选手，然后当教练之后就知道方向。
1: 管理上面我们说这个训练你再怎么强，你没有好好的管理也是不行哈。你就是说应该是说生活上面、饮食上面、睡眠上面各方面，这些阿敏老师都非常细心哦。那比如说他会跟你这个嘘寒问暖啊，会跟你谈各个部分的一些这个心得，包括训练的心得，包括比赛的心得，包括生活方面的各个部分的心得，他会跟你分享有关这些内容里面的点点滴滴哦。
0: 很重要的就是教练身份要以身作则啊，训练生活都要跟选手要在一起。我当过教练，当过选手，那么我总认为当教练就是跟选手在训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这个很重要。也了解选手的个性，每一个都不同了，让选手也有调整他生活的状况。光训练没有注意到的生活状况的话，等于零。我认为应该有一个亚奥运的纪念馆，或是纪念公园都可以，在墙上刻很多东西呀，或是列出什么东西，凡是达到亚运、奥运的什么金牌，那个有名的选手可以列进去的话，值得参考。博物馆的来讲的话，是很多的奖牌啊，很多服装、代表的服装啊，都可以展示一下。那种的作为的话，是不是可以？如果设置这种的话，大家到那边走走的看，都会看到，都会想到，都记得有这么一回事。还记得这个人也曾经做过什么？
2: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要抓鬼的这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卦的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3: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足侪，敢讲庙问起来，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 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准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
4: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我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傍晚五点才回家。
5: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6: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8: 西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9: 为了将西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10: 说起我的乡土情，
9: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11: 自有知道的乐趣。
9: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设计运动啊，它是比较静态一点的，它一静求问，一问求证，一证求生。

0: 心要静，脑筋要干净。那你的时候垃圾枪了，晃到那个最中间那一扇呢，当机立断，扣手机。
1: 当我们推出联合国之后，那政府为了要顾虑士气，就是提出这个张进自强，出变不惊，就希望这个发展全民运动啊，来提升大家的这种士气。这个叶玉麟中将，那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讲有一个任务交代给你。我说什么任务啊？他讲是设计协会需要一个人来推动这个工作。

0: 当时他就交给我四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发展设计组织，促进全民运动，先求质的提升，再求量的普及，啊，那我们就讲到，以体制内的来先发展，各县市体育会，叫他们成立设计协会，这个设计委员会，他是负责这个推展这个社会的设计运动，社会就是工商企业。但我们说国内的舞台，还有国际的舞台，我们推出联合国以后，各种会议都没了，啊，就变成个孤儿一样了。那么以后我们要重新发展这个国际的关系，就是加强国际关系，增进国际友谊，这是我们第二个大任务，重新申请进入亚洲设计联盟，啊，那个时候也经过一番的波折。
1: 从富者到当者是勇者，哦，从任劳任怨而不抱怨才是赢家。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人，所以因为他认真负责，他才能当者。大部分人碰到问题会选择逃避嘛，就开始会找很多理由。可是我从他身上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了。

0: 1972年，立法院通过《强迫党有管制条例》，哎呦，把我们设计用的枪支也列在里面，啊，哇，就是太难过了。这个到了83年，这个法务部下一个命令，射击运动的枪支弹药离开靶场就违法，哎呦，那个真的活不下去了。这个警察在外面来等着你了，啊，你的身上、车上有一颗弹壳，有一颗子弹，或有一个什么，哇，都跟你送法院。以前是一手拿枪，一手拿了六法全书啊，提心吊胆呢。这个我们85年都这个立法院去抗争了，啊，就要求他建立一个射击运动强制弹药管理办法。这个花过了4年了，各党派的立法委员帮忙，啊，找院长帮忙，和大家哎立法院共识，跟他建立共识，成立了一个运动强制管理办法。哦，这样我们松一口气了。
1: 那73年之前呢，这空袭靶场这一块地呢，算是荒芜一片的。啊，这边原本是陆军总部装甲兵的军事训练基地，布里市长呢，他跟陆军总部争取了这块地，来准备要建构一座靶场。

设计跟农业有明天的话，一定要做国际标准的靶场啊。那个当时有人说你痴人说梦话啊，打垮的土地，打败的精卫城来了。那当时我讲事在人为啊，试试看。我的构想就是北中南都要有一个靶场，平衡北中南的设计运动。差不多做了15公顷的土地，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我就从内湖到桃园之间来回跑，做那个适合做靶场的土地，啊，最后找到工区这一块土地。同样有了地，你要找钱啊，啊，钱哪来？哎呦，钱了一项，我们某地主管机关交一步，结果他同意支援我们2500万。反正不高的，你们自己去找啊，自己处理啊，啊，那钱少对吧？我们不敢做设计师，我自己来设计，然后做公民单位帮我们发包施工，啊，哎，完成了一个工序靶场，啊，那个时候体育司司长也来看过，一看哇，你们那么厉害，这个给你们一点小钱做了那么大的靶场。体委会经过4年的规划，啊，那100年开工，重新改建现在这个靶场，那也经过了8年的时间，那现在已经7年完工了。

0: 我本身在高中阶段从事社群运动，所以在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认识郭理事长，至今大约有30年左右。那时候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社群运动上面很努力的在争取一些经费啦，或是一些活动啦，对于每一位的选手他实际上都非常给予至多的关爱。
1: 在第一组补发正赛之后，目前占据第一的是 H 法位台东体中金立伟华，占据第二是大康国中。
2: 我们84年希望把射击运动进入校园，当时向学校推荐的时候也碰到一个瓶颈，因为枪弹大家在听到枪有点害怕，就怕说哎呦万一不小心枪支着火那就完了。起初开始了没关系，你休息来或是礼拜六礼拜天你都可以休息来到我们靶场了，我提供枪提供弹提供场地提供教练。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推到成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一连贯的这个训练，如果这个线路经过这么一个连串的这个变，它的基础很稳固了，到了大学就收成了。
3: 恭喜以上获奖选手。
2: 看到这个年轻的小朋友说哇生龙活虎一样，老多枪那个气势精神就来了啊，尚武精神培养他一种独立自主的潜力，也培养他的专注力。靶场有招了，选手培训了，然后这个选手我们上了亚运会，这个雪梨奥运会拿第4名，亚特兰大奥运会拿第6名，去年的这个雅加达亚运会2金1银1铜，啊，所以我们的训练的绩效很好，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杯都拿冠军、金银铜牌啊，这个是从零开始啊，也经过全体会员、全国选手大家共同的努力，这就能从一张白纸。现在变成世界名画。

0: 在台湾东南角的南回地区，长期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对当地的居民而言，看病从来就不只是就医，而是一段距离，一种风险，甚至是一场赌注。有一位医师，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走进部落，走进家庭，把这份医疗送到人们的身边。但是他在离开了之后，留下的不只是记忆，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里的医疗未来怎么办？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从一场追思开始，看见一份正在被接住的行动。
1: 今天啊，我们乐团带来的第一首曲目是《送别》。告别的离愁与不舍。那这个仪式的意涵呢，是在告知祖灵以及会场的神灵，我们今天的追思活动是为了纪念徐师，请保佑在场所有的人平安。
2: Ini kecekan apa kajunangan Ima saya tak hukum Ima saya tak pindah tagilan Di shopping
3: 在台北，这是一场沉重却温暖的追思会，来的多是部落亲友、同学、齐美同仁，还有一路关心偏乡医疗的人。

0: 但徐医师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提升他家乡的医疗资源，更把这个对故乡的关怀延伸到对整个原乡偏乡医疗资源的建制，希望不要有任何部落的乡亲朋友受限于医疗资源匮乏。所以他在2002年放弃急诊主治医师的高薪职位，毅然决然返乡服务。
1: 开着车走遍高山，
2: 班镇包养岭，
1: 心跳都在乎。他不相信人多出。
3: 总统亲自颁授包养令，肯定他20多年来把一生都给了偏乡医疗。但对南回的人来说，徐超斌不只是一位医师，他更像是夜里会赶来的脚步声，是你生病时会来敲门的那个超人。今天人们来送他，但故事没有结束。

0: 被人称为超人医师的徐超斌最早的想法很直接，南回100多公里没有一家医院，急诊住院重症要去哪里？他想盖的不是大医院，而是一间20床的小小医院，让家乡的人至少有地方住，有地方救。
1: 他在这块土地长大，好，南回的这块土地长大，因为他是土板排湾族的孩子，然后他的家人也在这块土地长大，所以他经历了太多，这些经历是来不及去看医生，然后就过世，所以他就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只有我们要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往往就丧失了生命，所以他就一直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医院。
0: 制度要人，医院也要人，偏乡最缺的恰恰就是人，缺医护，也缺能撑起医院量能的病人数。于是与超人医师共同奋斗多年的南回基金会走向更务实的转弯，把医院的梦改成医疗的路。
1: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之下，我会缺人，我会缺病人，我就缺医护人员。对，那所以南回医院的这个想法，随着一些交通的便利，还有居家医疗的政策的落实，我们在董事会自己讨论，然后也给了超斌建议，我们认为说你真的盖一个医院，你可能只是在这个土地上面多了一块水泥砖，但是你势必会等不来病人，就留不住医护人员。
0: 南回医疗困境，启圣市就是最好的例子。台东市区海线山线都有喜盛支援，但南回长期没有，当地病友要喜盛，同时也是交通时间体力的消耗站，更别说是遇上了台风，路断了人就出不来。
2: 我们大概是5点半就要到岸家，到个岸家，对，所以从 我4点半就要从家里出发，对对，过去是骑车的，最近是开车，对，然后大概是5点半下山，然后就出发，还有同车的人，我们到台东大概都是7:15到7:30之间，然后就开始上针洗肾，然后到结束大概也是要12点，就是我们因为有同车的人，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在哪，有的时候是在台板土板部落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开车进去，到岸家都差不多快要1:40几了，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是2点。等于是我5点半到岸家，2点离开岸家，对，就是一整天啦、所以只要有陪同洗肾，就大概是跟一天。
0: 2025年，在太麻里成立第一家洗肾诊所的陈宏基医师，点出了其中的经营难处。
3: 南回这边一直都没有洗肾室，那当然一定是大家评估过后没有那么好做，就是。人数也不够，然后还有加上很多现实上的障碍，人员不好找，然后常常台风天路就断，对，像我们的车子这次的台风，那就泡水了，开过去然后一个转弯就水就进引擎了，对，那维修就非常的可观哦，6-7万块这样子，对，那去诸如种种这些。天灾啦，还有环境，还有人的问题，对，就是让大家一直没有来南回设置洗肾室的原因啊。
0: 评估得过就不叫偏乡，评估不过这才是南回的日常。
3: 如果用盈利评估吼，应该投资报酬率来说，不会有人做这件事情啦。因为你如果真的去想这件事情的话，这个做不了，就不用想做了。因为你怎么算都有比这个更好的投资，坦白讲，而且你不用付出那么多心力，那所以这个部分，大概营运上是不会有很好的，你可以预期啦，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很好利润的东西啦。
0: 而偏乡留不住医师，原因更现实，
3: 在地人能够成为一个医师，然后成。就是一个困难，然后再来成为医师之后又愿意回来，这是第二个困难，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人口外移不是他们的错，或者是不是他们的 那个不当的选择，这就是有现实上的那个考虑。像我们自己，我说我自己还算年轻医师啦，就是年轻医师到这边来的问题，就是你小孩还有教育的问题，对，那在这边教育资源也相对少，那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的年轻医师，大概就是不会留在这里的，因为小孩子长大要念书了，就会想要回西部去，对，那以台东来说，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教育跟医疗的缺乏，那医疗我们自己可以处理的，那教育就没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很现实的问题。
0: 医疗并不是只有洗肾，这些年的努力奔走，南回基金会决定先做居护所，再做诊所，不是等病人下山，而是医疗走进每一个家。诊所成立两年后，基金会又做了一个盘点，医师的时间要留给最走不出来的人。
1: 卫生所自己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只能够看走进卫生所的人，他们不能够走出卫生所去看的时候，那这些人他是需要服务的。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减少门诊的数量，配合现在所有南回四乡的医疗现有的资源，我们去补足那个缺口，然后呢就是走出去。
4: 一般在诊所看诊，一般要到病人家里面去看。
0: 走出去，开车送医生上山，车到不了就用走的，这是徐超斌一路走的路，也是南回模式要接下去的路。
1: 我们希望减少医生固定在门诊的量，而把医生，我们开着车子把医生送到偏乡，送到山上，然后呢，车子到不了的路，他们再用爬的爬上去。这就是超斌一路在走的路。他即使是中风了之后，他扶着护理人员，他也是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看他的乡亲。所以这是我们南回医院这四个字应该要改成是一个南回医疗的一个中心，而南回医疗的中心是永远都是要补足现有医疗的制度、现有医疗的资源不足的地方，而我们能够率先去做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成型了，然后也被定义了，那它就可以交给可能是政府的政策或是符合商业的模式去做，我们必须再去寻求下一块医疗的缺口。
5: 在南回，医疗的困境不是资源不足，而是长期难以补上的缺口。盖一间医院曾经是一个答案，但是现实让这个答案变得更加的困难。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的镜头带您跟着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一起驶向这一条正在被实践的道路。
6: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7: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8: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7: 我也希望。
9: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0: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8: 这好累，对啊，这好难哦。
10: 下腹。
8: 哦，这好玩哎、欸。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2: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他刚刚打给你，他没有说什么。
1: 他没有说，可是他没有签呢。
0: 他好像应该是他那个又顺便。
1: 顺错了吗？
2: 喂，的啊，叔，有没有人？怎么了？
3: 你在打电话？是不舒服吗？
4: 换掉了。
2: 又
4: 那个
2: 又跑
4: 爆掉了，
2: 又爆掉了。
4: 对啊。
2: 哎，怎么会这样？
3: 刚刚有人来过吗？
4: 有啊，那个人来过。
3: 有人过来？
4: 有啦，那个什么，
2: 早上的时候吗？
3: 是谁帮你换的？
2: 不是我吗？
4: 不是你换那个，
5: 可能是后面还有。

0: 后面也有人帮你换人？
1: 是谁啊？
2: 在南回，这就是医疗的前线，独居、转移癌、疼痛、生活失序。如果没有人走进来，他可能连一餐都撑不过。
3: 我早上在那边没有吃饭，
0: 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那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3: 什么湿气呀？
0: 这个你吃这个？
3: 有啦，吃这个会饱。
0: 没有人帮你买哦？
3: 那我买。
0: 他没有那个哦，送餐的哦。嗯。
1: 啊，你有没有喝那个牛奶？皇冠的。
0: 这个你不敢喝？喝了拉肚子。
1: 我要吃点东西。
0: 你想吃什么？
1: 没有啊，你想吃什么啦？
0: 你想吃饭吗？便当。
1: 面
0: 都有面。
1: 我们拿一个一碗面给你好不好？
3: 好，谢谢。
0: 你要汤的还是干的？哪里有面？
3: 水盆前面。
1: 水盆前面哦。
3: 旁边的，在旁边。
0: 好，等我去帮你买。你上一餐几点？上一餐什么时候吃的？昨天的。刚领钱，还有一点钱。Hello， 老板，我要一个阳春面，加蛋。
2: 看病在这里不只是一张处方签，还有你今天有没有吃，你能不能撑过明天？
0: 我们是有跟那个啦，社工跟那个卫生所啊，之类的，就是请他们介入。然后现在进度在哪里，可能还要去问一下。
4: 对，
0: 还要问一下。
1: 他居家是有帮他申请，可是他不知道现在是审核到哪部分。
0: 对，
1: 他是有符合资格。
0: 对，
4: 但他今天是整天都没有吃东西。
0: 对。
1: 对，他可能今天是整个身体虚弱，他早上就有报，然后护理师有去，然后可能下午的时候又爆开了。然后有请他的朋友来协助，
0: 对啊，
1: 换一下。
5: 等一下，给你等哈，那个要吃那个这个中药，早上中午晚上帮我吃。
6: 啊，早上。
5: 对，早中晚帮我。
7: 对，其实我从去年十月开始在来这里支援了，这样。那这个中间就有思考一些问题，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这里的这个医疗环境那个好像真的是比较差，跟西部比起来是差太多了啦。对，那在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老人他们真的是要出来看病太麻烦了。我讲个比喻给你听，我们这最近有看一个那个老先生嘛他说他要去看病要去他在那个市区。那他说呢，他要包车子过去，他这样比较方便。那包车子呢一趟，他不能单趟他要来回，因为你单趟那个司机就不要了。那这样一趟2000块，那你知道他的收入多少吗？他一个月领5000到6000块的那个老年年金还是什么，反正补助的那些钱，所以他说他包这个一趟就要2000块。所以他等于他的所得就看。快一半的就没了，就为了看一个病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可以来看你，你可以用。他一直问说，你确定吗？真的可以来看我吗？我不用出去吗？他一直跟我们讲，我说对啊，我们可以来看你，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说，所以他就说哇，他很开心，他说哇，那我这样可以少吃一点泡面，我可以吃便当了。
2: 一个人愿不愿意留下来，决定了南回模式能不能走下去。而高原医生说，他真正被拉回来的，不只是需要，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力量。
7: 这边学长都跟我讲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来？”每次都跟我讲，他说：“我在等你哦，你什么时候来？”对，是这样。这个很悬呐，我讲，真的很悬哦。因为我来支援了大概半年之后，那时候大概4月，然后我因为我一直在看这边的状况，其实我是觉得

0: 这个诊所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一个期望期待啦，就像我们看到哇，就是觉得哇学长好棒，可以把这个南回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哦。虽然这个目前虽然没有把这个南回医院盖起来，但是我觉得因为他的关系，这个大武的卫生所他反而几乎就是盖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政府去注意到了这边的民众他们就是一样缴健保费，可是他们的资源是非常少的，那非常辛苦的要看个病。那在支援半年之后，我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的爷，他们已经过世了，我就跟我爷的奶奶就是去讲话这样子，然后我就到他们的坟墓面前，这是真的，我就跟他们说，爷爷奶奶，我很挣扎，因为我说我在奇美，其实我过得很好，对，那这个我也在那边就是很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但是我觉得我这里好像需要我的帮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在奇美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在这里我可能这个薪水可能没有比较好，那这个很多条件都比较差，但是我觉得这里好像需要我，那我就讲完嘛，我就走了嘛，结果那一天董事长就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干嘛找我，我就在里面看着他，就突然开门进来说，我可以跟你聊吗？我说怎么了吗？他就开始跟我聊，就是一些难忘的事情，然后他就问我说，他一开始问我说，你可以来吗？对，反正我们聊完之后，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话说，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你不能来吗？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爷爷奶奶的意思吗？对，然后我后来事后问董事长说，你干嘛来？那一天怎么会突然嘛？他也不知道哎，他就觉得他就开了这个门，就想要跟我讲话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才很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是好吧，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天意吧，就是叫我来。
1: 接报不是口号，是有人真的把回来放进了人生里。
2: 我的短期目标是先做到超兵最急迫想做的事，也是这边最急的需要的事，就是居家医疗跟居家护理。比如说阿妈失智了，好，行动不方便，家人都要去工作，那阿妈的照顾能不能够及时，能不能够做得好，那我们去看阿妈，我们帮阿妈做全部的诊断，你不用看这个科，看这个科，看这个科，我帮你做综合的诊断，我们跟你聊，我们知道你的需求，我们做居家医疗，

0: 南回医院不再只是建筑名词，它被重新定义成一台会移动的医疗中心。先派出去，再把能力带回来，用个案讨论，把每一次出勤变成下一次更好的准备。
1: 第一步，我们先把门诊减少，把人派出去。我们的护理人员都跟我说，董事长，你可以让我出去，不要把我绑在这里吗？我想去看阿公，我想去看阿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出去。第二步就是赋能，我邀请主题医师来协助，比如说这次是感染科的医生来谈伤口照护，这一次可能是这个失智症的医生来谈失智失眠的问题，跟你们做个案讨论。所以我们先把人送出去到别人家，但是我们再把能力，他们回来的时候把能力再做提升，透过个案讨论，让他们其实会看得到一个小型移动医院，带着各种的次专科跟各种的仪器到他家。我觉得这是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不是政府当中分级医疗的医院，而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就是一个行动医院，它结合了非常多人的爱心，非常多人的一个心意。
0: 超人医师离开了，但南回留下来的不只是一段传奇，还有一套正在运作的方式，把医疗送到最需要的人的身边，把缺口一段一段补起来，把看不到的地方能够真正重新照亮。
2: 在南回，医疗正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它不再只是一栋建筑，它是一条路，而且是走进每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地方。这样的改变不快速也不完整，但是它正在发生。有人选择留下来，有人选择接下来。这样的行动不一定会被称为伟大，但是它很简单，就是愿意去做，而且持续去做。南回的医疗还在路上，这一条路已经有人继续走下去。我是王一仲，我们下次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5月30号《人间新闻》。佛陀纪念馆庆祝国定佛诞节，举办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请法会，由佛光山副住持慧仁法师主法，并且在佛陀舍利前为信众迎请的佛光大佛开光。
1: 玉佛殿内，众人虔诚诵经礼佛。一年一度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请法会庄严举行。其中就有在今年刚举办完佛化婚礼的菩提眷属，特别前来迎请佛光大佛，希望借此将三好四给精神传递出去。
2: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本师迎请回去。那我们之后开始这个组建新，就是组建一个家庭，那也可以希望成为佛光三好家庭这样。
1: 也有佛光家庭功德主第二代四姐妹，前一晚一收到消息，马上决定当天一早南下，就是希望将佛光大佛迎请回家。
3: 很高兴今天也请了大佛回家，
4: 佛光大佛请回家，也把佛法僧三宝也请回家，把信仰都请回家哈。
1: 台中女子监狱也由教化科科长代表出席迎请，希望将佛祖慈悲智慧带回高墙内，为同仁及收容人带来平静安定。
5: 其实收容人在监期间，其实他们很需要的是一些宗教上面的支持力量，所以我们点座说希望能够在我们新设的这样的空间呢，也能够有机会可以请到佛像回去。
1: 这次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在佛陀舍利前进行开光，期盼大众观照自心，去恶行善，持续行三好，将人间佛教精神传承下去。
6: 所以把常住三宝带回家，就是把佛教的信仰、佛法的法义啊，还有我的内心啊，佛性的修持一起带回家。
1: 信众陆续上前为大佛念佛挂牌。透过佛光大佛焚香我家，不只是将佛像迎请回家，更象征把慈悲、智慧及信仰带入生活，让佛陀精神持续传承，也为社会增添更多祥和与安定力量。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要来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佛陀纪念馆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吸引了将近500位的信众齐聚在玉佛殿，虔诚向佛陀真身舍利祈愿，共同来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1: 海内外信众齐聚佛光山玉佛殿，双手合十，恭敬迎请主法和尚。佛陀纪念馆在佛诞日这天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信众低头专注诵经礼佛，放拜声回荡玉佛殿。对于有如此殊胜因缘，能在佛诞日礼拜并瞻仰佛陀舍利，表示非常欢喜。
7: 这个感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像我在去年，我大概生病有8、9个月，8、9个月当中，我回来这边就维持每天做义工虔诚，然后每天都要维持在佛陀的舍利塔前面拜108拜，然后祈福。
8: 之前就说如果见到佛牙舍利就如同见到佛陀的真身，那我觉得这不是看见，而是一个心灵的共振，然后今天这个场域大家一起来一起共振，我就觉得非常的舒适。

0: 然后也蛮感恩有这个机会的。
1: 大日弘一本师，期间香花道场礼敬佛光，三世清净好。
2: 大众常跪于佛陀真身舍利前，希望心愿能上达诸佛。佛光山特居和尚、新培和尚也向众人开示，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本心，常住于心中，希望众人能够时常关照自身。
3: 佛法让我们人生懂得因缘观，观因缘，我们遇到事情顺或不顺，顺我们也不会得意忘形，不顺我们也不用气馁，我们再接再厉。因为无常，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你只要努力了，明天会更好。
2: 佛陀纪念馆馆长卢传法师也邀请在场信众把握机会绕塔礼拜佛陀舍利，共同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4: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那跟佛陀在一起，尤其五供有供花，又供上大家的心香哦。所以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别忘了能够祈求佛陀呢，让我们少烦少恼，业障消除，福慧增长。
2: 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信众不仅在诵经礼佛中安定身心，也在虔诚供养中感受佛法慈悲智慧。透过瞻仰和绕塔祈愿，让清净善念持续在人间流传。人间新闻吴晨厂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大学迎来26周年，举办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举办了圆游会、运动会、浴佛祈福法会，还有社团表演等等的许多活动，要一起共同来庆祝这特别的日子。
6: 学生们带笑容举着校旗进场，为佛光大学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拉开序幕。佛光大学将农历4月8日佛诞日定为校庆日，是全国唯一以农历日期作为校庆日的大学。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两岸别院住持妙行法师主法，进行浴佛祈福法会，并透过浴佛仪式，祈愿人间充满祥和欢喜。
7: 我们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在佛大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能充分体会到三好的精神，然后运用在今天的运动场上，我们基本上来争取荣誉，不要拼命啊！我们依浪而生，其真也君子。
6: 校长赵涵杰希望大家在庆祝校庆的同时，重新思考教育的初心与使命，期许未来能培养兼具人文关怀、科技素养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校长感谢所有人的付出，并祝福佛光大学校运昌隆。
8: 佛光大学啊，在赵校长这几年两年来的领导之下，的确是耳目一新，让人刮目相看。在国际上的排名，不管是学术上的研究或其他总体校务的排名啊，都是在排名世界名列前茅。
6: 有许多单位在佛大校庆圆游会中设置摊位，佛大学生也积极投入校庆活动，许多社团带来精彩演出，吸引超过千人参加校庆，共同庆祝佛光大学26周年。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5: 佛光山云林讲堂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进入到了云林县府大厅，也前往到北港朝天宫广场，吸引了众多的乡亲一起来共享盛举。在活动的现场，气氛是庄严又温馨。
9: 云林县府大厅梵音缭绕，吸引近500位大众参与。县长张立善特别率领副县长及各局处首长前来虔诚浴佛。
1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聚会哈。那我觉得这个聚会一定会扩散哈。我们用这个善的理念，让这社会呢更加温馨、更加善良哈，更加的安和乐意。
9: 浴佛亭也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城广场，祈福仪式后，大众依序以香汤灌木太子圣像。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勉励大众，借由一瓢净水洗涤内心尘垢。
11: 我们外慕佛身，内慕己心，把自己的身心洗干净是最幸福的事情。我每次在分享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净化自己；两个人，我们就善待对方。不管任何人受苦受难。 我都要去帮忙。
9: 不论是公务机关虔诚祝祷，还是古色古香庙城祈福，这份由一瓢净水带来的善念，大众纷纷发愿在生活中净化身心，善待他人，并随缘随力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让地方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

0: 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庆祝国定佛诞节，佛光山普门寺日前在台北花博公园举办了大型的祈福活动，结合了浴佛、亲子奉茶、艺文表演，还有亲子市集，吸引了超过3000位的民众一起来热情参与，有不少的家庭更是3代4代同堂一起来感受佛诞节的温馨氛围。
2: 民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台北花博公园入口处广场热闹又温馨。由佛光山普门寺举办的佛诞节祈福活动，吸引大批家庭扶老携幼一起参加。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安排亲子奉茶、超经祈愿、素食市集和艺文表演，让大小朋友在互动中感受佛法与亲情的温暖。
3: 大师大概花费了75分钟的时间，为了这个国定佛诞节努力的在争取，努力的在争取。后来我们前李登辉总统到了佛光山呢，就宣布就在5月份这一天呢，赏给我们那个国定佛诞节。
2: 法师表示，浴佛不只是仪式，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去除烦恼。而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让活动更具意义。
4: 感谢佛陀诞生在这人间，让我们有了光明，有了佛法。
2: 多位政府官员及明代也到场共享盛举，感谢佛光山常年推动公益与善好精神，为社会带来安定力量。
4: 佛光山其实这么多年来不断地给予社会局很多的一个支持，跟我们所有的一个就是物资，那这样子的一个安定的力量，更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5: 我身为40年的佛光人啊，妈妈呢，跟我40年以后才昨天获颁为荣誉功德主啊，荣誉功德主，真的很荣幸啊，系着你我甘丹哦啊，能够服侍我们菩萨40年的时间了。
2: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3代4代信仰传承家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浴佛、阅读、做卡片，希望把善念与祝福延续到下一代，让佛诞节除了宗教庆典，更成为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1: 持续的要来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高新二区佛光人最近是走进到了高一冈山医院、鹿竹秀传医院以及高雄设立冈山医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吸引了将近500位的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一起来参加，希望可以透过浴佛仪式让大家获得心灵安定与祝福。
6: 在庄严佛号声中，医护、病患和家属双手合十，依序浴佛祈福。佛光山冈山讲堂法师带领大众诵经祈愿，希望透过佛诞浴佛，把平安与力量带进医疗场域。
7: 透过浴佛，我们能够把愿，也要像佛陀一样，经历生老病死和不为生老病死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到医院来办这样子的浴佛的真正的意义。
6: 院方表示，现代医疗不只是治疗疾病，也越来越重视病患与医护的心理照护，希望透过浴佛活动让大家在高压环境中得到片刻平静。现场除了医护团队热情参与，还出现由护理师陪伴的小宝宝一起浴佛，温馨画面让不少人相当感动。
8: 我们当医生的可以去救治我们人心的人的痛苦，但是对人心的抚慰，我们要靠我们的宗教的精神，以及我们佛祖这种救苦救难的这个慈悲心。
9: 医疗其实不只是治疗疾病，那同时呢，也是在为身心的这个安定以及守护生命尊严，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一点呢，跟佛祖的慈悲济世、跟救苦救难的精神，其实是相当的。
6: 活动现场梵音缭绕，气氛祥和，不少民众表示在医院里参加浴佛更能感受到生命可贵以及心灵沉淀。佛光人也希望透过佛诞祈福，持续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区。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五月份是感恩的季节，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佛诞暨母亲节活动，除了浴佛祈福，还结合了素食博览会以及艺文展览，吸引了将近有700位的民众一起来参与。
10: 双手捧水虔诚浴佛，大人小孩依序排队在佛前献上祝福与感恩。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庆祝佛诞暨母亲节素食博览会，现场洋溢浓浓温馨氛围。祈福典礼中，大众献上香花、灯、果茶等供养，并恭读佛诞祈愿文，祈愿家庭平安。

0: 社会和谐，法师也勉励大家要珍惜生命，心存善念，把佛陀慈悲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1: 我在高雄，说实在跟心莲法师见了好几次面，他告诉我的人间佛教就是要用母亲无私的爱去爱别人。
0: 而舞台节目同样精彩，吉祥鼓、排舞、古筝接力演出，搭配悠扬旋律，让现场充满祥和氛围。除了祈福与表演，最受欢迎的还有素食博览会，现场设置25个摊位，超过80多种蔬食，从传统点心到创意素食，通通都有，吸引不少民众大排长龙。三重禅境中心表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健康蔬食以及三好精神，让大家在感念佛恩以及母恩的同时，把善与爱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台南棺材板。
2: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3: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2: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4: 红烧豆腐。
2: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4: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2: 来，赶快买哦。
4: 哎呀，飞奔啊！
2: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2: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5: 会啊！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巴基斯坦珍娜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同时也正式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吸引来自全球多国的学者、官员，还有宗教界的人士一起来参与。除了推动佛教文化研究，也透过了跨宗教还有跨文化的交流，让拥有千年历史的犍陀罗文明再一次受到国际关注。
1: 揭牌仪式在巴基斯坦珍娜大学盛大举行，现场聚集来自19个国家地区学者与宗教代表，共同见证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次同步举办的巴基斯坦佛教遗产国际会议，主题聚焦在透过多学科研究，重新认识巴基斯坦佛教文化遗产，包括佛教图像学、丝绸之路文化、犍陀罗文字与古文明遗址等，都成为研讨重点。巴基斯坦文化部官员表示，犍陀罗文明不只是巴基斯坦重要资产，更是全世界共同文化遗产。希望透过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持续推动文化保存。珍娜大学也指出，学校长期投入佛教遗产与文明研究，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而这次成立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象征佛教与伊斯兰文化交流迈向新的里程碑。佛光山西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则表示，经过3年筹备与交流，中心终于正式成立。未来除了推动学术研究，也希望透过考古、文化与教育合作，让更多人看见犍陀罗文明的历史价值与和平精神。人性巴基斯坦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的是妙凡法师主讲，吸引超过300位的信众以及民众一起来到场聆听。法师从修行、忍耐到面对焦虑情绪，深入浅出的分享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实佛法。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1: 多伦多佛光山涌入大批信众，大家静心聆听佛学讲座。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自身修行经验，带领大众思考佛法其实不离生活日常。
2: 佛法要生活化，用佛法来指导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里面，用佛法来思考，每一个当下都是修行跟解脱的因缘。
1: 法师指出，星云大师提倡的我是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佛的行为作为修行标准，透过三好四给，在待人处事中不断调整自己，从烦恼与习气中学习觉察，修正身口意，也是在培养慈悲与智慧。
3: 因为我们要成佛，就是在成就在这个人间，成就在我们的世间。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在我是佛的这个世间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世界。
1: 讲座最后开放 Q&A， 现场互动热烈，有信众提问如何以慈悲心面对大众情绪，妙凡法师则分享自己始终坚持不伤害让大家欢喜的原则，希望时时能反求诸己，与人结善缘，也勉励大众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佛。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提升干部的向心力以及弘法能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干部交流活动，有超过100位的理事以及干部齐聚在一起，透过了课程、小品演出，还有分组讨论，重新的认识到佛光会的理念以及组织运作，也学习如何凝聚团队、兼以新会员，希望可以为人间佛教在欧洲的弘扬注入更多力量。
4: 来自巴黎各分会的佛光干部齐聚在一起，现场气氛热络。这场干部交流活动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亲自带领，从佛光会的组织架构到干部角色定位，透过深入浅出方式帮助大众更了解承担的重要性。
5: 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讲习，让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大家对于佛光会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
4: 除了课程讲授，活动也安排以家庭普照为主题的小品演出，把人间佛教融入日常生活情境，让干部们在轻松互动中重新认识三口四给五合等核心理念。线上提问踊跃，不少干部也分享自己推动会务时所遇到的挑战。最后的分组讨论更聚焦在干部经营与会员凝聚，包括如何提升会员参与度、团队合作以及接引新会员的方式， 各族代表轮番分享心得，彼此交流经验。
6: 在干部讲习会中，我学到了怎样去凝聚会员凝聚力，一些会务上的一些经营，
7: 是真真正正的学习到了作为一个佛光干部呢，应该是怎样去接引新的会员，怎样在干部中凝聚力量。
4: 活动在热烈交流与法喜充满的氛围中圆满落幕，与会干部都表示收获满满，也期待未来能够持续透过共学与合作，凝聚更多力量，一起推动人间佛教在欧洲生根发展。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隆重举行感恩义工联谊会，有超过300位的义工菩萨齐聚，并且呢在动静交融的活动当中深化了义工精神，期许彼此同愿同行，共同护持慧命之家。
1: 法师们亲切迎接义工回家，众人在大殿内一同回顾年度活动记录，看着过去自己在各岗位上无私奉献一举一动，众人都再度看见那股来自慈悲的动力以及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
8: 给机械冷漠的时代增添了光热，为人情直播的潮流注入了情。
1: 大众在佛前献灯，共同发愿。西来寺在五官堂为义工们准备丰盛晚宴，以及精彩表演和抽奖摸彩，让每位义工在身心都获得极大放松与慰藉。
9: 他们也都非常的辛苦，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1: 主持慧东法师肯定义工以服务行菩萨道，也感谢大众发心护持，并进一步阐述佛陀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佛教中所树立的义工典范，勉励大众在弘法道路上继续精进。
8: 佛陀他就是义工的祖师，那当然我们的师父上人呢，他更是我们在佛光山僧团教团里面的第一个义工。他说我们的菩萨就是众生的义工。
1: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年度联谊活动凝聚海外华人与义工向心力，大众也纷纷发愿将大师精神落实在服务当中，继续奉献心力，让人间佛教温暖在美西地区永续传承。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在美国的芝加哥，佛光人举办了诉讼义卖活动，制作现场呢是纵香四溢，洋溢着温馨的节庆氛围。主办单位也希望可以透过素食的推广以及义卖，要来以饮食跟大众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的慈悲与祝福。
1: 走进制作现场，浓浓粽香扑鼻而来，多位义工挽起袖子各司其职，大家一边熟练折叠粽叶填入饱满塑料，一边细心用棉绳捆绑固定，现场动作迅速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欢喜的集体创作氛围。今年的诉讼制作在众多义工集体发心下顺利展开，大众在法师与多位师姐带动下齐心投入，经过长达2周集体努力，共同完成上千颗诉讼，充分展现出团队合作力量以及护持佛法精神。每年诉讼义卖都深受佛光之友期待，今年也有不少信众大量订购，作为与亲友结缘之用。义工们在制作过程中相互配合，和谐共修，不仅圆满达成素食推广目标，也在集体创作中感受到满满法喜。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响应环保永续行动，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是前往到了坦帕湾海岸，参与了净滩活动。虽然说碰上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呢是几乎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到了红树林护堤区来清理垃圾，要用实际的行动守护海洋生态，要把环保的概念呢带进到社区。
4: 一大早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 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现场成员民众看到义工投入心力，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心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美国佛州光明寺举行种在心中的种子、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社教课程成果发表会，作品是透过了师生集体创作，要将敦煌石窟艺术与佛法精义结合。
10: 但是可以看出来美，
1: 展览打破传统画展只看不动隔阂，设计了循序渐进观展动线，体现观世音菩萨因材施教、随类画线的精神，让观者自行选取最有共鸣灵感象征，以不同角度重新理解经变图意义，
11: 把自己心中的美用这种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2: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ourselves, and I was gratified and honored to be able to try to draw and share with you all of that.
1: 以网络和大众互动的授课教师叶玉梅特别分享她的创作与教学初衷，表达自己长久以来都非常渴望能透过艺术创作形式，将佛法智慧与生命体验以最诚挚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13: 能够用艺术呢去实践佛法，一直都是我很长久以来的心愿。
1: 佛光山光明寺住持如愿法师强调，展出成功是众人共同耕耘成果，期许大众未来在弘法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
14: 用耐心、爱心、恒常心去浇灌它，有了这一些，才会有我们今天在二楼这么棒的一个展出。
1: 这次成果发表成功带领大众从全新角度来理解经本意义，也期盼借此启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播种善因，成就善缘，让每位前来观展民众都能做自己的心灵园丁，在心中播下觉醒与良善种子。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日前是举行了春季的中文班结业典礼，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位墨西哥裔的学生，他靠着7年的努力拿下了班上第一名。从小朋友到成人班的学员们，有

0: 不少人呢都把中文融入到了生活当中，也展现出跨文化学习的成果。
1: 学生开心上台领奖，家长忙着拿手机拍照记录。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春季中文班结业典礼，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2: 韩总的廖怡总山。
1: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进阶 A 班第一名的墨西哥裔学生欧小玲，虽然父母都不懂中文，但她靠着自己对中华文化兴趣持续学习七年，如今即将升上大学，也成为全场焦点。
3: We also know that learning a Chinese is not about mastering a language. It is also about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value, and alsothe value of in our life. So when we knew and we can pay a good respect to the other root, and it is a way to connect more deeply to our culture.
1: 除了颁发成绩优异朗读比赛与全勤奖，各班学生也轮番带来成果表演。唱跳班用活泼演出展现童真，基础班则透过新诗朗诵秀出中文学习成果，赢得满场掌声，也让语言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这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外面都挺不错的。
5: 公司 APP
4: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6: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7: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8: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9: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记者会，发布了最新的景气动向报告。其中，半导体产业景气呢是持续的成长，而其他产业受到了 AI 需求与中东战争的影响。业者对于未来的景气发展呢是倾向持平的。金融业受到了台股大涨的影响，连带是带动起了营运表现，也抱持着正向的看法。
1: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从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供应风险升高，国际油价增加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表现。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分析台湾与全球经济的预测情况。
2: 因为中东战局啊，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好。全球经济像 S&P Global 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预估全球是 2.4， 现在下修到 2.2。美国、日本、欧元区三个都下修。
1: 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各地区的 GDP 都比之前低，尤其是需要能源的地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的是，台湾该指数持续上升，因为厂商担心原物料价格上涨，以及霍姆兹海峡持续封锁，未来很多东西都会买不到，所以提前购买预防万一。
2: 虽然国际经济的预测机构因为中东战局对美国、欧洲、日本下修，不过台湾的经济因为一拜 AI 所赐，食品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也让传统产业最近的业绩表现，开始比起去年要明显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投资，因为 AI 带动了厂办机械设备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
1: 台经院各产业研究人员根据厂商问卷调查和许多相关资讯，评估各产业未来半年景气趋势综合判断，大多数是持平以及正向态度，对未来经济不必太过悲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们带您一起回顾到了民国六零还有七零年代，台湾在前经济部长孙运璇的带领之下，选派了国内工程精英远赴美国学习半导体技术，这也成为了我国半导体产业起飞的关键。然而，这一项重大的决策的起点呢，其实就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小豆浆店。我们现在就跟着镜头带您一起去了解。
3: 从餐桌到世界，台北盈利奔向 AI 未来，请揭牌。
4: 热闹揭牌，从餐桌到世界，这处寻常小巷位在台北市南洋街。52年前是一间名为“小星星”的豆浆店，这是在这里做出的关键决策，为台湾半导体与机体电路科技翻开篇章。
5: 南洋街，大家的印象可能是补习班林立，也许是离台北车站最近的美食街。但大家也许知道，这里就是半导体产业站上国际舞台的发源地。
4: 1974年2月7日，围坐在豆浆店餐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擘画出引进海外科技、发展机体电路的宏伟蓝图。如今，当年店址早已拆除，台北市府邀请艺术家以此为发想，在原址设置纪念碑与艺术作品。
6: 会持续秉持前辈们的意志，在成功争取辉达第一座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之后，持续建构串起南港、内湖、北市科的台北科技廊带。
4: 特别邀请当年工程师共同见证，将那一份为国谋划的轨迹融入墙面艺术创作，感受科技历史感动，也展现台北市布局 AI 发展的决心。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人是非常的爱喝饮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天气相当炎热，几乎是人手一杯。在街边呢，更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手摇店。知名茶饮品牌拓点全新的概念店进驻到了台北市手摇饮的战区，同步也推出新系列的饮品。他们将精品的甜点导入到了茶饮，颠覆大众对手摇饮的想象。
4: 这边有，那里也有，同条街上四间饮料店林立，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随处可见。除了常见的珍珠奶茶以及果汁茶品，现在更走向精致新风潮。浓郁的抹茶鲜奶搭配马斯卡彭鲜酪球，微鲜乳香完美平衡茶感。知名茶饮品牌拓展全新概念店，推出新系列果乳茶饮品，打造从手摇也能喝出甜品质感。
7: 全台首创马斯卡彭鲜酪球， 将这样子的元素导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这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新的体验。最多有九个风味在里面，它的口感其实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层次在里面。
4: 全新空间设计抢攻北市手摇饮战区，并将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寻常对手摇饮的想象，提供消费者更高质感的饮料新体验。南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世界展望会长期致力于帮助弱势的孩子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在五月底的时候举办了记者会，宣布第37届的饥饿30活动开始报名，邀请到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人，也号召全民来响应饥饿30，抢救弱势孩子的生命。
1: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也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30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30，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30已经进到第37届。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柏宏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1: 饥饿30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8: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1: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30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扎根台南三级棒球发展，台南媒体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以及府城长照，共同来举办棒球回馈活动，邀请到了4所学校的棒球队一起来参与，希望可以透过经验分享和技术指导，让孩子们可以持续的勇敢追梦。
9: 只有他认识
10: 你。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击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文源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11: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一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10: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也表示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12: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球赛。
10: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成棒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13: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10: 透过成棒和基层棒球交流，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14: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这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70008000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 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15: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个建筑的水，伊个历史，伊个民间的故事，哦，啊，足侪足侪，敢若讲庙问起来，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
16: 博物馆，
15: 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准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都。
17: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到电机站先，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我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设计界的年度盛事2026新一代设计展日前在南港展览馆登场。面对到这两年生成式 AI 的技术狂飙，设计创作到底会被取代还是迎来进化呢？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今年就以 AI 万法设计如来为主题，把生成式 AI 变成了创作工具。

0: 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到现场看看。
1: 走进展场，充满未来感的数位影音和精致的工业产品交织。佛光大学产媒系今年的毕业展策展的主题非常的吸睛，叫做 AI 万法设计如来。同学端出的作品令人惊艳。
2: 它的设计概念呢，灵感来源是从那个吸盘的概念开始出发，那就想到音响的单体，那我就想说，就大胆的假设将两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
3: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文化不要再被大家遗忘，或者是想到它就觉得这东西好负面，所以我才制作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1: 现场的作品涵盖未来生活提案和文化观察，在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生成图像的时代，学生们不追求速成，而是将 AI 定位成辅助工具，透过思辨和人文关怀，探索设计的更多可能。
4: 还是回到你最真实的自己。
5: 有产品设计，有媒体设计，有文化创意，还有各种不同的影片，在佛光大学四年内体验到的所有生活。
1: 这场展览不只是学生四年以来学习成果的展现，更像是一场针对科技冲击的视觉辩证。从感性的沉浸式媒体创作到理性的工程产品开发，新时代设计人才展现了在 AI 时代之下理解世界并创造价值的能力。新一代设计展即日起正式登场，校方也邀请民众亲自来到现场，一同见证年轻学子们如何在 AI 浪潮当中勾勒出未来的设计蓝图。人间新闻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云水浴佛暨佛画特展，在现场除了展出多幅的精美佛画作品，还有许多位学员现身说法，来分享透过了笔墨修炼心性、启发内心清净的光明体悟。
6: 开幕现场热闹非凡，佛画班学员分享自己与佛画结缘后的深刻心得，纷纷表示在绘制佛画过程中，不仅身体与心灵获得正向转变，也学会了如何关照内心，让性格变得更加柔和、温暖与包容。
7: 我自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也很感谢丽颖老师跟我们同事画画班的所有师姐的教导，那我也很愿意就是继续在佛画这方面再继续的画下去。
8: 在佛画里面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越来越温暖，然后越来越包容的人。
6: 彭丽玲老师在法宝寺指导佛画班已经有20多年，她特别感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推广人间佛教，让师生之间能够在佛法滋养下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9: 20几年从进来法宝寺到现在，我觉得教学相长，我自己也成长相当的一个问题，那也要谢谢我的可爱的学生哈，这么信任老师，然后这么疼老师，然后互相的成就。
6: 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强调，绘制与欣赏佛画具有赞佛、庄严道场与净化自心功德，更能以相表法，引导大众升起清净的欢喜心与对佛法的坚定信心。
10: 那佛像有很大的功德，也就是你让看的人心生欢喜，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到就觉得哇，好欢喜哦，对佛教产生信心。
6: 这场双管齐下活动，除了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也透过庄严佛画艺术传递慈悲智慧，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新竹地区永续扎根。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了黑色香格里拉的束光，展出了艺术家张素素多年以来的创作成果，要带领着观众们进入到艺术和生命交汇的内心世界。
11: 走进展间，鲜明色彩和利落的空间设计，展现出艺术家从建筑跨界到绘画艺术的独有风格。台南市美术馆推出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现出艺术家张素素超过40年的创作历程，从女性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记忆。
12: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比建筑完成的过程还要艰辛的，对吧？所以绘画就是画布上的建筑，所以张叔老师呢可以说呢离开了建筑，也可以说重来

0: 并没有改过。
1: 艺术家张素素从建筑设计转向绘画创作，并借由色彩和抽象形式呈现艺术家对空间、生命与城市文化的深刻观察。
2: 观众到达我们展场之后，可以来拆看看，来对比一下，究竟张素素老师的哪一幅画化身为展场中间的一个建筑装置，可以在上面看到过去的一些档案跟他的绘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 透过一幅幅充满情感和色彩作品，观众不只欣赏艺术创作，更在绘画中感受生命故事和情感流动，回顾艺术家创作历程，同时了解台南现代艺术发展脉络。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什么是人间佛教的精神？对大众有人间性格，对世界有国际性格，对社会有慈悲性格，对信仰有正知正见，对因缘要懂得感。

0: 曾顺利将就是关将秀的两个将军的名，啊，伊就是一个曾将军，一个孙将军。曾将军就是画红色的面，孙将军就是画绿色的脸。我用伊两个字，啊，因这因画面谱内底，有时啊咪甲这两字藏在暗藏的内底。所以讲，我就仿照因的方法，把这两字第一我写出来安尼，当作是一个图腾，一个标志。我是吕江民，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这个传统的文化呢，这个习俗就是祖先的生活智慧啊，去累积起来的结晶。内底呢有真侪这个深厚的历史，会当讲吼，会当甲这个主人吼，甲这个和谐共存的这个生存之道，是人类非常珍贵的资产之一。今天我们邀请的贵宾呢，他是文史工作者，可以说是研究家匠文化。差不多99%拢是伊在研究的，吼，啊，这个八家将这个书籍呢，伊整理起来了，来记录这个家将文化。为什么伊在这里着迷这种家将文化？
0: 八家将是一种属于神的一种系统，咱爱尊重伊。伫咧迎老人的时阵，你袂使对中间插过，吼，安尼对这个神明是无礼貌的，吼。除此以外咧，吼。咱会当看到讲北家将为什么伫庙口走来走去安尼吼？为什么？因为伊咧演七星八卦，吼，这会使安定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咧，吼，扫荡妖魂，吼，庙派咪啊，伫遮逗留安尼吼。民国70-80年代时阵吼，北家将啦出巡足一冤家吼，所以讲，哎，迄个时阵咧，啊，我咧做一个研究者吼，所以。我就帮伊想一个办法，就是讲较好的团体，甲伊合作伙啊，帮伊成立一个协会，哦，啊，这个协会咧，啊，名称就叫做台北圣皇联谊会。为什么咧？因为因是奉下海圣皇老爷来做主神的。北家将哈，伊的任务主要是一个搜捕这鬼魅魍魉哈，所以因每一位神将的手上一定会有刑具，那这是甘将军、甲刘将军的一手提的物件。一般咧，因拢是一只手吼提这個，啊一只手提迄个盔扇，吼、哦，在因来讲咧，都、就是一个上重要一个武器，吼、哦，就是安尼只我多掠只歹物啊，吼、哦，所以讲咧啊，这两个物件啊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吼、哦，啊，或者鬼魅魍魉咧会惊的物件，吼、哦。台湾家长的文化非常的深，啊，我就写几本啊册，就算我写10本啊，台湾家长的文化阿公无一半。伫咧我阿个有时间创作的这个范围之内，吼、哦，我会继续搁对台湾的民俗，以及真特殊的台湾家长文化，我会过来做努力。
1: 我们欢迎文史工作者吕江明吕老师，你好。
0: 来，朱启林亚兰姐你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吕江明，啊，唔做爱甲亚兰姐报告一个，啊，阮家咧啊家族啊复姓吕江两字，两个姓。嘿，所以讲，
1: 我父姓捌听过司马，
0: 系欧阳迄种，
1: 欧阳唔捌听过吕江。
0: 因为阮咧家族啊较少人，所以较无人知影。但是阮是因为伫咧清朝嘉庆年间咧，
1: 有讲刘华，嘉庆过来啊。
0: 对对对，个迄阵阵啊，阮家有家就一个新主牌啊，是一对姓江的公妈来红拜。啊，什么原因唔知影吼？因为伤久啊吼，那结果是用药的是可能是讲这位姓江的

0: 红阿婆伊无受贷款，啊，所以讲伊互阮拜，啊，有可能就是
1: 恁祖先啊真好心就对啦，总啊甲请来拜，啊，无恁本身是姓李，
0: 对，
1: 啊，然后呢拜这对公妈了，所以恁变成吕江，所以恁后代拢叫做吕江。
0: 对，因为一般哈啦，即个民间那是拄到即个问题，也是讲用招的哈。大部分拢是生两个查甫，甲分开就好啊。
1: 对，
0: 嘿，啊，唔做，听讲阮兜历代单传呐，所以讲就鲁江两字挂掉的。一直甲像，阮爸爸有一个小弟，我有阿叔，要甲分就卖啊，伊嘛讲卖，阮甲爸爸讲卖，啊，阮就是查甫的，一定爱鲁江两字。
1: 哦，家庭在今嘛足久啊呢。
0: 对啊，阮就一直传落来。啊，阮这个家族，有三大房，啊，人无多啦，未超过一百个人，所以较无人知影。啊，大家我若自我介绍，一定爱讲，我有两个姓，我姓吕江。
1: 我称呼你是吕江老师的对啦。
0: 对。
1: 啊，恁拢好一字啦，袂使好两字啦，袂好两字就变日本人
0: 啊。对啊，我就是讲，啊，唔做阮吕姓伫咧阮中，我住的所在中和南四角的是大姓。啊，阮有排字，阮有排辈分的字。哎，我那不是叫吕江平，我叫吕李明，道理的理。我这个辈分是理。
1: 哦。哇，这嘛非常特殊。
0: 这家族姻缘都来。我都对着拜拜神明公妈，这我都较有兴趣，慢慢啊再去研究着这民间信仰。
1: 哦，原来有这个起源的对啦吼，对啦，安尼咱个这个起源先甲观众朋友讲一下，后壁再来讲你这个家将文化有啥物咧研究甲遮尼啊透彻。啊，但是要问进前，我想要先看你这北斗，这北斗。
0: 哦，系这北斗咧。
1: 你是家将的脸谱呀？
0: 类似，但是写两个字。
1: 写两字。
0: 嘿，对。
1: 这个
0: 红色的这边哈，是迄个增加的增，增加的增，嘿，啊，绿色一边是损失的损，
1: 增损，
0: 对，
1: 好有艺术感哦。这个增哈，啊，佮淡薄啊，你讲的时阵佮淡薄啊，看无，这个损字完全看无呢。
0: 啊，因为这是一个意象，唔是讲一笔一画那个写好安尼吼，唔是安尼，就是讲有那个意象。
1: 啊，你看
0: 因这个观众是有时画咧面的，就是叫目睭啦，叫迄个形安尼，大约画出来安尼尔。
1: 哦，我看你的图腾吼，我拢。感觉哇，迄真的是一个很艺术的美感哈！恭喜你出版这个台湾家将大全哦，神像艺术卷哈！是起码基本的对啦。
0: 哎，基本是上新嘞。
1: 基本上爱拢总出六本。
0: 一二三四五六，但是这套爱十本，只要我多加台湾家将文化讲差不多一半尔。
1: 哈，是安尼哦，安尼你起码这本是第六本，啊，你刚刚介绍讲你出这本的理念。
0: 哦，我较早拢有针对其他的家长类来做研究哈，就一种，比如讲八家长一种啦，十家长一种啦，八种三种安尼哈，那林林总总加落来，发现哇，台湾愈吹愈侪种，
1: 嘿，
0: 依照我拄啊讲的这个分类来讲，已经有我会使找到43种。
1: 哦，
0: 无同款的种类。
1: 那敢那咱台湾的43种，现在是不是像咱台湾有家常的文化？
0: 差不多，
1: 吼，大陆拢废掉嘛。
0: 大陆无啊，东南亚是来咱家学过去，东南亚嘛有。
1: 所以你这一系列册，你是对起源开始？
0: 对，这就起源，伊安那开始有家常的。
1: 嗯，
0: 有家常了，咱来看这40几种是为什么？一旦就爱40几种，
1: 对啊，
0: 一种就好
1: 啊，八
0: 家
1: 种就
0: 好啊，有咩？啊，因为。啊，无同款祖先，都爱无同款的家长。
1: 哦，有道理哦。
0: 对，因为你若比如讲北家长，吼，伊是王爷的这个家长。
1: 都一尊王爷，恁都一尊王爷
0: 拢是。五福大帝。
1: 啊？
0: 五福大帝。
1: 五福大帝。五福大帝。
0: 哎，上元素是伊对代表福州家这个家长文化传来时，就是伊的祖先，就是五福大帝。但是，如果假设讲妈祖需要家长的时阵，啊，这个我好代代叫家长，啊，这个陆军的旱鸭子啊，啊，妈祖是咧海上的啊，啊，伊都溺毙啊，所以妈祖爱家己有家己的家长啊，哦，你爱家己训练出你家己的千里眼巡防呢，啊，把迄个渔船啊捞上来，迄个海燕宫，你爱家己做你家己的家长啊，啊，就是因为有这个观念了后，不同款的生命，都有不同款的家长种类出来。
1: 哇，哎，听你讲咧，足趣味的啦，但是吼，你要研究个头，我看你也无讲真侪岁啊。
0: 但是吼，我启蒙较早。
1: 你细汉时阵住在庙边。
0: 对，你来行的。对啊，我住在庙中和大庙边啊。 所以我一定要给啊，给庙阿伯庙的尾巴
1: 啊，庙啊，庙阿伯。
0: 我大概幼稚园、国小，我只要听到锣鼓声，我就冲出去啊，听到棒棒声，我就冲去啊。哎呀，叫从伊看看看，然后庙内嘛走走来走去，啊，当然啦，咱同窗的朋友啊，这厝边拢会去看，但是因都无像我安尼用心好啊研究，对对，所以因较早会笑我讲，我系做庙公无娶某，但是我做早娶某，我是做早就娶某 ，OK，啊，这个
1: 所以你要跳八家将吼，啊，你要跳八家将，
0: 我不要，我不要跳，
1: 没有，你就是爱看爱欣赏，
0: 因为哈。我一开始我就想要知影阿玲在创啥，为什么你安尼走来走去？啊，为什么你面会画甲呢灰鸟必吧？我是很好奇啊。
1: 有的人看了八家将会惊呢，敢那哦，第一会感觉去刷掉，啊，第二会感觉画甲呢个痴迷了个吼。
0: 但是伊无画安尼袂使，因为伊要掠鬼个。哦，啊，你若拉稀拉稀死哈，你就去鬼掠去啊，你就无多掠到鬼啊。哦，那是古早以暴制暴的观念，你爱比他派你在我到掠伊啊，所以伊爱显现出迄、那个很狰狞的那种面相，安尼才有法度去掠到迄个歹物啊嘛。
1: 所以咱人啊，免惊，因为咱是人，因为真侪人看到八家将会惊会闪。惊讲会去刷掉，结果唔是，
0: 这种错误概念。对歹物啊，伊唔是针对咱的。但是咱会使欣赏伊个迄个绘画的技术。
1: 伊迄绘画技术，伊是有那是一直一代传一代，还是讲伊有过去甲变化？
0: 拢有哈，都清朝开始传来台湾这个家匠文化了后咧，毛一脉相传，慢慢啊传落来。毛用到现代，譬如说一些西洋的技巧。来画，因为画有诶画师想要画较水诶嘛，
1: 系，所以讲会变化，会不会说偏离传统？
0: 嘛袂，就是讲一般家长诶面谱，比如讲北家长诶面谱来讲，因每一个角色咧，拢有伊诶标志，伊诶标志，比如讲。七爷八爷，七爷谢将军，伊是白鹤的化身，所以伊的底爱白色的。啊，即下中爱写一字，类似于中间的中，敢那是伊的脚呢。啊，范将军听讲是乌色的狗去变化的，去修炼呢。
1: 星星唔叫乌色的，
0: 系啊，
1: 狗那乌色。
0: 他们就是安尼比喻，就是讲伊都爱画比较咖啡色的，还是迄个乌色的面。伊就讲搞会蹦蹦跳啊，较暴躁啊，来画灰暗的白白。就是讲你甲即个元素画又好，其他那边那变化拢无要紧。但是你也互我看到讲，你是代表多一尊
1: 传统甲保留起来，然后再更加创新。哇，这个真趣味吼，无怪老师安尼出六本吼，甚至要阁出到第十本啊。这个话题，咱会使好好啊，甲老师继续过来开讲。稍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我就眼睛一亮，想说怎么有这种工作？他就去搭讪他，说：“阿伯
1: 搭讪，你跟阿伯搭讪，
2: 阿伯可不可以去看你修补渔网？”阿伯说：“没有问题。”那我就约隔天早上6点在渔港旁边，然后看他跟他哥哥修补渔网。
3: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刚介绍吕江老师的家将文化，我也未讲个头，但是咱今麦个邀请两位贵宾来，台湾的庙宇听讲有数万间，哇！但是一般的民众哦，都常常走过、路过、兼错过，都没有去研究他的木雕跟他的彩绘。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贵宾呢，他就会详细的介绍给你听。阿拉伯，你那听阿伯为 SIKB 野菜，欢迎文史工作者康诺喜老师。
1: 很好。解剖。

0: 我先讲下，没有，不要跟你九十几、九十几岁嘛，拢叫我亚兰姐。除了讲介绍这个文史工作者呢，咱今嘛要介绍就是少年啊，听讲听无台语，所以我听讲要用台语甲介绍。他在记录台湾职人的故事，而且特别关注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行业。哦，这都爱甲比赞啦哈，因为真侪少年啊，今嘛可能感觉对传统行业，感觉讲啊，这拢上古。啦吼，即嘛 AI 较进步啦，啊，所以渐渐那无人去甲记录的话，即个传统工业或者传统职人，可能他们的手作或者是他们的行业，可能会在我们台湾消失的。哦，刚才我就以文史作家杨廷雅，你好，
1: 杨姐姐好，哎，
0: 中气十足哦，嗯，哎呦，各位朋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马。
0: 康老师，恭喜你出这本册《台湾庙宇的深度导览图录》。哈，听讲这本册才写几间庙呢？
2: 二十九间啊，
0: 二十九间啊，咱台湾
2: 拢超过两万外间，大大细细，
0: 两万外间。
2: 啊，要经讲，经讲啊，我代表是一本主音遐高咯。嗯，实在是足上脑筋的。
0: 是是是，所以这个二十九间，你都特别经的是经。大件还是件有特色的，还是安怎件？
2: 你讲的拢有，
0: 拢有哈。
2: 啊，有特色，啊嘛无一定大件，啊嘛有历史较久的，吼，历哦较久的乾隆年间的有哦。
0: 哦，阮老爸啊。
2: 嘛有，哈哈哈哈哈。啊，所以阿毛较少年的，那人较少年的时候，伊今年修正。哦，啊，不过伊是老庙安尼。哦，用三甲祖师庙，伊虽然还是。五十年，民国五十年、六十年的庙啦，
0: 是是是，
2: 啊，有的搁较早。
0: 咱台湾头一间庙是听讲是龙年门啦。
2: 这大家嘛拢龙马公义上
0: 老，龙马公义
2: 上啊，所以咱这历史的部分，
0: 咱都不起来。
2: 本来一个草厝啊，伊嘛是讲是庙啊，啊，咱啊一般来讲，看你有碑无，你有乾隆的碑无，有雍正的碑无。
0: 哦，
2: 安尼唔在是证明，对吧？
0: 是是是。
2: 啊，我嘛大家讲，大家讲我有三百年，我有五百年。
0: 嗯，
2: 咪讲清在本啊，那。大家拢比老的啦，
0: 啊，所以咱都无去观察。
2: 对对，我们咱是用伊个实物看到的东西，然后以它的建筑装饰的美啊，或者它的特色跟别人不一样，好完整的介绍。
0: 啊，康老师为什么想要出这本册？
2: 哦，我是感觉讲哦，一挂人入庙唔知影庙。刚刚讲去拜啊，人对拜了呢。啊，今天是去
0: 也有对拜，足济啊。
2: 啊，你拜是拜妈祖，还是拜观音菩萨，还是拜个地藏王，还是上皇爷？
0: 大家拢个好请就好啊。
2: 好请，不过有诶神明，你看去不是诶，啊，就拜爱拜佛啊，唔是拜其他呀。嗯。王爷庙嘛无同款啊。嗯。所以虽然是人是安尼啦。
0: 是。
2: 啊，当然啦，我慢慢啊，你心里去
0: 认识
2: 个时阵，你要怎样讲啊？你要拜啥？比如讲啊，你拜出来，对啊，反正人拜，咱对拜啊，那是囡仔啊，咱较大汉
0: 哦。啊，
2: 除了庙，除了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个建筑的水，伊个历史，伊个民间的故事，哦，啊，足侪足侪。刚刚讲庙，问起来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
0: 博物馆。
2: 你欲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丢出来了，庙宇是多元的、丰富的、多样的。
0: 其实咱入去就是安尼看看，我哦，哎，这敢那真水哦，啊，佮有画中孝节义，哦，啊，佮有八仙过海，其实拢有缘由的。
2: 是，
0: 你这本册，哎，那是对庙宇有兴趣的，
2: 哈，
0: 就来买这本册。啊，那是唔捌庙宇的，我感觉，哎，这本册买当啊，互你好好啊看一下咱这个，哎，台湾这个庙宇到底。伊为虾米拜这尊神哦？为虾米这雕梁画像伊要安尼处理哈？啊，咱小大家好好的请教这个康老师。继续来，廷雅也要恭喜你出版新书《小岛职人》啊！这里这是你要讲台语，就是讲哦，伊不要讲哈，来慢慢学了哈。这是你第一次出版的书籍，
1: 对，第一次出书。
0: 告诉我们为什么想要出书？
1: 就是希望让台湾更多人知道台湾有这么多很好的。 传统文化职人。嗯，
0: 但是听说你会写书啊，或者是说那个会想要动笔，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1: 渺无的蹭地，命运的安排。
0: 命运的安排怎么安排？
1: 就是疫情的。

0: 时候，因为工作都停摆嘛。嗯，然后
1: 那时候你从事什么工作？
0: 我之前当了很久的旅游部落客。
1: 哦，
0: 然后后来就是2021年，我朋友班比就约我去基隆小旅行。嗯，那刚好我们住的旅店旁边就是修补渔网职人阿北的家兼店铺。嗯，我就眼睛一亮，想说怎么有这种工作？嗯，就去搭讪他。我阿北
1: 搭讪，一个阿北搭讪。
0: 阿北就一边看那个电视节目，然后一边说，就回答我问题，我说阿北可不可以去看你修补渔网？阿北说没有问题。那我就约隔天早上6点在渔港旁边，然后看他跟他哥哥修补渔网。
1: 六点你爬起来，少年啊！
0: 为了他，
1: 为了他，
0: 对，好。那时候就想说，太酷了，应该还在台湾，应该还有很多传统文化职人。嗯。后来有空的时候，我就从台中跟朋友骑机车去彰化，到处找职人。
1: 哎，那你这个修补渔网你怎么写？写到让人家有兴趣，想要看。
0: 就写跟他之间的互动啊，还有小故事。但是临时遇到，所以就写的比较短，但是比较偏散文。嗯。那后来是写报道文学，可是后来就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去拜访职人也没有想说要写书，或是写文章，想说在自己的部落格简单记录就好。可是雅兰姐姐知道，只要不是工作，人就会懒，就一天拖过一天。
1: 对。
0: 然后到隔一年，2022年，发现那个彰化的文学奖有报道文学这个类别，我就想说，不然我来报名看看好了。我就写鸡毛掸子阿公的故事，然后去投看看，然后没想到就是那一年一投就拿到了第一名。哦。我想说。天哪，刚刚我是在普语吗？我觉得天哪，是老天爷要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到处去拜访职人，然后认真的写报道文学。
1: 听说你得很多奖哎，啊，你也有得奖体质？神明保佑，你跟我去拜拜。
0: 有啊，我很喜欢文昌帝君。
1: 哦，文昌帝君，对对对，所以就保佑你写得很好，
0: 然后
1: 保佑
0: 你。每次跟文昌帝君情绪勒索。
1: 你现在得了讲座，你家摆得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的，还没有那么多了。
1: 哦，还没有那么多，还可以继续得就对了。
0: 可以
1: 哦，还蛮有趣的哈。对那个捕鱼网，还有鸡毛掸子，听说鸡毛掸子的故事也蛮精彩的。好，稍等再来访问你一下。好，这个吕江老师，通常我讲，当大家看到百家讲，拢会小看惊惊。啊，搁有一种呢，对这个百家讲呢，有一点啊。哎，卖公歧视啦，好像觉得说，就是不爱读书，七头囡啊，吼屁孩，吼啊，就是拢点来玩鸡小怕，那种一挂的负面的社会事件，跟他们画上等号。你敢有想要替因洗清一下？
2: 我的研究甲出版册的目的嘛，是因为第一点想要了解，第二点卖互人误解。经过我了解了后，我写册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台湾的家长伫咧台湾这个地方已经200-300年的历史啊。那一个历史会使流传遐久，一定有伊的好处。如果呐无好，马上就被淘汰掉了，袂留遮久落来。那较早的家长咧，纯粹是替神明服务的，因为神明为着要上王船，甲这个。瘟疫上灶，需要家长来去帮忙协助，所以把这个家长文化留落，一直到咱今嘛来看到，就是因有的是除了替神明服务以外，佮有一点表演的动作，
1: 伊就先跟他终极保镖同款啦。
2: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咱古早你若有钱人，家己的会有请家长来保护家己的厝，那神明就是家长，家长来服务伊的，来家己服务伊的，无唔对了，就讲现代来，咱看到了，有一挂家长无好的团体，伊会去吸收一挂辍学生啊、青少年，因为扮演家长的人都是爱比较好动，即系少年家啊。你如果那是迄个
1: 有体能呢，
2: 哎呀，文科的你叫伊来都软软，伊都无法度变家长，所以讲啊，即个囡仔个特别好动，就是唔读书啊。那嘛唔是全部拢是安尼，咱看到足侪。传承落来的家长，就是敢那替神明服务，一年敢那来一届三工，吼，调理请假休困那个神明服务完，就搁登记属龙工厂家己上班。
1: 啊，伊免练哦，吓练呢？
2: 有时暗时集训一下吼，你若讲老将，我都本来就会晓啊，啊，搁加一挂新的安尼吼，就讲好的啊，搁是真多哦。伫咧我研究内底，台湾即马找到43种，有一半以上拢是属于这种的。比较不好的团体咧，就是无拜师学的， 你如果你若拜师学艺，伊会好啊，甲你教，老师会甲你教好，吼、嗯，再来讲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咱的禁忌是啥？
1: 会讲
2: 啊，就是足多有样学样的一款的，都会有一些乱象。所以有人讲、嗯，我昨摆听的八家将，我讲讲做八家酒，我想說那我就明显出来，那怎么这么好玩？哦、嗯、啊，但是在咧我的研究内底，还是非常多非常好的这个家长团。像这个农历三月吼，我就免困啦，大家都卡啦，哎，魏叔无来啦，你跟来支援一下啊，如何？我就免困啦。
1: 我那电视也播呢。
2: 啊，我就是不要话啊，我真的不会话，
3: 马上撇清，马上撇清。

0: 好、嗯，就像拄啊康老师讲的，寺庙是一个艺术的宝藏。嗯、我嘛在甲恁报告的是讲，一个家长的一个成员哈，嗯，伊只要站出来，全身拢是宝。嗯嗯，伊的帽也是纸做的。嗯。一直板都会做，所以是纸雕的艺术。嗯，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嗯，包括伊脚踏穿的迄个草鞋是编织的艺术。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在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嗯，啊，佮有看袂到的，敢若听会到的，就是迄个音乐的艺术，就是因的因、的大锣扫角这個。嗯，啊，伊若如果伊若咧跳七星八卦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
1: 对，
0: 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如果你若撇开信仰，卖讲，你敢若看整套的装备的话，都是艺术。
1: 对，
0: 都是艺术哈。就是讲咱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去甲伊欣赏。好、那看有的看，看无就看外册，我来介绍，这样这样介绍哈。那咱尽量来去看迄个好的团体。
1: 好、哦，
0: 那么你讲啊，庙会相拍嘛，不一定拢是北家长啊、有的教班啊，有的文八卦的老先生嘛，甲人相拍，你若甲弄掉嘛，就甲你拍。好、哦，所以庙会因为人多的客吼，有时啊都较有摩擦啦吼。基本上嘛，唔是讲伊爱相拍，因为伊好不容易吼，即、這个半暝无困，胃病胃好啊，要出来。做一下将军哈，就垫一下威风，伊嘛无想要跟人冤家啊，冤家落伊都伊都免个演了嘛，所以讲这是一个误解啦哈、那
1: 卖自己的个阿都存在啦哈，哎、每一个行业嘛是同款，每一个团体嘛是同款，有像演歌戏嘛有真好的团，啊嘛有一挂吼较清清菜菜的团，每一个行业拢安尼吼，未使讲我拄啊讲自己的个阿都存在，咱来看拄只吕江老师讲的吼，人伊本来就。拢规身躯对头甲尾，拢总是艺术，哈、哦！这个艺术呢，真正讲会了说袂离啊，哈！都可以讲你买这吕江老师的册来看，哦啊！但是，拄啊讲啊，家长就是咧服务新民，新民是踩伫个庙的，来康老师，哎，你咧看这个台湾庙宇的建筑，嘛是你以前出世伫个庙埕嘛，庙边。
2: 是，我是新竹人，啊，我拄啊细汉的时阵住伫外妈祖经，也是经，我讲经口啦，啊，经口边啊，你啊行无三五分钟啦，啊，细汉的时阵，咱们也耍，吼，啊，看人搬戏啊，还是人拜拜啊，啊，嘛唔知啊，即马想想的，可能是耳濡目染，安尼慢慢来去接触着。啊，我少年时就是无讲足爱读书啊，唔过爱画图啊，爱翕相啊，
1: 吼、啊，啊，接触这技术，无手无法技术，个人写字呢。
2: 爱画图啊，就爱去庙宇行行看看啊。啊，可能啊，以后呢，我学才杰老师，我那李千郎老师，有这因缘际会啦。我出十几本书嘛，是一个。因缘分啊！
1: 哦，你这个、
2: 我唔是干一本啊，你啊。
1: 庙宇已经出十几本啊。
2: 哎，啊，出孟姓的祖，出台湾的古厝的祖，出一挂台湾的泰鲁哦，瓷砖，我出真侪祖啊，所以出祖来讲是，我是为着讲，把我所知的物件出来印出来啊，给人看，啊，给唔知影的人摕到这本书会用的。看这书会用导览指引，免请老师会使。啊，你若摕什么书，你要变老师安尼。哦，我是希望是安尼，互无唔捌的人去熟悉，因为过去咱嘛袂晓的，咱嘛唔捌。啊，所以咱已经讲，互即款书互普遍的，小学生嘛也能看啊，大学生嘛也能看啊，安尼我目的伫个只。
1: 有字甲图就对啦。
2: 啊嘛有遐指引，讲一二三四要去倒的，哦，啊按着开倒看起安尼。
1: 你基本写二十九间庙，你写偌久？
2: 研究到古厝啦，来讲啊哈，我三十几年哦。
1: 三十几年，
2: 对啊，当然啦，研究这厝，啊，不过我嘛有研究古早厝啊，啊，有研究庙宇啊，一挂古早的留落来建筑，因为咱起码建筑会用个目睭看会着，有遐人讲特殊讲，哇，我几百年看无，迄拢无，迄无算数，啊，是因为这啊累积起来，啊，最后是讲。把咱经上精彩的一挂十几、二三十间的庙拢啊，普通时咱嘛是整理资料，大家毛厝人老讲，啊，你咧无用啥， 啊，就是等下去上，等下就啊等，翕一工上，啊等下整理一礼拜安
1: 尼。你囥规堆，拢讲领导人，你先甲我叮当哦。哦，我这么宽好哦，这
2: 边是多一片的时代，啊，这嘛是数位的，唔免了，数位三个电脑安尼刷来刷去。
1: 啊，不过你嘛是有写，你用电脑写吓。
2: 啊，这嘛嘛用电脑写，啊，电脑，无啊，反正来整理啦，哦，哎呀，逐工啊整理的物件。我在以前我翕相，二三十年前翕相拢是用幻灯片，哇，迄个麻烦，哇，幻灯片来整理，真侪麻烦，啊，无啊都整理好。
1: 即个开时间佮开钱，啊，跟我趁钱，
2: 完全拢无。然后我租哈，租啊，后尾互到出版社去出，哎，卖一本两本，我拢跟我无关的，我无咧推销书的。
1: 啊，你无抽版税吗？
2: 啊，我有版税啊，啊版税。那一点点那算什么？那不够成本啊！你讲去金门去嘛，做去台湾担心算一下，是咪？你买一间算成本算了，哎，最欢喜的。
1: 哎，真侪人拢讲，出差做作家还是画图啥，拢无钱能谈。婷雅，啊，你还年轻啊，那你写书有赚得到钱吗？
3: 写书赚的比较少了。
1: 嗯，赚还是有赚呐。
3: 对，但其实我。最早是
1: 啊，得奖，
3: 有
1: 得奖有钱，
3: 比较多钱，
1: 对不对？
3: 对，那我最早是当美食旅游部落客，那也是一场意外。对，因为我十年前我在家门口的墙壁旁边被台车撞，那没地方跑，等于被他壁咚。那我就右脚膝盖碎掉，就在家休养了好几个月。那我就闲不下来，想说那就整理以前的照片来写经营旅游部落。看看，然后写着写着就陆续得到一些工作邀约，然后就这样做了好几年。
1: 哎，这样写部落客可以得到什么邀约啊？
3: 比如说餐厅啊、饭店，或是旅游国外旅游单位、啊，
1: 他们希望你去介绍他们。
3: 对，介绍他们。哦。然后最近这两年也有得到，就是一家媒体的特约记者邀约，还有一家旅行社的企业刊物的编辑。等于说我的工作收入来源很多，那主要就是文字跟旅游，所以我的生活就是东奔西跑、南征北讨，天天写稿，就是蛮充实的。虽然讲吼，我人写量没有 beautiful， 但是我的人生调色盘因为写作这个代志变得很 colorful， 相信收入也会越来越 wonderful。
1: 哦，还可以押韵呢，哈，太厉害了！所以被车撞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开启你
3: 对骨折就是转折，命中带部落格。
1: 那那你还没有被车撞以前，你是读什么科系啊？
3: 观光系。
1: 哎，观光系，然后今麦探咖啡系。
3: 没啦，压尾，
1: 还没有，
3: 还没 wonderful。
1: 好，这个小找职人里面写了多少职人？
3: 里面就是九个职人，然后横跨了五年。我五年的青春都在这里。
1: 写五年写这本书，
3: 横跨了五年，就
1: 能赚多少钱？
3: 那个文学奖奖金比较多了。
1: 还是可以，不要开口闭口都是钱。
3: 没有，
1: 能够把我们的传统的职人记录下来，这才是你中心的目标。
3: 对，当初初衷这样，当初也没有想要说写文章或者是写书啊，就是自己喜欢有兴趣。
1: 好，九位职人，待会我们再来请教说哪一位比较有趣哈。来，吕江老师，一般人拢卡听这个百家奖，你都要讲家奖有四十几种，好，那这个庙会表演的时阵是应该用多一种，还是讲每一尊神啊，都一个家奖出来演出？
0: 对。就是讲，我都有讲过，讲无同款
1: 形象咧。我就是要提图咧，提密密麻麻，我都看。
0: 无啊，这是一种哈。
1: 来，我帮你提。
0: 加登记四十一种，那我这个第五本册时有个登录两种哈，就是讲变四十三种，就是讲啊无同款形象，伊也无同款的家长出来嘛。
1: 是。
0: 就是讲城隍爷的家长，伊可能就是啊七只八呀啦，牛头马面啦，二只腰顺，这是伊的家长。那么这个家长吼，别爱形象用，可能都。无效，无同款。吼，咱看到其他的姓名，吼，比如讲太祖爷，伊家己训练家己的家长，比如讲某一
1: 种王爷，他不是那个电音三太子一种。
0: 你落车，唔多，伊官职真高，伊官五爷，东西南北中拢是一官的呀。所以伊嘛是将军啊。啊，伊的部将就是另外四个赢的，这个将军就是变伊的部将啊。
1: 我看这字我拢欢喜呢。这你要安怎？给分类、跟记录、跟整理啊，这无简单呢，这真复杂呢。
0: 因为我是从细汉就介意家长这个文化，因为伫咧台北咧，这个文化较少。 中南部较多，所以我国小个家己坐公车，慢慢啊转车转来到大稻埕来看大稻埕个老人，才有看到家长。伫个外国乡中和个老人是无家长的，所以愈少看到愈遗憾。然后就带因行一工，慢慢的默默的走在后面，想知道你在创啥。啊，伊买较少啊，来，你来做我团员，那我就不爱，因为我一直想要研究啊。我若是某一团的团员，我就别人人都袂接受我，就是讲，我想要过来问讲什么物件，伊就袂甲你讲啊，你就去问你老师就好啊。所以我坚持我不爱加入多一个团体，甚至像画面这彩绘，我看三四十年我蛮晓啊，
1: 但是
0: 我从来冇动手。
1: 我有几年你要甲你画者，
0: 像画这我阁有我到位，我意思讲我袂使画咧面的啦，因为熟悉上多家长团啊，那么因画面的，比如讲透早六点要集合，因半暝都爱画面啊，哇，因足辛苦的。你若有龙有狮时间到，那个赛道里啊，咱就来去就好啊。啊，因这不是因有签字作业爱画面，好，那我嘛定来半暝无去，你看画面，吼，一直去逐所有拢去看咧吼。但是我未使动手的原因是，我若会知我会晓。后摆我就免困啊，像这个农历三月吼，我就免困啊，大汉都卡啦，伟叔无来啦，你今天支援一下啊，如何？我就免困啊。
1: 我那电视也播呢。
0: 啊，我就是不要画啊，我真的不会画啊，
1: 马上撇清，马上撇清关系。
0: 啊，我也要看啊。
2: 他们有进山，他们有出版，他们有这种创举啊，当然也是开先锋啊。啊，到底是在传统社会，让你在我都接受的。
1: 无去支天线啊。
4: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什么菜色都有。
1: 来
0: 啊，但是做水的哦。
1: 你好啊，你好啊，你把大大讲来。
0: 好，
1: 这阵。即阵，
0: 嘿，
1: 即阵是啥物？
0: 即阵是伊无同款的所在，是你看伊豆饼，才有一个鬼脸，
1: 是，
0: 有一个鬼脸，
1: 嘿，
0: 嘿，
1: 那是谁的将军？
0: 伊是北家将，
1: 伊
0: 是
1: 王
0: 爷将军，
1: 王爷将军。
0: 啊，伊这本来是想要表现伊歪嘴吼，面不是足好看安尼吼，啊，所以讲伊另外一边咧会用这个嘴，哎，为这个鬼脸哦，足厉害哦，伊嘴巴多咧目睭遮。啊！伊嘴巴呐张张，诶，目睭呐张开，嘴巴就打开了。
1: 哦，
0: 嘿，啊！伊呐藏起来都藏起来了。啊！嘛，我嘛看到
1: 迄落两
0: 个，无啦，我是讲有时啊也闭起来啊。啊！伊嘛，我嘛看到迄落阴阳面的吼，对一半的吼，这边乌底，这边红底，按两个面肖像。
1: 嗯，
0: 啊，两个面肖像很漂亮
1: 哈。
0: 这阵，这阵，好呀。
1: 好呀，哦，
0: 好呀，伫咧北下将看会到，伫咧五虎将看会到，哦，伫咧北将嘛看会到，足侪种类，因为虎是一个勇猛的象征嘛，吼。
1: 是。
0: 啊，我顶下期放假社区大学，吼，啊，就公民课就讲要画面谱，我就请师傅来画。啊，有一个台湾噪音啊，去带一个去带一个俄国人，一个查甫的外国人来看。啊，伊嘛干嘛做遗憾呢？啊，这个很漂亮。啊，马公伊想要画，
1: 哦，伊干袂使画，干袂用的。
0: 对啊，因为咱这唔是要出军的啊，咱这是干那艺术的诶即个诠释而已。
1: 啊，画了袂起价吗？
0: 没有。哎，因就问我讲要甲画啥？
1: 嗯，
0: 我讲画老虎啊，画即个虎面啊。
1: 嗯，
0: 因为你甲外国人讲七千八卦，你免那个解说啦。
1: 对。
0: 你英文咩解说清楚吗？你若甲讲泰戈老虎，你就你听有啦，你就你听有啦。啊，老虎很凶猛，可以抓鬼，安尼就听有啦。诶，所以讲，你介甲画老虎的脸就做欢喜的。啊，你讲会起价未起价是，北加将爱装好了后，经过法师帮你开光降灵，你才会变神。
1: 嗯。
0: 啊，无你画好，有人甲我问讲，那画好是神将，我唔是类神将而已。
1: 嗯。
0: 啊，若无。恁关系一般嘛无声啊，恁委员一般就是呐。但是家长类的爱经过法师吼啊，吹符念咒吼啊，烧符啊啊，禀报啊，把迄个神灵降在你的头壳顶。你今日扮演贾将军，贾将军会伫你顶头，把你保护。啊，无形的鬼魅魍魉你去抓啊，有形的动作我帮你做。
1: 所以因那是出巡伫个。路的咧行的时阵，拢是有法师加持过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拢是神。
0: 对，
1: 哦，
0: 嘛是因为安尼，伊的禁忌甲规矩特别多。
1: 嗯，
0: 你袂使伊也忘掉，因为是神。
1: 是，啊，恁即马阁简单讲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讲简单甲阮介绍，这个将军是。
0: 这个将军是迄个姓古爷，但是伊无一定爱画什么面啊，只要你画较威武的就好啊。
1: 哦，啊，这位的。
0: 迄个是迄个七爷八爷七爷谢将军
1: 哦七爷哦，
0: 伊所以伊是白鹤的化身，所以伊拢白较侪。
1: 啊，这个范将军啊啦。
0: 啊，唔是，
1: 唔是，
0: 伊是北将来对
1: 其中
0: 一个将军
1: 嘿。
0: 诶，所以讲伊这安尼无一对一对啦。
1: 是。
0: 但是会使，我迄个有甲伊收集一次，这个开四十几个将军。
1: 哦，所以我拢是这样
0: 子啦。一个去无，啊，开集合起来的边安尼。
1: 哇，四十几位，哎，这张啊上万，我等你研究一下。
0: 足侪迄个，足侪画师同齐画，
1: 嗯，
0: 啊，唔多伊内底角色有重复，譬如说啊，甘六侠欢喜的将军有重复，啊，每一个画师画无同，有时你画师讲你画三个假将军，伊嘛甲你变化无同的，因袂讲我画一模一样的。
1: 唔是啊，就一个就好啊，你画三个要创啊，就到三个同齐出去。
0: 伊北家将。北加将有个人咧讲，我咧问学生，北加将几个？八个，我讲出去，你袂使做我学生。
1: 九个，
0: 系对，哦、因为一个一个咧姓古呀。后边唔那八个，头前嗰两个传令兵，拢爱在伊咧。
1: 哦，
0: 那就是安尼，但是伊即个是十家将，就是十三个诶团体，但是为什么伊要开到四十几个，就是较好看？伊较好看内底，中爱角色爱重复。
1: 嗯，
0: 啊，就是甘柳谢幻将军要一组、两组、三组、四组安尼，啊，所以讲你看起来，面是我，那像我来看，我怎讲，这个面是什么面？但是，会无同款。你甲所有的谢将军捡出来看，无同款；幻将军捡出来看，拢无同款。就是化师的一个巧思啊，伊面那变化。

0: 伊所学的吼，伊有时啊，今日会安尼，有时啊，明仔就会安尼，哎，变化会使。不过，唔知有一个重点，你比如讲，即届年老年啊三工，你画即个面，另外两工来同款，无迄个心情来会袂认得伊。有这个规矩。你比如讲三工同一个庙会，爱扮演同一个将军。嗯。啊，你头一工你画这个面，迄个心情就知影讲，哦，这个是我。但是你明仔再来个画不同款，伊就随袂着伊啊，这不行。所以有时啊，咱看到家长团的吼，有诶头壳插一支香。就是拜拜阴灵，甲阴来头壳尾顶，就插咧啊。吼，阿姨问我讲，阿姨要创啊？我讲阿姨叫天线啊，甲心灵沟通的天线啊。
1: 好有趣哦！
0: 对，所以咱注意看。
1: 原来你们是叫天线宝宝了，对。
0: 有诶，观众是有，还是不种因诶插香，哦，因诶插一支香咧，只，啊，无我着搁点。
1: 好特别哦！
0: 拢爱注意看，拢看到伊内底做侪细节。
1: 七六分要看个头，可能爱淡薄仔时间啦哈。来，咱来请教咱这个康老师哈。你感觉你这本册，你拣一个较特殊诶庙，甲阮讲者。
2: 老实讲，每一间拢有特色。
1: 我知影你一定安尼回答。
2: 啊，那拢足近的啦哈，那种咱讲万家龙潭寺。龙潭寺伊乾隆就有咯，不过是伊即马起起来，即马现看的，即个建筑物是头个大正年间，大正六年、七年时阵是起起来。
1: 大正是日本时代。
2: 1920年，对，1920年左右啦，日本时代了。啊，迄阵孤家。因出钱足多钱，啊，请唐山的师傅，叫王义顺，因来起这大庙。啊，迄阵当时呢，按大陆进口一挂石头，一挂茶，一挂师傅来创，来起这只大庙。啊，因为咱台北是首府嘛，啊，靠财力，当时是咱台湾全省上水的一间庙。到今天的也是同款，因为每一种的特色。
1: 龙山寺听讲每一年，诶参拜人数过了百万人呢。
2: 是啊，
1: 但是拢家乡对拜啊，但是拢无咧详细看啊，就对了。
2: 对啊，啊嘛世界游客嘛真多啦。
1: 是啊。
2: 啊，因嘛几年前啊就咧创举啊，这嘛是有时候咱嘛感觉好像难以接受啊。去庙诶无家乡拜拜，伊讲进香，进烧金纸没关系哈，啊进他们也进香，按流求拜。他们有这种创举啊，当然也是开先锋啊。啊，到底是在。传统的社会，咱唔知我都接受个，见仁见智。
1: 就是无迄支天线啊，无我都直达天庭。
2: 对，那感觉也不一样啊。
1: 但是反正种心明，那我们心诚则灵。
2: 心灵则灵，对。
1: 就是每一人境界无同款啦，哈。
2: 对。
1: 阿姨，安尼嘛是减少空污啦。
2: 对。
1: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2: 想法。
1: 我们觉得尊重，反正神明。任何的神都在我们身边保佑，
2: 是。
1: 然后保佑呢，我们这个婷雅能够出这本书，这本书让你记忆最深刻。听说你每一位这九位，就是职人，你都三顾茅庐。
3: 没有，其中一个南投竹山的麦芽糕阿伯。
1: 好，给你三分钟。我给你全世界。
3: 好，就是我总共去了三次，然后。跟他买麦芽糕，然后其实他的故事吼，在那三次聊天就已经聊完了。然后主要就说，阿伯，我可不可以写你的故事？然后可不可以让我参与一次你做麦芽糕的过程？那方便的话，你再联络我。然后去了那三次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打电话给我，然后说你要不要来拍？然后他特别为我准备就是姜黄的麦芽糕，他说拍起来最好看。虽然说那时候我文章已经写完，已经送出去比赛了，但我觉得人要有道义。对，还是一定要。
1: 其实你可以不用去的，就对了。
3: 还是要去，嘛说到做到。
1: 是，
3: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清晨5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6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
1: 那你上那次送有得奖吗？
3: 后来也有得奖。
1: 哦，有得奖。
3: 那也很高兴有出这本书，不然那些照片都看不到。
1: 那你后来又有为了姜黄再写一篇吗？
3: 没有，有放照片在书里面。
1: 哦，好厉害！其实我们台湾真的有很多珍贵的民俗文化，还有职人的精神。虽然有的是不具商业价值啦，哈，我可能嘛，请问讲了，那我都叹气。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台湾非常宝贵的文化。这一集聊得很开心，还有很多没有深入的，好，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嗯，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寡拿加小金”，哈，这就是咧讲古早时代啦，哈，啊，都有一挂已婚少女啊，嘛啊，已婚的不是少女啊，妇人，伊就讲啊，我要来拜拜，啊，拿啊寡呢，其实内底拢无带金纸，嘛无带水果，嘛无带贡品，啊，去会情郎。哦，所以人就讲，哎呦，你根本就是假拜拜，结果去回情郎，叫做寡拿假小金。那用咱现代解说呢，就是讲，这个人呢，真表里不一，做代志无光明磊落，哈、哦，千万唔通学因安尼寡拿的假小金。
0: 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嗯、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哦，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哈、嗯，阿都甲提去做电音，啊、嗯。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嗯、啊，但是呢，咱嘛知影讲啊，这种诶，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2: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嗯，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嗯，哦，啊，后壁伊个即北向南，后壁是咱的七星山，嗯，哦，咧阳明山顶啊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3: 上盖象征爸爸，嗯，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1: 嗯，像一个家的那个。
3: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指出，如果按照目前暖化的速度，预测将会提早在2040年，全球平均的气温就会比工业革命前上升摄氏1.5度。如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人类将会有重大浩劫。这份报告彰显出这两位科学家长期以来在研究上贡献以及在社会上的呼吁有多么的重要。虽然这两位祖父级的科学家作风不同，但是他们都朝同一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希望留给下一代一个可以永续经营的土地，这个我们称之为地球的地方。

西地尼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马苏扎米吉达斯利亚布鲁哦哦哦哦

啊，中港独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是不离开人间的。禅是帮助我们在人间获得解脱的不二法门。

0: 梁实秋出生于1903年，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华人世界里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中国当时刚刚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更进而在1923年赴美研究西方文学，在三年后取得了哈佛大学英文博士学位。兼具东西方文学的深厚根底，形成了梁实秋在散文写作上的独特风格。
1: 在白话运动的时期，那很多人其实那个从文言文转化到白话文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小时候受那个古文教育，你一下要他是用白话文来写作，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写那么漂亮。但梁实秋的白话文非常的精彩，他融合了一点那个英国的这种杂文的写作的一种方式，那他也融合了一些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那一种写作的一种语调，一种轻松之中带一种讽刺。那同时呢，他又有他自己的一种个人的风采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等于是用他的个人的一个文学魅力，把小品文这一种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0: 梁实秋曾与胡适、徐志摩等人合组文学团体，致力于现代诗的改良，被称为新月派，奠定梁实秋文学地位的作品是以他当年在重庆住所为名的雅舍小品。当时正值对日战争时期，但他对于撰写当时流行的抗战文学兴趣不大。
2: 梁实秋先生说，文学应该以文学本身这样子单纯的一个价值来看待。那当然就是说，对于鲁迅他们左派的人来说，这个当然就是说，文学可能要参与社会革命，参与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立场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是左派的学者就会对这个梁先生很不谅解。
0: 他的文章多取材自日常生活的小事，饶富哲理与趣味，相当受到读者欢迎。
3: 那一片声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六七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其单调，有时是独奏，有时是合唱，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这样子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醒，

0: 说亚瑟这样的一个形象，就变成说是梁实秋他创造出来，除了他自己以外，那同时也对于当时的那代人，好像大家心灵里面都住着一个亚瑟。这个亚在人生里面面对到自己的一种困顿的生活的时候，你还能用一个乐观的态度，你还能用一个这种所谓的超越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那个雅，我觉得可以说是梁实秋先生在那样的时代所带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资源。其实我是很鼓励年轻人有机会读读梁实秋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里面学到学问，对不对？学到这个写文章的方法，那还有学到他对世界的一种态度跟关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都真正的文学。所以我觉得这个亚瑟小品虽然经过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读来啊，还是耐人咀嚼，还是很令人回味的。
1: 1949年5月，梁实秋因国共内战移居台湾。1955年，师范学院改制为师范大学后，梁实秋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

们莎士比亚甲组是必修课啊，那我们乙组是选修啊。那我想他专门在教莎士比亚，又在翻译莎士比亚，我怎么能，我有这个机会怎么能够不上呢？他平常讲话很幽默，可是上课的时候他从来不讲废话，一进来就是课本就翻开了，那我们今天讲 Romeo and Juliet， 然后他是一句一句的讲，因为莎士比亚的那个文字跟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蛮难的，但是经过他们一解释就恍然大悟，就是这样。在师大英语系是一个大家庭，每年梁先生都会请研究所的学生还有老师出去那个郊游，很多有小孩的都会带小孩去，等于是全家。那平常呢，他会知道你需要什么，有人需要奖学金，梁先自己没有办法啊，他就找比如说胡适先生啊，或者是找谁啊来帮忙学生，他主动的帮忙啊，那这是我前辈很久了啊。对于像我们这个每一个学生有什么问题找他，他都会很主动的照顾。

0: 在这间屋子里，梁实秋完成了他的另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中文翻译。他从1930年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到1967年完成，历时37年。
1: 梁实秋先生的那个他的翻译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散文白话散文的方式。第二点，他是直译。那第三点是全译。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注解。啊，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这莎剧里面呢，有很多的典故，很多的双关语，很多的俚俗语，然后还有很多那个猥亵语，都需要进一步的再交代说，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当然还有他的一个每一部书都有。

0: 序，他的序就交代说啊，这个作品的这个创作的背景、年代、使用的版本，然后呢，这个舞台演出的这个历史，然后还有加上一些，就是说整个剧本的一个评论，还有别人的评论，所以是非常丰富、比较全面的去介绍这样的一个作品。杨先生的这个版本呢，就说对于说特别是在学界的人是特别的受用。就像我自己来说，在研读一个剧本呢，当然我就要一句一句这样看下去。那我自己比较这个两个版本之后，我就觉得梁实秋的版本对我来说更有注意，更能够帮助我了解整个剧本，然后怎么样去发展我的诠释。
1: 在民国92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就定为这边是历史建物哈。那93年拨给我们台师大来使用哈。那当时我们收到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真的是还蛮破旧的。那校内就开始规划说，到底怎么来使用这个空间。这件事情在学校其实有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做讨论哈。那最后我们也在校务会议上面哈，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哈，我们希望是把它原本的原貌就保留下来，而且不加任何额外的建筑物在它上面，让这个建筑物恢复到它最原始的状态。在建筑师的一个建议底下哈，我们就把整个的建筑物哈，一砖一瓦哈，全部做编号。做完编号以后，我们把它去收藏起来。那在这边地基的部分，我们就重新设立哈，用现代的建筑科技把整个的地基提升，然后把地面的部分、潮汐的部分，我们全部做适当的处理，然后再把这一砖一瓦哈，再一一的拼凑回来。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建筑物几乎就是原先的一个样貌的一个呈现。
2: 整建后的梁实秋故居，除了是一个纪念梁实秋的空间，也是一个艺文活动的据点。
3: 我当初的想法有一个希望能够引动，以梁实秋先生的精神，然后去引动年轻人的思想独立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最起先的那个起心动念啊。因为我们从小就念的亚瑟小品，然后用他梁实秋字典，他的思想其实落在生活里面。然后他的生活美学是怎么样的展现，其实就是跟他的自然、跟他的吃、跟他的猫还有他的树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那我们应该用梁实秋先生的精神，就是生活美学，然后让这一个房子更丰富。所以我们在这里办了很多活动，跟教育、艺术、音乐、文学、文化还有就是议题比较有关系的，一些讲座啦，一些比如说活动啦，还有一些公益的事情。

时至今日，我们走进这里，感受近百年前梁实秋的文字，依旧是温暖而且充满智慧的。

0: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0: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1: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俊云的名人书房。
2: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

0: 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1: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台北阳明山半山腰有个奇特的建筑，专业的人称它为仿山西窑洞。它的建造者阎锡山说，这是冢能洞。
1: 为什么叫冢能洞？那个冢能就是总是他希望说能够观察到整个宇宙整个社会，然后去洞察，然后作为他的这个人生观。第二个，这个洞的部分是他希望用他这个山西老家的这种窑洞的方式来这里来新建自己的故居。而且他其实是非常有一个建筑的一个天分，一般的名人故居很少是这种全部纯石器的一个建筑物。那因为他又结合他自己的中心理念，整个平面配置是一个中字形来做一个这个新建。
0: 隐蔽在山林间，居高临下俯瞰台北盆地，冢能洞由阎锡山亲自设计，大门入口采窑洞圆拱造型，一进来是用来接待客人的副官室，右边是他的办公室和餐厅，往左是阎锡山主卧室和客房，格局左右对称。
1: 大门进来之后，左边左转进来，这个整个前面这边大概是一个穿廊，那穿廊进来这边是以前阎锡山的主卧房，那可以看到这个主卧房 整体上大概是有分，就是它是属于这个中西日和的一种三种的这个混合的建筑物。可以看到中的部分，可以知道说窑洞是属于从山西那边引进出来，所以这个石器的部分有一点类似一个一个这个洞穴的感觉，那冬暖夏凉。那第二个部分，阳式的部分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屋顶的这个线板，它这个是仿这个阳式的线板的方式。那日式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个门，这个就是传统日式建筑的所谓的压路，就是柜子。那柜子里面就是可以放它的这个衣柜，那这个每一个都有一个门板。那来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床组跟床柜。那下面这现在床板现在已经，之前就不见了，所以现在等于是保留它上面这个床柜跟床架的部分。来到这一间是属于这个主卧室旁边是属于是一个客房空间，可以看到这个门是旧的一个门，它这个是原来的这个铜制的一个金属，这也是原来的一个材质。那来到前面这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壁炉，那这个壁炉当然是为了这个取暖用，它其实是没有烟囱的，它只是在这边做一个这个烧炉，能够让因为山上比较湿冷，所以它是借由这个壁炉让这个整个空间来讲，会比较温暖一点。
0: 潜入式壁炉犹如山西火坑的功能，房门对开，间间相通，和台湾风水观点完全相反。墙角的神龛座承袭山西传统祭拜风俗，外墙上大大的钟字相当醒目，建筑风格融合阎锡山一生经历和他始终求对的中心思想。
2: 钟的哲学是阎锡山这一生当中一直奉行不渝的，也就是呢，他能够游走于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中间，他其实就是靠着一个钟。这个钟用今天的话，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呢，他既不靠左，也不靠右啊，那么他就是维持他自己一贯的一个作风，但是他也可以跟左合作，也可以跟右合作。
0: 阎锡山出生于1883年。20岁被清朝政府送往日本进修，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都督，从此统领山西政务38年，历经北伐、抗日，在各方势力中屹立不摇，被称为山西王。一直到国共战争，阎锡山和山西命运紧紧相连。
3: 是亲朋好，我这一回会有感善会到太子，从我的文武干部的全体下面不同法律不同意思，我很贪，但我这一天一定一刻不会忘了你。
0: 1949年太原战役后，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于风雨飘摇之际，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台北。
2: 对阎锡山的那个历史定位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一些那个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作用。就整个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来讲的话，是在1949年12月。决定把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迁到台北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0: 延续中华民国国祚，1950年，蒋中正在台湾复行逝世，阎锡山卸任行政院长，退出政坛。他看见胜负，也看见人情世故。
2: 如何消除蒋对他的不信任，就是呢越远越好啊。那么但是呢又不能太远，因为你太远的话呢还是会引起呢这种不信任的感觉啊。在一个可以看到的范围里面啊，因为蒋住在士林，他就住在阳明山那地方，原来是一个日据时期的一个农场，荒废的农场。至于说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地方，我到现在还是个谜。他有这个他自己的一套很独特的一个思想，他倡导兵农合一啊，然后对整个的世界大事有他自己的一些观察。
0: 阎锡山带着部署隐居金山草庐，最开始他们用木板墙和石棉瓦盖房子，没想到台风一吹，屋顶茅草被掀走。后来改用阳明山安山石和水泥，仿窑洞建筑。最多的时候，曾经有十几户人家一起住在山上，当时统称为种能农场。如今仅存阎锡山故居的种能洞，和种能洞上方以防御避难为功能的红砖屋。
1: 1939年的时候，就是新建了这一栋的这个红砖屋。那2004年，这一栋红砖屋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总能洞哈，被划为这个市定古迹。那这一栋是一个2层楼的建筑物，一楼作为防空洞，二楼作为这个主要他们可以休憩的一个空间。特色就是它的砖的一个厚度啊，达到94公分，表面上是砌有一些这个沥青哈，那这个主要还是为了当时它防御的一个效果。屋檐上面哈，上面是有一些步枪口，顶楼的部分有一个小的哨所。
0: 山居十年，阎锡山生活简朴，著书里说，留下世界大同和300年的中国等20多本著作。平均一年写30万字，一直写到1960年78岁病逝的那一刻。阎锡山墓园在距离故居不远的山坡上，阶梯前有个大大的钟字，墓冢呈圆弧状，墓碑雕刻云水龙纹。整体格局贯彻阎锡山的哲学思想，远眺家乡，这是一代传奇人物最后的风景。而他的部旧们依旧陪伴他直到终老。
4: 老爷爷在的时候，你最开心的是什么事情啊？
5: 开心啊，
4: 都永远在他旁边咯。
5: 永远。
0: 90多岁的张日明是阎锡山故居最后的守墓者。 年轻时追随阎锡山移居种能洞，从壮年到老年，直到摔伤行动不便，种能洞和阎锡山是张日明一生的信仰。
6: 他带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你今天哪一个长官带人的时候，人家在他过世以后几十年，人家还每一年就去到他的墓园去祭拜，应该是没有，或者凤毛麟角，但是他就是这样，这一批对他忠贞不二、忠诚不二的人。
0: 随生命凋零，阎锡山不久成立阎伯川先生纪念会。2011年，纪念会协助家属将古迹建筑捐给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接手后，进行山坡地边坡监测，强化挡土墙，确立环境安全。建物也因年久失修，多处龟裂，墙壁剥落，木框损坏，文物书籍长时间荒废破损，规划修复持续进行。
6: 原貌修复，然后你要管理维护，然后你要注意活化再利用，等边三角形，你才能够把一个历史建筑也好，古迹这样子的有文化资产身份的这样子建筑，真正的让它这个保存下来，而且发挥作用。阎先生故居现在在台北市政府，我觉得他文化局做得很好啊。
0: 种能洞加强防潮功能，呈现石砌洞穴感。红砖屋本体修旧如旧，排水沟、陶管都是修复重点。刻有陶字的旧红砖全都保留。
1: 这个砖是来自于这个台北松山机场的一个砖窑厂。说那时候总共买了30000块的这个砖，它是属于这种英式的砌法，一平一顺的方式来把它整个砌而成的。对台湾的民众来到这里，其实可以借由它了解到阎锡山在台湾的贡献，有一些文献的这个展示那可以了解到这个整个建筑物的这个始末。
0: 修复计划还包括阎锡山留下的大量文献，将近1400件，其中部分受损文物修复并进行档案数位化收藏。
7: 张屋黄化制衡，
8: 透过观察这些文物的这过程之中呢，可以理解这个文物它跟这个文物所有者他曾经相关的一些生活的这个过程，跟他的一些点滴，甚至这个文物在他生命历程中，在生活经验上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过程。
0: 看不到的反而留在我们心里。西北实业公司建设山西成为经济模范省，铁军独本是晋绥军强大的秘籍。
8: 其实这十几二十年来，台湾对于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维护跟保存的意识跟提升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几乎可以说是从无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改变然后这么多年来，相关的政府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呢，都投入非常多的资源。其实这一批藏品，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损坏现象，破损的部分呢，来自于就是得要。比较明确的确认好我们每一次这个文物修复时候主要的目的跟方针。那如果说像这个主要是以现况保存为主的话，那我们会针对原本裂痕的部分呢，使用合适的纸张进行修补。
0: 手稿藏书充满阎锡山渴望富国强民的未尽之愿。 像是灯火的尽头，他在城市边缘打造自己最后的堡垒。人一生都有自己的问题与答案，阎锡山把他的留在台北阳明山上一栋老房子里，一栋独一无二的名人。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嘉禾新村坐落于台北市城南的新店溪畔，是一座台湾少数拥有高度自营聚落特色的联勤眷村。嘉禾新村里的四栋历史建筑，它们伴随着台北城南的军事地景变迁，保存了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的历史脉络，也留下了军事官和将领阶级共同生活。

0: 活的回忆。
1: 嘉禾新村其实它的北侧就是现在的罗斯福路，一直到日本时代的时候，也有军营。从日本时代的军营，也就是现在的，台大的水源校区那一带为基础，到了日据时代也有一些兵工厂，到嘉禾这一带是这些军事设施的附属的场所，也包含了高阶军官的宿舍，还有招待所，就是现在嘉禾最核心的那一栋。
2: 大广间就是这一间了哦，那因为它是整个社区的，在日治时期他们就会有一个集会所。那大广间有个特色了，就是说它四周啊都是榻榻米可以活动的，那中间是凹下去，你要聚会啊可以坐在那个床沿，可以在聚会啦、讨论或者看表演啦。这个原来是被切成两半做两户人家居住，那后来呢就我们来现场现看的时候发现说，哎，这个整个屋顶的架构呢它应该是一个大的空间才对，后来果然把那个隔间墙一拆开来以后才发现整个屋顶就是这么精彩。
0: 靠近新店溪河畔的嘉禾新村原为日治时代八号公园的预定地，而到了1940年代，因战事逐渐升温，八号公园的东南区域成为了日本陆军炮兵连队的营房用地，开启嘉禾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防空洞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2: 任何有军队，他一定会有避难嘛，因为连勤的部分，这个以前炮兵连队有武器的，那你真正空袭、美军空袭的时候，你要找地方躲啊。台湾以前到处都是防空洞，这个后来被当这个建设来用嘛，现在找不到了。
0: 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国防部联勤通讯修理厂在此落脚。而随着1956年修理厂搬迁至桃园中壢，眷村聚落正式在此成型。为因应大量的住宅需求，防空洞也成为眷户的安居之处。黄林阿好跟着担任陆军少校的丈夫搬进了嘉禾新村，他曾经的家被完整保留，成为嘉禾新村现存四栋历史建筑中最特别的一处。
3: 哎，这个大门还是我们以前的大门，一点都没改变呢。以前进来只有那个防空洞那一间，连外面那个走廊都没有。对，
4: 所以包括门牌也是你们去申请。
3: 对对，门牌是我们申请的。
5: 嫁这个先生是我爸爸同意，他只要我爸爸一句话，我们都不敢说不了。那我爸爸说这个人很老实，有人介绍来，这个人很老实，你就嫁给他。那个时候我才19岁啊，当时进来是也没水也没有电啊。到那一天晚上我说怎么办啊，里外都是黑麻麻的，怎么生活啊。后来我先生就到那个巷子进去，后面那个金花师提那个水来用。那墙壁哦，因为那个时候上面是那个泥巴土，是这么厚嘛，这么厚盖住，然后那个草有时候长得比人还高哦。那这个墙壁呢，下雨下久了，它墙壁就积水进来了，那墙壁都是这边偷一块，那边偷一块，我就买那个炒菜那个铁铲子啊，然后这边刮刮，然后我就补那个土，补了干了，我就油漆就油上，慢慢就做那个外墙。本来那外面都是空的，也没有大门了。我刚刚看到那个大门还是我们以前做起来的，还留住嘛。
0: 被用来当作眷舍的防空洞，见证了从日治末期到国民政府迁台后军事地景的用途转变。1950年。

0: 代，军人与军眷的居住需求大增。为因应这样的需求，嘉禾新村发展出了有机性聚落，成为它标志性的地景样貌。
1: 我现年63岁，那我是一出生就在嘉禾新村。这个地方本来是通信的一个翻修厂，那时候他们在招考，我父亲就来了。我们的村子呢，算是跟当初搬过来的时候差很多，因为当初它是一个工厂，它的要汽车要经过嘛，要回旋啊。可是后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眷村了，改成眷村了，所以说这个就会变成比较乱了一点。本来一个房子里面旁边有养鸡、养鸭、养鹅啊，或种菜的地方，后来全部都盖房子。那本来的路很大，可以车子可以过，那大家就像旁边的两边的就一直盖，只能一个摩托车可以走。
2: 哦，我是很大才意识到，就是自己的生长的环境跟别人不太一样。哦，可能国小、国中要去做科展，到朋友家，我才发现哦，别人的房子大部分都是长这样子，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跟我生长的环境是一样的。那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会觉得自己很特别，对，就是如果说来我家做科展好了，那其实小朋友不会想太多，只会觉得哎，你家好酷哦，就是很像迷宫，然后哎，你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有树，然后就是感觉很好玩，好像是一个大公园里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是会觉得自己很特别，然后很骄傲。
0: 眷村的发展除了反映出当代社会状态和人口结构外，军队与生俱来的阶级文化也形成了独有的聚落氛围。在嘉禾新村之中，有将近10户的将军曾居住于村子口附近，131巷也因此有了将军巷的美称。
3: 这个就是以前张宅于张将军，也叫张校长他的住宅，也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应该是一个门面。我是民国62年高一下学期搬到嘉禾新村，那一直住到乐群新村改建完成以后我们才迁过去。我父亲是陆军少将，他是陆军总部政战部副主任。一般来讲不管军阶，或者是说我们讲说私人公司里面的老板啊，或者什么，他就是说好像有一种蛮自然，但是他们私底下我认为除了少数人，一般来讲越高阶的对一般人员，他这个下属啊或是一般的人都非常的客气，他不会摆那种所谓的官架子。
4: 这个是我姐夫了，
5: 我先生是少校，然后又是这些兵的那个队长，他是这样子领了薪水，就这些兵啊有病了，你们没钱了就钱拿去看，你们没有饭吃了就你们就他的薪水都这样子。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好穷啊，有时候吃饭好像有问题。
0: 位于入口处的张在宇将军宅院与陈留将军两家的宅院同为历史建筑被保留。而在将军云集的131巷中，唐宝生，一位从小住在将军家的司机小孩，对于眷村里的阶级文化，他有着不同的感受。
6: 因为我父亲他是驾驶，那个老将军的话，他的本院里面旁边外面有盖一个小房间是给驾驶啊、厨师啊还有传令兵住。那我是来读书的时候，我就直接是住的那个他大宅院里面，有一那个里面有很多房间，我跟他其中一个儿子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7: 我们两家，我们本来就是，
8: 因为我们都通的啊，
7: 对，通的，而且他家，
8: 他家
7: 我从小在他家就长大的，所以那个长官家都看我也等他们家，类似小孩一样。
8: 我是民国69年 12月14号。

0: 结婚嫁过来的，有的妈妈家里面有像有种那个香椿的啊，他们知道我喜欢吃香椿，有的找我婆婆打牌的时候，她就顺手从后院折了几只香椿，就这样子带过来，所以其实是蛮有人情味的。
1: 嘉禾新村因眷改条例在2014年全村搬迁后，由民间倡议团体提起全区保存的诉求，希望能够完整保留这座属于台北城南的联勤眷村。
2: 整个嘉禾的保存其实又推得更久一点，以玉良贵好进到他们为主的许多文化资产保存的很热诚的人，他们努力了好几年，一直很希望能够促成文化局把全区保留下来，那这件事情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我们也努力把这个全区保存它的意义跟价值把它表露出来。
3: 为什么没有全区保存啊？这边私有地这边的他的房子不像说我们这个丁公啊来兄弟来这边来建筑，都是老百姓就地就找一些师傅啊把它盖起来，就我结构专长来讲的看哦，不够安全啦。那一方面地主也反对，土地都是人家的，那你政府说征收，你又没有跟我征收，那这个对老百姓来讲的话，当然也是一个权益很严重的侵害啊。
1: 经过多方的协调与努力，如今嘉禾新村有四栋建筑被认定为历史建筑，分别是日本炮兵联队招待所、防空洞与两栋将军宅。在划定保存后，建筑师和未来的营运单位开始着手修复，并且规划嘉禾新村。
4: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叫做修好的建筑物，可是会变成蚊子馆，或是修好的建筑物呢，它变成反而是一道隐形的墙，周边的居民啊都不容易亲近它，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要反映眷村的文化，眷村文化就是常民的生活样式跟生活形态，跟这种建筑物它应该是广为人知，而且应该有更多的动态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会认为建筑物的整修修复过程中，不要使建筑物变成一个名词啊，名词的存在，空间生产的建筑物在这里就不动了，然后它好像固着了某个时态的历史就不动了，但那个适合在古迹，但是这里叫历史建筑，而且它为了要满足当代跟未来的一个空间上的使用，又要呼应过去的历史的回忆跟纹理，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存在。
5: 这个区域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在讨论整个嘉禾新村怎么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工作者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想法，环境艺术是一个其中大家讨论出来的一个方向。所谓环境艺术指的是说利用这个环境去创造新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然后这个里面就包括说我可以透过在这个空间里面做很多环境式的一些游戏或者是一些音乐的一个创作，
0: 应该要让来这边的人都可以了解说这块地方原来是它是什么样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来源，那生活在这上面的人曾经过的是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
5: 在防空洞里面过去有一两户眷户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可以透过他原来的口述历史的声音转化成新的作品，然后在这个防空洞的周遭让大家走到那个防空洞的附近就可以听到这个过去的一些故事文本。
6: 那个名字就是要让它存留，还有这个像我这个房子这样子也留下来，我希望说这边能呈现给一些观光客啦。
7: 有的我们就看了眷村就把它拆掉了，什么都没有，反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嘉禾新村再生再利用，但生命好像一直在延长上下去，我觉得很好。
1: 修复完成后的嘉禾新村将要用新的形式再现与流传，
5: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慢慢的在推进，不管用 AR VR 的一些新的技术都已经陆陆续续在应用在这些艺术创作上面，叫历史空间再造。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嘉禾新村作为眷村文化的这种创新与实验，我觉得这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地。
1: 承载着眷户们过往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期盼，这篇独属于台湾的岛屿故事将持续前行，迈向全新篇章。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业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必定有报。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5月30号《人间新闻》。佛陀纪念馆庆祝国定佛诞节，举办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请法会，由佛光山副住持慧仁法师主法，并且在佛陀舍利前为信众迎请的佛光大佛开光。
1: 玉佛殿内，众人虔诚诵经礼佛。一年一度佛光大佛焚香我家开光迎请法会庄严举行。其中就有在今年刚举办完佛化婚礼的菩提眷属，特别前来迎请佛光大佛，希望借此将三好四给精神传递出去。
2: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本师迎请回去。那我们之后开始这个组建一个家庭，那也可以希望成为佛光三好家庭这样。
1: 已有佛光家庭功德主第二代四姐妹，前一晚一收到消息，马上决定当天一早南下，就是希望将佛光大佛迎请回家。
3: 很高兴今天也请了大佛回家，
4: 佛光大佛请回家，也把佛法僧三宝也请回家，把信仰都请回家哈。
1: 台中女子监狱也由教化科科长代表出席迎请，希望将佛祖慈悲智慧带回高墙内，为同仁及收容人带来平静安定。
5: 其实收容人在监期间，其实他们很需要的是一些宗教上面的支持力量，所以我们点座说希望能够在我们新设的这样的空间呢，也能够有机会可以请到佛像回去。
1: 这次法会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伦法师主法，并在佛陀舍利前进行开光，期盼大众观照自心，去恶行善，持续行三好，将人间佛教精神传承下去。
6: 所以把常住三宝带回家，就是把佛教的信仰、佛法的法义，还有我的内心呢，佛性的修持一起带回家。
1: 信众陆续上前为大佛念佛挂牌。透过佛光大佛焚香我家，不只是将佛像迎请回家，更象征把慈悲、智慧及信仰带入生活，让佛陀精神持续传承，也为社会增添更多祥和与安定力量。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要来庆祝一年一度的佛诞节，佛陀纪念馆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吸引了将近500位的信众齐聚在玉佛殿，虔诚向佛陀真身舍利祈愿，共同来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1: 海内外信众齐聚佛光山玉佛殿，双手合十，恭敬迎请主法和尚。佛陀纪念馆在佛诞日这天举办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上供祈福法会。信众低头专注诵经礼佛，放拜声回荡玉佛殿。对于有如此殊胜因缘，能在佛诞日礼拜并瞻仰佛陀舍利，表示非常欢喜。
7: 这个感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像我在去年，我大概生病有八。

0: 然后今天这个场域大家一起来一起共振，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殊胜，然后也蛮感恩有这个机会的。
1: 大日弘一本师，期间香花岛上礼敬佛光，三世清净好。
2: 大众常跪于佛陀真身舍利前，希望心愿能上达诸佛。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也向众人开示，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本心，常住于心中。希望众人能够时常关照自身。
3: 佛法让我们人生懂得因缘观，观因缘。我们遇到事情顺或不顺，顺我们也不会得意忘形，不顺我们也不用气馁，我们再接再厉。因为无常，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你只要努力了，明天会更好。
2: 佛陀纪念馆馆长卢传法师也邀请在场信众，把握机会绕塔礼拜佛陀舍利，共同感受佛法慈悲智慧。
4: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那跟佛陀在一起，尤其五供有供花，又供上大家的心香哦。所以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别忘了能够祈求佛陀呢，让我们少烦少恼，业障消除，福慧增长。
2: 佛陀真身舍利公众瞻仰圆满，信众不仅在诵经礼佛中安定身心，也在虔诚供养中感受佛法慈悲智慧。透过瞻仰和绕塔祈愿，让清净善念持续在人间流传。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大学迎来26周年，举办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举办了圆游会、运动会、浴佛祈福法会，还有社团表演等等的许多活动，要一起共同来庆祝这特别的日子。
6: 学生面带笑容，举着校旗进场，为佛光大学佛诞浴佛圆游会暨26周年校庆典礼拉开序幕。佛光大学将农历4月8日佛诞日定为校庆日，是全国唯一以农历日期作为校庆日的大学。活动一开始，由佛光山两岸别院住持妙行法师主法，进行浴佛祈福法会，并透过浴佛仪式，祈愿人间充满祥和欢喜。
7: 我们也希望我们同学们在佛大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能充分体会到三好的精神，然后运用在今天的运动场上。我们基本上来争取荣誉，不要拼命啊！我们依浪而生，其真也君子。
6: 校长赵涵杰希望大家在庆祝校庆的同时，重新思考教育的初心与使命，期许未来能培养兼具人文关怀、科技素养与国际视野的人才。校长感谢所有人的付出，并祝福佛光大学校运昌隆。
8: 佛光大学啊，在赵校长这几年两年来的领导之下，的确是耳目一新，让人刮目相看。在国际上的排名，不管是学术上的研究或其他总体校务的排名啊，都是在排名世界名列前茅。
6: 有许多单位在佛大校庆圆游会中设置摊位，佛大学生也积极投入校庆活动，许多社团带来精彩演出，吸引超过1000人参加校庆，共同庆祝佛光大学26周年。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5: 佛光山云林讲堂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进入到了云林县府大厅，也前往到北港朝天宫广场，吸引了众多的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在活动的现场，气氛是庄严又温馨。
9: 云林县府大厅梵音缭绕，吸引近500位大众参与。县长张立善特别率领副县长及各局处首长前来虔诚浴佛。
10: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聚会哈。那我觉得这个聚会一定会扩散哈。我们用这个善的理念，让这次社会呢更加温馨、更加善良哈，更加的安和乐意。
9: 浴佛亭也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城广场，祈福仪式后，大众依序以香汤灌沐太子圣像。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勉励大众，借由一瓢净水洗涤内心尘垢。
11: 我们外慕佛身，内慕己心，把自己的身心洗干净是最幸福的事情。我每次在分享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净化自己；两个人，我们就善待对方。 不管任何人受苦受难，我们都要去帮忙。
9: 不论是公务机关虔诚祝祷，还是古色古香庙城祈福，这份有一瓢净水带来的善念，大众纷纷发愿在生活中净化身心，善待他人，并随缘随力对需

0: 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让地方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庆祝国定佛诞节，佛光山普门寺日前在台北花博公园举办了大型的祈福活动，结合了浴佛、亲子奉茶、艺文表演，还有亲子市集，吸引了超过3000位的民众一起来热情参与，有不少的家庭更是3代4代同堂一起来感受佛诞节的温馨氛围。
2: 民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台北花博公园路口处广场热闹又温馨。由佛光山普门寺举办的佛诞节祈福活动吸引大批家庭扶老携幼一起参加。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安排亲子奉茶、超经祈愿、素食市集和艺文表演，让大小朋友在互动中感受佛法与亲情的温暖。
3: 大师大概花费了75的时间，为了这个国定佛诞节努力的在争取，努力的在争取。后来我们前李登辉总统到了佛光山呢，就宣布就在5月份这一天呢，赏给我们那个国定佛诞节。
2: 法师表示，浴佛不只是仪式，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去除烦恼。而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让活动更具意义。
4: 感谢佛陀诞生在这人间，让我们有了光明，有了佛法。
2: 多位政府官员及明代也到场共享盛举，感谢佛光山常年推动公益与三好精神，为社会带来安定力量。
4: 佛光山其实这么多年来不断地给予社会局很多的一个支持，跟我们所有的一个就是物资，那这样子的一个安定的力量更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5: 我身为40年的佛光人啊，妈妈呢跟我40年以后才昨天获颁为荣誉功德主和荣誉功德主，真的很荣幸啊，系上你有我甘丹哦啊，能够服侍我们菩萨40年的时间了。
2: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3代4代信仰传承家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浴佛、阅读、做卡片，希望把善念与祝福延续到下一代，让佛诞节除了宗教庆典，更成为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1: 持续的要来庆祝佛诞节，国际佛光会高新二区佛光人最近是走进到了高一冈山医院、鹿竹秀传医院以及高雄设立冈山医院举办浴佛祈福活动，吸引了将近500位的医护人员、病患和家属一起来参加，希望可以透过浴佛仪式让大家获得心灵安定与祝福。
0: 在庄严佛号声中，医护、病患和家属双手合十，依序浴佛祈福。佛光山冈山讲堂法师带领大众诵经祈愿，希望透过佛诞浴佛，把平安与力量带进医疗场域。
6: 透过浴佛，我们能够发愿，你都像佛陀一样，经历生老病死和不为生老病死服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到医院来办丧事的浴佛的真正的意义。
0: 院方表示，现代医疗不只是治疗疾病，也越来越重视病患与医护的心理照护，希望透过浴佛活动让大家在高压环境中得到片刻平静。现场除了医护团队热情参与，还出现由护理师陪伴的小宝宝一起浴佛，温馨画面让不少人相当感动。
7: 我们当医生的可以去救治我们人心的人的痛苦，但是对人心的抚慰，我们要靠我们的宗教的精神，以及我们佛祖这种救苦救难的这个慈悲心。
8: 医疗其实不只是治疗疾病，那同时呢，也是在为身心的这个安定以守护生命尊严，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这一点呢，跟佛祖的慈悲济世跟救苦救难的精神其实是相当的。
0: 活动现场梵音缭绕，气氛祥和，不少民众表示在医院里参加浴佛更能感受到生命可贵以及心灵沉淀。佛光人也希望透过佛诞祈福，持续把慈悲与关怀带进社区。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五月份是感恩的季节，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佛诞暨母亲节活动，除了浴佛祈福，还结合了素食博览会以及艺文展览，吸引了将近有700位的民众一起来参与。
9: 双手捧水虔诚浴佛，大人小孩依序排队在佛前献上祝福与感恩。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庆祝佛诞暨母亲节素食博览会，现场洋溢浓浓温馨氛围。 祈福典礼中，大众献上香花、灯、果、茶等供养，并恭读佛诞祈愿文，祈愿家庭平安、社会和谐。法师也勉励大家要珍惜生命，心存善念，把佛陀慈悲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10: 我在高雄，说实在跟心莲法师见了好几次面，他告诉我的人间佛教就是要用母亲无私的爱去爱别人。
9: 而舞台节目同样精彩，吉祥鼓、排舞、古筝接力演出，搭配悠扬旋律，让现场充满祥和氛围。除了祈福与表演，最受欢迎的还有素食博览会，现场设置25个摊位，超过80多种蔬食，从传统点心到创意素食，通通都有，吸引不少民众大排长龙。三重禅境中心表示，希望透过佛诞节活动推广健康蔬食以及三好精神，让大家在感念佛恩以及母恩的同时，把善与爱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巴基斯坦珍娜大学举办了第三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同时也正式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吸引了来自全球多国的学者、官员，还有宗教界的人士一起来参与。除了推动佛教文化研究，也透过了跨宗教还有跨文化的交流，让拥有千年历史的犍陀罗文明再一次受到国际关注。
1: 揭牌仪式在巴基斯坦珍娜大学盛大举行，现场聚集来自19个国家地区学者与宗教代表，共同见证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次同步举办的巴基斯坦佛教遗产国际会议，主题聚焦在透过多学科研究，重新认识巴基斯坦佛教文化遗产，包括佛教图像学、丝绸之路文化、犍陀罗文字与古文明遗址等，都成为研讨重点。巴基斯坦文化部官员表示，犍陀罗文明不只是巴基斯坦重要资产，更是全世界共同文化遗产，希望透过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持续推动文化保存。珍娜大学也指出，学校长期投入佛教遗产与文明研究，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而这次成立的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象征佛教与伊斯兰文化交流迈向新的里程碑。佛光山西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成法师则表示，经过3年筹备与交流，中心终于正式成立。未来除了推动学术研究，也希望透过考古、文化与教育合作，让更多人看见犍陀罗文明的历史价值与和平精神。人新闻巴基斯坦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的是妙凡法师主讲，吸引超过300位的信众以及民众一起来到场聆听。法师从修行、忍耐到面对焦虑情绪，深入浅出的分享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实佛法。我们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1: 多伦多佛光山涌入大批信众，大家静心聆听佛学讲座。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以自身修行经验，带领大众思考佛法其实不离生活日常。
2: 佛法要生活化，用佛法来指导我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里面，用佛法来思考，每一个当下都是修行跟解脱的因缘。
1: 法师指出，星云大师提倡的我是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佛的行为作为修行标准，透过三好四给，在待人处事中不断调整自己，从烦恼与习气中学习觉察，修正身口意，也是在培养慈悲与智慧。
3: 因为我们要成佛，就是在成就在这个人间，成就在我们的世间。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在我是佛的这个世间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世界。
1: 讲座最后开放 Q&A， 现场互动热烈，有信众提问如何以慈悲心面对大众情绪，妙凡法师则分享自己始终坚持不伤害让大家欢喜的原则，希望时时能反求诸己，与人结善缘，也勉励大众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佛。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为了提升干部的向心力以及弘法能量，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举办干部交流活动，有超过100位的理事以及干部齐聚在一起，透过了课程、小品演出还有分组讨论，重新的认识到佛光会的理念以及组织运作，也学习如何凝聚团队、兼以新会员，希望可以为人间佛教在欧洲的弘扬注入更多力量。
4: 来自巴黎各分会的佛光干部齐聚在一起，现场气氛热络。这场干部交流活动由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亲自带领，从佛光会的组织架构到干部角色定位，透过深入浅出方式帮助大众更了解承担的重要性。
5: 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一个讲习，让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大家对于佛光会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
4: 除了课程讲授，活动也安排以家庭普照为主题的小品演出，把人间佛教融入日常生活情境，让干部们在轻松互动中重新认识三口四给五合等核心理念。线上提问踊跃，不少干部也分享自己推动会务时所遇到的挑战。最后的分组讨论更聚焦在干部经营与会员凝聚，包括如何提升会员参与度、团队合作以及接引新会员的方式， 各族代表轮番分享心得，彼此交流经验。
6: 在干部讲习会中，我学到了怎样去凝聚会员凝聚力，一些会务上的一些经营，
7: 是真真正正的学习到了作为一个佛光干部呢，应该是怎样去接引新的会员，怎样在干部中凝聚力量。
4: 活动在热烈交流与法喜充满的氛围中圆满落幕，与会干部都表示收获满满，也期待未来能够持续透过共学与合作，凝聚更多力量，一起推动人间佛教在欧洲生根发展。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隆重举行感恩义工联谊会，有超过300位的义工菩萨齐聚，并且呢在动静交融的活动当中深化了义工精神，期许彼此同愿同行，共同护持慧敏之家。
1: 法师们亲切迎接义工回家，众人在大殿内一同回顾年度活动记录，看着过去自己在各岗位上无私奉献一举一动，众人都再度看见那股来自慈悲的动力，以及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
8: 给机械冷漠的时代增添了光热，为人情直播的潮流注入了情。
1: 大众在佛前献灯，共同发愿。西来寺在五官堂为义工们准备丰盛晚宴，以及精彩表演和抽奖摸彩，让每位义工在身心都获得极大放松与慰藉。
9: 他们也都非常的辛苦，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1: 主持慧东法师肯定义工以服务行菩萨道，也感谢大众发心护持，并进一步阐述佛陀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在佛教中所树立的义工典范，勉励大众在弘法道路上继续精进。
8: 佛陀他就是义工的祖师，那当然我们的师父上人呢，他更是我们在佛光山僧团教团里面的第一个义工。他说我们的菩萨就是众生的义工。
1: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年度联谊活动凝聚海外华人与义工向心力，大众也纷纷发愿将大师精神落实在服务当中，继续奉献心力，让人间佛教温暖在美西地区永续传承。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在美国的芝加哥，佛光人举办了诉讼义卖活动，制作现场呢是纵香四溢，洋溢着温馨的节庆氛围。主办单位也希望可以透过素食的推广以及义卖，要来以饮食跟大众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的慈悲与祝福。
1: 走进制作现场，浓浓粽香扑鼻而来，多位义工挽起袖子各司其职，大家一边熟练折叠粽叶填入饱满塑料，一边细心用棉绳捆绑固定，现场动作迅速井然有序，处处洋溢着欢喜的集体创作氛围。今年的诉讼制作在众多义工集体发心下顺利展开，大众在法师与多位师姐带动下齐心投入，经过长达2周集体努力，共同完成上千颗诉讼，充分展现出团队合作力量以及护持佛法精神。每年诉讼义卖都深受佛光之友期待，今年也有不少信众大量订购，作为与亲友结缘之用。义工们在制作过程中相互配合，和谐共修，不仅圆满达成素食推广目标，也在集体创作中感受到满满法喜。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响应环保永续行动，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是前往到了坦帕湾海岸，参与了净滩活动。虽然说碰上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呢是几乎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到了红树林护堤区来清理垃圾，要用实际的行动守护海洋生态，要把环保的概念呢带进到社区。
4: 一大早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 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现场成员民众看到义工投入心理，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心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美国佛州光明寺举行种在心中的种子、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社教课程成果发表会，作品是透过了师生集体创作，要将敦煌石窟艺术与佛法精义结合。
10: 但是可以看出来美，
1: 展览打破传统画展只看不动隔阂，设计了循序渐进观展动线，体现观世音菩萨因材施教、随类画线的精神，让观者自行选取最有共鸣灵感象征，以不同角度重新理解经变图意义，
11: 把自己心中的美用这种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2: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ways of expressing ourselves, and I was gratified and honored to be able to try to draw and share with you all of that.
1: 以网络和大众互动的授课教师叶玉梅特别分享她的创作与教学初衷，表达自己长久以来都非常渴望能透过艺术创作形式，将佛法智慧与生命体验以最诚挚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13: 能够用艺术呢去实践佛法，一直都是我很长久以来的心愿。
1: 佛光山光明寺住持如愿法师强调，展出成功是众人共同耕耘成果，期许大众未来在弘法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
14: 用耐心

0: 爱心、恒常心去浇灌它。有了这一些，才会有我们今天在二楼这么棒的一个展出。
1: 这次成果发表成功带领大众从全新角度来理解金本意义，也期盼借此启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播种善因，成就善缘，让每位前来观展民众都能做自己的心灵园丁，在心中播下觉醒与良善种子。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日前是举行了春季的中文班结业典礼，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位墨西哥裔的学生，他靠着7年的努力拿下了班上第一名。从小朋友到成人班的学员们，有不少人呢都把中文融入到了生活当中，也展现出跨文化学习的成果。
1: 学生开心上台领奖，家长忙着拿手机拍照记录。达拉斯佛光人文学校春季中文班结业典礼，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3: 人种的任意一种生。
1: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进阶 A 班第一名的墨西哥裔学生欧小玲。虽然父母都不懂中文，但他靠着自己对中华文化兴趣，持续学习7年，如今即将升上大学，也成为全场焦点。
4: We also know that learning a Chinese is not about mastering a language. It is also about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value, and also the value of in our life. So when we knew and we can pay a good respect to the other root, and it is a way to connect more deeply to our culture.
1: 除了颁发成绩优异、朗读比赛与全勤奖，各班学生也轮番带来成果表演。唱跳班用活泼演出展现童真，基础班则透过新诗朗诵秀出中文学习成果，赢得满场掌声，也让语言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6: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台湾经济研究院举办记者会，发布了最新的景气动向报告。其中，半导体产业景气呢是持续的成长，而其他产业受到了 AI 需求与中东战争的影响。业者对于未来的景气发展呢是倾向持平的。金融业受到了台股大涨的影响，连带是带动起了营运表现，也抱持着正向的看法。
1: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从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供应风险升高，国际油价增加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表现。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分析台湾与全球经济的预测情况。
2: 因为中东战局，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好。全球经济像 S&P Global 在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预估全球是 2.4， 现在下修到 2.2， 美国、日本、欧元区三个都下修。
1: 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各地区的 GDP 都比之前低，尤其是需要能源的地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的是，台湾该指数持续上升，因为厂商担心原物料价格上涨，以及横武兹海峡持续封锁，未来很多东西都会买不到，所以提前购买预防万一。
2: 虽然国际经济的预测机构因为中东战局对美国、欧洲、日本下修，不过台湾的经济因为一拜 AI 所赐，食品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也让传统产业最近的业绩表现，开始比起去年要有明显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投资，因为 AI 带动了厂办机械设备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
1: 台经院各产业研究人员根据厂商问卷调查和许多相关资讯，评估各产业未来半年景气趋势，综合判断大多数是持平以及正向态度，对未来经济不必太过悲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们带您一起回顾到了民国60还有70年代，台湾在前经济部长孙运璇的带领之下，选派了国内工程精英远赴美国学习半导体技术，这也成为了我国半导体产业起飞的关键。然而这一项重大的决策的起点呢，其实就在一间不起眼的小小豆浆店。我们现在就跟着镜头带您一起去了解。
3: 从餐桌到世界，台北盈利迈向 AI 未来，请揭牌。
4: 热闹揭牌，从餐桌到世界，这处寻常小巷位在台北市南洋街。52年前是一间名为小星星的豆浆店，这是在这里做出的关键决策，为台湾半导体与机体电路科技翻开篇章。
5: 南洋街，大家的印象可能是补习班林立，也许是离台北车站最近的美食街，但大家也许知道，这里就是半导体产业站上国际舞台的发源地。
4: 1974年2月7日，围坐在豆浆店餐桌，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擘画出引进海外科技、发展机体电路的宏伟蓝图。如今，当年店址早已拆除，台北市府邀请艺术家以此为发想，在原址设置纪念碑与艺术作品。
6: 会持续秉持前辈们的意志，在成功争取辉达第一座海外总部落脚台北之后，持续建构串起南港、内湖、北市科的台北科技廊带。
4: 特别邀请当年工程师共同见证，将那一份为国谋划的轨迹融入墙面艺术创作，感受科技历史感动，也展现台北市布局 AI 发展的决心。人新闻黄启如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人是非常的爱喝饮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天气相当炎热，几乎是人手一杯。在街边呢，更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手摇店。知名茶饮品牌拓点全新的概念店进驻到了台北市手摇饮的战区，同步也推出新系列的饮品。他们将精品的甜点导入到了茶饮，颠覆大众对手摇饮的想象。
4: 这边有，那里也有，同条街上四间饮料店林立。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随处可见。除了常见的珍珠奶茶以及果汁茶品，现在更走向精致新风潮。浓郁的抹茶鲜奶搭配马斯卡彭鲜酪球，微鲜乳香，完美平衡茶感。知名茶饮品牌拓展全新概念店，推出新系列果乳茶饮品，打造从手摇也能喝出甜品质感。
7: 全台首创马斯卡彭鲜酪球， 将这样子的元素导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这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新的体验。最多有九个风味在里面，它的口感其实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层次在里面。
4: 全新空间设计抢攻北市手摇饮战区，并将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寻常对手摇饮的想象，提供消费者更高质感的饮料新体验。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世界展望会长期致力于帮助弱势的孩子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在五月底的时候举办了记者会，宣布第37届的饥饿30活动开始报名，邀请到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人，也号召全民来响应饥饿30，抢救弱势孩子的生命。
1: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也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30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30，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30已经进到第37届。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柏宏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1: 饥饿30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8: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1: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30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扎根台南三级棒球发展，台南媒体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以及府城长照，共同来举办棒球回馈活动，邀请到了四所学校的棒球队一起来参与，希望可以透过经验分享和技术指导，让孩子们可以持续的勇敢追梦。
9: 只有他认识
10: 啊！小球员站在球场上，挥舞手中球棒，用力将球击出。在成棒球员指导下，开心互动练习。由台南市在地媒体所组成的垒球联队，携手台南市城市棒球队及府城长照机构，共同举办三级棒球回馈活动，邀请立仁国小、五原国小、公园国小及明德国中共58位小球员参与。
11: 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份的一个资源，好好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棒球队上，让我们的小朋友的球技能够更上一层楼。
10: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参加开球仪式，也表示希望透过更多资源投入，打造更完善的棒球训练环境。
12: 有好的器具，有好的技术，有好的选手，才能够这个打赢球赛。
10: 活动除了自赠棒球器材外，也安排15位成棒队员及教练团分享训练经验和指导打击技巧，为这些棒球小将打下坚实基础。
13: 很谢谢有这个荣幸，我们平常照顾老宝贝，但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来照顾这些小宝贝，让他们有机会，然后有更多的舞台跟器具，让期待说台南市我们未来有世界冠军的产生。
10: 透过成棒和基层棒球交流，不只是技术和经验传承，也让孩子们在陪伴与鼓励中持续勇敢追梦，为台南三级棒球扎下更深厚基础。人间新闻吴声场台南采访报道。

0: 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啊都甲摕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啊但是咧，咱嘛知影讲啊，这种诶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1: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边伊个即北向南，后边是。那的七星山，那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去起这庙。
2: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3: 像一个家的那个。
2: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设计界的年度盛事2026新一代设计展日前在南港展览馆登场。面对到这两年生成式 AI 的技术狂飙，设计创作到底会被取代还是迎来进化呢？佛光大学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今年就以 AI 万法设计如来为主题，把生成式 AI 变成了创作工具。我们现在再带您一起到现场看看。
1: 走进展场，充满未来感的数位影音和精致的工业产品交织。佛光大学产媒系今年的毕业展策展的主题非常的吸睛，叫做 AI 万法设计如来。同学端出的作品令人惊艳。
2: 它的设计概念呢，灵感来源是从那个吸盘的概念开始出发，那就想到音响的单体，那我就想说，就大胆的假设将两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
3: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文化不要再被大家遗忘，或者是想到它就觉得这东西好负面，所以我才制作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1: 现场的作品涵盖未来生活提案和文化观察，在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生成图像的时代，学生们不追求速成，而是将 AI 定位成辅助工具，透过思辨和人文关怀，探索设计的更多可能。
4: 有产品设计，有媒体设计，有文化创意，还有各种不同的影片，在佛光大学四年内体验到的所有生活。
1: 这场展览不只是学生四年以来学习成果的展现，更像是一场针对科技冲击的视觉辩证。从感性的沉浸式媒体创作到理性的工程产品开发，新时代设计人才展现了在 AI 时代之下理解世界并创造价值的能力。新一代设计展即日起正式登场，校方也邀请民众亲自来到现场，一同见证年轻学子们如何在 AI 浪潮当中勾勒出未来的设计蓝图。人间新闻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云水玉佛暨佛画特展，在现场除了展出多幅的精美佛画作品，还有许多位学员现身说法来分享，透过了笔墨修炼心性，启发内心清净的光明体悟。
5: 开幕现场热闹非凡，佛画班学员分享自己与佛画结缘后的深刻心得，纷纷表示在绘制佛画过程中，不仅身体与心灵获得正向转变，也学会了如何关照内心，让性格变得更加柔和、温暖与包容。
6: 我自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也很感谢丽玲老师跟我们同事画画班的所有师姐的教导，那我也很愿意就是继续在佛画这方面再继续的画下去。
7: 在佛画里面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越来越温暖，然后越来越包容的人。
5: 彭丽玲老师在法宝寺指导佛画班已经有20多年，她特别感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推广人间佛教，让师生之间能够在佛法滋养下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8: 20几年从进来法宝寺到现在，我觉得教学相长，我自己也成长相当的一个问题。那也要谢谢我的可爱的学生哈，这么信任老师，然后这么疼老师，然后互相的成就。
5: 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强调，绘制与欣赏佛画具有赞佛、庄严道场与净化自心功德，更能以相表法，引导大众升起清净的欢喜心与对佛法的坚定信心。
9: 那佛像有很大的功德，也就是你让看的人心生欢喜，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到就觉得哇，好欢喜哦，对佛教产生信心。
5: 这场双管齐下活动，除了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也透过庄严佛画艺术传递慈悲智慧，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新竹地区永续扎根。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了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出了艺术家张素素多年以来的创作成果，要带领着观众们进入到艺术和生命交汇的内心世界。
10: 走进展间，鲜明色彩和利落的空间设计，展现出艺术家从建筑跨界到绘画艺术的独有风格。 台南市美术馆推出黑色香格里拉的曙光，展现出艺术家张素素超过40年的创作历程，从女性视角切入，带领观众感受作品背后的情感记忆。
11: 我个人认为，这是建筑完成的过程还要进行的，对吧？好，所以绘画就是画布上的建筑，所以张素素老师呢，可以说那离开了建筑，也可以说从来并没有离开过。
10: 艺术家张素素从建筑设计转向绘画创作，并借由色彩和抽象形式呈现艺术家对空间、生命与城市文化的深刻观察。
12: 观众到达我们展场之后，可以来猜看看，来对比一下，究竟张素素老师的哪一幅画化身为展场中间的一个建筑装置，可以在上面看到过去的一些档案跟他的绘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10: 透过一幅幅充满情感和色彩作品，观众不只欣赏艺术创作，更在绘画中感受生命故事和情感流动，回顾艺术家创作历程，同时了解台南现代艺术发展脉络。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启动》。
1: 第一，生活要有规律；第二，训练按照训练计划完成；

0: 叫吴阿明，生长在花莲光复马太安部落。我这个田径啊，是从高中开始。当初我是那个少棒出身，一方面打棒球，一方面参加学校的校运呐、真正当国手的练习，是自从杨传广出名之后啊，自己感觉到是否自己也可以试试看的那感觉。所以高中毕业当国小的老师三年当中呢，就在下课的时间自己没有教练的之下，就以自己的感觉，看到人家怎么练就怎么练。我那个地方啊是乡下，学校就有200公尺的场地，还有斜坡，培养体力很重要，跑1200，然后再吹火冲刺斜坡，差不多50公尺的斜坡。哦，那时候后来就觉得体力慢慢的好。
1: 那个时候训练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经费，但是就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凭着自己的一个努力，希望求更好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0: 结果呢，我参加了些的选拔，既然达到他们所要的选拔的标准，然后就代表花莲县的代表队参加省运会。从那个开始啊，才就是我的运动生涯的开始。3次的省运会都拿金牌了，国家的代表队的选拔又有了，那时候是有亚运会的选拔、奥运的选拔。我小的3年服务完毕了，正好就在台中的省立体专，在那边进修。已经有老师指导，知道按照计划训练。正好我们有一个老师啊，叫廖汉水，是日记时代读书

0: 服从的心，老师怎么讲他就怎么做，所以呢他在训练上我想比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更多，也更有智慧，所以以后成绩出来还保送到东京教育大学接受训练。
1: 就有一次国家代表队的亚运选拔，1962年的印尼亚运会第四届，结果我达到这个选拔的标准是全能跟全能跳，达到标准了。等了两年之后，1966在那举办第五届的亚运会了。那当时我又被选上，那杨振华正好是已经退休了。第一天的比赛虽然输给日本三田明成，他的跳速都很不错，结果输他300分左右在第一天。后来第二天因为他的后项比较弱，我对我的跨栏、我的铁饼、我的撑杆跳标枪比较好一点，最后呢1500来拼成绩。但是我在10项的第二天的第7项的时候已经超过他，转败为胜的一个状况之下完成了2天的一个10项比赛，而拿金牌。虽然没有破亚洲纪录、杨振华纪录，但是还能够杨振华的棒也接下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2: 十项运动里面有跑、有跳、有投掷，还有跨越障碍的项目，所以每一项都是环环相扣。所以在训练上面的一个节奏跟步骤上面，有阿敏老师的一个指导哈，让我在各个部分上面都能够很扎实的来完成训练，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提升我的运动水准哈。那么这个也是阿敏老师的另外一个部分的一个优秀跟他的这个特长。
1: 那么当教练不像选手，当教练的话就要做到跟医生的作为差不多，根据选手的身材条件来培植，怎么样的给他分量。例如说你是短距离的选手，你是投掷的选手，那条件都不一样嘛。那投掷的选手的培养方式怎么样？短距离的选手的培养方式怎么样？那全能的选手呢？样样要全面化的一个培养都很重要。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计划，要怎么样去安排他的训练课题、训练的内容、目标是什么？就是教练所使用的一个脑筋在这里，同时还要跟国际有联系。那个要有国际化的那种脑筋，怎么样去异地训练啊？跟邀请哪个选手跟哪个选手来对一下哈，较量一下，然后才能有刺激给选手来才会进步。这个教练要想到很多地方，要使得选手进步，因为自己是当过选手。然后当教练之后就知道方向
2: 管理上面，我们说这个训练你再怎么强，你没有好好的管理也是不行啊。你就是说应该是说生活上面、饮食上面、睡眠上面各方面，这些阿敏老师都非常细心哦。那比如说他会跟你这个嘘寒问暖啊，会跟你谈各个部分的一些这个心得，包括训练的心得，包括比赛的心得，包括生活方面的各个部分的心得，他还会跟你分享有关这些内容里面的点点滴滴哦。
1: 很重要的就是教练身份要以身作则啊，训练生活都要跟选手要在一起。我当过教练，当过选手。那么我总认为当教练就是

射击运动啊，它是比较静态一点的，它一静求问，一问求证，一证求生。

0: 心要静，脑筋要干净。那你的时候垃圾枪了，晃到那个最中间那一扇了，当机立断，扣手机。
1: 当我们推出联合国之后，那政府为了要顾虑士气，就是提出这个长进自强、处变不惊，就希望这个发展全民运动啊，来提升大家的这种士气。这个叶玉麟中将，那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讲有一个任务交代给你。我说什么任务啊？他讲是设计协会需要一个人来推动这个工作。

当时他就交给我四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发展设计组织，促进全民运动，先求质的提升，再求量的普及，啊，那我们就讲到以体制内的来先发展，各县市体育会，叫他们成立设计协会，这个设计委员会，他是负责这个推展这个社会的设计运动，社会就是工商企业。但我们说。

0: 国内的舞台还有国际的舞台，我们推出联合国以后，各种会议都没了啊，就变成个孤儿样了。那么以后我们要重新发展这个国际的关系，就是加强国际关系，增进国际友谊，这是我们第二个大任务，重新申请进入亚洲设计联盟啊。那个时候也经过一番的波折。
1: 从富者到当者是勇者，哦，从任劳任怨不抱怨才是赢家。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人，所以因为他认真负责，他才能当者。大部分人碰到问题会选择逃避嘛，就开始会找很多理由。可是我从他身上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了。

0: 1972年，立法院通过《枪爆弹药管制条例》，哎呦，把我们射击用的枪支也列在里面，啊，哇，就是太难过了。就是到了83年，这个法务部下一个命令，射击运动的枪支弹药离开靶场就违法，哎呦，那个真的活不下去了。这个警察在外面来等着你了，啊，你的身上、车上有一个弹壳，有一个子弹，或有一个什么，哇，都跟你送法院。以前是一手拿枪，一手拿个六法全书啊，提心吊胆呢。这个我们85年都这个立法院去抗争了，啊，要要求他建立一个射击运动枪支弹药管理办法。这个花过了4年了，各党派的立法委员帮忙，啊，做院长帮忙，和大家哎立法院共识，跟他建立共识，成立了一个运动枪支管理办法，哦，这样我们松一口气了。
1: 73年之前呢，这空袭靶场这一块地呢，算是荒芜一片的。啊，这边原本是陆军总部装甲兵的军事训练基地，布里斯长呢，他跟陆军总部争取了这块地，来准备要建构一座靶场。

设计金融要有明天的话，一定要做国际标准的靶场啊。那个当时有人说你痴人说梦话啊，打垮的触底，打不的经过尘埃来。那当时我讲事在人为啊，试试看。我的构想就是北中南都要有一个靶场，平衡北中南的设计运动，差不多做了15公顷的土地，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我就从内湖到桃园之间来回跑，做那个适合做靶场的土地，啊，最后找到工区这一块土地。同样也有了地，你要找钱啊，啊，钱到来，哎呦，钱了一项，我们某地主管机关交一步，结果他同意支援我们2500万。反正不高的，你们自己去找了，自己处理啊。啊，那钱少对吧？我们不敢做设计师，我自己来设计，然后做公民党员帮我们发包施工，啊，哎，完成了一个工序靶场。啊，那个时候体育司司长也来看过，一看，哇，你们那么厉害，这个给你们一点小钱，做了那么大的靶场。体委会经过4年的规划，啊，那100年开工，重新改建现在这个靶场，那也经过了8年的时间，那现在已经7年完工了。

0: 我本身在高中阶段从事社群运动，所以在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认识郭理事长，至今大约有30年左右。那时候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在社群运动上面很努力的在争取一些经费啦，或是一些活动啦，对于每一位的选手他实际上都非常给予至多的关爱。
1: 在第一组补发政策之后，目前占据第一的是 H 法会台东屏东经理伟华，占据第二是大康国中。
2: 我们84年希望把射击运动进入校园，当时向学校推荐的时候也碰到一个瓶颈，因为枪弹大家在听到枪有点害怕，就怕说哎呦万一不小心枪支着火那就完了。起初开始说没关系，你休生来或是礼拜六礼拜天你都可以休生来到我们靶场了，我提供枪提供弹提供场地提供教练。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推到成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一连贯的这个训练，如果这个线路经过这么一个连串的这个变，它的基础很稳固了，到了大学这个收成了。
3: 恭喜以上获奖选手。
2: 看到这个年轻的小朋友说哇生龙活虎一样，拿到枪那个气势精神就来了啊，尚武精神，培养他一种独立自主的潜力，也培养他的专注力。靶场有招了，选手培训了，然后这个选手我们上了亚运会，这个雪梨奥运会拿第4名，亚特兰大奥运会拿第6名，去年的这个雅加达亚运会2金1银1铜，啊，所以我们的训练的绩效很好，还有世界锦标赛、世界杯都拿冠军、金银铜牌啊。这个是从零开始啊，也经过全体会员、全国选手大家共同的努力，设计的从一张白纸。现在变成世界名画。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在台湾东南角的南回地区，长期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对当地的居民而言，看病从来就不只是就医，而是一段距离、一种风险，甚至是一场赌注。有一位医师，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走进部落，走进家庭，把这份医疗送到人们的身边。但是他在离开了之后，留下的不只是记忆，而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里的医疗未来怎么办？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从一场追思开始，看见一份正在被接住的行动。
1: 今天啊，我们乐团带来的第一首曲目是《送别》，告别的离愁与不舍。那这个仪式的意涵呢，是在告知祖灵以及会场的神灵，我们今天的追思活动是为了纪念徐师，请保佑在场所有的人平安。
2: 在台北，这是一场沉重却温暖的追思会，来的多是部落亲友、同学、奇美同仁，还有一路关心偏乡医疗的人。

0: 但徐医师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提升他家乡的医疗资源，更把这个对故乡的关怀延伸到对整个原乡偏乡医疗资源的建制，希望不要有任何部落的乡间朋友受限于医疗资源匮乏。所以他在2002年放弃急诊主治医师的高薪职位，毅然决然返乡服务。
1: 开着车走遍高山，
2: 翻整包阳岭，
1: 心跳都在乎。他不相信人都住。
3: 总统亲自颁授包阳令，肯定他20多年来把一生都给了偏乡医疗。但对南回的人来说，徐超斌不只是一位医师，他更像是夜里会赶来的脚步声，是你生病时会来敲门的那个超人。今天人们来送他，但故事没有结束。

0: 被人称为超人医师的徐超斌，最早的想法很直接，南回100多公里没有一家医院，急诊、住院、重症要去哪里？他想盖的不是大医院，而是一间20床的小小医院，让家乡的人至少有地方住，有地方救。
1: 他在这块土地长大，南回的这块土地长大，因为他是土板排湾族的孩子，然后他的家人也在这块土地长大，所以他经历了太多，这些经历是来不及去看医生，然后就过世，所以他就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只有我们要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往往就丧失了生命，所以他就一直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医院。
0: 制度要人，医院也要人，偏乡最缺的恰恰就是人，缺医护，也缺能撑起医院量的病人数。于是与超人医师共同奋斗多年的南回基金会走向更务实的转弯，把医院的梦改成医疗的路。
1: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之下，我会缺人，我会缺病人，我就缺医护人员。对，那所以南回医院的这个想法，随着一些交通的便利，还有居家医疗的政策的落实，我们在董事会自己讨论，然后也给了超斌建议，我们认为说你真的盖一个医院，你可能只是在这个土地上面多了一块水泥砖，但是你势必会等不来病人，就留不住医护人员。
0: 南回医疗困境，启胜市就是最好的例子。台东市区、海线、山线都有喜胜支援，但南回长期没有。当地病友要喜胜，同时也是交通、时间、体力的消耗站，更别说是遇上了台风，路断了，人就出不来。
2: 哦，我们大概是5点半就要到案家，到个案家。对，所以从我4点半就要从家里出发。对对，过去是骑车的，最近是开车。对，然后大概是5点半下山，然后就出发，还有同车的人。我们到台东大概都是7:15到7:30之间，然后就开始上针洗肾，然后到结束大概也是要12点。就是我们因为有同车的人，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在哪里，有的时候是在台版土版部落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开车进去。到岸家都差不多快要1:40几了，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是2点。等于是我5点半到岸家，2点离开岸家，对，就是一整天啦。所以只要有陪同洗肾，就大概是跟一天。
0: 2025年，在太麻里成立第一家洗肾诊所的陈宏基医师，点出了其中的经营难处。
3: 南回这边一直都没有洗肾室，那当然一定是大家评估过后没有那么好做，就是人数也不够，然后还有加上很多现实上的障碍，人员不好找，然后常常台风天路就断。对，像我们的车子这次的台风那就泡水了，开过去然后一个转弯就水就进引擎了。对，那维修就非常的可观哦，6-7万块这样子。对，那其实诸如种种这些天灾啦，还有环境，还有人的问题，对，就是让大家一直没有来南回设置洗肾室的原因啊。
0: 评估得过就不叫偏乡，评估不过这才是南回的日常。
3: 如果用营运评估吼，应该投资报酬率来说不会有人做这件事情啦，因为你说真的去想这件事情的话，这个做不了就不用想做了，因为你怎么算都有比这个更好的投资，坦白讲，而且你不用付出那么多心力，那所以这个部分大概营运上是不会有很好的，你可以预期啦，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很好利润的东西啦。
0: 而偏乡留不住医师，原因更现实。
3: 在地人能够成为一个医师，然后就是一个困难，然后再来成为医师之后又愿意回来，这是第二个困难，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人口外移不是他们的错，或者是不是他们的 那个不当的选择，这就是有现实上的那个考虑。像我们自己我说我自己还算年轻医师啦，就是年轻医师到这边来的问题，就是你小孩还有教育的问题。对，那在这边教育资源也相对少，那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的年轻医师大概就是不会留在这里的，因为小孩子长大要念书了，就会想要回西部去。对，那以台东来说，大家最常讲的就是教育跟医疗的缺乏，那医疗我们自己可以处理的，那教育就没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很现实的问题。
0: 医疗并不是只有洗肾，这些年的努力奔走，南回基金会决定先做居护所，再做诊所，不是等病人下山，而是医疗走进每一个家。诊所成立两年后，基金会又做了一个盘点，医师的时间要留给最走不出来的人。
1: 卫生所自己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只能够看走进卫生所的人，他们不能够走出卫生所去看的时候，那这些人他是需要服务的。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减少门诊的数量，配合现在所有南回四乡的医疗现有的资源，我们去补足那个缺口，然后我们就是走出去。
4: 不然在诊所看诊，一般要到病人家里面去看。
0: 走出去，开车送医生上山，车到不了就用走的。这是徐超斌一路走的路，也是南回模式要接下去的路。
1: 我们希望减少医生固定在门诊的量，而把医生，我们开着车子把医生送到偏乡，送到山上，然后呢，车子到不了的路，他们再用爬的爬上去。这就是超斌一路在走的路。他即使是中风了之后，他扶着护理人员，他也是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看他的乡亲。所以这是我们南回医院这四个字应该要改成是一个南回医疗的一个中心，而南回医疗的中心是永远都是要补足现有医疗的制度、现有医疗的资源不足的地方，而我们能够率先去做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成型了，然后也被定义了，那它就可以交给可能是政府的政策或是符合商业的模式去做，我们必须再去寻求下一块医疗的缺口。
5: 在南回，医疗的困境不是资源不足，而是长期难以补上的缺口。盖一间医院曾经是一个答案，但是现实让这个答案变得更加的困难。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的镜头带您跟着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一起驶向这一条正在被实践的道路。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所以他刚打给你，他没有说什么。
1: 他没有说，可是他没有接你。
0: 他好像应该是他那个要顺便。
1: 顺出来吗？
2: 喂喽，啊，叔，有没有人？怎么了？
3: 你在打电话？是舒服吗？
4: 换掉了。
2: 又
4: 那个
2: 又跑
4: 爆掉了，
2: 又爆掉了。
4: 对啊。
2: 哎，怎么会这样？
3: 刚才有人来过吗？
4: 有啊，没有人来过。
3: 你有人过来？
4: 有啦，那个什么，
2: 早上的时候吗？
3: 是谁帮你换的？
2: 不是我吗？
4: 不是你换那个。
1: 可能是后面还有一个，后面有个人。
2: 后面又有人帮你换了？
4: 有。
3: 是谁啊？
5: 在南回，这就是医疗的前线，独居、转移癌、疼痛、生活失序。如果没有人走进来，他可能连一餐都撑不过。
2: 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那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4: 怎么出去啊？
2: 这个你吃这个？
4: 有啦，吃这个会饱。
2: 没有人帮你买哦？
4: 谁帮我买？
2: 他们那个哦，送餐的哦。嗯。
3: 啊，你会喝那个牛奶？
4: 我
3: 皇冠的。
2: 这个你不敢喝？会拉肚子。
3: 我要吃点东西。
2: 你想吃什么？
3: 可以吃什么？
4: 没有东西可以吃。
3: 没有啊，你想吃什么啊？
2: 你想吃饭吗？
3: 还是吃
2: 便当？
3: 面
2: 哪里有面？
3: 我们拿一碗面给你好不好？
4: 好，谢谢。
2: 你要汤的还是干的？哪里有面？
4: 7分前面。
3: 7分前面哦。
4: 旁边呢、啊？他的旁边。
2: 好、哦，等我去帮你买。你上一餐几点？上一餐什么时候吃的？
4: 没有，昨天吃的。
2: 昨天的。
3: 今天都没有吃。
2: 刚领钱，还有一点钱。Hello， 老板，我要一个阳春面，加蛋。
5: 看病在这里不只是一张处方签，还有你今天有没有吃，你能不能撑过明天？
2: 我们是有跟那个啦，社工跟那个卫生所啊，之类的，就是请他们介入。然后现在进度在哪里，可能还要去问一下。
6: 对，
2: 还要问一下。
1: 他居家是有帮他申请，可是他不知道现在是审核到哪部分。
2: 对，
1: 对，他是有符合资格。
2: 对，
6: 但是他今天是整天都没有吃东西。
2: 对。
1: 对，他说今天是整个身体虚弱，他早上就有报，然后护理师有去。然后可能下午的时候又爆开了，然后有请他的朋友来协助，
2: 对啊，
1: 换一下。
7: 等一下，给你等哈，那个要吃那个这个止痛药，晚上帮我吃。
8: 啊，早上。
7: 对，早上帮我。
9: 对，那、其实我从去年10月开始在来这里支援了、这样。那这个中间就有思考一些问题，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这里的这个医疗环境哦啊，这个好像真的是比较差，跟西部比起来是差太多了啦。哦，对，那在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老人他们真的是哦要出来看病哦，太麻烦了。我讲个比喻给你听，我们这最近有看一个。那个老先生嘛，他说他，要去看病哦，要去他在那个市区，哦，那他说呢，他要包车子过去，他这样比较方便，哦，那包车子呢一趟，他不能单趟哦，他要来回，因为你单趟那个司机就不要了，那这样一趟2000块，那你知道他的收入多少吗？他一个月领5到6千块的那个老年年金还是什么，反正补助的那些钱。所以他说他跑这个一趟就要2000块，哦，所以他等于他的所得几乎快一半的就没了，哦，就为了看一个病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啊，我们可以来看你可以吗？他一直问说，哦，你确定吗？真的可以来看我吗？我不用出去吗？ 他一直跟我们讲，我说对啊，我们可以来看你，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说哦。所以他就说哇，他很开心，他说哇，那我这样可以少吃一点泡面，我可以吃便当了。
5: 一个人愿不愿意留下来，决定了南回模式能不能走下去。而高原医生说，他真正被拉回来的不只是需要，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力量。
9: 这边学长都跟我讲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来？每次都跟我讲，他说我在等你哦，你什么时候来？对对对，是这样。这个很悬啊，我讲真的很悬哦。因为我其实我来支援了大概半年之后，那时候大概四月，然后我因为我一直在看这边的状况，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诊所在这个地方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一个期望、期待啦。就像我们看到哇，就是觉得哇，学长好棒，可以把这个南回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哦。虽然这个。目前虽然没有把这个南回医院盖起来，但是我觉得因为他的关系，这个大武的卫生所他反而几乎就是盖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政府去注意到了这边的民众他们就是一样缴健保费，可是他们的资源是非常少的，那非常辛苦的要看个病。那在支援半年之后，我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的爷，他们已经过世了，我就跟我爷的奶奶就是去讲话这样子啊。那我就到他们的坟墓面前，这是真的，我就跟他们说，爷爷奶奶，我很挣扎，因为我说我在奇美其实我过得很好，对，那这个我也在那边就是很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但是我觉得我这里好像需要我的帮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我在奇美，我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在这里我可能这个薪水可能没有比较好，那这个很多条件都比较差，但是我觉得这里好像需要我，那我就讲完嘛，我就走了嘛。结果那一天，董事长就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干嘛找我，我就在里面看着他，就突然开门进来说：“我可以跟你聊吗？”我说：“哦，怎么了吗？”他就开始跟我聊，就是一些南回的事情。然后他就问我说：“他一开始问我说：‘你可以来吗？’对，反正我们聊完之后，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话说：‘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你不能来吗？’”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是我爷爷奶奶的意思吗？对，然后我后来事后问董事长说：“啊，你干嘛来？那一天怎么会突然嘛？”他也不知道，他就觉得他就开了这个门，就想要跟我讲话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才很认真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是好吧，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天意吧，就是叫我来
5: 接报。不是口号，是有人真的把回来放进了人生里。
8: 我的短期目标是先做到超兵最急迫想做的事，也是这边最急的需要的事，就是居家医疗跟居家护理。比如说阿妈失智了，好，行动不方便，家人都要去工作，那阿妈的照顾能不能够及时，能不能够做得好，那我们去看阿妈，我们帮阿妈做全部的诊断，你不用看这个科，看这个科，看这个科，我帮你做综合的诊断，我们跟你聊，我们知道你的需求，我们做居家医疗。

0: 南回医院不再只是建筑名词，它被重新定义成一台会移动的医疗中心。先派出去，再把能力带回来，用个案讨论，把每一次出勤变成下一次更好的准备。
1: 第一步，我们先把门诊减少，把人派出去。我们的护理人员都跟我说，董事长，你可以让我出去，不要把我绑在这里吗？我想去看阿公，我想去看阿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出去。第二步就是赋能，我邀请主题医师来协助，比如说这次是感染科的医生来谈伤口照护，这一次可能是这个失智症的医生来谈失智失眠的问题，跟你们做个案讨论。所以我们先把人送出去到别人家，但是我们再把能力，他们回来的时候把能力再做提升，透过个案讨论，让他们其实会看得到一个小型移动医院，带着各种的次专科跟各种的仪器到他家。我觉得这是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不是政府当中分级医疗的医院，而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就是一个行动医院，它结合了非常多人的爱心，非常多人的一个心意。
0: 超人医师离开了，但南回留下来的不只是一段传奇，还有一套正在运作的方式，把医疗送到最需要的人的身边，把缺口一段一段补起来，把看不到的地方能够真正重新照亮。
2: 在南回，医疗正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它不再只是一栋建筑，它是一条路，而且是走进每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地方。这样的改变不快速也不完整，但是它正在发生。有人选择留下来，有人选择接下来。这样的行动不一定会被称为伟大，但是它很简单，就是愿意去做，而且持续去做。南回的医疗还在路上，这一条路已经有人继续走下去。我是王一仲，我们下次再见。

0: 梁实秋出生于1903年，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华人世界里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中国当时刚刚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更进而在1923年赴美研究西方文学，在3年后取得了哈佛大学英文博士学位。兼具东西方文学的深厚根底，形成了梁实秋在散文写作上的独特风格。
1: 在白话运动的时期，那很多人其实那个从文言文转化到白话文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小时候受那个古文教育，你一下要他是用白话文来写作，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写那么漂亮。但梁实秋的白话文非常的精彩，他融合了一点那个英国的这种杂文的写作的一种方式，那他也融合了一些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那一种写作的一种语调，一种轻松之中带一种讽刺。那同时呢，他又有他自己的一种个人的风采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等于是用他的个人的一个文学魅力，把小品文这一种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0: 梁实秋曾与胡适、徐志摩等人合组文学团体，致力于现代诗的改良，被称为新月派，奠定梁实秋文学地位的作品是以他当年在重庆住所为名的雅舍小品。当时正值对日战争时期，但他对于撰写当时流行的抗战文学兴趣不大。
2: 梁实秋先生就是说，文学应该以文学本身这样子单纯的一个价值来看待。那当然就是说，对于鲁迅他们左派的人来说，这个当然就是说，文学可能要参与社会革命，参与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立场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是左派的学者，就会对这个梁先生很不谅解。
0: 他的文章多取材自日常生活的小事，饶富哲理与趣味，相当受到读者欢迎。
3: 那一片声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声长叫，包括只有7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其单调。有时是独奏，有时是合唱。

0: 去了很多东西的时刻，可是梁实秋用他的文字把一个其实很破烂的房子那写得非常的生动，那写得非常的有人文的品味。所以说雅舍这样的一个形象就变成说是梁实秋他创造出来，除了他自己以外，那同时也对于当时的那代人好像大家心灵里面都住着一个雅舍。这个雅在人生里面面对到自己的一种困顿的生活的时候，你还能用一个乐观的态度，你还能用一个这种所谓的超越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那个雅我觉得可以说是梁实秋先生在那样的时代所带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资源。其实我是很鼓励年轻人有机会读读梁实秋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里面学到学问，对不对？学到这个写文章的方法，那还有学到他对世界的一种态度跟关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都真正的文学。所以我觉得这个雅舍小品虽然经过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读来啊，还是耐人咀嚼，还是很令人回味的。
1: 1949年5月，梁实秋因国共内战移居台湾。1955年，师范学院改制为师范大学后，梁实秋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

我们莎士比亚甲组是必修课啊，那我们乙组是选修啊。那我想他专门在教莎士比亚，又在翻译莎士比亚，我怎么能，我有这个机会怎么能够不上呢？他平常讲话很幽默，可是上课的时候他从来不讲废话，一进来就是课本就翻开了，那我们今天讲 Romeo and Juliet， 然后他是一句一句的讲，因为莎士比亚的那个文字跟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蛮难的，但是经过他们一解释就恍然大悟，就是这样。在师大英语系是一个大家庭，每年梁先生都会请研究所的学生还有老师出去那个郊游，很多有小孩的都会带小孩去，等于是全家。那平常呢他会知道你需要什么，有人需要奖学金，梁先自己没有办法啊，他就找比如说胡适先生啊，或者是找谁啊来帮忙学生，他主动的帮忙啊。那这是我前辈很久了啊，对于像我们这个每一个学生有什么问题找他，他都会很主动的照顾。

0: 在这间屋子里，梁实秋完成了他的另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中文翻译。他从1930年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到1967年完成，历时37年。
1: 梁实秋先生的那个他的翻译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散文白话散文的方式。第二点，他是直译。那第三点是全译。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注解。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这莎剧里面呢有很多。

0: 的典故，很多的双关语，很多的临俗语，然后还有很多那个猥亵语，都需要进一步的再交代说，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当然还有他的一个每一部书都有序，他的序就交代说，啊，这个作品的这个创作的背景、年代、使用的版本，然后呢，这个舞台演出的这个历史，然后还有加上一些，就是说，整个剧本的一个评论，还有别人的评论，所以是非常丰富、比较全面的去，介绍这样的一个作品。梁先生的这个版本呢，就是说，对于说，特别是在学界的人是特别的受用。就像我自己来说，在研读一个剧本呢，当然我就要一句一句这样看下去。那我自己比较这个两个版本之后，我就觉得梁实秋的版本对我来说更有注意，更能够帮助我了解整个剧本，然后怎么样去发展我的诠释。
1: 在民国92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就定为这边是历史建物哈。那93年拨给我们台师大来使用哈。那当时我们收到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真的是还蛮破旧的。那校内就开始规划说，到底怎么来使用这个空间。这件事情在学校其实有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做讨论哈。那最后我们也在校务会议上面哈，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哈，我们希望是把它原本的原貌就保留下来，而且不加任何额外的建筑物在它上面，让这个建筑物恢复到它最原始的状态。在建筑师的一个建议底下哈，我们就把整个的建筑物哈，一砖一瓦哈，全部做编号。做完编号以后，我们把它去收藏起来。那在这边地基的部分，我们就重新设立哈，用现代的建筑科技把整个的地基提升，然后把地面的部分、潮汐的部分，我们全部做适当的处理，然后再把这一砖一瓦哈，再一一的拼凑回来。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建筑物几乎就是原先的一个样貌的一个呈现。
2: 整建后的梁实秋故居，除了是一个纪念梁实秋的空间，也是一个艺文活动的据点。
3: 我当初的想法有一个希望能够引动，以梁实秋先生的精神，然后去引动年轻人的思想独立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最起先的那个起心动念啊。因为我们从小就念的亚瑟小品，然后用他的梁实秋字典，他的思想其实落在生活里面。然后他的生活美学是怎么样的展现，其实就是跟他的自然、跟他的吃、跟他的猫，还有他的树，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那我们应该用梁实秋先生的精神，就是生活美学，然后让这一个房子更丰富。所以我们在这里办了很多活动，跟教育、艺术、音乐、文学、文化，还有就是议题比较有关系的，一些讲座啦，一些比如说活动啦，还有一些公益的事情。

时至今日，我们走进这里，感受近百年前梁实秋的文字，依旧是温暖而且充满智慧的。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台北阳明山半山腰有个奇特的建筑，专业的人称它为仿山西窑洞。它的建造者阎锡山说，这是冢能洞。
1: 为什么叫冢能洞？那个冢能就是总是他希望说能够观察到整个宇宙整个社会，然后去洞察，然后作为他的这个人生观。第二个，这个洞的部分是他希望用他这个山西老家的这种窑洞的方式来这里来新建自己的故居。而且他其实是非常有一个建筑的一个天分，一般的名人故居很少是这种全部纯石器的一个建筑物。那因为他又结合他自己的中心理念，整个平面配置是一个中字形来做一个这个新建。
0: 隐蔽在山林间，居高临下俯瞰台北盆地，冢能洞由阎锡山亲自设计，大门入口采窑洞圆拱造型，一进来是用来接待客人的副官室，右边是他的办公室和餐厅，往左是阎锡山主卧室和客房，格局左右对称。
1: 大门进来之后，左边左转进来，这个整个前面这边大概是一个穿廊，那穿廊进来这边是以前阎锡山的主卧房，那可以看到这个主卧房 整体上大概是有分，就是它是属于这个中西日合的一种三种的这个混合的建筑物。可以看到中的部分可以知道说窑洞是属于从山西那边引进出来，所以这个石器的部分有一点类似一个这个洞穴的感觉，那冬暖夏凉。那第二个部分，阳式的部分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屋顶的这个线板，它这个是仿这个阳式的线板的方式。那日式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个门，这个就是传统日式建筑的所谓的压路，就是柜子。那柜子里面就是可以放它的这个衣柜，那这个每一个都有一个门板。那来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床组跟床柜，那下面这现在床板现在已经之前就不见了，所以现在等于是保留它上面这个床柜跟床架的部分。来到这一间是属于这个主卧室旁边是属于是一个客房空间，可以看到这个门是旧的一个门，它这个是原来的这个铜制的一个金属，这也是原来的一个材质。那来到前面这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壁炉，那这个壁炉当然是为了这个取暖用，它其实是没有烟囱的，它只是在这边做一个这个烧炉，能够让因为山上比较湿冷，所以它是借由这个壁炉让这个整个空间来讲会比较温暖一点。
0: 潜入式壁炉犹如山西火坑的功能，房门对开，间间相通，和台湾风水观点完全相反。墙角的神龛座承袭山西传统祭拜风俗，外墙上大大的钟字相当醒目，建筑风格融合阎锡山一生经历和他始终求对的中心思想。
2: 钟的哲学是阎锡山这一生当中一直奉行不渝的，也就是呢，他能够游走于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中间，他其实就是靠的一个钟。这个钟用今天的话，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呢，他既不靠左也不靠右啊，那么他就是维持他自己一贯的一个作风，但是他也可以跟左合作，也可以跟右合作。
0: 阎锡山出生于1883年。20岁被清朝政府送往日本进修，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都督，从此统领山西政务38年，历经北伐、抗日，在各方势力中屹立不摇，被称为山西王。一直到国共战争，阎锡山和山西命运紧紧相连。
3: 三十七红袍，我这一回没有赶上贵州特使，通我的文武干部的身体全面不同方针，不同意思，我很惭愧，但我这一天一定一刻不会忘了你。
0: 1949年太原战役后，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于风雨飘摇之际，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台北。
2: 对阎锡山的那个历史定位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同的时期，它有不同的一些那个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作用。就整个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来讲的话，是在1949年12月决定把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迁到台北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0: 延续中华民国国祚，1950年，蒋中正在台湾复行逝世，阎锡山卸任行政院长，退出政坛。他看见胜负，也看见人情世故。
2: 如何消除蒋对他的不信任？就是呢，越远越好，啊，那么但是呢，又不能太远，因为你太远的话呢，还是会引起呢。这种不信任的感觉啊，在一个可以看到的范围里面啊，因为蒋住在士林，他就住在阳明山，那地方原来是一个日据时期的一个农场，荒废的农场。至于说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地方，我到现在还是个谜。他有这个他自己的一套很独特的一个思想，他倡导兵农合一啊，然后对整个的世界大势有他自己的一些观察。
0: 阎锡山带着部属隐居金山草庐，最开始他们用木板墙和石棉瓦盖房子，没想到台风一吹，屋顶茅草被掀走，后来改用阳明山安山石和水泥仿窑洞建筑，最多的时候曾经有十几户人家一起住在山上，当时统称为种能农场。如今仅存阎锡山故居的种能洞，和种能洞上方以防御避难为功能的红砖屋。
1: 1939年的时候，就是新建了这一栋的这个红砖屋。那2004年，这一栋红砖屋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种能洞哈，被划为这个市定古迹。那这一栋是一个2层楼的建筑物，一楼作为防空洞，二楼作为这个主要他们可以休憩的一个空间。特色就是它的砖的一个厚度啊，达到94公分，表面上是砌有一些这个沥青哈。那这个主要还是为了当时它防御的一个效果。屋檐上面哈，上面是有一些步枪口，顶楼的部分有一个小的哨所。
0: 山居十年。阎锡山生活简朴，著书里说留下世界大同和300年的中国等20多本著作，平均一年写30万字，一直写到1960年78岁病逝的那一刻。阎锡山墓园在距离故居不远的山坡上，阶梯前有个大大的钟字，墓冢呈圆弧状，墓碑雕刻云水龙纹，整体格局贯彻阎锡山的哲学思想，远眺家乡，这是一代传奇人物最后的风景。而他的部旧们依旧陪伴他直到终老。
4: 老爷爷在的时候，你最开心的是什么事情啊？
5: 开心呀、啊！
4: 都永远在他旁边喽。
5: 嗯。
4: 哦。
5: 永远。
4: 永远。
5: 永远、啊。
0: 九十多岁的庄日明是阎锡山故居最后的守墓者，年轻时追随阎锡山移居种能洞，从壮年到老年，直到摔伤行动不便，种能洞和阎锡山是庄日明一生的信仰。
6: 他带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你今天哪一个长官带人的时候，人家在他过世以后几十年，人家还每一年就去到他的墓园去祭拜，应该是没有，或者凤毛麟角，但是他就是这样，这一批对他忠诚不二的人。
0: 随生命凋零，阎锡山不久成立阎伯川先生纪念会。2011年，纪念会协助家属将古迹建筑捐给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接手后，进行山坡地边坡监测，强化挡土墙，确立环境安全。建物也因年久失修，多处龟裂，墙壁剥落，木框损坏。文物书籍长时间荒废破损，规划修复持续进行。
6: 原貌修复，然后你要管理维护，然后你要注意活化再利用，等边三角形，你才能够把一个历史建筑也好，古迹这样子的有文化资产身份的这样子建筑，真正的让它这个保存下来，而且发挥作用。阎先生故居现在在台北市政府，我觉得他文化局做得很好啊。
0: 种能洞加强防潮功能，呈现石砌洞穴感。红砖屋本体修旧如旧，排水沟、陶管都是修复重点。刻有陶字的旧红砖全都保留。
1: 这个砖是来自于这个台北松山机场的一个砖窑厂，那时候总共买了30000块的这个砖，它是属于这种英式的砌法，一平一顺的方式来把它整个砌而成的。对台湾的民众来到这里，其实可以借由它了解到阎锡山在台湾的贡献，有一些文献的这个展示，那可以了解到这个整个建筑物的这个始末。
0: 修复计划还包括阎锡山留下的大量文献，将近1400件，其中部分受损文物修复并进行档案数位化收藏。
4: 张屋、黄化、制衡，
7: 透过观察这些文物的这过程之中呢，可以理解这个文物它跟这个文物所有者他曾经相关的一些生活的这一个过程，跟他的一些点滴，甚至这个文物在他生命历程中，在生活经验上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过程。
0: 看不到的反而留在我们心里。西北实业公司建设山西成为经济模范省，铁军读本是晋绥军强大的秘籍。
7: 其实这十几二十年来，台湾对于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维护跟保存的意识跟提升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几乎可以说是从无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改变然后这么多年来，相关的政府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呢，都投出非常多的资源。其实这一批藏品，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损坏现象，破损的部分呢，来自于就是得要。比较明确的确认好我们每一次这个文物修复时候主要的目的跟方针。那如果说像这个主要是以现况保存为主的话，那我们会针对原本裂痕的部分呢，使用合适的纸张进行修补。
0: 手稿藏书充满阎锡山渴望富国强民的未尽之愿。像是灯火的尽头，他在城市边缘打造自己最后的堡垒。人一生都有自己的问题与答案，阎锡山把他的留在台北阳明山上一栋老房子里，一栋独一无二的名人。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1: 会好的，都会好的。
5: 大孙，小孙，加油！
2: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6: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7: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8: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好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嘉禾新村坐落于台北市城南的新店溪畔，是一座台湾少数拥有高度自营聚落特色的联勤眷村。嘉禾新村里的四栋历史建筑，它们伴随着台北城南的军事地景变迁，保存了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的历史脉络，也留下了军事官和将领阶级共同生活的回忆。
1: 嘉禾新村其实它的北侧就是现在的罗斯福路，一直到日本时代的时候也有军营，从日本时代的军营也就是现在的台大的水门校区那一带为基础，到了日据时代也有一些兵工厂，到嘉禾这一带是这些军事设施的附属的场所，也包含了高阶军官的宿舍还有招待所就是现在嘉禾最核心的那一栋
2: 大广间，就是这一间了那因为它是整个社区的，在日治时期他们就会有一个集会所。那大广间有个特色了，就是说它四周啊都是榻榻米可以活动的，那中间是凹下去你的聚会啊可以坐在那个床沿，可以在聚会啦、讨论或者看表演啦。这个原来是被切成两半做两户人家居住，那后来呢，就我们来现场现看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整个屋顶的架构呢，它应该是一个大的空间才对。后来果然把那个隔间墙一拆开来以后，才发现整个屋顶就是这么精彩。
0: 靠近新店溪河畔的嘉禾新村，原为日治时代八号公园的预定地，而到了1940年代，因战事逐渐升温，八号公园的东南区域成为了日本陆军炮兵连队的营房用地，开启嘉禾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防空洞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2: 任何有军队他一定会有避难嘛因为连勤的部分，这个以前炮兵连队有武器的，那你真正空袭美军空袭的时候，你要找地方躲啊。台湾以前到处都是防空洞，这个后来被当这个建设来用现在找不到了。
0: 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国防部连勤通讯修理厂在此落脚，而随着1956年修理厂搬迁至桃园中壢，眷村聚落正式在此成型。为因应大量的住宅需求，防空洞也成为眷户的安居之处。黄林阿好跟着担任陆军少校的丈夫搬进了嘉禾新村，他曾经的家被完整保留，成为嘉禾新村现存四栋历史建筑中最特别的一处。
3: 这个大门还是我们以前的大门，一点都没改变呢。以前进来只有那个防空洞那一间，连外面那个走廊都没有。对，
4: 所以包括门牌也是你们去申请。
3: 对对，门牌是我们申请的。
5: 嫁这个先生是我爸爸同意，他只要我爸爸一句话，我们都不敢说不了那我爸爸说这个人很老实，有人介绍来，这个人很老实，你就嫁给他。那个时候我才19岁啊，当时进来是也没水也没有电到那一天晚上我说怎么办里外都是黑麻麻的，怎么生活啊？后来我先生就到那个巷子进去，后面那个金花师提那个水来用。那墙壁因为那个时候上面是那个泥巴土，是这么厚嘛，这么厚盖住，然后那个草有时候长得比人还高那这个墙壁呢，下雨下久了，它墙壁就积水进来了那墙壁都是这边偷一块，那边偷一块，我就买那个炒菜那个铁铲子然后这边刮刮，然后我就补那个土。 补了干了，我就油漆就油上，慢慢就做那个外墙。本来那外面都是空的，也没有大门了。我刚刚看到那个大门还是我们以前做起来的，还留住嘛。
0: 被用来当作圈舍的防空洞，见证了从日治末期到国民政府迁台后军事地景的用途转变。1950年代，军人与军眷的居住需求大增。为因应这样的需求，嘉禾新村发展出了有机性聚落，成为它标志性的地景样貌。
6: 我现年63岁，那我是一出生就在嘉禾新村。这个地方本来是通信的一个翻修厂，那时候他们在招考，我父亲就来了。我们的村子呢，算是跟当初搬过来的时候差很多，因为当初它是一个工厂，它的要汽车要经过嘛，要回旋啊。可是后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眷村了，改成眷村了，所以说这个就会变成比较乱了一点。本来一个房子里面旁边有养鸡、养鸭、养鹅啊，或种菜的地方，后来全部都盖房子。那本来的路很大，可以车子可以过，那大家就像旁边的两边的就一直盖，只能一个摩托车可以走。
7: 哦，我是很大才意识到，就是自己的生长的环境跟别人不太一样。哦，可能国小、国中要去做科展，到朋友家，我才发现哦，别人的房子大部分都是长这样子，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跟我生长的环境是一样的。那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会觉得自己很特别，对，就是如果说来我家做科展好了，那其实小朋友不会想太多，只会觉得哎，你家好酷哦，就是很像迷宫，然后哎，你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有树，然后就是感觉很好玩，好像是一个大公园里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是会觉得自己很特别，然后很骄傲。
0: 眷村的发展除了反映出当代社会状态和人口结构外，军队与生俱来的阶级文化也形成了独有的聚落氛围。在嘉禾新村之中，有将近十户的将军曾居住于村子口附近，131巷也因此有了将军巷的美称。
8: 这个就是以前张宅于张将军，也叫张校长他的住宅，也就是我们村子里面应该是一个门面了。我是民国62年高一下学期搬到嘉禾新村，那一直住到乐群新村改建完成以后我们才迁过去。我父亲是陆军少将，他是陆军总部政战部副主任。一般来讲不管军阶，或者是说我们讲说私人公司里面的老板啊，或者什么，他就是说好像有一种蛮自然，但是他们私底下我认为除了少数人，一般来讲越高阶的对一般人员，他这个下属啊或是一般的人都非常的客气，他不会摆那种所谓的官架子。
5: 这个是我姐夫了，我先生是少校，然后又是这些兵的那个队长，他是这样子，领了薪水就这些兵啊有病了，你们没钱了就钱拿去看，你们没有饭吃了就你们就他的薪水都这样子。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好穷啊，有时候吃饭好像有问题。
0: 位于入口处的张在宇将军宅院与陈留将军两家的宅院同为历史建筑被保留。而在将军云集的131巷中，唐宝生一位从小住在将军家的司机小孩，对于眷村里的阶级文化他有着不同的感受。
9: 因为我父亲他是驾驶，那个老将军的话，他的本院里面旁边外面有盖一个小房间是给驾驶啊、厨师啊还有传令兵住。那我是来读书的时候，我就直接是住的那个他大宅院里面， 有一那个里面有很多房间，我跟他其中一个儿子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们两家我们本来就是，
10: 因为我们都通的啊，
9: 都通的，而且他家
10: 两个
9: 他家我从小在他家就长大的，所以那个长官家的看我也等他们家，类似小孩一样。
10: 哦，我是民国1969年12月14日结婚嫁过来的。有的妈妈家里面有像有种那个香椿的啊，他们知道我喜欢吃香椿。有的找我婆婆打牌的时候，她就顺手从后院折了几只香椿，就这样子带过来，所以其实是蛮有人情味的。
0: 嘉禾新村因眷改条例在2014年全村搬迁后，由民间倡议团体提起全区保存的诉求，希望能够完整保留这座属于台北城南的联勤眷村。
1: 整个嘉禾的保存其实又推得更久一点，以玉良贵好进道他们为主的许多文化资产保存的很热诚的人，他们努力了好几年，一直很希望能够促成文化局把全区保留下来。那这件事情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我们也努力把这个全区保存它的意义跟价值把它表露出来。
2: 为什么没有全区保存啊？这边私有地这边的他的房子不像说我们这个丁公啊来兄弟来这边来建筑，都是老百姓就地就找一些师傅啊把它盖起来。就我结构专长来讲的看哦，不够安全啊。那一方面地主也反对，土地都是人家的，那你政府说征收你又没有跟我征收，那这个对老百姓来讲的话当然也是一个权益很严重的侵害啊。
0: 经过多方的协调与努力，如今嘉禾新村有四栋建筑被认定为历史建筑，分别是日本炮兵联队招待所、防空洞与两栋将军宅。在划定保存后，建筑师和未来的营运单位开始着手修复并且规划嘉禾新村。
11: 我们看到很多叫做修好的建筑物可是会变成蚊子馆，或是修好的建筑物呢它变反而是一道隐形的墙，周边的居民啊都不容易亲近它，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要反映眷村的文化，眷村文化就是常民的生活样式跟生活形态，跟这种建筑物它应该是广为人知，而且应该有更多的动态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会认为建筑物的整修修复过程中不要使建筑变成一个名词啊，名词的存在，空间生产的建筑在这里就不动了，然后它好像固着了某个时代的历史就不动了，但那个适合在古迹，但是这里叫做历史建筑，而且它为了要满足当代跟未来的一个空间上的使用，又要呼应过去的历史的回忆跟纹理，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存在。
12: 这个区域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在讨论整个嘉禾新村怎么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工作者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想法，环境艺术是一个其中大家讨论出来的一个方向。所谓环境艺术指的是说利用这个环境去创造新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然后这个里面就包括说我可以透过在这个空间里面做很多环境式的一些游戏或者是一些音乐的一个创作。
10: 应该要让来这边的人都可以了解说这块地方原来是它是什么样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来源，那生活在这上面的人曾经过的是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
12: 在防空洞里面过去有一两户眷户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可以透过他原来的口述历史的声音转化成新的作品，然后在这个防空洞的周遭让大家走到那个防空洞的附近就可以听到这个过去的一些故事文本。
5: 那个名字就是要让它存留，还有这个像我这个房子这样子也留下来，我希望说这边能呈现给一些观光客啦。
6: 有的我们就看了眷村就把它拆掉了，什么都没有，反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嘉禾新村再生再利用，但生命还会一直在延长上下去，我觉得很好。
0: 修复完成后的嘉禾新村 将要用新的形式再现与流传。
12: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慢慢的在推进，不管这种 AR VR 的一些新的技术都已经陆陆续续在应用在这些艺术创作上面，叫历史空间再造。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嘉禾新村作为眷村文化的这种创新与实验，我觉得这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地。
0: 承载着眷户们过往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期盼，这篇独属于台湾的岛屿故事将持续前行，迈向全新篇章。

旦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

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0: 我做40年哦，前10年是魔术道具啦，啊魔术即两页两节钉啦，啊伊拍啦角度啦，啊用啥物啊刀法，用啥物刀，拢寻找。嘿，前10年差不多拢伫咧魔术迄啦，啊第二个10年安尼吼，迄就较精英啊啦。早期翕上济就是翕鸡卵甲鸭卵，因为伊个来源足充足个。啊，要哪做哪做心顿哪，感觉讲爱开拓嘛，就试着讲做鸵鸟蛋，啊做一寡较无较鱼仔的卵，我有做个禽类啦，差不多有35种无共各种无共个卵安尼，一路安尼行啦安尼。这个就是七层的蛋中蛋，酱里面迄层就是鹌鹑蛋，啊，过来就是白鸡蛋、土鸡蛋、鸭蛋、鹅蛋、鹅苗蛋，啊，搁一个鸵鸟蛋，这会旋转咯，像这会旋转。我常咧讲啊，心肝较好诶，伊会转较紧；心肝较歹诶，转较慢。嘿，像这伊会旋转。当初我伫做这個蛋中蛋这个吼，无算着讲伊会旋转啦。所以讲，这也嘛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啊！呢，真正的这拢总嘛有超2-3千件啦。展览啦，啊是讲人邀请展览啦，种遐，一直做一直做，看啊，手感也好，继续做，手感也无好，甚至因为手感也无好，做着破，所以无采你做。我今来做啊呢，因为讲我阿哥会使做到什么情形？我就安尼一路上安尼行来。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部分的艺术创作哈，都是一直加上去的。我画图嘛是啊，你这边画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好，形成一个艺术品。但是雕塑却是相反的，它是用减法，哈，就是用这个眉材呢，一刀一刀啊，甲板板甲物件切掉，切掉，切掉，哈。啊，所以的工雕塑是减法艺术，给那里大家有眼福了，不用跑3间艺术空间或者是艺廊，好，你就可以欣赏到3位名家的作品。首先，我们欢迎雕塑艺术家罗广维，罗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蛋雕艺术家廖启正廖老师，
3: 大家好，好
1: 哦，就欢迎。最后我们介绍我们高雄市身心障碍者技能发展协会

0: 创会理事长、金雕艺术家王彦坤王理事长。
1: 大家好。
0: 今天大家不朽重珠哈，把伊家己的作品拢炸来啊！咱对罗老师先来好啊。罗老师，这个是碳雕吗？
2: 这个是青铜石雕刻的。
0: 青刀酒，
2: 青刀酒，
0: 青刀酒大部分用在哪里？
2: 我们看庙宇里面这个石狮子啊、龙柱啊，一定都是用青刀酒去雕刻的。
0: 为什么？
2: 因为它可以趋吉避煞，所以在我们的庙宇的前面一定都是用青铜石去做的。
0: 哦，所以咱入去来对
2: 对，镇煞的一种功能。
0: 哦，啊，咱有卡掉啊啥，入去庙拜拜出来，设计灵
2: 都无啊。
0: 好，啊，你这作品是
2: 这个是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星，这是两只这个百步

0: 设
1: 的
0: 中国节
1: 哦，点缀的的地方。哎、欸，这个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0: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1: 啊，一个月哦。哎、欸、哎、欸。啊，那个没好。
0: 所以我用这个用塑的方式，第一件是用雕刻，嗯、然后再用模具，然后用石粉去压铸。
1: 嗯，所以可以量产。
0: 对对，所以这是限量的作品、
1: 哦、也是限量的作品。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你今天带了这个作品来展示，但是教宗的故事我们待会再来聊。
0: 好，好，
1: 我们先来看阿丁啊、okay. 我都叫阿丁啊，说别吧，你莫拢叫，你莫话叫阿丁啊，阿丁啊，你嘛是足厉害的，吼、哦，莫怪吼、哦，讲安尼，和恁某。好你那姊啊，欠小欠二十年，这有价值啊！你看你摆的这艺术品，这每一项拢你的作品哈。这粒，我即马手臂这粒，就是你面头前迄粒白。
2: 鸵鸟蛋。
1: 鸵鸟蛋，本来是安尼，本来安尼，啊你个刻个变，你也是龙凤呈祥哈。嗯。你刻个嘿。
2: 这个是四神兽啊。
3: 四神兽。
1: 四神兽。
2: 哦。朱雀啊，白虎啊，啊，这边就是，这边就是迄个青龙啊，嗯，啊，后边是仙女啊。
1: 哦，你现在哎，阮大伯，你爱小细节，哎，叫伊家己细啦，侬唔是拢会细。叫伊细，阮大伯翕者。哎，变啦变啦变啦变啦，你妈有白帮？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2: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细命啊。嗯，伊会看什么人提，
1: 安尼吼，对你伊就知影袂啦。这粒要刻偌久？
2: 这粒咯，嗯，这粒差不多爱一两个月爱啦，
1: 一两个月。啊，你干哪这粒呢？
2: 我拢种厝的，拢种三四千粒啊。
1: 唔是啦，唔是，我是讲同款的作品，
2: 一粒，
1: 当独一无二，你无法度量产，
2: 无法度量产。
1: 哇，所以就是卖掉拢 number one。
2: 要去做，会使去做，但是。会无同款，
1: 一定无同
2: 诶。刀工一定无，一定你就是会无同款，但是吼、喔，类似啦。
1: 類似啊，
2: 就知影讲哦，穿着朱雀，哦，啊，白虎青龙，啊，玄武，知影咧。但是要讲一模一样，不可能。
1: 嗯嗯嗯，啊，迄粒乌诶，迄粒啥物
2: 呢？就是这粒嘛。
1: 这洛梨啦。这条干是洛梨。
2: 这是鹅苗蛋。
1: 鹅苗，
2: 就是澳洲啊，澳洲诶锅包鸟。
1: 澳洲诶。
2: 国宝，因为国宝叫鹅苗。
1: 你个看，你个刻个镂空的，你大家是拢镂空的啦。
2: 哎，这个吗？对呀。
1: 哎，好漂亮哦！
2: 图案，看他们刻什么图案，咱都爱搞迄类啊。
1: 啊，大家拢你的作品哦。
2: 大家拢我个亲手做，做四十年，凊彩嘛。系啊。哦。做几千粒也有啦。
1: 好啦好啦，你臭屁者。来，迄盒内底吼，上细粒的迄粒，你是刻啥？
2: 上细粒就这粒。
1: 迄粒啥？
2: 这粒叫做。咱等于说望东雕啊，做产的拢知。
1: 望东雕啊，
2: 望东雕啊，伊的学名叫做褐色鹪鹰啦。嘿，伊的伊家迄个青蝶啊、绿绣鹪啊，嗯，差不多病毒只。嗯嗯，啊，这种能，这
1: 我讲。啊，你那跳舞，你用这产品蛋呀？
2: 无，我咧讲，这可能能吼，青青时阵吼，
1: 嫩嫩，你顶次有讲过啊，我知呀。
2: 啊，跳起来先知了，啊，所以讲。啊，这款嘞上歹刻啦，对我来讲挑战性上悬。
1: 啊，你提来应该是你最满意的，你顶头刻啥？我唔敢提。
2: 我嘛唔敢提。
1: 你嘛唔敢提。哈哈哈哈
2: 哈哈！
1: 啊，你顶头刻啥？哈，顶头刻啥？
2: 刻几何尔啦，我刻安尼三角形安尼尔啦。
3: 几何图形。
2: 要刻像我啦，像这个这款嘞鹌鹑蛋，我就刻花鸟。嗯。还佫有法度。鹌鹑蛋也够，但是嘛，挑战性嘛足高个啦。
1: 你卖了上好是倒一组？
2: 上好个咯。
1: 是鸡卵。
2: 因为我爱讲刻上济啦。
1: 啊，刻上济。
2: 土鸡卵。
1: 土鸡卵。
2: 伊来源充足，来源足充足个嘛。啊，所以伊层次咱有法度，后尾你若要刻什么，伊拢有法度。
1: 来，我等下看，互恁看一下土鸡卵。这粒就是土鸡卵，对吧？
2: 对。
1: 好，伊有在条刻竿呢，一支手啊，放一蕊莲花，对吧？ 哦，你去上济就是。

0: 这就对了。啊，未上好的咧。
1: 未，应该讲。
2: 啊！无破。
1: 无你别，你落来再破，落来再破。你落地下伊迄有泡面啊？
0: 你对我毛惊到啊？你看咧。
1: 我都惊到了。
0: 好啦，安娜，拄啊要跟你讲啥？你会记诶无？
1: 我咧讲，条件来讲，我对伊来讲，挑战性上悬。就是四人人，吸上济，对托惊人，伊个层次，咱要靠个层次，伊个迄个立体感，靠好多表达。
0: 啊，你即马伫倒个展览？
1: 即马目前伫迄个台中个中台科技大学。
0: 嘿，哦，有机会咱佛光山嘛会使展览一下，伫台北嘛会使展览一下。哦，遮尼好个艺术，应该予大家小欣赏一下。来，继续。王理事长，哇，你也嘛金碧辉煌嘞哈，
3: 是，
0: 你也嘛是真有艺术。来，你的头一个阁会发光嘞，
3: 有插电会啊？有唱电会，唱 LED， 哦，伫个侧面，因为安尼伊个立体度无开当呈现，
0: 就像水族箱嘞。
3: 系啊，因为我对迄个镜较了解，尤其咧刻个时阵，你电我用电钻嘛。电钻你入去产生的角度无要哪去转，啊，因为咱较早伫海底定咧弄，所以对迄个建筑有感觉。啊，你家己揢的时阵，佮会家己想讲你底下有，所以它是一个很享受的感觉。
0: 啊，中迄个，
3: 迄嘛是海景，这是表现两个无共，就讲这个你可以摸到后面看得到，啊，这因为封起来嘛，所以会看不到，就讲。那里面可以埋灯啊，这
0: 可是我比较喜欢中间这种感觉。
3: 我现在就是开始会照比较不一样，有时候用一些漂流木啊，是闪电 Q 的原住民伞，我来插，我一个结合。
0: 对。
3: 啊，大概等等这边表演的讲，悠悠，你因为这悠悠这个是一个陪伴，那两只鱼啊在弄碟，你也近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0: 下次第二任、第三任，你都可以跟他讲，欢迎他来台湾看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
4: 对对对，好，我知道雅兰姐是这个歌仔戏的那个王，
3: 这个要
0: 没有，把我们台湾文化宣传一下。
4: 对。
5: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6: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哎。
6: 我也希望。
7: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8: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对啊，这好难哦，
8: 下腹，
2: 哦，这好玩哎，
9: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你要紧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啊，伊那加上，比如用漂，因为我拍大个来吼，所以带比较少，如果有漂流木的物件去结合，就会比较好看。为什么？
1: 对，
0: 因为它会比较冰冷
1: 的艺术感。
0: 材料来讲也较冰冷啦，啊，你若加上一寡那个天然的元素嘞，也给做好看。
1: 其实看中迄个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敢那冰格的，好吧？吼，规个拢松起来哇。
0: 伊是一个真，我感觉我足介意这种起码的种较介意这个方向的创作。嗯嗯。
1: 那你现在有在哪里展览吗？
0: 现在没有，去年还有啦，去年还有展，对对，前几年都有办过个展啦啥呢？
1: 对对，好，到时阵办展览，才欢迎过来阮这个宣传一下。
0: 不是，即摆讲有机会得来这展，来湖光山展。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没哈，制作人再联络一下哈，因为好的作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来，咱顶集无讲到这个罗老师的教宗之旅
0: 哈，教宗，
1: 哎，跟阮分享一下。
2: 上一集我就介绍我雕了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妈祖，那也就是妈祖的保佑，让我能够在2016年到意大利去展览。
1: 哎，然后我就雕了、这个。你的信仰是？
2: 佛道。
1: 佛道。
2: 佛道都有。
1: 那你现在是圣母玛利亚？
2: 对，我就雕了这件岩雕的这个圣母玛利亚，所以东方的第一件这个妈祖。岩雕是我雕的，西方的第一尊这个西方圣母岩雕也是我雕的。
1: 这台湾之母跟西方之母，
2: 对，
1: 西方之母都是你。
2: 然后这个就是我雕的一个西方圣母，圣母抱耶稣啊、然后这个是当时教宗方济各接见我的这个照片，
1: 我是他也为之惊讶，就对，
2: 对对对，他
1: 跟我、
2: 跟我聊天聊了10分钟。
1: 讲什么语言？
2: 他讲这个英文，然后我有翻译官，
1: 不是讲梵文哈，
2: 不是不是，
1: 哦不是梵蒂冈就讲梵文了
2: 哈。然后一般接见大概都是讲一两分钟就过去，他跟我聊了10分钟，
1: 他
2: 就
1: 是跟你聊什么？
2: 因为他也会讲啊，说盐这个盐不会融化吗？你只会怎么会想要用盐来做创作呢？然后这个做了多久？然后勉励我继续用盐来做创作这样子。
1: 他没有问你说，哎，你们台湾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是什么吗？
2: 没有，
1: 下次记得跟他讲。
0: 讲主动，
2: 他已经上天国了。
1: 没关系，下次第二任、第三任，你都可以跟他讲。欢迎他来台湾看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
2: 对对对，好，我知道雅兰姐是这个歌仔戏的女王。
0: 这个要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把我们台湾文化宣传一下。
2: 对，那我除了雕这个之外，我还有这个雕
1: 关公。
2: 关公，哎。欸、有没有看过没有雕？
1: 雕啊！
2: 这个没有带刀，没有配剑，没有读春秋的关公。
1: 没有春秋的，对，为什么？
2: 这尊关公，就是因为我2016年到意大利去展览之后回来，我就没有做关公的创作。要不然我每1-2年我都会做一件这个关公的创作。结果有一天有一位师姐，就是来，就是关公他在打坐的时候，关老爷去跟他讲，他说你去三义街上找罗广维雕一件没有带刀没有佩剑没有读春秋的关公，那他就来跟我讲，那我当然反问他说，那敢问师姐，这尊关公是你们这个庙里面要膜拜的吗？他说没有，关老爷就请我带这样的一句话来给你，不敢你有时间就雕，其实他来跟我讲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今年没有雕新的关公了，所以关老爷要我不要忘记雕关公的使命，所以我就雕了这个，这个代表顺天应地这样的一个意思。雕完这件关公的那天晚上，关老爷又来跟我托梦。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刚刚我讲的顺天应地大勇无惧，我马上就跳起来，找床头有笔有纸，我赶快就把它记录起来，因为这种感觉只有我在雕那个妈祖的时候吃素的时候有那种灵感，然后我想说他后面应该还会再跟我讲，可是我做了十分钟之后没感觉，就够爱困了，就是躺下去睡觉的时候，他又讲了第二句。
1: 对啊，你要睡着他还能来啊，你坐着他怎么会
2: 来？他讲了第二句话，就文武双全传承忠义，我又赶快又跳起来，赶快写。 又把它记起来。
1: 所以你都每天都很没眠的哈。
2: 没有，是我真的是睡不好。然后第三句话，文武双全传承忠义，四维彰显八德弘扬。第四句，再造乾坤万世流芳。他说这个就是他吊我吊这尊关公的意义。
1: 那现在这尊关公在哪
2: 里？这尊关公就是后来赞助我这个艺术创作的明伟企业公司他收藏的。对，然后我目前呢是在莺歌的这个光点艺术中心展览，就是我这三十几年的一个创作，欢迎大家这个有时间可以到莺歌光点艺术中心来看我的展览。
1: 会，因为真的三位艺术家都蛮了不起的，都用不一样的形式去传达出你们要给大家的理念，我觉得很值得去看。哎，去看哦，搞不好还碰到我哈。
2: 好，欢迎兰姐。
1: 好，谢谢罗老师。好，来阿丁啊，讲你也当吸迄个什么七层蛋、中蛋、内蛋，还会转动。
3: 这
1: 好，唔敢炸来哈，敢炸橡皮来
3: 尔。知道。这条起码都在点蛋呐。
1: 哦，起码第一个。
3: 中台科技大学都在点蛋。
1: 我帮你提好不好？因为我就惊你弄掉恁头前个卵，来，我帮你提。
3: 我呢，这四十年。蛋壳雕刻的生涯中哦，感觉最困难的、甲最得意的，
1: 就是这
3: 蛋中蛋这里
1: 七盏
3: ，嘿，啊，过来就是这个唐诗《长恨歌》。
1: 长恨歌，咱先讲迄个七盏，外口迄盏已经鸵鸟蛋嘛，你上大嘛，吼，啊来洛梨蛋，
3: 内底的鹅苗蛋，鹅苗蛋，过来就是鹅卵
1: ，
3: 啊鹅卵，过内底，就是花鸡卵、鸭卵，白鸡卵、土鸡卵，上内底一层就是鹌鹑蛋，这款的鹌鹑蛋。
1: 伊已经讲七粒了吗？
3: 七粒，
1: 有七粒哈？还
3: 有七粒。
1: 所以你无法度去把迄粒上细粒的迄个什么底一层的吸到迄个。
3: 无入去啦。
1: 姊妹入去啊？
3: 不是啦，迄个要讲迄个情形吼，只要农药未得到，也无啦。
1: 来，你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经？长恨歌。
3: 长恨歌，长恨歌当中，八粒七组。
1: 二你啥？二你刻的。哈，二嘛是爱你刻啊。
3: 爱刻啊，爱家己写，家己刻啊，哎，拢嘛是所有单条拢我甲一手甲你落啊。阮像阮的囡仔是阮太太是辅助啦。爱西卵啦，创啥物啊，拢拜托因啦。
1: 你某会生卵哦？
3: 是蛋
1: 哦，生卵，
3: 我某会晓生卵，我都哎呀！
1: 你这边笑死！
3: 我甲你介绍讲吼，确定蛋中蛋，我是爱做出来原因。因为我要做像蛋壳雕刻，我爱四界去像庙宇啦，当然啦，像迄个文化中心、旅游中心来看四界展览嘛。哎呀，阿妈有去迄个咱的故宫，故宫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像也系多层蛋黑啊？看到足震撼的啊！我就想讲，我应该嘛来做一条蛋中蛋。
1: 就是迄个时阵在启发，
3: 已经无想讲要做规定啦。看会当做蛋中蛋无？我一直做，安怎做就失败，安怎做就失败，我安怎做后，阮太太看，爱甲看拓展安怎。拢做袂成。
1: 恁某我哪会甲你指点？
3: 只要几年哦，我几年啊，阮太太因为我咧创作，伊袂甲管。伊讲，敢会使你较早困呢？我做拢暗时啊，啊讲敢会当卖安尼熬夜哩？
1: 你两个某代志卖提来只讲好无？恁某叫你较早困呢？
3: 啊，真正吼，有一天吼，我都差不多三四点，我做到三四点，我去困嘛。足清楚，听到我刚刚目睭都啊，咪伊安尼尔，听到我妈妈的声啊，我妈妈，
1: 你妈妈，
3: 我妈妈过世，我妈妈的声讲，啊，戆囡仔嘞，迄卵都安尼入来就好啊，就安尼我，甲你讲安尼入来就好啊，你生啊嘞，我看你不过年啊嘞，我咧吃一个讲，啊，我那我拄啊，伊甲比安怎做安怎做，我起来同款，同紧嘞无咧咯，照我妈妈所甲我描述安怎做。需要欠什么？哎呀，我都做。哎呦， 模型已经出，无迄上初期的已经出来。
1: 哇！
3: 我就是讲，哇，足放心的，都一个天光啊。我太太讲啊，无你要搁，要不用暗暗困，不用啥，我就甲讲吼，我就填两块。
1: 你看，
3: 一个块，你看，你看，伊讲，哎呦，哎呦，用放大镜啊，你看看讲有破绽无啦？你甲看有破绽无？一直看看看啊，我有成功无？伊讲可以哦，迄就是阮阿母吼，昨暝你甲我讲，阮太太听着尔，无第久个。竟然去买果子啊！竟然讲，走去阮的神农厅去拜拜，去感恩阮，真正阮妈妈可能会惜这个囝吼，做较为着要突破这个困境安尼吼，有啦做较安尼，吓啊！自安尼都一天那贴一天二贴，都差不多搁做来拢两块多啦。
1: 刚好一点骨，吼，那开开，拍开了，
3: 哦，就走哦，原来就是安尼哦，啊，我来安尼。安尼洗头脑，啊是安尼未晓用安尼弯一个诶角度。
1: 这个做工也有保庇呀，对吧？安尼听这个故事嘛，知影讲，恁某甲你感情真好，是真正你拄啊顶一次讲诶，真正是你诶贤内助，伫后壁咧甲你提诶迄个人。
3: 对啊，嘿啊，我讲啊，阮内面伟大诶女性，
1: 啊真正会说吼，
3: 哈，
1: 是爱奔放入去伊就说啊，是
3: 安那。蛮奔放。
1: 啊，袂咩？
3: 你分享啊！
1: 你甲藏咧伊就死啊！
3: 你若有兴趣，有兴趣，
1: 会
3: 使来中台科技大学，即马拄个伫遐展览。
1: 好，会使来看。
3: 迄只啊吼，摕起来吼，伊摕起伊就内面诶六粒目六五粒，拢会死啦，真正死倒死啦，安尼，拢会死哦。
1: 啊，上下拢无支柱啊，无安定地吼。
3: 我无安定地。
1: 你去高空跳伞？
0: 高空跳伞，这超一万三千英尺啊！
1: 哦，
0: 一万三，超得4000公尺吧？
1: 追求刺激就对啦。
0: 感觉咱就是爱会当去体验无同的。

0: 啊，这个是你的恁囝，这你啊、喔？哦，啊，你这你几年前做出来？你差这么差就多呢？
1: 我因为哦，就恁怪有滴烟。迄、那个五叔叔过桥关嘛，一粒之间头毛出就白嘛，我头毛咧白啊咧吼，只要无一个月，
0: 为着这粒啊？
1: 不是啦，为着，嘛唔知为着咧喏。啊，好好好。嘿啊，我本来头毛是乌心心咧，啊，真正只要一个月、一两个月，头毛变白啊。
0: 为着艺术创作啦哈，啊，你拄仔讲这个长恨歌，你是做有八粒，我感觉吼，这种的安尼袂歹，有很多人会收藏。
1: 有啦，有，我像我伫展览吼，都讲着，都有人来看，啊，就有要收藏嘛。啊，所以人到尾啊，我迄阵啊，长恨歌我也无做规组起来安尼，啊看，啊，即组一看，啊，八粒，即八粒，啊，即八粒要放收藏，无讲足歹势，我已经无咋做啦。即许会使留起，你把我只五六百粒，你看拢总会使。这八条留起来，我跟人分享，因为我已经手的平衡度，个视力已经无以前较好啊。哇！嘿，啊，所以你若我一粒单独一粒，那差不多一百二的，一粒完成的，迄有可能。即马要迄八粒八百几二的一组安尼要完成起来，实在对来讲。挑战性相当的高。
0: 啊，恁拢无去领奖哦，拢无去报名。
1: 有啊，我都差不多十多年前，我因为我娶新妇了，啊孙仔生出来遐，啊我囡仔大汉啊，啊遐囡仔就讲吼，叫我办退休嘛。系啊，啊都，阮太太甲阮娘都甲我提我物件去公益竞赛啊。第一届啊都入选啊。哦。我唔讲，啊迄阵啊。
0: 不是公益竞赛尔啦，国家的互恁奖啊，对不？紧回去想办法看，因会当摕到什么奖？我感觉这是了不起的过程。啊，你特别翕这张相拍，翕这两粒是什么意思？
1: 嘿啊，因这就是展览遐吼，啊，都嘛常常咧，就记者讲，啊，你敢会使摕

0: 原来迄个其实迄阵啊，我良心讲个啦，伊讲你上介意搭几粒啊？实在讲个，我个卵，我每粒拢上介意。
1: 本身拢介意啊，嗯。
0: 一点卵伫我手头上紧个，来三四工工。嗯。啊，像做个蛋庄蛋，迄做几年？嗯嗯嗯嗯。迄、几年？几年的？要讲几年的意志拢伫遐呢？嗯。嘿啊。嗯。啊，佫像个像长兴哥遐呢？嗯。迄拢差不多几年的意志拢伫遐，拢要来讲。想要甲放弃，啊，佫唔甘，迄种个挣扎。
1: 啊，你即马佫有咧吸无？
0: 有啊，
1: 有咧吸吼，
0: 吸较少啦。
1: 嘛是继续。即马变
0: 成手感有才要做。啊，较早唔是，较早是硬要做，一定爱做个。
1: 啊，无我都省钱啊。
0: 嘿，像即马来讲，我刀安尼行咧刀吼，刀伫条吸安尼啊，伊再吸到我要停起来时吼，刀黏住手个。要提起来听呢，啊，我若差不多像过年，看在过年弄个，迄个四五工五六工哦，搁做，哦，手酸个呢，吓，所以我即马变每工爱做，啊，做好久，哦，做一两点钟啊，我都停顿啊，
1: 上主要爱甲即辈功夫团队啊，赶紧找看有师爷无，来，王老师，听讲你潜水，搁高空跳伞。
2: 哎，我较喜欢野外的活动。喏，我是台湾上界早，我有三十几年潜水资历啊。台湾较早还袂有参加咧潜水，我其实是德科、佩蒂、拉比两个系统的迄个潜水执照。我长时间拢会抵押我算啦。高空跳伞是多朋友咧招，讲要去泰国跳。因为咱台湾无高空跳伞，飞行伞，
1: 你有相片无？
2: 哦，有啊，拍摄跳，我看见这是高空跳伞，这是伊个去伊个泰国跳诶。啊，咱台湾是飞行伞。
1: 啊，你传好啊，好啊，谢谢，谢谢。来，无好啊，哎，那好意思，请老师听，老师接过来讲。
2: 拍摄，拍
1: 摄。谢谢老师吼，阿阮阿定也做高主任。
2: 谢谢。
1: 来，这是你去高空跳伞。
2: 高空跳伞，这超13000英尺啊！哦，一万三，差不多4000公尺吧。
1: 那追求刺激的对啦，那好听的哈。
2: 没啊，啊，都感觉咱就是爱会当去体验无同的。嘿，一般我是较介野外啊，因为咱身障者其实一般咱拢会感觉讲较乖啊，细汉都我无读册。
1: 我就想讲潜水，啊，人大家拢用脚咧压，啊，你变安怎？
2: 用手啊！即马潜水是安尼，因为咱有 BC 吼，是靠迄个浮力啊，叫浮力背心嘛，来调整深潜。即马咱台湾嘛有迄个深藏潜水啊，已经十几期啊，就是我去拍迄个招生影片。咱台湾的潜水的招生影片是我去翕的安尼啊。哦。啊，伊虽然咧揣无啦，但是讲啊。台湾有人已经唱十几档啊，我知影唱的啊，唱十几档本，然后就讲叫我去翕王后，安尼是一个真好诶，互咱各界身障朋友会当来从事这个较挑战的活动。
1: 是啊是啊，有个人会感觉诶既定印象啦，拢感觉讲哦，你上好卖后背走，啊嘛袂走哦，就是卖后背叮当。
2: 对对对对。
1: 啊，结果呢，王老师哦，大概突破极限哦，顶头飞下骹唱诶。
2: 啊，山林，我拢对叫原住民有当时啊吼，像咧伫台东迄边，拢叫因甲我送入去山顶，啊，甲我边下啊，因就走，恁两工熬三工哦，过来载我。
1: 真的哦，
2: 真的系啊，我家己伫遮处理。
1: 哎，安尼也当着险呢。
2: 台湾险爱较悬啦，较悬的山较少险啦。哦。有惊是意外啊，比如说蛇无张伫个你用掉安尼啊，系啊，佮有一种是，比如讲山猪迄种的，因为因脚会乌白牙。山地会夹麦，
1: 啊！你唔惊？
2: 一般袂，你有火、有起火、有从啥，你人底下因会先走啦。哦，真嘞！啊，你有对因去，有当时是因要去拍啦，啊，对因去，啊，因个边啊，因就走啊，因去拍因个啦，可能两工三工落来，你家个载我出来。但是拢伫深山内拢无信号，你袂使入去啊。
1: 对啦。
2: 啊，但是我感觉它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讲人跟天地它是可融合。你免插鼻摆卡伊伫头壳内，当白外当用我的行动去叮当。我免讲，主持人你甲我按呀啥，唔免啦。你家己当白乱乱，迄种感觉是真好诶。
1: 但是你嘛还佫有真重要任务呢。你阁有一个协会呢，阁是创会理事长。
2: 有啊，我就是一直咧帮忙咧推动这块，要甲阮的伙伴吼，就是讲， 主要是介济人做手工业时，其实很难生存啊。所以，我主要是去推动迄个采购法嘛。按即款政府在采购法，对，一定爱社团，袂当个人啊。所以，我是用社团去结合我过来身上朋友诶物件去推动啊咧。啊，然后因会当采购时，当生存。是阮上顺咧，一般来讲是印刷啦。嗯。印刷咧，像学校啦，即拢有需要用到。嗯。嘿，这是一块。啊，一种就是咱带因去无同诶，像我即件。后个月我阁传去山海关，大陆的山海关去登那个老龙头长城啊，伫个海边啊，那边过了东北啊嘛，刚才讲咧闯东关无，迄个山海关咧嘿，
1: 啊。所以你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啥？带大家去佚佗啊？
2: 这就是后壁他们拢会先讲赚钱的工课啊。哦，就是技能发展协会是技能，佚佗嘛是技能啊。哦，你也给我的名叫做。
1: 我们先放松一下。
2: 技能发展协会啊，所以生存是一个要务，即马年轻辈来讲，因都无像咱较早安尼拢靠手工个，因有做者，比如讲伫电脑个方向起来，像阮较早学条件靠手，啊，过来你做美工个人，因都有电脑，啊，因都拢做美工，啊，即马来个 AI， 所以它时代是一个转换啦，
1: 对，
2: 啊，阮就是伫歌咏，因为歌咏来讲，其实资源会比较少一点啦，啊，所以阮就用办一些展览啊，些活动来推动好生长者，如有机会去呈现，还是舞台啦。
1: 对，
2: 其实让我们大家看得到，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去，不管哪一个领域，你看得到身上朋友，那大家的思维里面会有这一块的位置啊，
1: 很棒，
2: 谢谢，
1: 继续加油，
2: 谢谢。
1: 啊，来请教一下罗老师哈，最近你的作品都一直走向国际，
3: 是，
1: 那你认为说像我们台湾的艺术家，还是说雕刻艺术，在世界上的舞台，你认为最独特的这个竞争力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把台湾本土的或是自己创发的新的艺术，把它带到国际上去。比如说，这个概念就是从2016年我到意大利去展览，受到教宗接见，然后典藏我那个圣母报圣婴的作品之后，给了我的一种醒思，就是用艺术行脚的方式走进世界，把台湾本土的一些创作带给国际的一些这个社会人士来观赏我们台湾自己的一些艺术。所以以我自己比较特殊的就是碳雕跟岩雕嘛，所以我出去国外，我一定是带这两种材质出去展览。
1: 对，
3: 2016到意大利去展览，2017年我到德国卡斯鲁士去展览，我也是给这个德国的总市长收藏了这个龙凤的这个岩雕。那2018年我到日本的东京新美术馆展览，我就用倍长碳的这个关公去展览。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秀作奖，就是第二名。日本人他们非常的龟毛，他们都是什么书道啊、茶道啊、香道啊这些的，然后没有人用倍长碳是他们发明的，既然没有人用这个碳来做成雕塑，然后他看到我这个台湾人用这个倍长碳雕成了一个关公，然后特别破例把秀作赏第二名颁给我们，通常这个给外国人只有入选跟佳作而已，所以他们没有这种倍长碳。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既然这个东西是他们发明的，他们既然没有人用这个碳来做雕塑，所以当时我用这个倍长碳去展览的时候，他们觉得啧啧称奇，所以把秀作赏给了我。
1: 那你去展览之后，他们后面有没有就一开始一窝蜂的模仿你了？
3: 现在有了，现在你上网去打有没有倍长碳雕塑，有，现在有这个倍长碳雕塑，但是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第一个。
0: 你安尼看无，但是灯光拍落身哦，你伫迄投影出来吼，都迄个字，我想挑战者啦。
1: 哦，安尼啊。
0: 嘛是蛋雕啦。
1: 安尼嘛是好啊。哦，迄是蛋雕啊。
0: 还有蛋壳雕刻啦。
1: 蛋壳雕。

0: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0: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1: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2: 现在你上网去打有没有背长炭雕塑？有，现在有这个背长炭雕塑，但是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对。那2019年我到法国罗浮宫去展览，这个就是我去法国罗浮宫展览的母与子系列的作品。这个也是教宗勉励我要继续往这个岩雕方面去做这个发展哈。这几件都是。
3: 你说你的主题都是云朵，你用云朵去做？
2: 因为云朵就是我的工作是在苗栗三义嘛。三义那边云雾飘渺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流动的意象。所以我特别把这个云雾流动的这种感觉融入在我的这个创作里面，这样子。这是2019年在法国罗浮宫展览的。然后往后我就想说，用每一两年，我就用艺术行脚的方式走进世界，把台湾特殊的这个材质哦，创作者这种理念带给国际的朋友。去做一个现象，
3: 所以你就是单独去自己去展览，你有办法母鸡带小鸡吗？因为你在国际上算有知名度了。
2: 有啊，我们有一个中华民国台湾世界华人艺术文化协会，我们都会带我们的一些艺术同好走进这个世界去展览。
3: 对啊，有时候一定要有一带一啦，哈，这样子出去。才有机会，
2: 这样也是做好一个国民外交啦。
3: 对，那你从事这个艺术雕刻大概有30年吧？
2: 今年36年了。我从1989年就开始做创作。那为什么从1989年算呢？就是那一年开始做创作，就有人收我的作品，所以我是从那一年开始算。对，那我是1987年复兴美工毕业嘛，然后去当兵，然后。当兵的放假回来，我都在做创作。我母阿公，啊，你唔休困，你搁咧忙在雕刻。我说这就是我的兴趣啊。然后从那时候就累积经验，然后虽然有中间有10年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就礼品设计的工业，我刚刚有讲在法兰茨做设计嘛，但是除了做设计雕塑之外，我自己还做创作，然后在各个艺廊啊文化中心展览这样子。那后来才会衍生到说，走向这个外国去展览，把用艺术行脚的这个方式走进世界，
3: 很好。
2: 对，
3: 好，阿丁啊，我要来去世界展览无？咱请罗老师带咱去，咱这嘛足厉害的，
4: 足想的，但是
3: 唔敢
4: 坐飞机。这运输吼啊，相当困难。
3: 哦，要看你来阮家看，是吧？
2: 不过
3: 你若甲包，
4: 你这文书，你若讲吼，像这展览吼，你若吸无够油，那唔知你的所讲的细腻，但是吸伤油，你无抓文书，含电灯，你就差不多迄个。若讲吸较粗咧，安尼尔啊，啊，就这展览，迄文书较，所以讲吼，足想讲吼，要试一点，但是。唔敢咧，系啊，那讲像，那要展览都爱家己扎，我唔敢食拖运啊啥，一定碎掉了的啦，
3: 系啊。而且你扎这上飞机，人会敢甲你掠起来无？你手榴弹咧，这大粒的手榴弹哦，哦，所以无去外国展览，免紧，咱。要看来咱台湾看
5: 哦，
3: 对吧？阿丁啊，你某有跟你鼓励讲，你即马七成蛋走出来啊，有搁想要挑战啥无？还是讲叫你啊好退休啊？
4: 无啦，即马就继续

0: 因为阮某吼，从来毋捌出提意见给我。
1: 嗯，谁在哩？
0: 干那鼓励尔。嗯，我若你有只做甲怀疑啦。嗯，这敢要继续搁行落去？嗯，系啊。嗯，伊拢讲袂紧啦。系啊，啊囡仔就紧大啦，啊囡仔即马。因为厝内底上大的经济尔嘛，经济若好，一般拢嘛是无问题嘛。啊，经济无好，都因还佫有六个阿姐咧，还佫
2: 够通笑咧。
0: 七个，阮太太第六个，
1: 嘿，还佫有
0: 五个阿姐，还一个小妹好借钱咧。但是讲迄个哦，我足清楚的哦，我有趁钱，马上我所有拢还清哦。嗯，系啊，我拄则讲啊，包括因师姐，定啊嘛问因小妹讲，啊恁即马。安尼经济太贵啵，阮太太讲，啊囡仔拢大人，佫经济佫歹袂过。
1: 所以因姊妹啊感情算讲真好，所以你即马是克二娘诶，无佫讲要钻研一个，还是讲要佫挑战一个？
0: 我有啦，我有一个挑战是讲吼，两吼，像你徛安尼啊吼，啊，咱安尼看无啥物件，但是用个灯光照出来都。有这个物件出来，我咧挑战你看下啦。但是我之前甲一个朋友讲，即摆 AI 就做出来啊。你看到遐乌空，到遐乌空，伊乌空伊会，伊个 AI 就换算出来讲，吼，虽然能有迄个弧度，啊，你遮甲乌，比如三角形啊，遐甲乌到遐达一点安尼，啊，诶，灯光拍出来，可是暗的所在、光的所在，会铺水光光，我要写一幅啦，还写一句讲吼。反正吉祥如意三下，你安尼看看无，但是灯光拍了先咯，你伫迄投影出来吼，都迄个字，我种挑战者啦。
1: 哦，安尼啊。
0: 嘛是蛋雕啦。
1: 安尼嘛是好啊。哦，迄是蛋雕啊。
0: 哎呦，蛋壳雕刻啦。
1: 蛋壳雕刻啦，迄嘛是一种，诶，我来讲，人讲功夫都唔通离手啦。功夫若离手，就会钝去。对吧？哈，
0: 无猜，迄几啊十年诶拍拼，
1: 啊，无猜呢，四季借钱诶民主，对吧？好，希望廖老师阁继续安尼，哈，甲阮带来无同款诶感受，哈，互阮阁当欣赏到阁较水诶作品。
0: 谢谢。
1: 啊，王理事长，真侪人就是讲，像即卖有真侪可能未去做雕刻啦，可能啊，我就是申请一个牌来去。乐透，对乐透，还是啥？
3: 确实。
1: 哦，所以像这种真功夫，即马敢够有人来学？
3: 嗯，嘛无对啦，因为时代是无同啊。就是讲，有当下咱就透过有一寡机会伫学校啦，啥物社团咧，去有传承的机会了。像老师讲的，其实你要认真学的人嘛，无一定有，但是学校有当下给因一点点啊，迄个启发。像咱伫学校，咱就一直有一寡课程啊，邀请咱去教。啊，安尼先啊，因无一定是行这条路，只是伊对这个物件会有一个印象，或许你十年后、三十年后，伊有可能会去摸，所以他等于买一些
1: 因，目睭都袂使
3: 啊。因啊，唔是咱啊，小朋友啊，因可能大学生啊，伊可能三十年后，伊有可能想要刻啊。嗯，就说有一些因子埋在伊的身躯，伊有可能以后会发展。
1: 对
3: 对对对，
1: 还是要多去校园推广。
3: 对，
1: 很多人可能自己找不到方向，人家突然间看到你这个这些东西，大概就跟他醍醐灌顶，赶快，反正后摆都会想要从事。
3: 一般来讲，有学校是连啊，就理解嘛。又像有时候我们去的戒瘾中心，就是戒毒中心啊，什么一种管制的时候，在恁戒瘾，啊戒瘾其实小东西嘛，啊我就讲，你看咱的雕刻，你得刻两块，第一开始你得不管他做这两个小作品，第一个你上吼。带你来的人，第二个你家己戴身躯，因为这作品是从背后在刮痕来呈现图形，而且刮痕就是挫折、失败、不舒服，但是这物件，等到你累积到一个抗战，你就会呈现漂亮的图形。人生嘛，同款，你今日失败，今日无一定是安尼，所以你要戴身躯，就有一点仔心情。你若信基督教，提十字架，你信佛像，你刻佛像，你是种座右铭的提醒。
1: 对，
3: 啊，我一般人，我咧做这，我咧讲，你一定要今日做两个小作品，一个送给你家里讲，带我来的人，你甲讲，我一定要改变。所以它变成。伊的意义度低的尊厚，不是你讲做了后摆是另外一个层面嘛？但是它的意义度就能传承了呢。
1: 很棒，
3: 谢谢。
1: 人讲欲不得不生气啦，吼，住不搞不得意，人生就敢那一场这个雕刻的过程吼，需要慢慢啊磨练啊个琢磨，才会当形塑自我。

0: 散发属于自己的光彩。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术家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作品，也分享你们的人生历程。好，我呢，感觉讲哦，人生是彩色的，看到这目睭拢金起来哈。我们人生调色盘呢，下次还有更精彩的节目锁定。好，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吃饭用碗公，做代志先西风。这个人很好吃，我们吃饭不是用饭碗而已，他竟然用碗公。如果叫他做工作的时候，他就说我没力了，我今天很累了，就是形容一个人好吃懒做，做工作的时候都不做了，只是要享受而已。所以呢，勤俭才是本，唔通干那想要食，无想要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相

是为什么而来？倒驾慈航，慈航为谁而来？佛陀也一样啊，为你们发愿证悟来到这个世间，示现给我们看，在成佛。我再问各位菩萨，如果你已经八十岁了，佛陀授记你此生即可证悟某某某某佛，你已证悟到净土去，愿意在倒驾慈航来救度众生的举手。佛陀在这里哦，佛陀在这里哦，举好哦，举高一点给佛陀看。哇，了不起，我要给你们掌声一下。包括我在内，我还没决定好。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当我们在发愿的当下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激励自己，到底我遇到很多困境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再回来？这个是很挣扎的一道问题哦。那么在卷宗里面他说，初发心的菩萨杀盗淫妄酒不恶口不语，这个是佛陀在经文里面提到。好，佛陀在讲这个慈悲，慈是什么？能教善见世所乐。再来是悲是什么？济苦地狱度之，修集悲心，开涅槃门，显安稳处，得大乘果。大家都认为我们法师的形象就要慈悲，对不对？好，我举一个例，我在大觉寺啊遇到的形形色色。你知道大觉寺平常像现在春暖花开，每天游客不是六日哦，六七千人，如果是假日的话，六日哦，一万多人。那其中的早期十几年前，常常会有游客干嘛？抽烟，有没有？我们就会，我就过去规劝他，我说：“哎，先生，麻烦一下，烟熄掉。”你知道怎么回我吗？啊，你们法师不慈悲，这烟是草，哎，是素的耶。我后来听完，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辩解，你知道，我就、哦、算了算了，不想讲了，不想讲了。再过一两年，我还是又看到抽烟的，我说：“麻烦一下，先生。”我现在学聪明了，为了你的健康，我们不要抽烟。这时候还是有人回答我什么？天空这么大，又没有盖子，我也不是在室内抽，我在户外抽，你们法师不慈悲啊。我这时候又想，我智慧还是不够。你们发现我是自省哦。好，我继续再想办法。再过一两年，这些抽烟的人都是，很多人都是举家而来，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先生，麻烦你不要抽烟，你孙子会因为你抽烟肺会不好哦。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你说嘛，不要抽烟，师父都讲了，你对你孙子这个肺不好，赶快洗掉哦。这时候他就怎样？洗掉了。这叫什么？同事社。再到现在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我们要贤训，他在进步，我也要进步。远远看到抽烟的，我就说，他们就比我什么自动熄掉，我都不用开口。代表是什么？原来他要进步，我也要进步，对不对？我一开始只是制止他说不能抽烟，不能抽烟。他说是素的啊，没错啊，烟草是素的啊，为什么不能抽啊？我输了。所以大乘之行，最主要求智慧，在度众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先健全我们有没有很多的法门来调伏众生。哎，这个是在成佛经里面提到的慈悲。我们来看还有另外一部经提到的，未曾有经提到的慈悲是什么？慈是什么？你们念一次好吗？令得所。好，悲是什么？无名爱故，造生死业，五道受苦，不能自免，是故我今不应懈怠，当勤精进修习智慧，速成佛道，
得佛道矣，当以智慧光明照除众生无明黑暗，令见大明，免众苦缚。虽未成佛，凡所施为一切善业，回施众生得安乐，众生有

最早的时候大爵士吃饭都不要钱嘛，你们知道吗？我只要一喊起慈悲喜舍还没念完，我餐桌上的东西全部光光了。那时候的我站在台上，啊，我这声是要怎么说啊？啊，这声是要怎么还喜舍变法界啊？啊，我接下去那个，譬如说诸佛菩萨圣诞，你知道吗？他们嘴巴咬一个，手拿两个，包拿了好几个，前面十个就把我一百个全部拿完了，我下面这个后面的那个寿桃就没了。我就一直苦于怎么办，怎么教育这一群人，我没有方法。有一天龙师傅，姜还是老的辣，这还不简单，不要给他们自助餐嘛，几人给分几分就好了嘛。我说啊，对哦，我哪那么想到，是不是比我有智慧的龙师傅就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此以后几人几分都卖唱，是不是现在就好多了？哦，现在好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我觉得像此见苦二人，当起此心为救护，皆令得所。我上个月去巨蛋办事情，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体育协会还是什么的。我走出巨蛋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他外面很多圆游会嘛，然后就发现有一个脑瘫的女孩子，跟我眼睛刚好对到了。啊，其实我走，你知道当下我有一个念头，我一直在看他是不是被集团控制，我给的钱会不会被集团拿走了，会不会有可能啊，有的是脑瘫的。结果我走了两趟回来，我还是煎熬不住，你说我有没有去投钱？我还是去投钱了。我跟我自己讲，不管今天到底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真施主不怕什么假和尚，我还是有布施的心，我去买了他的口香糖。为什么？我不管他们是他的业报，可是他如果是真的脑瘫，我不希望我错过这个可以布施的因缘。那至于真假因果他要负，但是我们的那片真心怎么样，布施的心是没有分别的。现在很多不多诈骗，诈骗很多啊，最夸张的诈骗打电话来，我接的哦，母啊，我去被绑架，我是出家人，怎么可能会有母啊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年轻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能造业下去啊！啊，再来，信香菩萨在问。云何是正念？我们平常知道的正念就是啊，不要邪思妄想啊。可是《成佛经》里面提到的正念，它是怎么样？使恶法不生，善法不灭，叫做什么？正念啊！哦，就是恶法不生，善法不灭，就是正念。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做：“假使热铁炉，于炉顶上悬，终不为此苦。”退失菩提心，这句话影响我很深的修行的态度。我们再来看一下，菩萨所具十法，不是我讲的，是佛说的，你们自己念一次好吗？一者于欲于回，他大声了，他大声。三者于诸于智等以悲心，四者见上下众生，觉师莫见其过。七者见种种称，皆是一称。八者若闻三恶，亦无惊怖。九者于诸菩萨生如来相。十者佛出五浊，身稀有想。我想这是菩萨在问的所具十法。

0: 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1: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要如实回答我。你们要再有姻缘，你们要生净土还是娑婆世界？要净土的举手，80%。啊，刚刚不是说要再来的吗？啊，你们都骗我！要再来娑婆世界的举手，怎么越来越少了？来，听我说来，这是我做的一张图表哈。我们先讲生净土。去净土呢，第一个待业往生。各位，你的业确定可以马上去净土吗？很难说。第二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点稍微好一点点。第三个，临终一生弥陀而得生。就这一点，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确定临终的时候是阿弥陀佛吗？确定吗？我们有一个师姑，做师姑50几年了。有一句，他去日本坐新干线，坐新干线的时候，他不是有个背包吗？就后来可能没有用好，背包夹住了。那一刹那，你知道他念什么吗？要挟我！哦。我们在旁边说，哎呦，你怎么念这个？你不是念阿弥陀佛啊？我对于临终一念，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几年前，我先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肾结石过？有的举手。肾结石啊，有听不？哦，那边听个，哇，不是，我没有说我的妈哦。痛到我真的觉得，而且我被误诊了3天，明明是那个肾结石，说我去压力过大，我发烧快40度，跟我压力过大，我真的是业障。后来赶快转诊到长庚去，一看就知道说那个是造出来就肾结石。我痛到那时候在那个离山最近的那个医院给我吃的药。我可以说我3天是昏迷的，我完全昏迷，他不知道给我吃什么，也不知道我拿拖去照胃镜，不知道干什么，我通通不知道，不省人事。这中间很多人来看我，其实我迷迷糊糊。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很想，因为他也没给我打任何东西，只是说我压力大，可是我很痛，我那3天真的很痛。我一直想念佛，可是你知道我真的念不出来，我好痛好痛。你知道，后来我问医生说，生囝他疼还是肾结石他疼？他说同样疼。我说人生囝一天，我生三天，生几天，我生不出来。那一颗肾结石才 0.6， 就把我折腾死了。就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临终助念很重要。我很痛很痛很痛，我们家满意师兄去看我，不知道在念什么，一直念念念，我发现我 念的那个频率让我其实蛮舒服的，你知道吗？原来念经很重要，临终有人帮你助念很重要。可是我真的在那一念，我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那一生不好念啊。你要怎么检测？两个方法。你不小心跌倒的时候念出来是什么？你被菜刀切到的时候念出来是什么？你一定会怪菜刀。第二个，在医院的时候，真的你痛到不行的时候的那一念， 才真正能考验你的真正的那临终一念。生净土是自上品上升才能见弥陀，各位你们知道要到上品上升要几劫吗？不知道哦。然后最后一个最大的重点，极乐世界可不可以成佛？可以没？不好意思，请你们再到娑婆世界才能成佛，这不是我说的。你们要再回来娑婆世界，当然在那边比较无有恶人，但是生娑婆世界第一个是什么？即心即佛，然后呢能忍堪忍之事，异教人忍，祈福最甚。佛说的，不是我说的。护法真智慧，再来可断诸缚结烦恼，随业而生六道，可以怎么样跟很多人结缘。当然生净土是有好处，但是我一想到我们的师父，他在真诚告白里面有讲一句话，我此生还没做完的，还欠你们的，我怎样，我来生会加倍还你们。这不是菩萨，这是什么？所以各位护法信徒，不管我们今天能不能成为星云大师，但是请你们相信，曾经的星云大师应该也好几劫都历练像你们一样，我们都在轮回道里面，他一再一再的在修行。所以生娑婆世界生净土，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哈。再问虚空藏菩萨，再问菩萨菩提因缘，跟菩萨坚固菩提因缘，为什么在卷上跟卷中都还没讲到忏悔法门？其实前面好多哦，其实这部经讲得很细很细，我花了这个将近好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些 PPT 做的，因为它经文讲的是很深色的，又后面又很简单，前面又很深色，做了很久的 PPT。何谓菩萨其心而不疲倦？哦，这讲了很多世事之法。所言决定啊，增长善根，要持戒布施多闻出家，无所不畏，威仪不转。这里面增长善根，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人生让你们再重来一次，要出家的举手，举高一点，好好做看到。好，谢谢。我们来世再来做兄弟。增长善根，无所不畏，威仪不转，哦，这个的佛陀上那个经文里面都有提到。再来能事事不失菩提心，要做到几件事。第一个，常意念十方一切诸佛。现在叫你们念出你认识的二十尊佛，你念得出来吗？哎，这还呀，这样连二十尊都念不出来，啊，不十尊好不好？有没有？有吼，啊不三尊啊，三尊总可以的吧？啊不四大菩萨总可以背得出来啊。事事要常意念诸佛。第二个，所作功德等以示一切众生为菩提，清净善知识，称扬大乘。吼，然后能具一心而无杂行。这个还有善求法宝，善出毁尽烦恼之罪等，这些非常多非常多，有因缘你们都可以回去看。善障烦恼，能随大众入住大众，善开法师，得先因力，不失善根，哦，这些非常多都是我们可以回去多看的。不由他教而能自行六波罗蜜，这不容易耶，各位。常以法师施导于人，所以不用人家教我们就得以波罗蜜法，不说他人毁尽之罪，善知善法教化众生，解答身法，还有舍禅定现身欲界，这一点不容易。就像我一再问大家，为什么这部经是大乘法的一个正式之宝，他不要你去沉溺执着，他要你救度众生。我觉得就像师父一样，我们的其实你说我们法师最喜欢干嘛你们知道吗？禅修跟念佛。可是因为跟了我们的伟大的慈悲的师父，他变出好多种法门让大家去学习。您说您好啊，有没有参与大学教育？有没有？ 有没有去学习刚刚唱歌反背？有没有？也学了。

听经闻法天天都有了，电视台也要护持，报纸也要护持，还要常常去做义工，几乎所有八万四千法门，什么那个禅净命共修也要去啦，还有什么以前的什么慈悲爱心列车啦，或者什么活动，你们几乎百分之百都要参与，有没有？那你们现在已经是菩萨的一半了嘞，哦，解甚深法，要现身欲界，于佛法得不退转，还有不断佛性，这点很恐怖哎。我们会不会断佛性的一天？会，很可怕。一定要为诸众生不退本愿，要精进。那佛陀又说了，财布施与法布施的差别。来，我们最容易的是什么布施？财布施是世间布施，长养性命，不出三界。但是大乘的法师是什么？是长养众生菩提道根，能续三乘慧命，也就是法布施胜于财布施，两个布施都很重要。虚空藏菩萨在问呢，持经如何断烦恼，可使破戒无逆毁谤之人得涅槃？佛在世的时候，日夜教令，事事顺之，其子孝顺，受父这样。可是佛如果不在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人怎么样？越来越懈怠。下面有一句话：若父远行，不时来还，其子忘物，多有所犯，悲啼则哭，父是起逆，愁愧失心，忘父本教，事若不顺，未如谤法。也就是说，当佛陀不在了，正法没有了，相法也慢慢没有了，末法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慢慢没有人教我们了，怎么办？很恐怖的呢。师父离我们而去，大家是不是很难过？有感慨吗？当然啊，我们也很难过啊。可是这个就是世间师父给我们示现的啊，但是师父又给我们的希望，什么希望？来世再相见，这就是希望。所以他不舍众生，虽然我们现在年纪刚刚都六十岁以上，占八成，也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智慧，我常常讲一句话，如果我们的修行没有随着你的年岁增长，那你白修了。我们的智慧如果没有随着年岁增长，我们一天到晚起烦恼计较比较，太辛苦了。

诵此经的福田哦，受此经书写解脱，能除邪见无明烦恼重罪于福田，能除世间无量供养。来，菩萨道者应作如是观，常说不施，然后呢，并行居士之法，不观好恶福田成就而说是言。再来呢，不施畜生得百福报，不施禅提得千福报，断善根者死去禅提，无惭愧者死去畜生，畜生禅提果报熟者尚可受供福田，何况此人。就是大乘佛者供养，我们要大乘的人应作如是观。你们在这个人世间有没有人跟你们受记你什么时候成佛啊？有没有人跟你们受记？其实佛在世，佛在过去累劫的时候是没有人不跟他。你看咯，最后一个佛陀累劫修得诸佛供养，断除烦恼，离五毒，修忍辱慈心，勤修精进，入禅定，出禅定，会闻诵经思义，没有，还没有半尊佛跟他受记。但是佛陀怎么样？不闻大乘方广经故，所受境界故，多回谤故，着声闻二乘故，所以没有一尊佛跟他受记哦。但是佛后来遇到了定光如来，跟他讲了这一部这一见佛彼佛诵持此经思义得无生忍，所以佛在过去是得见这一部大方广忏悔灭罪忏佛成佛经，如于来世当得是做释迦牟尼佛。这是谁帮他受记的？定光如来说此这部经帮他受记。也换句话说，今天你们能闻此经的人已经种下了什么受记得度因缘哦。但是要不要修，不是说我没经读了给佛做给他受记啊，还没那么快。但是你已经种下了那一个浅浅小小的苗，你们要浇水要灌溉，就会有人跟你们受记。我每次读《法华经》的时候，我都很感慨，佛陀替很多人受记，有没有啊？什么欧南受记什么啦、啊？谁谁谁啊？舍利佛以后成什么佛？那讲了很多，包括大爱道啊、比丘尼啊等，这些都被受记了。我常常在幻想，如果我是《法华经》坐下，我不知道是哪一尊佛，我不知道是哪一尊佛，所以修得此经可以快一点，赶快。其实就是要讲大乘佛法了。所以受持此经况消供养，受大乘之行，此是菩萨之道，会快一点有人帮你受记。那佛陀又说了这个哦，受持大乘的，好，我这个时间关系我把它跳过。佛陀有在里面有提到了32相，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佛陀有32相？那我问你们，你们具足几项？那来看看了好不好？好，以何业缘能成就32相？注意听了哦，自心护持境界可以得什么相？足下平等相，可是那个脚底很饱满。我那公料进来，我信徒刚问讲，哎，不是鸭子腿？我说不是那个什么鸭子腿，不是这个意思。足下，我们的足都是有个弓，有没有？你们注意看哦，你们回去自己摸摸你的脚，是饱满的还是有个弓？哦，自心护持境界，你就可以得到足下平等相，修种种会师前福轮相，不欺一切众生足根风相，这三项都在讲，那你卡拢想不好看，不好看。护正法故呢，指尖长相，来各位，手摕起来看，有长长无？短短肥肥对不？安尼较有钱吼。护正法故，不坏他故，得什么相？同慢相。佛陀这个度众生无漏，我们这个都有漏，有没有？弄康的啦，钱弄到康康去啊！不坏他故，再来看以妙眼奉施故，可以得什么相？手足软相。你手有嫩不？问看卖嘞，我手足嫩嘞。以进食施故，可以得什么相？七数满相。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很饱满。
蛮像喜闻法故哦，看你们有没有哦。鹿王伯相就是这个凹道，这个所在很饱满。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没有鹿王？这个地方很饱满，好没有？腹胀，他就是不要老是举他人之罪过。马因长相哈，然后修十善故，身如狮子王相。我们在禅以善法化众生故，缺骨平满相。那家都有骨头，安尼无够圆满呐。救护部位故，我们可以得到了肘这个背肘风向，当中弄些骨头不好看哈。见他照三宝乐左助故助他人呐、啊。手摩西相是什么？手长过膝，有无？我信信徒甲我讲，师傅，哎，哎，猩猩猴子不是手长过膝，那个不算，那是畜生道，不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常修万法故，什么相？清净身相。常施病者什么？所食自修，就是你常常想吃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哈。常发庄严修善故是什么？狮子夹相，就是很饱满的意思。于诸众生心平等。四十，来你吹气归气，有人四十气不？无吼，因为没有对众生平等啊。喜和和真，不爱玩鸡啊。此密相有没有？那吹气有没有整齐啊？哦，家己等于就行一个。以珍宝施故，此奇相有精济无？拢无吼，啊，所以歪个起错。身清净故，二牙白相，这个来。护四口故，广长舌相，佛陀的舌头可以盖整个脸的哦，不是长舌妇哦，不是这个意思哦。成就无量功德故，位中上位相，以于诸众生常以柔软故，梵音相，修集慈心故，系长目相，自心求于无上菩提故，牛王就是睫毛很长，喜说大乘故，柔软相，喜趺坐故，远离世间哦，这个快了快了，来。乐受善有师长教故，身上迷香，不以恶事加众生故，法色金相，常劝众生修三昧故，圆满相，所生之处那罗严厉相。来，这几项，三十二项，你们具备哪一项？一项都没有吗？回家了解了解你自己有几项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师父庄严吧，很庄严。我后来统计了一下，师父几乎三十二项具备了好几项啊！各位，我们的师父非常高大圆满，有没有？比例非常好。我们是没有九头身，大概五五身而已，不好看哦。我们直接进入来这个狮子吼菩萨说：闻佛名意念罪，闻法名意念罪，闻声名意念罪，为佛力，为法力，为身力。灭罪是什么力？来，什么力？非但佛力，非但法力，非但身力，是为什么力？众力。各位，我们要灭罪，要不要有众力啊？要，一个人没有那么简单啊。佛陀在卷下的时候特别提到，其实这部经的前半段有好诸佛。好几上百尊的诸佛要我们去礼拜，这个是有里面有修持的一些法的一些法门。他说若比丘比丘尼若菩萨沙弥尼等这些重罪哦，六重十二无逆回谤方等等这重罪要怎么灭，我要重点来哦。这里面提到不兴难生善根难发，乃至一禅提遇见佛性者应当如是随意说哦。来，我这个灭罪这个很多很多，这些都有讲灭罪好几个方法哦。梵吉图吉罗最主要是忏悔的法门，若不发定堕地狱，这个佛陀里面发怒忏悔，愿除无量劫烦恼障业障，是从业障。佛陀说过，真正的忏悔不自愿生，先愿众生令得正觉，复为众生忏悔罪故，身大部位发怒诸恶，自能观身不善恶业，自离众恶缚，令众生远离众恶。所以到底你的罪在哪里？心识故善力识，心解故罪性解，空慧故罪性空，性力故罪力伏。各位，罪性在哪里？空性。但是罪又在哪里？
我们自己。空跟有的罪性其实是空性的，这点你们一定要理清楚，就是说其实菩提本无树，然后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埃都是自己沾的，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提到。

0: 佛陀这些三昧等这些。文殊菩萨这时候在问呢，一切众生狂惑心乱造恶逆，云何自知而得罪？一切众生狂乱心乱哦，云何得罪哦？佛言忏悔妙法里面就讲来要洗浴啊，要干净啊，开始要诵持这些经典，我们就必须灭罪，就是这些方法。这部经要它里面的经文里面要拜要忏要诵要禅定，就是禅修啦，在戒定慧里面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台南棺材板。
1: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2: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1: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3: 红烧豆腐。
1: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的酱汁，它是发亮的。
3: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1: 来，赶快买哦！
3: 哎呀，飞奔啊！
1: 我的天啊，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1: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5: 酷了！
6: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然后灭罪感应，我与尔时与无量无边恒沙诸佛菩萨随其应身入其室，与其作证，于七日内定得灭。什么灭？罪业。所以知者，凡夫之人为何真谛？当取梦相，若见一梦，即灭一逆；见此无梦，即灭无逆。各位，我因为这句话，我在前几年疫情期间，我都一直在修持这部经，修到拿无梦。你们注意听，世人其梦见自身欲度大和尚大乔行，当知世人得解脱。这个梦我有得到了。第二个梦，其人或时梦见自身与洗浴天与其身，当知世人定得清净，我也得到了。但是我还没讲完，我当我修到这个第二梦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洗下雨的时候，我竟然又在梦里面犯戒了。我就打电话很紧急的问老师说，老师，我怎么已经到了天雨了，为什么我还是犯戒？他说：“你忏悔的不够清净，所以你在梦里面又再继续犯戒。”第三个，其人或时梦见自身入沙门大会之中，入次而坐，当知是人真佛子，我也梦到了。第四个，其人或时梦见自身入塔寺中，见好大象及见菩萨，当知是人得正门矣，我也梦到了。最后一个，其人或时梦见自身自得果实而时，当知世人还得果报，我还没有梦。但是谢谢你们的掌声。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东西呢？这五个梦真的不是我说的，这是佛说的。因为在前一页里面提到，大菩萨他是要有很多的菩萨为他作证，在梦里他已经解脱了，定业都可以转了，我们凡夫只好再从梦境里面知道我已经灭到哪一个梦了。可是后来我发现疫情过后，我更忙，我就没有时间再诵持，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梦了。啊，又开始染污了。换句话说，其实佛陀在这部经里面一再告诫我们，忏悔清净你不能停。你不能说我已经忏悔了，我已经被关了十年，我出来继续犯罪，你还是会怎样？会再犯，还会再被关呐、啊。所以他说，若有比丘、比丘尼、姓氏、女沙弥、沙弥尼，私心错乱，身犯如是一一境界，如是忏悔，若不灭罪，无有是处，除不自心。也就是说，当你修持这部经，没有梦到这五。

梦的时候，你还没有从你的心里面去灭掉你的业，所以心若灭时，然后呢，罪亦亡。最高境界，我曾经听过一个师兄啊，这个一个老比丘尼，修到什么迦叶尊者帮他证明你已灭罪。所以这部经里面有提到，世人作如是念得感的维摩大士与无量菩萨立其为其作证，还有普贤做结摩，大迦叶做其医治，三业全部都尽了。向不向往啊？好向往哦，真的很向往。然后是名灭罪，是名解脱，是名具足，是名得住。再来讲佛陀文殊菩萨又在云何，因为佛陀在后面卷下的时候提到，如果不忏悔不灭罪，有一个地方就要去了，什么地方？阿鼻地狱。这是佛陀说的。为什么叫阿鼻？因为阿者言无欲者，就是去那边就是很苦啦。这个地狱我们就都知道，地狱是为谁准备的？都有可能是我们其中一个，都我们是其中一个。所以这部经里面佛陀教我们的忏悔法门，最重要都希望说我们在忏悔一再一再，就像衣服脏了一再忏悔一再做，这些地狱我们是不会去的。甚至于在这部经的最后重罪，具四重五大八的各种怎么这么各种重罪，佛陀说不尽啊，真的说不尽。若欲速除罪者，如是经中忏悔发入，行道七日一日一时，思维正观，意念如来成佛时，大人相觉人相。他说若善男子善女一念心境，只要你真心忏悔，一念之间，其实一念之间好修吗？不好修。我们那一个念头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如果我们愿意从心开始，把我们的这一份罪，我们都有在拜忏，对不对？不管莲环宝忏、水忏、各种金刚宝忏什么忏，但是你真的有忏入心吗？可能今天出了南台的门，出去继续造业，然后回来再忏悔，啊，你不公平啦，没消啦，消不了那么多。所以这些很多人在此经的因缘里面，就是很多人跟了佛陀，因为听了这部经，三千人啊全部成等正觉。所以欲灭四重无间重罪，谤大方等一禅体，皆由信心。所以我们再来看云何修此经，云何奉此，云何修行，这之前我都有说过了。所以我们各位菩萨受持天上人中处处广宣流布，就是受持闻法的功德回向之后，佛陀讲了这部经，我们回溯到刚刚我最开始讲的这部经，佛陀是在他去涅槃的路上，你想人快要走的时候讲的话是最怎么样？最重的，最真诚，佛陀当然都很真诚，最重要的。佛陀为了悲悯众生，坐在禅定里面，肚子痛，全身都不舒服，为了众生去讲这部经，光这一句话，我都觉得我生生世世愿为佛子。他留下了让我们可以灭定业。今天相不相信可以灭定业啦？大声一点，相信。累劫累世造就的业，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而今天我们听闻这部佛法，我对大家很抱歉的，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其实这部经上中下在大乘法的最后一部正那兰陀寺，那兰陀大学的正式之宝，你就知道有多重要。而这部经对我而言，是让我很清楚的明白，我可以一个一个去剥出，像洋葱一样去了知本性，我的如来本性，让我更清楚知道我要怎么忏悔，我怎么样从心发自内心去忏悔，甚至于让我更升起信心的是，因为我五个梦也收集了至少三个梦了，至少我不再犯了，我清净了。你相信你也可以做梦的吗？要相信，这是佛给我们的方便法门，真的是方便法门。所以今天很欢喜，
能让

我在今天呢，有这个因缘呢，可以跟我们南台的各位护法信徒来做这部经的结缘。只是很抱歉的，因为这部经很多，我只能截取几个重点，甚至于刚才是用跳的，因为实在太多了。最重要还是希望说，我们各位菩萨，我希望今天闻法者啊，我们成佛不难，你要不要做而已，你要不要在当下做而已。我们法师跑两个地方最多，哪两个？医院跟殡仪馆。我在大陆 最多人问我的就是，你为什么想不开出家？我一开始都跟他们开玩笑，凉快呗。最后我都只好 回归他们一句话，我们就是想开了才出家。此期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在此生因为闻到这部经可以懂得如何忏悔法，我相信你们有更多的因缘去解决你们累世所要解决的因缘。与其说我写了很多的消灾入位或者超荐排位，在超荐累劫冤亲债主，我请问各位，你的累劫冤亲债主叫什么名字？知道吗？不知道吗？啊，我问你，你此生有没有累劫冤亲债？此生有没有冤亲债主？有没有？你跟他解了没有？那你就成为人家的冤亲债主了。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有写牌位，我们要从我们这个念头开始，不要跟他结怨。我们此生做人很不容易，这点已经经典里面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尤其要生在正法有佛法可闻的年代。我很庆幸，我甚至很觉得我真是祖宗八代有修。你们知道我祖宗我哪做是出家人，我哪哥也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人，我不是要你们的掌声而已。我哪做出家人叫一妙师，我没见过他，他是台南撇魂席盖大雄宝殿的那一个，他是当家撇魂席啊。我哪哥有一天他也是出家人，他很得意说，我出家到今嘛，我起七间寺。我阿哥啦，我更臭屁跟他讲，我起房间一千间比你较济啊。也换句话说，得以人生，我们要感恩三宝，再感恩我可以在佛光山拥有了这么好的护法信徒，拥有我来到南台。哦，我吃到现在肚子还没消化，太丰富了，你们住持太热情了，我非常的感恩。其实你在感恩心念一换，你的业已经消一半了，你知道吗？我更感恩我们有，虽然师父走了，可是我可以在茫茫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一个带领我实践大乘佛法的星云大师，你们也一样有这么好的师父，是不是很感恩啊？南台就水的，你知道吗？直接就面对哪里？起敬户是议会哦，五零起吹 PPT 虽然老旧了点，我一样好贼啊，没审批，想要共享的共享，好感恩，甚至于感恩三宝，感恩佛陀，我真的好感恩，我有那么好的经典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也更有福报可以听到这部经。希望今天这部经呢，我因为之前几年前我印了1000本，但是已经结缘了一部分过去，有的甚至全部，其实这部经我最早是要去大陆讲的，我就把经本全部再扛回，全部扛回大陆去了。希望此次这部经，愿我们所有诸佛菩萨，愿诸佛菩萨护持大家，愿我们的三业赶快清净，共成佛道。谢谢大家。

心里密布拉雅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蹦蹦蹦蹦蹦蹦蹦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瓦摩瓦萨玛耶萨多摩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改革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业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必定有报。

0: 但是我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校队的队长，然后我们都很重视那次大专杯，然后我们都练习很辛苦，然后到复赛是礼拜一，然后前一天练习，我踩到学妹的脚大扭，然后我很伤心，因为是我最后一年的比赛，然后那个比赛又很关键。可是就是在接下来的比赛，连续五天比赛，我看到我的队友就是非常努力，他们会说是连我的份一起尽力去打那个大专杯。
1: 团队的那种凝聚力跟精神是一个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这支球队他的感情越好，他其实他可以就是达到的成绩，可以表现出来的就可以更好。
2: 在打篮球的过程里，会让我更认识自己，更认识这个世界吧。比如说像是练球的时候很辛苦，然后你就是会了解到就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对话，去鼓励自己，然后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到的话，你后面的后悔会是什么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什么叫做团队的鼓舞，比如说你觉得你要不行的时候，听到别人帮你打气，其实真的会有差别。
3: 叫大家郭嘉文三分钟，
4: 郭嘉文这球很有信心哦。
3: 在男子的部分呢，是有一球大学
5: 没有做这次改变。从之前来讲，其实我们一直知道
3: 广播所说的，在今年的国光杯，郭嘉文的跳投，
6: 朋友们让我们来欢迎。
7: 爱打球，也喜欢在观众席上拼尽全力帮球员加油，沉醉于每个呐喊与嘶吼的瞬间。
0: 从国中的事开始，我就发现女篮很好看，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去看球，是看 WSBL 就是最高层级的比赛，然后都没有人，我记得我们就是好像五个人一起去吧，然后我们都不敢讲话，因为现场实在太安静，就只有球员运球的声音，还有他们自己加油的声音跟裁判的哨声，就这样而已，就没有观众，观众少到你自己觉得鼓掌都很奇怪。
7: 同样认真的球员，迎接他们的却只剩下空荡荡的体育馆，这是国内女性运动员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处境。
0: 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些球员他们 HBL 的时候，哇，全场都是人在欢呼，然后到了 UBA 到大学到最高层级，反而越来越少人，那心情一定是很心酸，觉得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我打这个球除了打球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吗？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设身处地去想，真的替他们很心疼。
8: 欢迎收看鲁蛇玩很大，我是张雨晨。今天我们棚内呢非常的热闹，我们邀请到三位非常年轻的女力哦，三位呢就是为了要帮我们台湾的女篮来发声。我们邀请到的是 Double Pump 女子篮球志的三位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创办人。第一位是我们的 Gina，
0: 大家好，我是 Gina。
8: 第二位绿地，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绿地。
8: 第三位是我们的 Zoe，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Zoe。
8: 哇，真的非常热闹哦。我们首先呢，现在进行的是快问快答，好，就由你来讲。好，第一题，最喜欢的运动员，
0: 钱维娟。
8: 钱维娟，女篮比赛最精彩的地方是什么？
0: 团队合作。
8: 为什么叫 Double Pump？
0: Double Pump 就是拉杆的意思。我们希望跟大家说，女篮也是很厉害的。很好看的。
8: 为什么要创业？
0: 我们看到女篮的现况，我们想要改变。
8: 创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资源不足、时间不足、睡眠不足。
8: 未来的计划又是什么？
0: 我们想要成为台湾的 ESPN 嘉宾。
8: 是哇，这个有愿景哦。哦，那为什么想要翻转女篮在台湾的地位？
9: 赛事很精彩，就是我们不缺精彩的赛事，然后我们的球员，其实他们天分也都是很好，能力也都是很好，然后我们在可能国际赛事上面的表现其实也都是很突出，但是可能回到国内的话，就是受到的关注度就没有跟这些比如说成绩啊、能力啊成正比这样子。
8: 那我再问一下，像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创办像这个女篮志，它而且你不是要以这个普罗大众为主的，反而是偏重于女性， 来成立了一个女子篮球志。这部分的话是当初是谁发想？是创哦，是您发想？
0: 是，当初我就是在卡少研究所的时候争取到社群媒体的实习，然后那时候也是在管理这个女子篮球的粉丝页。
8: 是，
0: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如果。

0: 针对这个专项来进行报道，大家可以更了解更深入。所以那时候想说，哎，这个很有趣，然后这样做也可以帮助台湾女篮，所以我们就决定要一起做这件事情。
1: 所以你是跟肉乙吗？哎，不是，跟绿地。

0: 翻译或者是综合报道来让大家认识。
1: 那我也很好奇，其实你们三位当初都是学篮球的，对不对？
0: 打篮球的，
2: 对，
1: 打篮球，
0: 一般人，
2: 对，一般生，
3: 不能说是体育组，
1: 都不是体育组，
0: 不是，
1: 就是很纯粹的粉丝。
3: 我们打的算是就是一般生的组别。
1: 那你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是篮球队女篮队的粉丝，然后想要去帮他们留下一些记录，所以你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0: 是，
1: 哇，非常不简单哦。那你怎么看现在目前台湾的地区有？我觉得好像不是只有台湾，是全球好像对女篮都不是很重视。你们怎么去看这一块？我们先请这个 Gina 先跟我们讲好了，好不好？
0: 我们觉得就像刚刚绿地说的，女篮的赛事，我们不缺的是比，我们不缺精彩的赛事，我们缺的是行销，去包装，去宣传，去让大家更认识。嗯，因为你要需要去认识，你要需要让他这个舞台发光，人家才会看得到他的表现，进而才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
0: 其实在美国，虽然 WNBA 不比 NBA 就是
1: 排行，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们在 WNBA 的投入上面，其实就是算是世界上，应该算是第一名了。然后或者是像我们周边的国家，日韩呐、啊，在女篮的投入上都比我们还多。
1: 是，那绿地嘞，你怎么看？其实你们女篮对他们付出也是相对的时间在训练啊，对不对？他们流的汗没有比男篮少，所以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台湾这个部分的话，少了哪一块？你自己有远见吗？
2: 其实就是其实比如说像去年2017年的世大运，就是其实从世大运之后，就是整个女篮就是带起一波新的热潮。
1: 是，
2: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只要有足够的曝光，其实大家去认识他们之后，他们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比如说关注他们或是进场。其实就是只要有更多的曝光、更多的转播，让大家去看见，让他们有机会被大家看见，那自然就会吸引到喜爱他们的球迷进场。
1: 是是是，那你呢？你的看法又是什么？你刚刚提到的，跟你现在所看到的，你觉得你有看到什么吗？为什么女篮队一直都没有人支持？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女孩子吗？
3: 其实有点像一开始快问快答的时候 Gina 回答说女篮好看的地方就是团队合作。那跟男篮可能会有灌篮或者很多的那种肢体的贺组不太一样，
1: 对，
3: 那它精彩的地方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就像刚刚君娜跟绿地讲的，其实女篮缺少的就是被看见的机会。只要有机会被看见，像是世大运那个时候大家看见也会觉得哇，女篮好精彩，然后好拼这样子。
1: 是是是，但我们很看到女篮队基本上也不会像是像摔跤一样，我们就是拉头发什么的，大家都还是用运动精神来打球嘛。同样的一个规则，但是既然没有人要看，好奇怪哈，对不对？你们觉得很可惜？
0: 对，我们觉得他们就是很努力。像我们的宗旨就是 making women visible， 就是让女生被看见。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创造的舞台就是，我们希望创造这个社群平台是让他们能够，因为你在主流媒体你很少，你很难看到他们的报道，很难了解他们背后的
1: 故事。现在还是吗？
0: 现在可能相对好一些，可是比较少，就是专属于女生的运动媒体平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创造这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女性运动员，不管是篮球的或是各个项目的也好，让他们被大家看到。
1: 是，那你们为什么当初想要取 Double Pump 这个拉杆的这名字？
0: 因为拉杆队，大家很多人都觉得拉杆是很困难的动作，可能是男生才会做的动作，但其实在很多比赛中或者是一般女生她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们希望去翻转就是女生篮球不好看的这种刻板印象，所以特别配了一个 Double Pump 的这个名字。
1: 是是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你们之前刚成立的时候没有那么顺利，因为没有你们想要采访可是没有记者证，对不对？当你们第一份记者证下来的时候，你们采访的第一个行程是佛光杯，可以跟我们聊聊，谁可以跟我们聊聊那一段经验呢？
2: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2014年的时候成立，然后那时候三月，我记得是三月的时候成立，然后佛光杯那时候都是在暑假的时候打，所以就是其实离我们成立才不过几个月而已。但那时候就是有收到那个三号体协的慧芝法师，他就是私讯到我们的粉丝页，然后就是他有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就邀请我们到佛光杯去采访，就是以媒体的身份去采访。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就是都 就是觉得又惊又喜，

0: 这样子，就是原来真的就是做这些事情真的有人会看到，然后就是然后第一次以正式的媒体的身份，然后受邀去采访一个就是也是蛮大型的一个国际赛事，然后就是对我们就是也觉得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也很感恩，然后现在也是每年的佛光杯就是有点像就有点抱持一种好像回乡的概念，就是要去回馈，然后每年我们就是佛光杯我们都会回去参加这样子。
1: 是，其实要办一场篮球赛事不是那么容易耶，它砸下去都好多钱哦。所以看到我们台湾这个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平台起来，然后又有这个赛事去 support 你们这个女篮，所以对你们来说这心理感觉是不同的吧？
0: 对，就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然后也很感动这样子，就是真的你投入的这些心力是会被人家看见的，然后是会被人家肯定认同的。
1: OK， 好，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我们再请三位哦，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到底 Double Pump 这个女子篮球制哦，它对我们台湾的体坛，或者是对女子，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聊。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在球场上，我有很多称号，有人叫我女 Iverson， 有人说我是女 Jason Kidd， 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我。

我不被性别定义，我不是某个男性球员的复制品，我就是我，一个热爱篮球的灵魂。我是张新可。

0: 2016年的 Play Like Girl， 其实我们就是想要翻转大家对于像个女生这样子的负面观感。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像女生是一种不好的评价呢？这样，那我们觉得其实女生也有女生自己应该就是有的样子，所以我们就先拍了一支宣传片，去告诉大家说我们就是以自己是打篮球的女生为傲啊。然后接着我们就是环岛举办了好几场，就是邀请粉丝们来跟我们一起就是实体这样打球，然后就发现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热爱篮球的女生，而且大家都以自己是打球的女生为傲。
1: 许多有天分的球员因为国内球队太少，很难得到专业的训练，被迫离开球场。
0: 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后来遇到了 Empower 引爆运动训练，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合办了专属于女生的篮球训练营。那就是不夸张，我们就是才上线可能不到两天吧，它就爆满。那我们原本准备好后面的行销，就是变得很像饥饿行销，也就是说已经满了，可是我们还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办了这个，这样就有一点好笑。
1: 在篮球训练营中，球迷可以近距离和偶像互动，而球员在球迷的鼓励下会说出更多的故事。2018年，女子篮球志举办运动女生的活动，邀请球员分享心路历程。

给这些球员一个机会，一个舞台，让他们亲口去向这些球迷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自己对篮球的看法，自己篮球的生涯是怎么样进行到过来到这里的。

我们的这个得分后流星月。有读书呢，就是有学校可以就是供你读书，然后可以让你打球，然后最重要是还可以上电视。也还蛮好玩，他就那个有一天晚上，他就突然跟我说：“刘星月，你在睡啊？到最后一节，我看你要睡到什么时候。”然后我就说：“对啊，到最后一节要睡到什么时候？还行吧。”然后上，然后第四节又要逼他，就他决定吃饭，然后我也是这样。每个加油啊，然后每个防守之类的话，我们都有听到。

0: 我们办的这三场运动女生里面，球员来的时候都还带了很多那个讲稿啊，写的密密麻麻的，还有时候还会自己塞梗，就知道说哪里什么时候讲这个，可能就是观众会笑这样子，然后就是都会收到很好的成效，就是觉得其实他们真的只是少了一个机会，一个舞台这样。
1: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Double Pump 女子篮球志的三位的共同创办人哦，一位是 Gina， 一位是绿地，一位是我们的 Zoe。 我们刚刚看到 VCR 很感动，很多的运动员他对着镜头发声了，他们是谁呢？他们都是女性朋友。那么他们在这个篮坛上也许很寂寞，少了很多的掌声，但是他们的热情还是有人在默默的在背后来支持，就是这三位。来，我们聊一下这个，分享你们采访过程当中最让你们感动的，有没有记忆犹新的？
2: 有一次就是在那个 WSBO 的比赛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算台湾篮坛里面蛮有名的中锋，叫蔡佩珍。
1: 蔡佩珍，
2: 然后他那一场比赛平常就已经很厉害了，可是他那一场比赛又比平常更厉害，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同的事情让他今天特别拼。后来赛后我就去问他，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个很感人的小故事，就是过去他在就是练球的过程里，其实是一直他爸爸在支持他，然后爸爸也会就是帮他盯着说，哎，你的篮板在那个排行榜里面可能往下掉了，他就一直很希望女儿可以拿到篮板后，这样都会一直叮咛他。然后结果后来他爸爸就是在那一两年过世了，但是他就是希望自己要一直记得爸爸的叮咛，就算爸爸不在了，还是要努力把篮板后拿下来。然后也就是那一天，他发现说，哦，他的篮板的排名好像快要被超过了，所以他就赶快再更拼，要多抓一些这样子。
1: 哇，他对他来说，他一定很难忘，因为以前爸爸在这样背后这样默默的支持。那还有一次经验，对不对？
3: 对，还有一次是就是去年我们有去印度采访亚洲杯，就是那场就是那次亚洲杯是很关键的比赛，因为第一次纽西兰跟澳洲参加，然后我们觉得对于中华队来说是一个里程碑，而且赢了就可以去参加世界杯，所以我们对于那次比赛我们很看重。我觉得球员，我们访问的时候觉得球员他们也都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打球，可是就在一个关键的比赛我们输球了，本来我们是领先，后来输掉，然后他们就默默地走进休息室，然后我们看他们都是很落寞，这样我们心中也是就跟着，好像跟着你的国家这样起伏，心中也是很难过。
1: 对，
3: 后来结束之后

0: 后就是有一位球员就走到那个媒体席过来，然后我们就站起来，然后他没有说什么，他都一句话也说没说，我们也没说，我们他就抱着我们，然后我们就在就是印度的那个赛场那边，我们就开始抱起来一起哭。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就跟他们与他们同在，虽然我们不是球员，也不是中华队的一员，但是，我们很能感同身受他们的心情。然后他来找我们，也让我们觉得说，他们也是很在乎我们为他们的努力。所以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有感受到他的那个他对我们的安慰，以及就是他愿意跟我们分享心情的那种感觉。
1: 你们是整个融入在这个女篮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你们给他的一个感觉，就是你除了来采访我们，你也是我们很坚强的后盾。其实我们常看很多的场上，我们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在那边飘扬，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一群人是为了去争取那个国旗的曝光率的时候，当我们没办法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个，你们心里的感觉很激荡吧？就是当国旗没有办法飘扬的时候，
0: 就是替他们很不舍，因为就是他们是集训很久，我们从集训开始，或者是在集训之前他们参加联赛，我们就跟着他们大概就四年了，就是从我们创办我们就会去跑他们的比赛，所以我们很能够了解他们其实背后是很辛苦的。然后穿上那个中华队的球衣，背上就是他的那个责任是很重大的，是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大家可能就看他输球可能就骂他，赢球就应该的，可是其实他们是很辛苦，所以我们一路上这样看到他们的成长，或者是看到他们的努力，然后在那个异乡看到他们这么难过，对，然后那么努力，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其实你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一般采访来说，对篮球员来说，或者是对艺人来说，其实面对记者，其实多半是有戒心的，但是你们去融入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觉得只有你们懂我，这个很有成就感吧？啊，谁可以我们聊聊？有没有人想说，我可以在篮坛里面可以这样子？可以，
2: 觉得应该跟一开始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的身份角色也有关系，因为就不是说是记者的身份去接触，可能他们就觉得。我们是比如说我们是以一个粉丝团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然后去跟他们接触，然后就是因为他们也有看到我们就是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采访，那他们也都知道说就是了解我们的心意，对，所以其实就在跟我们就是讲话的时候就是比较没有防备心，然后就是比较亲近，然后其实我们也都跟蛮多球员就是都是好朋友，都是像朋友一样，平常私底下也都会就是有联络，
1: 像家人，
2: 对对对，
1: 对不对？但是你们这个，我们回归现实面哦，采访归采访，我们还是要现实面，就是我们的团队怎么生存？那你们平常用什么来当收入呢？
0: 我们会贩售一些周边商品，就我们设计的，像一些衣服啦、
1: 现场
0: 袜子啊，对，是专为女篮设计的，比如说上面写 Women Basketball Rocks 或 Play Like a Girl。就是为我们这些我们的粉丝创造一些属于他们的商品，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从周边商品，对。
1: 是，所以都是由你们这一群一起去想出来，包含设计啊、开版啊，都是你们吗？
0: 对，我们设计可能会委托设计师，但是那些发想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1: 是是是。是那你们在创业当中，我这一路走来，你说四年嘛，
0: 对，
1: 对不对？四年以来有没有什么样挫折的经验？Gina应该会比较深，因为你是一手带大的。
0: 挫折哦，
1: 有挫折过吗？
0: 有，当然也是有。可能是去年世大运的时候吧，因为世大运，我们也是跟着他们很久，
1: 就是又是跟女篮
0: 哦，很久。他们因为大家很重视去年世大运，所以他们已经集训了一年。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一年。可是就在那个最重要的世大运比赛，我们没有申请媒体证，但没有过，对，我们就觉得很难过吧，因为我们就想，因为那是一个最重要的比赛。可是我觉得那事情也是让我们是一个很好反思的机会，就是可能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 这个粉丝页或

0: 就是这个公司
1: 定位不明，
0: 定位不明，可能大家觉得我们是啊，只是粉丝成立的东西啊，或是可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我们要成立公司，就是正式的成立公司来，其实也是让别人看清楚我们要做的事情
1: 到底在做什么，
0: 也是确立我们三个，我们能够确立接下来路要怎么走。我觉得那是很大的转捩点，虽然说当时也是很难过啦，但是我觉得那里是个很好的契机。
1: 有难过到说想不做了吗？
0: 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反而是
1: 越挫越勇。
0: 我们反正就是自己去买票，然后每天就是他有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就是小巨蛋爆满，
1: 是，
0: 然后大家都是很早去排队，我们就去排队，然后用跑的进去抢那个第一排的位置。
1: 全场记者看你们，就是你们三位最认真，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喽。
2: 我们就是抢，每天都是最早去排队，然后抢占景观第一排，这样子坐在最前面，
0: 可以拍就是拍照，还是可以为他们
1: 留最好的位置，
0: 对，留下一些什么这样子。
1: 那你们创业到现在哦，这个最大的成就感又是什么？有吗？
0: 觉得最大的成就感还是来自球员跟球迷的鼓励，
1: 鼓励，
0: 对。他们的鼓励就常常关心我们说啊会不会活不下去啊，或者是说最近商品卖得好吗，或者有什么活动，他们都会很支持我们，就是力挺我们这样。
1: 是，
0: 他让这种就是很暖心，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看到球就是比赛有更多人进场，也会让我们想要继续做下去。
1: 这也是你们的使命啊，对不对？所以你们也办了一个为女生发声的一个活动哦。嗯，这谁可以讲一下？
2: 对，那个活动就叫做运动女生。
1: 运动女生，
2: 然后声是声音的声，就是它就英文就是叫做 her voice。
1: 哦，就刚刚看的 VCR 啦。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平常可能都是我们去采访这些球员，我们去跑这些赛事，都是透过可能我们的观点，然后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来呈现。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就是让如果能够让球员，就是他自己跟球迷面对面去分享他自己的故事的话，就是那个会更有渲染力，然后球迷也可以更认识这个球员。对，所以我们就到现在办了三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邀请了三个不同的球员来，然后跟大家就是分享他自己打篮球以来的心路历程。对，然后这些球员就是可能平常他没有那么多机会，就是在这么多人面前，然后很像就是要演讲一样，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每个人来都是准备的非常充足，都写满了小抄啊，然后就是
1: 心有所感。
2: 对然后每次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啊，胃痛啊，可是就是一旦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之后，就是他们都球员都是跟球迷掏心掏肺啊，然后就是分享自己可能一路的辛苦，因为我们平常看他们在场上这样子打，可能觉得做一个球员好像蛮单纯的，就是练习比赛，但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知道球员他可能经历过一些什么，然后他的挫折是什么，然后透过球员自己来讲，然后球迷也更能够感同身受。
1: 跟我们聊一下，就是你们在做这个杂志的时候啊，那有没有像一些比较主流的媒体会去影响到你们，或者是你们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遭受到什么样不平等的待遇？
0: 其实不平等待遇比较少，如果有邀请我们去的话，大概大家会一视同仁，是就是大家都是媒体的身份。嗯，对。但是如果可能是第一次接触的人，他可能会不太了解我们的属性是什么，可能会就是像刚刚讲，以为我们是就是可能学生啊，尤其是我们就是
1: 实习生，看起来都这么小，又很嫩，
0: 大家对，可能一开始会不太熟悉吧。
1: 所以经营到现在呢，你觉得这个过程，你现在是有点甘之如饴的感觉了吗？有没有在回甘了，还是说还在奋斗中？
0: 我觉得啦，还在奋斗中，还需要，可能要更多元的经营，或者是我们还想要做的更多，就是我们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多，就是女篮的，比如说WSBO 好了，觉得它还有很多东西还可以做，是我们愿意做、想去做，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机会去做的事情，比如说行销啦，比如说他们的影片啦，他们还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还没有被发现，我们觉得还要再努力。
1: 是，嗯，哇，我们看到三位哦，这个 Double Pound 的女子篮球志的三位的采访记者，也是共同创办人，他们对女篮做的事情呢，非常的动人。那待会我们下一段回来呢，他们要各自的聊一下他们的运动生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亲爱的22岁的 Gina， 你现在刚从大学毕业，应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过，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不要因为自己选择跟别人不一样的路，没有去上班，没有去考公务员，没有去做一般人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紧张害怕。要相信自己，选择一个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然后就尽管去做。你能得到的一定比想象的更多，相信我，这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你要相信自己。
1: 欢迎回到赌蛇玩很大，我是玉成。今天邀请到的是 Double Pound 的女子篮球队的三位共同创办人，一位是我们的 Gina， 一位是绿地，一位是肉语。我们刚刚讲到了运动生涯，三位看起来感觉都是运动阳光女孩。
0: 因为我哥是体育班的，然后我就很想要加入体育班，所以我就但是因为我跑得很慢，所以没有选上。但是我跟我妈，我就极力的说我一定要参加体育班，然后我妈就鼓励我去争取，然后我就参加体育班了。可是后来呢，国高中我就没有再打球，也没有在、就是没有参加校队啦。后来大学的时候又自投罗网跑去，就说我要打校队，然后我就自己跑去校队练球了。
1: 是是是，哇，这好玩吗？就是你自己现在没有当篮球队，你自己觉得甘愿吗？
0: 哦，甘愿啊。
1: 现在赚钱比较重要，
0: 各有所长。
1: 真的？那你呢，绿地？你本身？
2: 我小时候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大概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被
1: 绑架，
2: 对、然后可是他就是有学跆拳道，然后他就是自己靠跆拳道的功夫，然后挣脱那个。
1: 等一下，你们家很有钱吗？
2: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怕被绑架？
2: 没有没有，我是看到说他学了跆拳道，然后他就是挣脱了那个歹徒，然后就逃走。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印象很深刻。然后那时候刚好学校就是有那种社团，课后的社团，然后有跆拳道社，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参加，大概小2、小3的时候就去参加。那其实我打跆拳道还打了蛮长的时间，一直到国中毕业。对，然后其实以前就是算是有被当成选手在栽培。
1: 哎呀，
2: 对，就是假日的时候都要去就是练训练，然后就是训练时间都蛮长，然后也蛮辛苦的，就是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就是其实那个负担也蛮重的。就是可是那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觉得就是很辛苦，但就觉得
1: 为什么要断呢？撑过去就好了。
2: 对，可是后来就是觉得说，因为后来国中之后要升高中，就会有面临到要不要升学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其他的同学的话，就是如果有练跆拳道，大部分可能就是会去练体育班，然后就是去当选手。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对读书也蛮有兴趣的，就是对，就是其实也蛮喜欢读书，然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想要就是一直这样子当选手，
1: 你觉得浪费时间哦？就是老实讲，
2: 就是也觉得比较喜欢读书啦，
1: 就比较
2: 没有想要说就是一直训练，对。
1: So this guy。
2: 对，所以后来就到国中就结束了。
1: 哦，这样子，好，来肉语呢？
3: 我其实比较晚开始做运动，是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在社团里面，我就吉他社跟篮球社，我选了吉他社这样。
1: 这跟运
3: 对，不是对，
1: 我们谈的是运动，
3: 还没讲完嘛。那我那时候一手偷偷跑去篮球社玩，然后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对篮球很不好意思，很愧疚。就我明明就很喜欢，可是我高中的时候却没有付出时间在上面，所以大学的时候就直接跑去参加校队了。
1: 然后呢？然后有达到什么成绩吗？
3: 就觉得我就是尽了我对篮球的热爱，而且更喜欢它。
1: 得分还是扯分？
3: 我学得很快。
1: 好了，我们乖乖采访了，好不好？对不对？其实我们也是爱篮球嘛，对不对？也是做了相同的事情，只是一个在第一线，我们是在背后来 push 他们，
3: 对
1: 不对？很重要哈。来，我们现在国内的女篮的这个收视人口一直不是很多，观众也不大捧场，那市场有限。所以我刚刚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只 follow 女篮的话，你行李被安怎走啊？那版图够大吗？
0: 的确是，蛮困难的，在就是持续的经营方面，可能收入来源会比较少。
1: 对
0: 对，相对于就是其他什么运动都做的媒体，我们就只有女篮这个管道。但是我们就是像刚刚说，我们觉得还很多潜能未开发，女篮的潜能
4: 其实它有一些商业价值是需要被培养的。
1: 你真的要这样子培吗？你有没有办法想说，欸，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子一直跟着女篮队，那到时候我真的负成长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还是继续来支持女篮吗？我再问你。
4: 我们还是会继续支持女篮，可是我们也有，其实我们也有想，就是刚做全部都是女性运动的平台，就像美国有个 ESPNW，就是专门只做女性运动，因为除了女篮，就基本上我们就是热爱运动的人，嗯，然后我们希望就是想女生运动员被看见，所以不止女篮，我们以后也会想要就是从各个项目的我们都会想要去做。
1: 到底是不是一股热血哦？我想要问问你们的家人呢，家人怎么看？来，
4: 我妈妈、我爸爸妈妈、我家人都蛮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回家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被问到工作怎么样啦什么的，可能也不会想要讲太多。但是我发现我家人都蛮 follow 我们粉丝页
1: 那po文。你有跟家里人掉头寸过吗？
4: 没有。
1: 哦，难怪支持啊，对不对？
4: 没有，我们是就是从零开始自己做，
1: 真的，全部都自己来。
4: 对。
1: 那个嘞，那个绿地，
2: 其实我家人也都是蛮支持，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样运作，但是到现在就会变成说。就是比如说我们每次出什么商品，然后我妈妈就会说
1: 先买，快
2: 对，先拿几件
1: 回家。你就是变相勒俗。
2: 我没有，我都没有推销，他们都是主动说，而且他们还会主动问说，啊，你们接下来要出什么？啊，现在冬天要到了，衣服怎么还没有出来？
1: 哦，妈妈好棒哦。那你呢，周怡？
3: 我爸妈其实也是不会反对我做这件事情，但他们就是爸爸比较担心，因为他自己的工作是属于比较稳定的类型，对，就是很稳定啊。
1: 想要你接吗？
3: 不是，他是在外面工作，但比较稳定。那他也是会希望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其实可能书读的不差，他就会希望说，像台湾一般传统的观念，就是希望说，你去考个公务员嘛，这样子有一个铁饭碗这样。对，但他基本上不会阻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1: 是。对啊，家里人的支持哦，让你们能够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呢，能够这个有力的肩膀在后面也来支持你们。那你们三个就负责支持我们的台湾女子的体坛，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的聊聊。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0: 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哎，
1: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2: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3: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球迷做的卡片，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自己收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惊喜，然后很感动，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就是可能都是在场下，然后报道采访，然后平常都看到哇，球员都收到很多就是球迷送的礼物啊，然后都很精心制作，然后就有一天就是我们就收到就是球迷就是拿来给我们，然后就是跟我们说谢谢辛苦了，然后就是做了一张就是很精致的卡片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惊喜，然后也很感动，然后就觉得说，哎，真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好像。真的就是球迷也有看到，就是有人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也很肯定、很支持、很认同我们。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Double Pump 的女子篮球志的三位共同创办人，一位是 Gina， 一位是绿地，一位是 Zoe。我想问 Gina， 就是我非常的敬佩你们为这个女子在篮坛上来做的一些，你们在背后在support 的一些事情，那这样真的能赚到钱吗？我的意思是，这个版图在你们认为目前就仅止于在女子篮球的这个部分，你未来你有没有担心过，就是如果没有你想到的预期的这种结果，你怎么办？
2: 我们的确有担心过这件事情，这也有很多人跟我们说，女生篮球没人要看，就是做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会赚到大钱啊，或者是很难生存下去。可是我们是觉得说，要走一步算一步，算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样子。嗯，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那个能够达到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别人说很难做，然后你们不要做，我们就不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还是会再努力一下，再继续下去。
1: 你们还是选择愿意帮这些球员留下很多珍贵的史料、历史给后世的人能够看到，
2: 对，
1: 对不对？嗯，我们来聊聊，其实你们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 WSBL 这个部分，对不对？跟我们聊一下，他目前的这个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2: ？WSBL 现在就是有四支球队，
1: 有四支，
2: 对，嗯、也只有四支球队，WSBL 这个联盟其实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可能中间有，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行销的团队啊，或者是转播也比较少，相对男篮有电视转播啊，女篮就没有，所以，但是、
1: 欸、佛光杯有
2: 啊，佛光杯有，
3: 真
1: 的超棒，对不对？好，来继续，
2: 所以就是，可是就像刚刚讲，它是一个最高等级的比赛嘛，嗯，其实它是很精彩的，所以我们就自主的去帮他们宣传，像这个的战报，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设计的，就四队的图样，然后后面翻过来是他们各四队的介绍啊，重点球员的战报，或是我们会帮他们拍季前的宣传影片，然后帮他们出一些海报啦之类的，其实有点像是行销公司在做的事情，不过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去做。
1: 所以是没有收入的吗？我的意思哈，你们也是做义工哦，就是去帮他们 support 事情，然后做公关，然后采访这些，你去帮他们做是没有任何收入哦。
3: 我觉得其实对女篮做，因为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力挺台湾女篮这样。那对我们来讲，把女篮的市场做得越好越大，那对于我们未来可能可以营运下去的机会也会越高。
1: 哇，所以你们就是校长兼敲钟来做打理这一切呢，哈。
3: 对，
0: 对
2: 对，有点，就是可能外面就大家看可能会觉得有点傻，就有点冲，但是我们

0: 觉得这是就是对的事情，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因为这个女子篮球志，一般人可能看到光字面会以为你们是一本书，但其实你们是就是你讲的是一个平台。
2: 对，我们一开始就是从脸书的粉丝专页开始创立，
1: 对对对，
2: 然后对，就是现在之后也有网站啊，就很多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媒体平台。
1: 是，
2: 对，然后就是越做久之后，然后也累积了就是不少的一些粉丝人数。那这个平台它已经变成不单单只是一个平台，其实它这个平台上面它其实承载了就是不只是我们提供的资讯，它也承载了球迷的期望，还有球员的期望。其实它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东西，就是肩上也是感觉就是背负一种使命，就是为了球迷的期待，然后为了球员的努力，然后去经营。对，
1: 那周瑜呢，其实你们都很正面在看待这件事情。
3: 我觉得我们会可以一直做下去，而且觉得是一件对的事情。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做的这四年以来，我们看得见女篮的成长。这样，尤其是像就是前两季2017、2018的时候，就是到季后赛几乎都是满场的状态。可能是大家一般对于女篮的刻板印象说没有人看，是外面的人很难想象的，但只要亲自走进来就会发现其实女篮很多人看，而且你就是看了一次之后你就会再回来看很多很多次这样，然后受到像这样子的鼓舞，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女篮有帮助，而且是就正确的，这样就会想要继续做下去。
1: 那未来呢，未来我们在这个布局的部分你有想过吗？未来版图可能要怎么样的扩张，或者是目前先这样子，或者是还是你未来有一些另外的想法即将要发生？
0: 未来我们就想要做各个运动项目的媒体平台。
1: 就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专注于还是专注于女性运动员，可是我们可能可以拓展到排球啦、足球啦、跟垒球啦，因为其实女性运动员在台湾来说，不论什么项目，可能除了有得牌或是特别关注的项目，其他的项目的运动员都相对比较弱势。就是可能曝光比较少啊，赞助比较少，但是我们就像秉持了我们一开始为女篮做事的那种初衷，就是想要让他们被看见，所以我们会想要把我们的平台扩大，让更多人知道各个女性运动员的故事。
1: 哇，真的，台湾女性运动的权益还有他们未来的发展，其实就要靠三位了。也感谢你们对台湾的这个女篮界做了这么大的奉献哦，感谢三位来，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吴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0: 咕咕咕咕，
1: 感觉今天的鹰仔校长好不一样哦。
0: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哪里不一样啊？
0: 哦，
1: 嘿，馒头，怎么连你都这么特别啊？
2: 哦，这些吗？这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快速移动竹蜻蜓和夜晚一清二楚墨镜哦。
1: 啊，所以这个竹蜻蜓可以飞吗？
2: 当然咯，它可以一秒飞十步，而且不会被敌人发现哦。
1: 哦，真的吗？那这个墨镜呢？
2: 在黑漆漆的晚上，只要戴上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跟白天一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哎！
1: 哇，好厉害哟，馒头，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魔法道具呀？
2: 哈哈哈哈哈哈！因为我是比尔盖馒头啊，现在。已经是魔法33世纪了，越来越多厉害的东西被发明啊！我们要多多接触，才不会变成……
1: 变成什么？
2: 变成啊！井底之鹰！
1: 馒头，你确定是井底之鹰吗？
2: 那不然就是井底之鸭。
1: 馒头，你说的应该是井底之蛙吧？
2: 对啦对啦，住在井里面的应该是青蛙才对。
3: 青蛙 ，frog。青蛙 ，frog。青蛙 ，frog。

0: 是我的时尚快速换装领带。
1: 咕咕咕咕咕咕，
0: 喵喵喵喵！大家看看我哪里不一样啊？馒头，这是最新发明的微微在家吗？手表电话哎！
2: 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我买了一本《什么都知道科技小百科》，里面都有写哦。
1: 咕咕咕咕咕咕！
2: 那我也要去买一本，冲啊！
0: 没事，多看书才不会变成井底之蛙哦。
1: 咕咕咕咕咕！
3: 井底之蛙，住在井底的青蛙，比喻见识浅薄的人。
2: 他叫旺旺，是我和妈妈去魔法世界流浪动物之家领养的哦。
0: 旺旺，对，以认养代替购买，真棒。
2: 我还跟妈妈约定了，每天都要自己喂他吃饭、喝水，还有带他出来散步。
0: 旺旺，哇，馒头，你好有责任感哦。嘿，你看，旺旺来外面散步，很开心的样子哎。
2: 对呀、啊，我是一个好主人哦。
0: 嘿，那我来考考你，如果旺旺便便了怎么办？
2: 要随手清理，丢到垃圾桶里。
0: 那旺旺身体脏了怎么办？
2: 我会帮他洗澡、梳毛，让他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0: 那如果旺旺生病了、老了怎么办？
2: 我会带他去看医生，好好照顾他一辈子。
0: 好棒哦，馒头真的是一个很会照顾宠物的好主人耶。
2: 那当然喽。
0: 还有，如果旺旺不听话，把主人的食物咬走了怎么办？
2: 没关系啊，我还是会很爱他。我的三明治，我的三明治啊！
0: 小朋友，照顾宠物要有始有终，不离不弃，才是爱他的表现哦。
3: 有始有终，开始 ，start， 开始 ，start， 开始 ，start。

0: 结束。
1: 馒头、旺旺，你们又来散步了？
2: 对呀，旺旺最喜欢出来玩喽。小二，你要不要陪旺旺玩丢球啊？
1: 好啊，可是不能玩太久哦。等一下要播出《魔法学人》的完结篇，我要回家准时收看。
2: 魔法学院的完结篇，对耶，精彩完结篇一定要看哦，看电视也要有始有终。旺旺，那我们不要玩球，回家吧。我们要看电视嘛，看完我们再出来玩丢球哦。好啦，
1: 他不想回家。
3: 有始有终，有开始有结尾，比喻做事贯彻到底。

0: 寻兔启事，寻找爱兔罗彼得，寻获者自证魔法奖牌一面。啊！
1: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0: 好的，鹰仔校长，那我们赶快出发，一起帮忙找罗彼得。
1: 过过过过过过！嘿，鹰仔校长，馒头，你们急着要去哪里呀？
0: 小恩，那你也加入我们寻找兔子罗彼得的巡逻行动吧。
1: 咕咕啊！可是魔法城这么大，你知道兔子罗彼得现在在哪里吗？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思考计划一下呢？
0: 好。那我来用我聪明的脑袋想想看哦。有了，吼吼，不不万不思议，哈哈，水土啊，江江，
1: 哇，馒头，你好聪明哦，存钱请侦探是一个好办法哎。
0: 不是啦，小恩，你没有听过守株待兔吗？只要我们守着这个小猪铺嘛，兔子就会出现了。
1: 馒头，守株待兔的猪不是小猪的猪啦。
3: 守株待兔，兔子 rabbit， 兔子 rabbit， 兔子 rabbit。

0: 我的人美心美优质女孩魔法奖牌。
1: 为什么你会有？
0: 哈哈，因为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寻找，终于在萝卜园找到了兔子罗彼得，把它送回主人身边啦。
1: 所以是主人送给你的哦。好好哦。
0: 谢谢鹰仔校长的夸奖。馒头，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哦。守株待兔是不会有结果的哦。
2: 守株待兔，比喻妄想不劳而获，或等着目标自己送上门来。

0: 我这里有三张电影票，是今天晚上的悠悠妹首映会耶，你跟我们一起去看吧。
1: 咕咕咕咕。
2: 小恩，你跟英仔校长去看就好了，我不能去。
0: 机会难得哎，而且是你最喜欢的悠悠妹，你怎么会不想去？
2: 不是不想去，是不能去。明天魔法检定考哎，我要看书。
0: 哇，馒头，你好认真哦，一点都不像你。
3: 咕咕，
0: 该不会你是今天才开始准备的吧？
2: 被你猜中了！哎呦，不管啦，我不要跟你们聊天了，我要抓紧时间认真念书。
0: 好吧，那英仔校长，我们一起去看。
3: 咕咕，
0: 我跟你说哦，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大牌明星，有悠悠妹、亚米、酷比。
2: 我好想上厕所。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可是我要把握时间念书啊。
0: 还有不差这几分钟吧。
2: 我憋不住了啦。那我把书带到厕所去，边上边看呢。
0: 天哪，馒头还真是分秒必争呢。
4: 分秒必争，分钟 minute， 分钟 minute， 分钟 minute。

0: 我不明白耶，我可是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看书耶。
1: 你是说前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吗？我觉得你下次不能前一天才开始准备啦，你要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复习才可以哟。
0: 时时刻刻，好，那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呢，不管是上厕所、坐公车、走路还是吃饭，都要认真看书，把握时间，分秒必争。
1: 哎呦，分秒必争不是分心，做好多件事情嘛。
2: 分秒必争，一分一秒也要争取，形容充分利用时间。
0: 小恩，小恩，我们来玩成语接龙知识王比赛。
1: 成语接龙知识王，好啊。可是要怎么玩啊？
0: 很简单啊，一个人说一个跟数字有关的成语，看谁会的成语最多。
1: 那我先。一元复始，
0: 双喜临门，
1: 三羊开泰，
0: 四平八稳，
1: 五花八门。
0: 哇，小恩好厉害哦！六六大顺。
1: 馒头不错嘛，七呀、七上八下。
0: 八，八，有了，八仙过海，
1: 九牛一毛，
0: 十全十美。小恩换你喽，
1: 十一住行。
0: 小恩，十一住行哪算是跟数字有关的成语呀？
1: 不算吗？十一真的很难哎。
0: 我赢了，我赢了，我是成语知识王。
1: 十一，真的想不到哦。好，我要回家熟读成语百科词典，然后再来找馒头反败为胜。
2: 反败为胜，胜利 ，victory， 胜利 ，victory， 胜利 ，victory。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嘿，馒头，我们再来玩成语接龙知识王比赛。
2: 好啊，看你可不可以反败为胜。
0: 咕咕咕咕。
1: 好，鹰仔校长，我会加油的。
0: 咕咕咕咕。
1: 鹰仔校长说要说出跟鹰有关的成语。我先，笑傲飞鹰。
0: 咕咕，
2: 这么快哦。鹰美袋子。
1: 馒头，这哪是成语呀？
2: 大家开心就好了嘛。
1: 也是啦，小朋友，我们只要努力就有机会可以反败为胜哦。
3: 反败为胜，指扭转即将落败的劣势而得到胜利。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消

梁实秋出生于1903年，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华人世界里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中国当时刚刚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更进而在1923年赴美研究西方文学，在3年后取得了哈佛大学英文博士学位。兼具东西方文学的深厚根底，形成了梁实秋在散文写作上的独特风格。

0: 在白话运动的时期，那很多人其实那个从文言文转化到白话文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小时候受那个古文教育，你一下要他是用白话文来写作，有些人就没有办法写那么漂亮。但梁实秋的白话文非常的精彩，他融合了一点那个英国的这种杂文的写作的一种方式，那他也融合了一些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那一种写作的一种语调，一种轻松之中带一种讽刺。那同时呢，他又有他自己的一种个人的风采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等于是用他的个人的一个文学魅力，把小品文这一种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1: 梁实秋曾与胡适、徐志摩等人合组文学团体，致力于现代诗的改良，被称为新月派，奠定梁实秋文学地位的作品是以他当年在重庆住所为名的雅舍小品。当时正值对日战争时期，但他对于撰写当时流行的抗战文学兴趣不大。
2: 梁实秋先生就是说，文学应该以文学本身这样子单纯的一个价值来看待。那当然就是说，对于鲁迅他们左派的人来说，这个当然就是说，文学可能要参与社会革命，参与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立场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是左派的学者，就会对这个梁先生很不谅解。
1: 他的文章多取材自日常生活的小事，饶富哲理与趣味，相当受到读者欢迎。
3: 那一片声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六七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其单调，有时是独奏，有时是合唱，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这样子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醒。
1: 因为雅舍小品，读者从此将梁实秋的文字与他的住处画上了等号。
0: 他最早的雅舍是放在他因为抗战的时候在重庆那个地方，那在人生失去了很多东西的时刻，可是梁实秋用他的文字把一个其实很破烂的房子，那写得非常的生动，那写得非常的有人文的品味，所以说雅舍这样的一个形象就变成说是梁实秋他创造出来，除了他自己以外，那同时也对于当时的那代人，好像大家心灵里面都住着一个雅舍。这个雅在人生里面面对到自己的一种困顿的生活的时候，你还能用一个乐观的态度，你还能用一个这种所谓的超越的态度来看待人生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那个雅我觉得可以说是梁实秋先生在那样的时代所带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资源。其实我是很鼓励年轻人有机会读读梁实秋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里面学到学问，对不对？学到这个写文章的方法，那还有学到他对世界的一种态度跟关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都真正的文学。所以我觉得这个雅舍小品虽然经过那么多年，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读来啊，还是耐人咀嚼，还是很令人回味的。
1: 1949年5月，梁实秋因国共内战移居台湾。1955年，师范学院改制为师范大学后，梁实秋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

他平常讲话很幽默，可是上课的时候他从来不讲废话，一进来就是课本就翻开了，那我们今天讲 Romeo and Juliet， 然后他是一句一句的讲，因为莎士比亚的那个文字跟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蛮难的，但是经过他们一解释就恍然大悟，就是这样。在师大英语系是一个大家庭，每年梁先生都会请研究所的学生还有老师出去那个郊游，很多有小孩的都会带小孩去，等于是全家。那平常呢，他会知道你需要什么，有人需要奖学金，梁先自己没有办法啊，他就找比如说胡适先生啊，或者是找谁啊来帮忙学生，他主动的帮忙啊，那这是我前辈很久了啊。对于像我们这个每一个学生有什么问题找他，他都会很主动的照顾。

0: 在这间屋子里，梁实秋完成了他的另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中文翻译。他从1930年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到1967年完成，历时37年。
1: 梁实秋先生的那个他的翻译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是一个散文，白话散文的方式。第二个，第二点，他是直译。那第三点是全译。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注解。因为就是说我们知道这莎剧里面呢，有很多的典故，很多的双关语，很多的俚俗语，然后还有很多那个猥亵语，都需要进一步的再交代说，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当然还有他的一个每一部书都有序，那这序就交代说，哦，这个作品的这个创作的背景、年代、使用的版本，然后呢，这个舞台演出的这个历史，然后还有加上一些，就是说，整个剧本的一个评论，还有别人的评论，所以是非常丰富、比较全面的去，介绍这样的一个作品。梁先生的这个版本呢，就是说，对于说，特别是在学界的人是特别的受用。就像我自己来说，在研读一个剧本呢，当然我就要一句一句这样看下去。那我自己比较这个两个版本之后，我就觉得说梁实秋的版本对我来说更有注意，更能够帮助我了解整个剧本，然后怎么样去发展我的诠释。
2: 在1992年的时候，台北市政府就定为这边是历史建物哈。那93年拨给我们台师大来使用哈。那当时我们收到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真的是还蛮破旧的。那校内就开始规划说，到底怎么来使用这个空间。这件事情在学校其实有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做讨论哈。那最后我们也在校务会议上面哈，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哈，我们希望是把它原本的原貌就保留下来，而且不加任何额外的建筑物在它上面，让这个建筑物恢复到它最原始的状态。在建筑师的一个建议底下哈，我们就把整个的建筑物哈，一砖一瓦哈，全部做编号。做完编号以后，我们把它去收藏起来。那在这边地基的部分，我们就重新设立哈，用现代的建筑科技把整个的地基提升，然后把地面的部分、潮汐的部分，我们全部做适当的处理，然后再把这一砖一瓦哈，再一一的拼凑回来。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建筑物几乎就是原先的一个样貌的一个呈现。
0: 整建后的梁实秋故居，除了是一个纪念梁实秋的空间，

0: 也是一个艺文活动的据点。
1: 我当初的想法有一个希望能够引动以梁实秋先生的精神，然后去引动年轻人的思想独立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最起先的那个起心动念啊。因为我们从小就念的亚瑟小品，然后用他梁实秋字典，他的思想其实落在生活里面。然后他的生活美学是怎么样的展现，其实就是跟他的自然，跟他的吃，跟他的猫，还有他的树，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那我们应该用梁实秋先生的精神，就是生活美学，然后让这一个房子更丰富。所以我们在这里办了很多活动，跟教育、艺术、音乐、文学、文化，还有就是议题比较有关系的，一些讲座啦，一些比如说活动啦，还有一些公益的事情这样。

时至今日，我们走进这里，感受近百年前梁实秋的文字，依旧是温暖而且充满智慧的。

0: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1: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台北阳明山半山腰有个奇特的建筑，专业的人称它为仿山西窑洞。它的建造者阎锡山说，这是种能洞。
1: 为什么叫种能洞？那个种能就是总是他希望说能够观察到整个宇宙整个社会，然后去洞察，然后作为他的这个人生观。第二个，这个洞的部分是他希望用他这个山西老家的这种窑洞的方式来这里来新建自己的故居。而且他其实是非常有一个建筑的一个天分，一般的名人故居很少是这种全部纯石砌的一个建筑物。那因为他又结合他自己的中心理念，

0: 整个平面配置是一个中字形来做一个这个新建。
1: 隐蔽在山林间，居高临下俯瞰台北盆地，种能洞由阎锡山亲自设计，大门入口采窑洞圆拱造型，以景来是用来接待客人的副官室，右边是他的办公室和餐厅，往左是阎锡山主卧室和客房，格局左右对称。
0: 大门进来之后，左边左转进来，这个整个前面这边大概是一个穿廊，那穿廊进来这边是以前阎锡山的主卧房，那可以看到这个主卧房 整体上大概是有分，就是它是属于这个中西日合的一种三种的这个混合的建筑物，可以看到中的部分可以知道说窑洞是属于从山西那边引进出来，所以这个石器的部分有一点类似一个一个这个洞穴的感觉，那冬暖夏凉。那第二个部分阳式的部分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屋顶的这个线板，它这个是仿这个阳式的线板的方式。那日式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个门，这个就是传统日式建筑的所谓的压路，就是柜子，那柜子里面就是可以放它的这个衣柜，那这个每一个都有一个门板。那来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床组跟床柜，那下面这现在床板现在已经之前就不见了，所以现在等于是保留它上面这个床柜跟床架的部分。来到这一间是属于这个主卧室旁边是属于是一个客房空间，可以看到这个门是旧的一个门，它这个是原来的这个铜制的一个金属，这也是原来的一个材质。那来到前面这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壁炉，那这个壁炉当然是为了这个取暖用，它其实是没有烟囱的，它只是在这边做一个这个烧炉，能够让因为山上比较湿冷，所以它是借由这个壁炉让这个整个空间来讲会比较温暖一点。
1: 潜入式壁炉犹如山西火坑的功能，房门对开，间间相通，和台湾风水观点完全相反。墙角的神龛座承袭山西传统祭拜风俗，外墙上大大的钟字相当醒目，建筑风格融合阎锡山一生经历和他侍中求对的中心思想。
2: 钟的哲学是阎锡山这一生当中一直奉行不渝的，也就是呢，他能够游走于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中间，他其实就是靠着一个钟。这个钟用今天的话，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呢，他既不靠左，也不靠右啊。那么他就是维持他自己一贯的一个作风，但是他也可以跟左合作，也可以跟右合作。
1: 阎锡山出生于1883年。20岁被清朝政府送往日本进修，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都督，从此统理山西政务38年，历经北伐、抗日，在各方势力中屹立不摇，被称为山西王。一直到国共战争，阎锡山和山西命运紧紧相连。
3: 山西是红土，我这一回没有赶上回到太子，从我的文武干部的身体上面不同的不同意思，我很难，但我这一天一定一刻不会忘了你。
1: 1949年太原战役后，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长，于风雨飘摇之际，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台北。
2: 对阎锡山的那个历史定位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同的时期它有不

0: 的一些那个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作用。就整个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来讲的话，是在1949年12月决定把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迁到台北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1: 延续中华民国国祚，1950年，蒋中正在台湾复行逝世，阎锡山卸任行政院长，退出政坛。他看见胜负，也看见人情世故。
0: 如何消除蒋对他的不信任？就是呢，越远越好。啊，那么但是呢又不能太远，因为你太远的话呢还是会引起呢这种不信任的感觉啊。在一个可以看到的范围里面啊，比如蒋住在士林，他就住在阳明山，那地方原来是一个日据时期的一个农场，荒废的农场。至于说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地方，到现在还是个谜。他有这个他自己的一套很独特的一个思想，他倡导兵农合一啊，然后对整个的世界大事有他自己的一些观察。
1: 阎锡山带着部属隐居金山草庐，最开始他们用木板墙和石棉瓦盖房子，没想到台风一吹，屋顶茅草被掀走，后来改用阳明山安山石和水泥仿窑洞建筑，最多的时候曾经有十几户人家一起住在山上，当时统称为种能农场。如今仅存阎锡山故居的种能洞，和种能洞上方以防御避难为功能的红砖屋。
2: 39年的时候就是新建了这一栋的这个红砖屋。那2004年，这一栋红砖屋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总能洞被划为这个市定古迹。那这一栋是一个2层楼的建筑物，一楼作为防空洞，二楼作为这个主要他们可以休憩的一个空间。特色就是它的砖的一个厚度啊，达到94公分，表面上是砌有一些这个沥青，那这个主要还是为了当时它防御的一个效果。屋檐上面上面是有一些步枪口，顶楼的部分有一个小的哨所。
1: 山居十年，阎锡山生活简朴，著书里说留下世界大同和300年的中国等20多本著作，平均一年写30万字，一直写到1960年78岁病逝的那一刻。阎锡山墓园在距离故居不远的山坡上，阶梯前有个大大的钟字，墓冢呈圆弧状，墓碑雕刻云水龙纹，整体格局贯彻阎锡山的哲学思想，远眺家乡，这是一代传奇人物最后的风景。而他的部旧们依旧陪伴他直到终老。
3: 老爷爷在的时候，你最开心的是什么事情啊？
4: 开心呀、啊！
3: 都永远在他旁边咯。
4: 永远。
1: 90多岁的张日明是阎锡山故居最后的守墓者，年轻时追随阎锡山移居种能洞，从壮年到老年，直到摔伤行动不便，种能洞和阎锡山是张日明一生的信仰。
5: 他带人一定有过人之处，你今天哪一个长官带人的时候，人家在他过世以后几十年，人家还每一年去到他的墓园去祭拜，应该是没有，或者凤毛麟角，但是他就是这样，这一批对他忠诚不二的人。
1: 随生命凋零，阎锡山不久成立阎伯川先生纪念会， 2011年，纪念会协助家属将古迹建筑捐给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接手后，进行山坡地边坡监测，强化挡土墙，确立环境安全。建物也因年久失修，多处龟裂，墙壁剥落，木框损坏，文物书籍长时间荒废破损，规划修复持续进行。
5: 原貌修复，然后你要管理维护，然后你要注意活化再利用，等边三角形，你才能够把一个历史建筑也好，古迹这样子的有文化资产身份的这样子建筑，真正的让它这个保存下来，而且发挥作用。严先生故居现在在台北市政府，我觉得他文化局做得很好啊。
1: 整能洞加强防潮功能，呈现石砌洞穴感。红砖屋本体修旧如旧，排水沟、陶管都是修复重点。刻有陶字的旧红砖全都保留。
2: 这个砖是来自于这个台北松山机场的一个砖窑厂。那时候总共买了30000块的这个砖，它是属于这种英式的砌法，一平一顺的方式来把它整个砌而成的。对台湾的民众来到这里，其实可以借由它了解到阎锡山在台湾的贡献，有一些文献的这个展示，那可以了解到这个整个建筑物的这个始末。
1: 修复计划还包括阎锡山留下的大量文献，将近1400件，其中部分受损文物修复并进行档案数位化收藏。
6: 山屋、黄化、制衡，
7: 透过观察这些文物的这过程之中呢，可以理解这个文物它跟这个文物所有者他曾经相关的一些生活的这一个过程，跟他的一些点滴，甚至这个文物在他生命历程中，在生活经验上发生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过程。
1: 看不到的反而留在我们心里。西北实业公司建设山西成为经济模范省，铁军独本是晋绥军强大的秘籍。
7: 其实这十几二十年来，台湾对于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维护跟保存的意识跟提升真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几乎可以说是从无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改变然后这么多年来，相关的政府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呢，都投出非常多的资源。其实这一批藏品，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损坏现象，破损的部分呢，来自于就是得要。比较明确的确认好我们每一次这个文物修复时候主要的目的跟方针。那如果说像这个主要是以现况保存为主的话，那我们会针对原本裂痕的部分呢，使用合适的纸张进行修补。
1: 手稿藏书充满阎锡山渴望富国强民的未尽之愿。像是灯火的尽头，他在城市边缘打造自己最后的堡垒。人一生都有自己的问题与答案，阎锡山把他的留在台北阳明山上一栋老房子里，一栋独一无二的名人。

0: 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1: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0: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嘉禾新村坐落于台北市城南的新店溪畔，是一座台湾少数拥有高度自营聚落特色的联勤眷村。嘉禾新村里的四栋历史建筑，它们伴随着台北城南的军事地景变迁，保存了日治时期到国民政府的历史脉络，也留下了军事官和将领阶级共同生活的回忆。
1: 嘉禾新村其实它的北侧就是现在的罗斯福路，一直到日本时代的时候，也有军营。从日本时代的军营，也就是现在的台大的水源校区那一带为基础，到了日据时代也有一些兵工厂，到嘉禾这一带是这些军事设施的附属的场所，也包含了高阶军官的宿舍，还有招待所，就是现在嘉禾最核心的那一栋。
2: 大广间就是这一间了哦。那因为它是整个社区的，在日治时期他们就会有一个集会所。那大广间有个特色了，就是说它四周啊都是榻榻米可以活动的，那中间是凹下去，你要聚会啊可以坐在那个床沿，可以在聚会啦、讨论或者看表演啦。这个原来是被切成两半做两户人家居住，那后来呢就我们来现场现看的时候发现说，这个整个屋顶的架构呢，它应该是一个大的空间才对。后来果然把那个隔间墙一拆开来以后，才发现整个屋顶就是这么精彩。
0: 靠近新店溪河畔的嘉禾新村，原为日治时代八号公园的预定地，而到了1940年代，因战事逐渐升温，八号公园的东南区域成为了日本陆军炮兵连队的营房用地，开启嘉禾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防空洞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2: 任何有军队，他一定会有避难嘛，因为连勤的部分，这个以前炮兵连队有武器的，那你真的空袭，美军空袭的时候，你要找地方躲啊。台湾以前到处都是防空洞，这个后来被当这个建设来用嘛，现在找不到了。
0: 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国防部联勤通讯修理厂在此落脚，而随着1956年修理。

0: 厂搬迁至桃园中壢，眷村聚落正式在此成型。为因应大量的住宅需求，防空洞也成为眷户的安居之处。黄林阿好跟着担任陆军少校的丈夫搬进了嘉禾新村，他曾经的家被完整保留，成为嘉禾新村现存四栋历史建筑中最特别的一处。
1: 哎，这个大门还是我们以前的大门，一点都没改变呢。以前进来只有那个防空洞那一间，连外面那个走廊都没有。对，
2: 所以包括门牌也是你们去申请。
1: 对对，门牌是我们申请的。
3: 嫁这个先生是我爸爸同意，他只要我爸爸一句话，我们都不敢说不了啊。那我爸爸说这个人很老实，有人介绍来，这个人很老实，你就嫁给他。那个时候我才19岁啊，当时进来是也没水也没有电啊。哦，到那一天晚上我说怎么办啊？里外都是黑麻麻的，怎么生活啊？后来我先生就到那个巷子进去，后面那个金花师提那个水来用。那墙壁哦，因为那个时候上面是那个泥巴土是这么厚嘛，这么厚盖住，然后那个草有时候长得比人还高哈、哦。那这个墙壁呢，下雨下久了，它墙壁就积水进来了，那墙壁都是这边偷一块，那边偷一块，我就买那个炒菜那个铁铲子啊，然后这边刮刮，然后我就补那个土，补了干了，我就油漆就油上，慢慢就做那个外墙。本来那外面都是空的，也没有大门了。我刚刚看到那个大门还是我们以前做起来的，还留住嘛。
0: 被用来当作眷舍的防空洞，见证了从日治末期到国民政府迁台后军事地景的用途转变。1950年代，军人与军眷的居住需求大增，为因应这样的需求，嘉禾新村发展出了有机性聚落，成为它标志性的地景样貌。
4: 我现年63岁，那我是一出生就在嘉禾新村。这个地方本来是通信的一个翻修厂，那时候他们在招考，我父亲就来了。我们的村子呢，算是跟当初搬过来的时候差很多，因为当初它是一个工厂，它的要汽车要经过嘛，要回旋啊。可是后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眷村了，改成眷村了，所以说这个就会变成比较乱了一点。本来一个房子里面旁边有养鸡、养鸭、养鹅啊，或种菜的地方，后来全部都盖房子。那本来的路很大，可以车子可以过，那大家就像旁边的两边的就一直盖，只能一个摩托车可以走。
5: 哦，我是很大才意识到，就是自己的生长的环境跟别人不太一样。哦，可能国小、国中要去做科展。到朋友家，我才发现哦，别人的房子大部分都是长这样子，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跟我生长的环境是一样的。那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会觉得自己很特别，对，就是如果说来我家做科展好了，那其实小朋友不会想太多，只会觉得哎，你家好酷哦，就是很像迷宫，然后哎，你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有树，然后就是感觉很好玩，好像是一个大公园里面。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感觉是会觉得自己很特别，然后很骄傲。
0: 眷村的发展除了反映出当代社会状态和人口结构外，军队与生俱来的阶级文化也形成了独有的聚落氛围。在嘉禾新村之中，有将近10户的将军曾居住于村子口附近，131巷也因此有了将军巷的美称。
6: 这个就是以前张宅于张将军，也叫张校长，他的住宅，也就是我们村子里面

0: 应该是一个门面啊。我是民国62年高一下学期搬到嘉和新村，那一直住到乐群新村改建完成以后我们再迁过去。啊，我父亲是陆军啊，少将，他是陆军总部政战部副主任。一般来讲哦，不管军阶或者是说我们讲说私人公司里面的老板啊或者什么，他就是说好像有一种蛮自然，但是他们私底下我认为啊，除了少数人，一般来讲越高阶的对一般人员他这个下属啊或是一般的人都非常的客气，他不会摆那种所谓的官架子。
1: 这个是我姐夫了，
2: 我先生是少校，然后又是这些兵的那个队长，他是这样子，领了薪水就这些兵啊有病了，你们没钱了、啊、就钱拿去看，你们没有饭吃了、啊、就你们就他的薪水都这样子。那我们结婚的时候好穷啊，有时候吃饭好像有问题。
3: 位于入口处的张在宇将军宅院与陈留将军两家的宅院同为历史建筑被保留。而在将军云集的131巷中，唐宝生，一位从小住在将军家的司机小孩，对于眷村里的阶级文化，他有着不同的感受。
4: 因为我父亲他是驾驶，那个老将军的话，他的本院里面啊，旁边外面有盖一个小房间，啊，是给驾驶啊、厨师啊，还有传令兵住。那我是来读书的时候，我就直接是住的那个他大宅院里面，有一那个里面有很多房间，我跟他其中一个儿子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5: 我们两家，我们本来就是，
6: 因为我们都通的啊，
5: 对，通的，而且他家，
6: 我们两个
5: 他家，我从小在他家就长大的，所以那个长官家的看我也等他们家，类似小孩一样。
6: 哦，我是民国69年12月14号结婚，嫁过来的。有的妈妈家里面有，像有种那个香椿的啊，他们知道我喜欢吃香椿，有的找我婆婆打牌的时候，她就顺手从后院折了几只香椿，就这样子带过来，所以其实是蛮有人情味的。
3: 嘉和新村因眷改条例，在2014年全村搬迁后，由民间倡议团体提起全区保存的诉求，希望能够完整保留这座属于台北城南的联勤眷村。
2: 整个嘉和的保存其实又推得更久一点，以玉良贵好进到他们为主的许多文化资产保存的很热诚的人，他们努力了好几年，一直很希望能够促成文化局把全区保留下来。那这件事情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我们也努力把这个全区保存它的意义跟价值把它表露出来。
7: 为什么没有全区保存啊？这边私有地这边的他的房子不像说我们这个兵工啊来兄弟来这边来建筑，都是老百姓就地就找一些师傅啊把它盖起来。就我结构专长来讲的看哦，不够安全啦、啊、那一方面地主也反对，土地都是人家的，那你政府说征收你又没有跟我征收，那这个对老百姓来讲的话当然也是一个权益很严重的侵害啊。
3: 经过多方的协调与努力，如今嘉和新村有4栋建筑被认定为历史建筑，分别是日本炮兵联队招待所、防空洞与2栋将军宅。在划定保存后，建筑师和未来的营运单位开始着手修复，并且规划嘉和新村。
8: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叫做修好的建筑物，可是会变成蚊子馆，或是修好的建筑物呢，它变成反而是一道隐形的墙，周边的居民啊都不容易亲近它，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要反映眷村的文化， 建筑文化就是长明的生活样式跟生活形态，跟这种建筑物它应该是广为人知，而且应该有更多的动态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会认为建筑物的整修修复过程中，不要使建筑物变成一个名词啊，名词的存在，空间生产的建筑物，建筑物在这里就不动了，然后它好像固着了某个时代的历史就不动了，但那个适合在古迹，但是这里叫历史建筑，而且它为了要满足当代跟未来的一个空间上的使用，又要呼应过去的历史的回忆跟纹理，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存在。
9: 这个区域我们其实在一开始被在讨论整个嘉禾新村怎么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工作者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想法，环境艺术是一个其中大家讨论出来的一个方向。所谓环境艺术指的是说利用这个环境去创造新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然后这个里面就包括说我可以透过在这个空间里面做很多环境式的一些游戏或者是一些音乐的一个创作。
6: 应该要让来这边的人都可以了解说这块地方原来是它是什么样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来源，那生活在这上面的人曾经过的是大概是什么样的生活。
9: 在防空洞里面过去有一两户眷户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可以透过他原来的口述历史的声音转化成新的作品，然后在这个防空洞的周遭让大家走到那个防空洞的附近就可以听到这个过去的一些故事文本。
10: 那个名字就是要让它存留，还有这个像我这个房子这样子也留下来，我希望说这边能呈现给一些观光客啦。
11: 有的我们就看了眷村就把它拆掉了，什么都没有，反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嘉禾新村再生再利用，但生命好像一直在延长上下去，我觉得很好。
3: 修复完成后的嘉禾新村将要用新的形式再现与流传。
9: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科技慢慢的在推进，不管用 AR VR 的一些新的技术都已经陆陆续续在应用在这些艺术创作上面，这叫历史空间再造。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嘉禾新村作为眷村文化的这种创新与实验，我觉得这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地，
3: 承载着眷户们过往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期盼。这篇独属于台湾的岛屿故事将持续前行，迈向全新篇章。